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星期一五月十一号嘅，我都做得到，做啲乜嘢好？尝试一下咧，睇下今日又或者呢个星期有冇机会可以嚟个。Digital detox 是咩嚟噶？系数位排毒。
3: 好啊，即系少啲用手机、平板啊，甚至乎唔用两三个钟头，睇下个世界有冇改变到，你自己嘅心境有冇改变到？
2: 系啦，咁呢一样嘢咧，就系要刻意嘅，真系刻意安排一啲时间俾你咧，就系放低个电话啦，放低个电脑啦，甚至乎咧系远离一啲我哋嘅社交媒体啦，经常我哋都会碌嘅 iDo 啦、FDo 啦，即系呢啲经常咧就系食饭。翻嘅时候，我哋又会碌；去洗手间嘅时候又会碌下，甚至乎等车又碌，上车又碌，瞓觉之前都碌。咁、其实咁样咧，对于我哋嘅身心其实都真系有啲影响、
4: 我最近咧都留意到咧，有好多嘅即系对于数位上面嘅一啲唔好嘅嘢嘅，有啲人就真系将佢拍咗片。咁特别咧，即系始终都系冇办法啦，要接受 AI 就将佢咧就同好多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咧就做一个比较。咁、例如。我哋以前咧就真係會一班人坐喺度食飯，係大家傾偈。而家坐喺度食飯，其實大家都係撳個手機。咁呢個又係事實啦。以前咧，我哋會一齊聚埋，一齊可能約埋啊，約阿 O， 約 Vicky， 不如嚟我屋企打機啊咁樣。而家你都可以打機。喂，今日夜晚可能下晝五點鐘
3: 各自線上打係嘛
4: ？online 啦，咁即係全部都係好孤獨、好寂寞嘅。咁以前亦都會可能會好多時落街去行街，即係我自己好中意行街。咁但系而家就你要买咩啊？你不如上网揿啦咁样。咁所以前排咧，我同我小朋友咧就出街嘅时候咧，有一句说话我都几欣赏佢。佢就话到咧，而家咧，因为佢五年班啦，佢话而家买嘢都好方便啦，上网就买啦。但我都中意行街咁样。我问佢点解，佢真系好道出咗就系、是我可以攞住一件货品，我摸下佢，然后我睇到佢，咁我先知佢系咩样噶嘛。如果唔系净系睇图片，我都唔知佢咩嚟嘅。
3: 实体啲咯，我都中意行下超市场，即系成件事实体，实体啲。即系你行完超市场，你玩住大袋加细袋系重嘅，一定系唔够你网购系方便啊。因为网购就直情送到你屋企门口，有个纸皮箱或者一个袋。但系我都认同头先小华嗰个说法，就系、是、有阵时候你行超市场睇下摸下，
4: 系咯。
2: 街市揀個蘋果，你都可以自己睇下有冇粒到啊，係咪？但係有陣時你網上面做咩事啊？
4: 唔係啊，因為我諗起其實好多朋友都喺度講話網上邊，喂網上邊佢幫我揀過曬都幾靚㗎咁樣。
2: 唔係啊，我試過粒過啦。
4: 我有啲朋友就咁同我講，佢哋俾啲貨俾我都幾靚啊，跟住佢哋就覺得咦唔錯，下次會再網上邊買咁樣。咁街市又少咗去啦。
3: 咁啊，即係啲數位排毒咧，以前咧即係早十年前咧就再容易啲啊。譬如你搭一程長途機，或者你搭個飛機，短短地可能去周邊地區旅行兩三個鐘頭，你唔會玩手機啊嘛。
2: 因为根本输出嚟睇
3: 先，系啦，因为你根本收唔到啊。你十年前就算每个人都有手机嘅年代已经开始，你收唔到噶。你玩部手机冇嘢好玩，最后部手机你就教咗飞行模式，真真正正摆裤袋，跟住咧
4: 或者净系用嚟听歌，
3: 系啦，或者求其爱嚟听下歌啦，
4: 净系用嚟听歌。
3: 即系总之只眼睛都唔系咁啦。
4: 因为以前
3: 以前连山上都冇，
4: 以前个串流平台都未系咁蓬勃，可以俾你 downloading 啊嘛。
3: 系啊，
4: 咁你就唯有上相机嘅时候咧。就等航空公司發落啦，
3: 係啊，
4: 睇下佢俾咩戲我睇，
3: 冇錯啊，係啊，
4: 係啦，
2: 同埋你話嗰本嘅雜誌咯，佢嘅雜誌啊嘛，
3: 係啊，你 delete 啲相舊。

0: 时都云端都冇咁厉害，你唔系一下就叫 synchronize 咗上去，
1: 唔系云端啊，乜嘢云嗰度手机嗰度删相嘅啫。
0: 我知啊，但系嗰一样嘢系你个手机都应对唔到咁多内存记忆体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你有好多依家啲相系升咗上去云端，咁你喺空高空嘅时候，你其实delete 啲相，其实佢都下载唔到落嚟，你点 delete 啫？其实你张相都蒙咗啊！我想讲你七八年前嗰张相系蒙咗嘅，
2: 你
0: 唔系话 delete 就 delete，
2: 你系 delete， 你喺你部机度揿咗个指令系 delete， 其实都要你一落到地嘅时候，
0: 系啊，
2: 个云端收到你指令嗰刻先开始做嘢嘅，
0: 系啊，即系你捞唔到啊！其实嗰张相，即系你用依家嘅年代，你云端都系未必搞得到嘅，有啲嘢，即系如果你系用云端记忆体嘅话，咁即系下山350字啦。我想表达嘅系咩咧？就系旧时都有两三个钟头咧，你喺飞机上边系唔使揿手机嘅，或者就系攞部手机嚟听下歌。依家都唔系，依家系点咧？你搭飞机可以俾少少钱，你可以上网。你可以话俾人听，我就在高空中，我就在云端中。
1: 你 download 图片喺个电话都有得睇啦。
0: 我真系有啲朋友，我问佢话：，你唔系飞机咁样依家嘅？佢飞机有 WiFi 啊嘛，可以回复到你 message， 即系做紧公事嘅嘢。即系我有试过一啲商业嘅 trip 啦，我旁边嗰个人系咁复紧啲客户 message。我觉得呢件事我自己都接受唔到，好似佢就算上咗飞机喺呢个108,000尺嘅高空上面，佢都唔可以放松落嚟啊！我见到佢咁样，我即刻唔理佢，即刻开套戏嚟睇。虽然开套戏嚟睇都未必系完全同叫做咩
1: 数码排毒，
0: 但起码嗰件事好似脱离啲啊，
2: 啲咯，
0: 脱离啲咯，
1: 即系起码你系享受嗰套电影先，
0: 系咯，
1: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咧，真系可以嘅话，尝试下今日啊，又或者系呢个星期都可以做下呢个数位排毒。假设你真系觉得好难做，尝试一下删咗嗰啲非必要嘅通知。其实呢一个都系好重要，即系譬如有啲新闻弹出嚟嘅时候，你唔需要真系要见到噶嘛，嗰一刻，又或者有啲群组嘅信息，系啦，你可以将佢个通知删埋佢嘅，令到自己咧就可以慢慢可以做到呢一个数码排毒啦。

0: 晨8:49带嚟有陈晓东嘅作品啊，《致我们消失的超能力》。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O、小白、
3: Vicky、
1: 晨光第一线。
3: 光
2: 神光
3: 神光
2: 神光读心术，在今日星期一的时间，很多朋友仔又翻工又翻学了，我们就讲一下一个 teamwork。 当跟其他人一起的时间，其实原来我们很容易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很多专家都会说我们的心里面就会开始变得懒惰，有懒惰有偷懒的倾向，系啦，咁所以咧，所以咧，就算唔认真嘅话咧，系啦，就算唔认真嘅话咧，我哋心谂我唔做啫，实有人做噶，
0: 系嘅，
2: 容易有呢个心态，
4: 依赖啊，
2: 冇错，
4: 依赖
2: 咗啦，好啦，咁咧呢一种偷懒嘅现象咧，其实系咪冇办法去到堵塞嘅咧？咁样
3: 有嘅。
2: 今日喺呢一篇嘅文章上面咧，就出现咗啦。
0: 有嘅，当你嘅队友系一啲
3: 比你更加
0: 再渣、再渣好踩嘅人嘅时候，你发现你依赖唔到佢哋，咁唯有自己咧茁壮成长啊，肩起个抱负更多啦。
3: 我相信唔系嘅，一定有第二个原因。
2: 咁佢哋点做咧？咁样嗱，今次咧呢一位嘅专家咧就系嚟自美国一间大学啦。咁呢一位教授佢嗰个方法系咁样嘅，佢就话到只要公开每一个人努力嘅程度咧。就係咁簡單就可以噶啦。嗱，如果係用整個團隊嘅力量嚟講啦，個人就會咧就容易偷懶。咁但係如果公開每一個人嘅力量，就冇咁容易有人敢偷懶啦。於是乎咧，佢係就呢一個論點咧，就進行咗一啲嘅人類嘅一啲心理層面嘅研究。咁研究咧就係咁做嘅。佢咧就將大學嘅泳隊入邊有16名嘅選手咧，就分成四組。好啦，咁即係代表每四人咧就為一組啦。咁邀請佢哋咧就盡全力游咧就係100公尺自由式，以及400公尺嘅接力賽。好啦，係100公尺嘅自由式同埋400公尺嘅接力賽。
0: 換
2: 言之，每一個選手將要游兩次，一次咧就係個人賽100公尺嘅自由式，另外一次咧就係400公尺嘅接力賽咁樣，都係自由式嘅。咁睇下佢哋嗰個速度方面咧。會有啲乜嘢改變？用速度咧去到分析佢哋嗰個心理嘅狀態，咁啊結果咧就相當之有趣啦。佢咧就話到啦，當遊呢一個接力賽之前咧，有部分人咧係會被告知，即係話俾佢聽，喂，一陣間咧，我咧會將你嗰、那個個人嗰個成績咧就會
0: 貼出嚟㗎，貼出嚟㗎。
2: 你嗰、那個啊，你嗰個個人成績會貼出嚟啦。喂，仲有啊！你一陣間咧，你咪會參加多個40/100嘅，係啊係啊，40/100嗰個成績咧，我都會貼出嚟噶，兩個成績會嘅。好啦，另外一批人咧就咁嘅，喂，一陣間咧，100米嗰個咧，我就會擺上去啦咁樣。但係咧，40/100嗰個咧
0: 就唔 show 出嚟嘅，
2: 我淨係擺個團體成績上去嘅咋咁樣。
3: 唔會知你幾快幾慢
2: 嘅。
3: 係
2: 啦，唔知你幾快幾慢嘅咁樣。好啦，於是乎咧分開咗之後咧，佢就個結果就顯而易見啦。點解咧？有部分人当佢知道咗呢一个成绩，喂，我两个成绩，
0: 系
2: 佢都会即系登报纸咁摆出嚟，
3: 俾晒人知，
2: 咁啊，梗系惊啦，咁。

0: 次咧都真系叫九牛二虎之力，系咁喺度游，搏晒命咁游，两次嘅成绩咧都发觉系差唔多。好啦，结果咧就系、是、另外嗰班嘅朋友就话，另外嗰次咧就即系、就是、第一次梗系九牛二虎啦，第二次
1: 系
0: 团体赛，你都系摆个团体成绩出嚟啫。
2: 系咯系咯。
0: 咁於是乎咧，就有少少即系我哋俗稱叫做渣流嘅感覺啦。佢哋咧遊嘅時候咧，就處之泰然，就慢少少嘅。然後咧就都係叫流暢啦，但系又唔係好用力啦咁樣。成績咧就真係差啲嘅，有啲部分甚至乎咧就唔係差啲，係差幾多添咁樣。即係以一個專業嘅選手嚟講啊嚇。好啦，咁於是乎咧，呢位教授就得出一個真係會揾到呢一樣嘢，人類嘅性格上面嘅好容易出現嘅問題咧，就係、是、當佢知道原來我自己偷懶嘅情況會俾其他人知道嘅時候咧。在这个情况底下他们是不允许的。他们就会搏晒命九牛二虎之力去到做好自己的成绩的。但是如果是不用被人知道的话呢，可能有些位置自己都偷下懒啦，样嘢都冇乜所谓啦咁样嘅。咁所以呢用喺商业嘅情况上面啦，咁佢哋就话到啦，只要你将可能你工作上面嘅譬如业绩啦，你见嗰啲譬如好多
2: 保险公司啦，我讲即係你打开份报纸，哇边个就係 MDRT， 边个 TOT 咁样，边个喺个塔顶，边个喺塔下面咁样一目了然。咁鼓励大家刷一个靓仔啲嘅业绩咯。
0: 係啦，就类似譬如保险业界可能真係用咗呢一种咁样嘅方法呢去到提升佢哋整体性高嘅业绩嘅。咁、你话你一间譬如小企嘅，咁你都可以即係将大家嗰个工作呢就写返喺嗰个嘅叫做行程表上面，咁就算唔係俾嗰个嘅叫做成绩嘅效果嘅分数，都可以知道对方到底做过啲乜嘢，或者冇做到应该要做嘅乜嘢，咁咪可以整体性提升嗰个工作效率咯。
2: 用绘本嚟做电影蓝本嘅电影咧，外国就有好多啦，但系睇翻比较本地啲或者亚洲区面向咧，揾嚟有杜琪峰再加韦家辉执导嘅浪漫爱情电影《向左走，向右走》啊，系改编自纪米老师嘅绘本作品啦，亦都系当年咧华纳兄弟电影参与制作嘅第一部华语电影。究竟内容系点？男主角当然系靓仔加靓女啦，记唔记得系边个啊？你都想知啊？阿奥转头话你知，记唔记得系边个啊？男主角同埋女主角，
1: 等我谂下先。
2: 哇，扮谂嗰下
0: 系啦，头先好叻噶，冲出嚟噶，
2: 准答吓、
1: 啊，唔可以咁样嘅。OK， 俾大家一齐谂下嘛。我记得系梁咏琪，
2: 仲有咧男主角咧，
1: 系咪姓金嘅咧？
2: 系
1: 金城武，
2: 金城武系咪姓金？
0: 金
2: 城武
0: 系
2: 姓金城嘅，系姓金城武系姓金城嘅。Anyway， 总之系颜值巅峰嘅金城武同埋颜值巅峰嘅梁咏琪啦，靓仔加靓女配啦，咁样咁啊，纪米老师嘅绘本女仔一定会有睇过啦。即系总之一个男，
1: 我中意睇，好好睇嗰啲。
2: 你觉得好浪漫啊？系咪都
1: 系？唔系啊，我中意睇啲图画
2: 啊，
1: 好靓。
0: 图画，
2: 即系你绘本嘅年代已经有睇啊？
1: 有啊，
2: 呢部电影有冇入场睇？有冇记得啊？有
1: 唔系入电影院咯？
2: 即系可能系电视台睇翻咯，
1: 系
2: 啊，
1: 系啦，
2: 电视台嗰啲，即系礼拜日啊，周日影。线嗰啲咧，最兴噶啦，系周日影线，因为呢啲好合家欢，根本上讲真啦，
1: 星期日啊嘛，
2: 梁咏琪加金城武，我估连 kiss 嘅镜头都未必有啊！呢一部电影，即系可能系杜琪峰先生即系赌场拍即系最纯爱嘅一部啦，因为你又唔可以改几位老师太多嘅内容，因为你始终用人哋个创作蓝本去做啦。总之咧就系讲，即系个故事就系讲金城武系一个小提琴家嚟嘅，咁啊梁咏琪啦就系一个靠翻译写作为生嘅一个文青啦，咁样两个人咧就居住喺同一个公寓入边啊，但系咧彼此都习惯系唔同噶，一个咧喜欢向左走，一个咧喜欢向右走啦，从来都冇交集过嘅，喺佢哋嘅人生入边。仿佛一个咧平行时空入边嘅共处一室咁样咯，咁其实个设定个 default 都几浪漫。咁当然啦，到最后就系因为呢个房东去催佢哋啊，叫做追佢哋原因啦，有啲又叫佢唔知整间屋啊，有啲又要佢交租咁样咧。咁跟住咧就竟然遇上咗，咁遇上咗之后有啲咩好旖旎嘅爱情故事发生咗咧，咁啊，礼拜一希望大家过得浪漫一啲啦，咁啊带嚟咧佢哋啊电影嘅呢、這个叫做插曲啦。

将近九点钟啊，希望大家都遇见更美好嘅自己，或者遇见更美好嘅事情啦。喺礼拜一早上发生啊吓，依家咧25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81%。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将会同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交会对接。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朝早八点十四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大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和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伊朗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回应，聚焦结束战争和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满伊方的回应，认为是完全不可接受。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服于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同时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德克兰的方案包括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停止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保证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泰国前总理他信上就获假释，从曼谷北部空丙中央监狱出狱。现年76岁的他信长期流亡海外后，在2023年8月回国，被判监8年，随后获泰王将刑期减至1年。前年2月，他信因为年过70，身患重病并已经服刑满6个月，获得假释，但最高法院去年9月裁定，他信在警察总医院以住院代替服刑是违法和无效，他信要即时入狱重新服刑1年。司法部假释委员会上月决定容许。

0: 他信在今日假释出狱，又指他信属于年老囚犯，而且患有基础疾病，可免于佩戴电子监控手环。假释出狱后将接受四个月的假释监管，直至服满刑期。日经平均指数报62,895点，升179点。港金报43,635蚊，跌4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3.06美元，卖出4,684.3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广东。上午8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龙尾就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里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同时咧，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北街；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跟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另外咧，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跟住观塘裁判发现一带比较挤塞，依家龙尾咧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跟住欣怡花园。咁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马料水码头，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7: 我知5月12至13号喺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6: 你点知嘅？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8: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9: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上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 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1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晨，早晨啊，9:08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住下股市情况啦。美国最新嘅非农数据好过预期啊，刺激咧标指同埋纳指咧再破顶，讲紧上个礼拜嘅情况啦。咁但系咧，恒指嘅夜期咧冲高之后回落啊，咁要跌17点啦，较上个星期五收市咧低144点，咁啊真系争跌啊吓，咁啊即系临近呢、這个啊两国元首开会啦，同埋多只嘅蓝筹股放榜啦，以及咧美伊局势咧会否达成停战协议下咧，今个礼拜港股咧或者会较为波动嘅，有分析嘅估计啦，港股呢、這个。个礼拜咧系有少少机会冲高嘅，有望上市呢个27000点嘅水平啊，系咪真系咁乐观？系咪真系睇得咁好咧？转个头开始咧，大家就可以咧细细咁样观察一下股票市场嘅状态啦。呢、這个时间可以欢迎电话 Vicky
1: 1872388，欢迎大家咧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咧系5月11日嘅，啱啱过去咧就系母亲节啦，我哋可以继续接受咧你。唱媽媽表達愛意，
0: 哦 OK 啦，
1: 又或者開始就係父親節噶啦，完咗母親節
0: 咁快咩？
1: 父親節噶啦，差唔多噶啦，打電話上嚟預約定噶嘛。
0: 或者係雙喜臨門咧，咁啱你媽咪亦都係呢個母親節同埋五月之星。1872388，等大家打个电话嚟做翻一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
2: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百元号，亲子百分百。
3: 亲子百分百，今日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阅读专家蔡依依喺度嘅。早晨，蔡依依。
4: 早晨啊，小白，早晨。
3: 你好啊，我哋成日都会鼓励咧就小朋友就阅读啦。阅读咧，细细个开始就已经话会陶冶性情，咁系啱嘅。的而且确，阅读会令到个人更加有耐性。這个正值咧就系而家好多年轻人甚至乎小朋友咧缺乏耐性，因为所有嘅平板啊、荧幕咧，佢哋几秒钟就已经送一个 punch 位，一个可以俾小朋友觉得哇正啊嘅感觉啦。
4: 系啊，
3: 书咧系真系要慢慢读嘅，咁佢哋就
4: 即系冇得思考啊嘛。
3: 系啊，咁我哋而家都要成日谂好多唔同嘅方法，例如书本嘅设计啦，或者书本入边嘅内容啦。咁如果我哋真系都叫到佢读书啦，咁甚至乎有啲叫做书后嘅一啲延伸嘅活动啊，
4: 或者
3: 系啦，咁我哋有啲乜嘢提议会令到读书呢样嘢变得更加有兴趣，就要揾蔡依依帮手啦。
4: 其实咧，我想建议家长咧，即系多啲谂下，就系话刚才你头先讲得好好啊，就系如果我哋个个都攞住个平板，佢俾晒啲答案我，咁又快咯，精准咯，个重点已经睇咗咯，即系啊，譬如我哋讲某一个故事咁样，我哋已经知道个故事嘅重点讲啲乜嘢，好似就已经完咗，即系冇经过一啲嘅思考嘅过程啦。咁所以咧，我就好鼓励家长咧去玩一下一啲嘅阅读延伸嘅游戏，喺屋企都可以做到嘅。唔使一定要系啦，唔使一定要去参加啲咩班，只要我哋做父母有翻啲耐性啊，同埋咧多啲去谂下，就系我哋点样去打好我哋嘅小朋友嗰个阅读基础咧。咁呢一种嘅好玩又有趣嘅阅读嘅延伸活动咧，其实比起你手揸个平板电脑所带嚟嘅基础咧，系更加巩固咯。
3: 即系又简单又直接，使唔使钱嘅先？额外金钱
4: 使钱啦、
3: 啊，今日得啦，今日得啦，今日慢慢讲啦。
4: 好，不如我同你玩一下啦。首先咧、啊，我哋就去图书馆啦，小朋友。咁跟住咧，就俾佢拣三类型嘅书，一啲就系经典文学啦、科学啦，同埋创意嘅绘本。咁我哋拣晒啲三类嘅书之后咧，咁我上一次咧都同大家分享过咧，我哋可以同小朋友有玩盲盒噶嘛，一开盲盒系好开心噶嘛，咁所以咧就留翻咧平时我哋有时买嘢啊，咁样咪剩翻啲盒嘅，咁咧就爱嚟摆喺本书喺入边，
3: 即系嗰啲鞋盒啊嗰啲啊嘛，系咪又挤到本书嗰啲盒？
4: 系啊系啊，每一次咧其实你准备三个盒就得噶啦，咁咧就俾小朋友喺三个。

0: 盒里边咧就拣一个，咁当然小朋友系唔知道边个盒放乜嘢书啦。咁点解我话会唔同嘅种类咧？就系、是、其实嗰三本书咧，你玩三次噶嘛。哇！第一次我开到经典文学，第二次我开到科学，第三次我开到创意绘本咁样咯。咁所以其实咧就你预备咗啲三种可以唔同类型嘅，可以系譬如你经典文学都有好多唔同噶嘛，有西游记啦，有三国演义啦等等。咁呢一类嘅延伸阅读活动咧，我就会建议喺小学嗰阵时进行。咁拣书咧，亦都系因应唔同嘅程度咯。咁你话幼稚园可唔可以做到咧？都可以嘅，只不过咧你选书嘅时候咧，你就会因应佢哋嘅程度咯。咁、所以我哋做父母咧，最简单嘅就系我哋只系用三种唔同嘅书，就谂起嗰个延伸阅读嘅过程啦。嗱，首先我咪话开盲盒咁样啦，好啦，咁开到咁啊。假如啦，就开到《西游记》咁样，咁我哋就从《西游记》开始啦。咁所以各位家长咧，我哋可以去图书馆咧，去揾唔同嘅程度嘅《西游记》嘅。咁幼稚园有幼稚园版本，小学有小学版本噶嘛。咁嗰《西游记》咧，通常都系佢有啲好长篇嘅。咁我哋小学生咧，通常我哋都会拣三个唔同嘅故仔。
1: 都有啲咧系课小学生嘅《西游记》版本，我有揭过噶，短好多啦，插画多好多啦。然后啲字都简洁咗，但起码俾佢哋即系小朋友知道咧，哦呢、这个就系《西游记》故事啦，简单啲嘅就系咁样啦。
0: 系啦，咁你三嗱，你因为《西游记》好多噶嘛，咁好多人就问啦，咁我拣咩故仔好啊？咁样，咁而家你去读公共图书馆咧，就会有好多咧，都系将《西游记》里边抽一啲细路仔有兴趣嘅，例如咧就系、是、偷吃人心果啦、三借八芭蕉扇啦、三打白骨精啦咁样，即系你去到图书馆咧，你就会揾到，咦？我举例啦，偷吃人心果，咁呢个咧其实就系小学生咧就最常会读到呢一个古仔嘅。好啦，咁我哋咪拣嗱，小朋友拣咗经典文学里边嘅《西游记》之偷吃人心果咁，咁我哋就从呢个故事开始。咁首先咧，我哋咧就同小朋友讲晒成个故事先。咁一路讲故事嘅时候咧，小朋友咧就已经即系我哋同佢共读呢个故事咧，其实呢个已经系我哋成日推广嘅一齐共读嗰个关系啊嘛。
1: 亲子共读系啦，
0: 系啦。咁啊，共读完之后咧，我哋就开始玩啦。咁点样玩咧？主角人物咧就逐个捉啦，其实你就真系同佢将成个故事咧去go through 一次，咁究竟个故事头先我哋讲紧啲咩角色啊？咁样咁通常咧我哋都会讲四个角色嘅，就系、是、唐僧啦、猪八戒啦、悟空啦，同埋沙僧啊嘛。咁、我哋咧就准备定呢一啲嘅卡纸喺度嘅，咁即系其实我哋将啲喺网上面 download 啲相咁样，跟住就。摆落个小盒仔嗰度，
1: 再抽，
0: 跟住就俾小朋友抽啦，系啦，然后咧就讲出啊呢、这个你譬如抽到系猪八戒咁样，咁就叫小朋友形容一下咯，系啦，大人一路引导佢咧，咁佢就认识咗呢啲嘅主角先咯，咁跟住咧一路我哋就再你话小朋友开心嘅玩多一个嘅都得，即你抽到孙悟空咁可以同小朋友一齐讨论一下孙悟空识啲咩法术啊咁样啦，咁跟住咧我哋就再。再进入另一个咯，就去翻头先我哋话偷吃人心果。人心果系咩啊？喂，其实小白你成日介绍我哋食嘢噶嘛？你知唔知人心果系咩、
1: 啊？我知道啊，人心果其实街市有得卖嘅有阵时。
0: 系啊，
1: 系啊，我有见过。
0: 我其实见到我唔知道呢个叫人心果，但系咧后来即系因为读古仔书嘅时候咧，我就真系好似你咁好有兴趣去知，但系我就好少喺街市见到。
1: 我阿妈都有买过嘅。
0: 哦，好唔好食噶？
1: 当系新鲜食品试一试，我觉得又无妨嘅。反正佢都唔系成日见到噶啦，咪买嚟试下咯。好唔好食就我咁普通咯。
0: 哦，原来咧，我同小朋友咧去做呢啲活动嘅时候咧，我就即系佢问我嘛，人心果系咩嘛？咁咪好多时候就会误会咗。是好像韩国人心啊、美国人心啊那些果啦，这样其实呢人心果呢都有很多不同的即是种类的，也都有很多不同的出处的、那呢它又很有益的、是秋天冬天的呢最当造的、有说降血压 有什么样很多东西的，那我们可以鼓励小朋友呢将个人心果呢画了出来的，那也都可以呢，因为这个就是家长可以做到嘛，那我们可以在网上面呢找一些关于不同国家的人心果，那就介绍给他识，那这个就是第二个步骤咯，即系你就变咗从个故事里边延伸另外一个 即係知識俾佢咯。咁呢樣嘢原來細路仔係好有印象嘅。
1: 同埋我覺得最好係咩呢？蔡姨，我哋可以喺個過程入面呢學習埋一啲現實我哋會見到嘅嘢，或者

0: 少見嘅，例如人心果，咁我哋會為咗人心果做 research， 今日知道咗會點樣，亦都可以喺街市嗰度見到嘅。咁我哋就已經係學多咗一樣嘢咯，所以就係延伸就係可以去到呢個位咯。
1: 系啊，所以嗱，食咗人心果会点咧？咁啊，根据呢一个故事里边咧，哇，好犀利噶！因为咧，佢系好耐啊，三千年先至种出嚟啊，三千年结果啊，三千年开花啊，
0: 王母娘娘个蟠桃啊，
1: 系啊，食咗之后咧，仲会长生
0: 长生不老
1: 噶，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就故事真系咁讲啦。咁究竟咧系咪真嘅咧？咁样咁，我哋头先咪话啊，其实报纸啊，好多嘅新闻报道啊，或者系一啲嘅资讯咧，都可以话到俾我哋听。咁我哋咪可以多啲同小朋友分享咯。咁另外重点就系话，咦？点解喺呢个故事里边咧？那个猪八戒咧，一见到人心果，谂都冇谂，因为其实人哋已经讲话咁耐先种出嚟噶嘛，佢就噏一声一啖食咗啦。咁样究竟即系我哋就俾小朋友去分享一下，其实你觉得猪八戒咧咁快去食咗咧，咁你觉得点啊？咁样啱唔啱啊？佢系咪好贪食啊？咁样咁喺个过程咧，其实借助咗呢？

0: 佢食咗咧，咁你覺得點啊？咁樣啱唔啱啊？佢係咪好貪食啊？咁樣，咁喺個過程咧，其實借助咗呢一個嘅分享咧，亦都將一啲我哋嗰個品德素養啦，成個故事裏面其實有好多嘅片段，有啲位咧就係討論呢一個，
1: 所以就可以識得咧就分析埋啲人格啦。
0: 係啊係啊，嗱呢個其實咧就係即係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重點嘅思考嚟嘅。你真係唔好以為小朋友咧傻傻下唔識啊，佢係識嘅。當你講俾佢聽咧，其實呢一樣嘢咧就已經落咗粒種子啊。有時候佢都會諗下啊，我要唔要同人哋分享咧？係咪真係自己食咧？食得咁快又係咪好咧？點解食得咁快啊？因為佢貪心想食多個咯。咁點解唔好好品味呢？咁但有好多囉，後來成個故事呢其實孫悟空都係即係知道自己係做錯咗啦，點樣去承擔責任去救返啊師傅。即係我覺得到我哋一路玩緊嘅時候，當小朋友畫完個人心稿啊，跟住我哋一路傾啊，呢個啟發就係好大嘅。咁最後呢就係成個原生阅读嘅重点啦，就系咧，我哋咧首先就系将个故事里边，头先我哋讲嘅一啲重要嘅信息咧写好佢啦，摆落个信封度，然后咧就喺个厅嗰度咧收埋佢。讲完晒成个故事啦，我哋就叫小朋友，你知唔知呢个故事最后尾想带出一个乜嘢重点嘅信息，俾到爹哋同妈咪都好想同你一齐继续透过呢个信息嚟建立我哋嘅品德呢？咁样咁嗱，答案喺边呢？就喺个厅里边啦。就俾啲指示佢，等佢去搵翻出嚟，
1: 跟住就可以睇埋嗰啲指示。其实呢个延伸啦，最重要嘅一样嘢呢，系家长都要有耐性。我觉得呢个系真嘅。
0: 其实一个月你同佢玩，我谂两次、三次，即系每一个礼拜可能玩一次。我覺得對於一個細路仔嚟講咧，佢嗰個深刻回憶咧，係永遠好過我逼佢揸住本書同我讀咗佢。
1: 係啦，
0: 同埋長遠嚟講，閱讀對我哋嘅小朋友嘅成長咧，都係好大嘅幫助喺佢嗰個即係思維發展啊。
1: 所以咧，即係延伸閱讀啊，或者閱讀之後有啲咩活動咧，只要有創意同埋耐性嘅話咧，就真係可以令到小朋友咧係愛上閱讀呢一樣嘢嘅。今日傾咗咁多先，唔該曬蔡依依，拜拜。
0: 好啊，OK， 拜拜。
2: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3: 我是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在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在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起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上星期我哋讲过，辣白喉树蛙系靠分泌一种蜡质嚟到去帮自己搽防晒。原来河马都有类似嘅绝技噶。河马嘅皮肤腺体会识得分泌一种透明嘅液体，呢一种透明嘅液体当一遇到空气就会变成啡红色。所以如果你上网查下嘅话，就会见到点解有阵时河马个身上面好似流血咁嘅。其实是天然的防晒霜兼抗菌保护膜来的。这一层红色的防晒膜可以吸收紫外线帮河马防止晒霜，又能够有抗菌的功效，保护它们在水里面不容易感染，完全是大自然送给河马的护肤秘方。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欧、小白、
0: Vicky，
1: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追踪三十一。好啦，星期一嘅晨光追踪三十一啊，电话旁边都邀请到咧，就系电视部嘅刘畅喺度。早晨，刘畅。
3: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2: 星期一晚上八点钟嘅时间咧，继续都系睇得见、听得到。
3: 冇錯，這個共融節目啊，今集呢就同大家關心一下呢一啲本地嘅多元族裔朋友佢哋嘅就業挑戰啊。咁大家都知道㗎啦，即係多元族裔嘅朋友呢，佢哋喺香港揾工呢不嬲都唔容易嘅。咁可能要面對語言不通啦，又或者有啲學歷不高啦，佢哋選擇嘅工種亦都唔會好多。咁加上有文化差異啦，所以佢哋喺職場上面呢好多壓力嘅。咁今集主持人呢，兩位主持人本身都係喺香港居住好耐好耐嘅多元族裔朋友，系一位嚟自泰国嘅，一位嚟自印度嘅。咁另外佢会请埋一位嘉宾，佢哋一位老友记，嚟自巴基斯

0: 玩，咁啊三個地方嚟嘅朋友一齊咧傾下偈，講下咧呢啲唔同族裔嘅人士喺香港生活工作遇到啲乜嘢挑戰，佢哋現況係點樣？咁啊，如果大家都想關心下佢哋嘅話咧，今晚八點鐘一齊睇呢個睇得見聽得到啊！
1: 嗯，咁啊每一次咧睇呢一類型嘅叫做 documentary 睇得多咧。我自己喺香港咧都會多咗，即係去到關心一下一啲喺香港居住嘅少數族裔。咁啊，佢哋其實即係叫做唔係喺自己本身可能家鄉嗰度大啦，喺香港成長嘅時候，可能真係會遇到好多唔同嘅困難。有時將心比己啊，我都會對佢哋多咗好多唔同嘅愛，去到或者了解佢哋多啲。其實必須要噶嚇。好，咁另外九點半鐘嘅時間咧，就是、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喎。
0: 係啦，不經不覺嚟到最後一集呢、這個世界美食堂，冇錯啊，嚟到第十集啦，今晚嗱。咁最後一集主持人 Andy Duck 會帶大家去到一間喺香港嘅一間越南餐廳食佢哋啲越南餐。咁、大家都知道啦，越南呢分南越、北越兩個地方嘅啦。今晚帶大家去嘅地方呢就是、一間北越嘅餐廳。咁有幾特別啦，你話越南菜我哋好多時都食過啦。嗱、個特別在於呢間小店呢好有温度嘅。咁兩位店主呢佢哋每個星期呢會親手空運食材由北越嗰度呢搬返香港。唔止食材喎，佢哋連嗰個餐廳裏面啲擺設呢都係由越南嗰度空運嚟香港。目的就係佢哋想重現呢最地道嘅北越風情。
1: 哇，咁真係連雜肉都喺嗰度運過嚟。
0: 係呀，所有食材。咁佢哋呢嗰間小店，我頭先點樣咁講有温度咧？就係佢哋即係所有嘢都店主好用心啦，用心到一個點咧，就係佢哋咧冇乜點樣做宣傳嘅，但係咧就有好多熟客幫佢哋寫文啊、拍片做宣傳。咁附近更加有首飾店咧，主動提出一啲聯成合作嘅計劃添。咁大家即係睇得到佢哋好得大家嘅民心之外咧，大家仲睇好佢哋嘅。咁如果大家都有興趣認識下呢兩位店主嘅話咧，今晚九點半一齊睇《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最後一集啊！
1: 除咗認識佢哋之外，最緊要嘅就梗係留意下佢哋鋪頭有啲咩美食啦。香港啊，真係美食天堂嚟嘅，好多鋪頭咧，咁食物都非常之正啊！咁越南菜我自己都好中意噶。好，跟住就望下啦，十一點鐘嘅時間，學人沙龍同空間美學喎。
0: 冇錯啦，今集個題目叫做保育山卡啦，嗱讲咩咧？即系大家知道啦，全球过度城市化，所以咧周围都有呢啲保育计划相继展开。咁我哋香港都有啦，但系香港咧就近年兴起一个叫做乡郊保育嘅概念啊。咁啊，即系可能谂，喂，点解保育要去到武雷公咁远，去到山卡拉嗰度做保育工作咧？咁啊，究竟呢啲地區隱藏住啲乜嘢珍貴嘅歷史同文化價值呢？嗱，今晚學人沙龍幾位主持人就會同大家講下。咁啊，另外啦，亦都會講下咧，即係處理呢啲保育項目嘅時候咧，即係去到鄉郊咁遠啊嘛，遇到啲乜嘢困難，有啲乜嘢挑戰咧？鄉郊保育對我哋人類嘅文明有啲乜嘢重要性？咁啊，如果大家都有興趣知多啲咧，今晚十一點一齊睇呢個學人沙龍啊！
1: 係真係唔好話保育啊，我知道有啲餐廳咧就喺個深山入边嘅，我有食过咧，行山其实先去到。我真系问佢哋，咁你哋啲送菜点嚟噶？咁啊，佢哋就话要喺附近最近嗰个码头上咗船啦，跟住啲材料咧就再行多三十分钟，先至去到佢哋铺头。哇！你话仲系厨房都系咁啦，仲要保育咁啊？遇到咩问题咧？咁啊，大家真系要留意住啦吓。十一点钟嘅时间，学人沙龙，吴家祥，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有美国官员透露，美中元首将会讨论贸易、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议题。其中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将会同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交会对接。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朝早八点十四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大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和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伊朗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回应，聚焦结束战争和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满伊方的回应，认为是完全不可接受。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服于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同时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德克兰的方案包括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停止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保证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200。

0: 267点，跌126点，成交金额1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99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99点，升135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7.4跌4蚊，阿里巴巴136.5跌2.5。乐动机器人系新上市，报51.15元，中芯国际76.45升3.1，华虹半导体138.7升7.9，友邦保险85.9跌7毫，宁德时代651.5升5毫，百度集团140.8跌4.4，港交所421.6跌2.6。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29，日元156.95，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9，人民幣6.801，英磅對美元1.36，歐元對美元1.177，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日經平均指數報62,681點。跌32点，港金报43,635元，跌4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5.39美元，卖出4695.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快线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加龙尾啦，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加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中部，进入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多车，依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咁去到九龙区啦，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咧就接近九巴荔枝角车厂；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骏业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0: 同好多現今嘅新人一樣啦，佢都係透過網上嘅平台而走紅嘅。呢一個禮拜新人榜佔第十位 ，Malcolm Todd，I Saw Your Fac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9:40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Vicky 啦，阿 O 啦，同听众朋友 May 去倾下偈啊。早晨啊 ，May。
2: 早晨。
3: 早晨。
1: Hello。
4: 早晨，咁多位主持人，
1: 你好
4: 早晨，
1: 好你好。
3: 食咗早餐未啊？
4: 大家好。
3: 食咗早餐未啊？
4: 食咗啦。
2: 哦，好啦，
3: 咁就好啦。
2: 够气够力，同我哋分享一下啦，有啲咩同我哋讲咧？
4: 五月十六就是我的孙女莫楚乔生日，跟住就5月17就是我细女的男朋友马田生日。
2: 马田，
4: 系啊，我打了好几年噶啦，啱啱即系佢哋我个孙女出世，咦咁啱同佢嘅男朋友差一日咁
2: 喎，
4: 咁佢已经想打嚟祝福佢哋生日快乐噶啦，跟住咧我咧就同我女婿咧就差两日，我就7月3号，我个大女嘅老公咧就7月5号，即系我个孙女嘅爸爸，
2: 系
3: 好有缘分喎，
2: 真系搵女婿都要搵啲差唔多时辰啦。
3: 会唔会啱倾啲啊？
4: 啊，
3: 啱倾啲嘛，系咪啊？
4: 系、哎、啊，个孙女同佢我个细女嘅男朋友好，即系好知佢，同埋咧好乖啊！我孙女3岁，由开始啱啱识讲嘢嘅咧，都叫佢打打，唔知点解咧？我哋都唔知点解啊！
1: 佢读书教咯，即系总之即系。Mother 隔篱嗰人咪叫 Father 咯，即系通常都系咁样。
4: 唔系啊 ，Dada 喎，
1: 叫咩啊
4: ？Dada 喎 ，Dada 喎
1: ，Dada
2: 哦，系啊。
4: 总
3: 之有个特别嘅称呼俾佢啦，
2: 亲昵啲咯。
4: 系啊，系啊，系啊。我谂第日问翻佢，佢自己都可能唔知点解嘅。
3: 系啊，
1: 细路仔成日都乱讲嘢啦，成日会讲啲外星话出嚟，
3: 啲话
1: 系啊，你边度知佢讲咩啊？到大个你问翻话有咩，我有讲过咩咁样系咪啊？嗯，
4: 系啊，佢特别黐佢噶，阿姨咧好锡佢咧，佢都唔咩噶，有时咧我哋同佢去街咧，佢嘅男朋友冇出现咧，佢都阿姨叫佢都唔系好彩噶，跟住俾个视像佢睇咧，一睇到 Dada 咧，佢就喺度笑噶，
3: 系啊，咁得意啊！
4: 系啊，好得意啊！大个唔知仲会唔会咁黐咧？
3: 唔知咧。咁寻日母亲节啊，细女啊、大女啊，有冇点样同你庆祝啊？
4: 嗯，我哋去食自助餐咯。
2: 正喎、啊！食咗咩好嘢啊？自助餐
1: 系啊，
4: 食咗去土瓜湾
1: 嗰

0: 间其中一间嘢食啦，系啊，其中一间。
1: 咩？你冇食牛扒？
2: 有牛扒啊，羊扒、羊架嗰啲咯，海鲜啊嗰啲咯吓。
3: 有冇长脚蟹啊？嗰度
2: 有嘅，有。
3: 有嘅，哇！
2: 好似少啲蛋糕啊，嗰啲啊多啲咯。
1: 嗯，甜品多啲。
3: 系咯，咁啊开心啦！你听到你系好圆满啊，即系净系孖田生日咧都记在心。
1: 系
3: 呢样嘢，孖田系好仔啦，系嘛，孖田。我见你都好锡佢喎
2: ，OK 啦 ，OK 啦，
0: 系就嚟娶你个女啦，系嘛吓？
2: 冇
0: 喎，冇喎。
2: 我问我细女，佢哋话未有计划啊，都拍咗好多年噶啦。
0: 系啦，系啊，打开有牌咯，通常话
3: 系啦，
0: 即系讲下笑咁样，通常都系咁。
3: 就咁净系听你讲话，
0: 啲外母嗰啲
3: 都
0: 系
3: 好仔呢句啊，系咪就系因为呢句？系呢样嘢，
0: 即系叫佢听翻重播咯。你话又话喂，讲咗啲嘢俾你听，个 Martin 仔识做啦，咁样系嘛？吓，系咪啊？
2: 唔知佢啊，
0: 唔知佢啊。细女有冇所谓啊？细女有冇所谓啊？
2: 冇所谓，细女。
0: 即系你系咪嗰啲好开明嗰啲妈咪话？诶，其实两口子自己开心咪得咯。啊，总之佢好好照顾我个细女就已经好好啦。阿妹姐咁样
2: 系
0: 嘛？
2: 系啊，系啊。其实做妈妈嘅心态咧，就系希望啲仔女开心、快乐、健康。咁我哋就
3: 满
2: 足噶啦，
3: 系啱啊啱啊，
0: 咁啊最 happy 啦！希望你哋一家人都齐齐整整、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好唔好啊？吓，
2: 好啊好啊，大家咁话，大家咁话，
3: 食饭食得开心啲，
0: 好啦，多谢你电话啦，红妹姐，拜拜。

0: 母亲节嘅歌有好多首啊吓，咁啊唔系净系听嚟听去都有几只嘅，带嚟有梁咏琪嘅呢首歌颂妈咪嘅作品《无所不在》，
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好啦，飲食圖鑑，今日咧就想食下一味餸咧，我自己都覺得係好野味之餘咧，食落去啊，我覺得又唔係話好飽，但係又足夠嘅，係啦，就係呢一個泰式嘅生菜豬肉包，
0: 好啊，
2: 我中意
0: 啊，正啊，
1: 我都好中意食啊，
0: 正啊，
1: 係啦，咁啊，
2: 雖然食嗰隻手好污糟會，
1: 係咩？
3: 因為咧
1: 又唔會喎，
0: 會啊，會，我明啊，點解會污糟咧？佢通常如果你出街食咧，佢咪有個鐵匙羹俾你筆
1: 啊，
0: 咁你嗰啲肉碎啊嗰啲嘢咧，咪擺落個生菜包咯。嗰啲生菜包咧會出水，同埋咧會好多油，咁咧食落去咧，其實我唔知點解依家咧好多間泰菜鋪好啦，都係煮嗰、那個叫做嗰啲肉碎嘢咧，油淋淋啊，同埋勁多水，水溜溜咁樣，咁所以就會啲汁咁樣滴到落隻手，
2: 啲生菜有啲水喺度。
0: 係，我估類似係咁。
2: 因為我唔係一嚿擺曬落個口嘅，我多數都會咬一半嘅。咁喺嗰啲時間就會整到成隻手污糟曬。
1: 我就中意一啖擠入去嘅，係啦，或者最多都係分兩啖嘅啫，係啦。咁但係都係包到佢實咗，跟住先至會即係食咯，即係好似北京填鴨咁啫嘛，係咯。即係你一啖起兩啖止，咁你兩啖嘅你都入面都包到實曬㗎啦，照到你就唔會點樣咩嘅。
0: 你哋有冇食過呢？有去啲泰菜鋪呢，佢包埋俾你嘅。
2: 冇喎、
0: 啊。即係隔硬用。
1: 我都冇喎、
0: 啊。用一條蘿蔔絲咁樣捆住、啊、即係你當一個盒。
2: 係
0: 啦、
2: 啊、
0: 中菜嘅盒子嗰個理念。咁就佢好等你呢，用筷子一夾呢、
1: 嗯、
0: 一嘢就可以擺落個口嗰度，就唔會漏咗啲肉碎或者食到成手。
1: 啊、
0: 即係講真啦，你用手嚟包，其實即係你第一次認識一個女仔，你話啊，我包俾你食啊，都話 OK。但你即係啲手又唔知乾唔乾淨嗰啲咁嘅嘢咧，係咪？咁但係呢啲就最好啦，即係佢已經整好咗一嚿嘢俾你，咁你就夾。嗯就好似都 OK 嗱，聽下。
2: 但我中意自己包多啲，我可以選擇究竟啲肉碎多啲啊，定係還是肉碎少？
0: 我屋企人都係冇問題啦，
1: 我都係中意自己嘅。咁啊，但係如果你話即係想自己屋企又整下呢一個泰式肉碎，嗱屋企食就最好啦。你食到咩樣都冇所謂啦，
0: 即係你有陣時出街食咧都千變萬化嘅，佢哋落啲料頭都有啲唔同嘅。我試過咧食一間咧，我就最唔中意食嘅，因為咧佢嗰啲生嗰個肉碎咧，佢會有一粒粒白色嘅嘢
1: 嚇，
2: 啲肥膏啊，
0: 唔係啊，一類似米咁嘅嘢嘅，一粒粒白色，我唔知咩香料嚟嘅。總之你咧，
1: 蒜頭啊，
0: 一粒粒好細粒嘅。即係，
1: 因為我就會落蒜頭嘅，
0: 好似芝麻咁細粒，但係一粒白色嘅嘢，係成個呢啲嘢都有嘅。即係如果聽眾之後話俾我聽，係
1: 啦，咁如果你話即係要自己試下整嘅話咧，咁我哋先講個肉啦咁樣。咁因為其實都好快咧就整完啦。咁你準備定啲豬肉攪碎，簡單啲嚟講啦，即係免治豬肉啦咁樣。咁啊睇下你想食幾多啦。咁啊生菜亦都準備定一個先。咁啊要準備定啲乾嘅葱頭啦、蒜頭啦、香茅啦、檸檬葉，其實呢啲係好基本嘅嘢嚟㗎啦。葱啦，你將原生嘅放埋落去啦，咁樣咁仲有啲就係炒糯米粉啦，咁大家都可以適當咁樣去到選擇嘅。好啦，如果醃料方面就有魚露必殺噶啦，即係你食親東南亞菜嘅話咧，其實基本上你要有嗰種風味，你啊即係除咗落生抽、生粉、胡椒粉、糖之外，就係、是、魚露
2: 同埋辣椒。
1: 系啦，辣椒當然係要啦，有啲朋友如果唔食辣嘅，你咪唔好落辣椒咯。咁調味嘅時候，亦都係加啲檸檬汁啦，或者加啲椰糖上去咧，就自己搞一搞個味出嚟。咁其實都 OK 噶啦。咁啊，將呢一個豬肉咧就醃咗佢，咁啊大概醃都係15分鐘，然後就炒香佢嘅。咁啊燒熱嗰個鍋啦，然後就落嗰啲乾葱碎，跟住就放啲蒜蓉啊、香茅碎啊、紫天椒啊，炒到其實呢啲咁嘅嘢放落去。實香嘅，係啦，跟住毫無怨念，跟住先你就再放嗰、那個豬肉，通常都係咁嘅，炒香咗嗰啲料，嗰啲香味嘅嘢先，跟住就再落呢個豬肉咁樣嘅，中火咧就炒到佢熟透，咩叫熟透？即係你見到嗰啲豬肉咧冇生啦，咁其實就已經 OK， 咁再將呢一個咧就肉水咧就炒散佢，係啦，即係整到佢散，就唔好整到一嚿嚿咁樣，咁啊方便你即係用生菜包嘅時候咧，咁、那個口感咧就會更加好啦咁樣。咁調味其實你亦都可以落，譬如頭先再落加多少少魚露啊各樣嘢。咁你中意就青檸汁擠上。

0: 去嘅，又得，咁啊睇下你自己点样啦。好啦，咁如果你话嗰个生菜啊，生菜都要处理嘅，咁生菜可能咧就怕净系用生水去到做咧，咁、所以嗱，我就假如你系用西生菜嘅话咧，其实个西生菜就拎住个西生菜啦，咁入边有个心嘅，西生菜有心嘅、其实西生菜一嘢拍落去，即系个心向住个砧板拍落去，好大力拍落去。然後咧就可以成個西生菜咧，就因為你大力得滯就會散嘅。咁但係散咧，其實你就喺反轉個底就咁攞咗條心出嚟，佢就已經一塊一塊一塊咁咧就整曬出嚟。有啲人就話：喂，西生菜啲廚師咪就逐塊逐塊
1: 逐塊剝嘅添。
0: 邊度得閒啊？
1: 我係咯，如果我自己屋企整，
0: 唔使嘅，
2: 其實我都會啊。
0: 咁所以你下次試下，
2: 或者切一半，跟住佢就好剝啲咁樣。
0: 同埋好痛快嘅，你拎住個西生菜喺個廚房個台上面啪一聲，跟住個心就攞出嚟，然後佢就已經整好噶
3: 啦，
0: 係只係一下嘅啫。跟住你就將佢嗰啲西山菜就攞出嚟咧，就沖水啦。如果你怕生水嘅話咧，你就攞煮滾過嘅水，咁啊再沖一沖佢。
1: 即
0: 係
1: 灼一灼咁樣啊？
0: 唔係灼，即係沖一沖佢啫。係啦，沖一沖佢。咁然後咧，有啲朋友你想再爽啲嘅話，你就用冰水浸過呢一個嘅菜。咁佢食起上嚟嘅時候，嗰個索索聲咧就會更加犀利啦。咁所以呢一味餸咧，簡單方便又容易煮啊！咁如果你今日夜晚想試嘅，就可以自己整啦。
1: 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呢一個嘅生菜包一啲肉碎入面可以再加多啲料。
0: 可以啊，
1: 加多啲譬如炒蛋，我中意食炒蛋，
0: 哦、
1: 加落去
0: 都得啊，係啊。
1: 加啲紅蘿蔔絲又得，
0: 又得。
1: 或者是白蘿蔔絲都得
0: 嘅，嚇係啦，
1: 酸蘿蔔絲。
0: 我媽都會整呢個紅蘿蔔絲，就但係佢另外嗰個做法就用春卷皮去到整嘅，係、啦，都好食啊！
1: 嗰啲越南發包入邊咪有嗰啲酸咪咪嘅蘿蔔絲、加落去其實都 OK
0: 醃過啊嘛，嗰啲係啊，
2: 係幾搭啊下都。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5: 阿歐小白
1: Vicky
4: 晨光第一線，
6: 我的享樂時代。
1: 想下最近在网上面有好多人会咁样整嘅一样嘢，嗱呢一样嘢咧就都系主人会做嘅，系咩嚟嘅咧？就系将你屋企嘅可爱小动物，将佢哋嘅相用 AI 生成咗一个真人嘅相，有冇做啊，小白？
0: 咩叫真人嘅相？
1: 系啦，咩叫真人嘅相咧？
0: 即系佢要变成一个人
1: 嘅，系啦，冇错啦。
0: 可以有行有色行色走。
1: 唔係一張相嚟嘅咋，生成咗一個人嘅相，即係點樣呢？譬如假設我影咗嗱呢個就係咁樣啦。我影咗我只狗狗，咁嗰日咧就去咗草地度玩啦，然後咧就攬咗條藍色嘅圍巾咁樣啦。咁我就擺上 AI， 我就同佢講：呢一隻係我嘅狗狗，而家12歲，請將佢嘅歲數對應住成人類嘅歲數，然後生成一個適合佢嘅亞洲男生。咁样又或者系其他男生嘅样貌咁样，咁佢就会生成咗咧一个咧，因为我只狗咧12歲啦嘛，咁佢系金毛寻回犬啦，然后佢就生成咗一个白白样俾我，
0: 即系金毛咁可爱嘛，
1: 然后咧靓仔个有啲皱纹，但系佢嘅发色咧就会变成系我金毛嗰一只嘅金金地白白地咁样，咁我啱啱本身我只狗系有第一个领巾咁样噶嘛，佢又会将嗰个领巾咧摆翻落嗰个白白度，咁所以咧，其实大家如果假设小白你有嗰只歌姬咧，你可以试下啦。我女仔嗰只，
0: 我嗰只系柴犬啊，
2: 系
1: 啦，你可以试下，因为其实啱啱嗰咩啊，
0: 唔系因为
2: 佢唔记得咗你只狗系咩，
0: 同埋咧，我成日放狗嘅时候都有啲朋友咧系分唔到秋田犬啦、柴犬啦同埋歌姬啊咁样嘅，
2: 分到，
0: 唔系有啲人系分唔到噶，
1: 你嗰只系柴犬嚟噶，
0: 真噶，
2: 柴犬条腰好过歌姬。条腰咯，
0: 即系柴犬同埋秋田又有啲人分。
1: 其实个样咧系唔同嘅，
2: 系
1: 啦，即系唔同。我啱啱系口误啫。
2: 揾一个宠物节目再讲，不过 Vicky 呢一个咧可以话叫 AI 生成嘅，叫做狗狗拟人化。
0: 我有只乌龟可唔可以将佢生成啊？
1: 可以试下。我系直情咧将我只唐狗女啦生成咗个女仔啦，都几靓噶，我觉得。你做咩皱眉头啊？
2: 哦，我睇唔到嘛，老花，你近少少先，系啦，
1: 系咪啊？跟住咧，我只猫咧，我都有将佢，即系
2: 猫靓啲喎，应该个样，
1: 佢就变成一好靓仔，然之后着住橙色衫，
0: 韩星咁
1: 样，系啊，劲 Q 就，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咧都咁样整。好啦，当我咁样整咗啲动物嘅时候咧，我决定唔得，我要想尝试一下将人。
0: 变翻做动物。做乜你攞我张相嚟试啊？岂有此理！
1: 我系将自己啫 ，OK， 我将自己，我就因为我只大狗咧就系金毛寻回犬啦，我就
0: 喂，咪住先，你会变？

0: 边边一种狗噶？
1: 哦，就系、是、会变金毛寻回犬嘅。
0: 你哋已经同佢讲咗系金毛寻回犬。
1: 系啦系啦，因为你都要俾翻少少指引佢嘅。我唔想做八哥啊！我想做金毛寻回犬啊！
2: 唔紧要，你俾我睇下金毛寻回犬嘅你系点样吓？
1: 咁我咧就俾咗一张咧，我近期咧做 MC 嘅时候攞住支咪嘅相俾佢啦。咁佢到最后咧生成咗嘅样系点咧？我系觉得好好笑嘅，但系咧我又觉得 OK 嘅。噔噔，我变咗一只狗狗样，但系我仍然系有人嘅手同埋咧衫啊裤啊，佢都
2: 即系你特登噶，你特登要咁噶。
1: 系啊，我咪同佢讲呢一个系我几多岁。
0: 但
1: 系
0: 人嘅手，人嘅脚嚟，
2: 系咯，怪
0: 好似换咗个头，
2: 戴咗个头套。
0: 系咯，
1: 系系。咁但系我都几得意啊！我觉得大家就可以跟贴下个潮流，无论你有冇养宠物都好。
0: 系咪潮流嚟噶呢个？
1: 佢话系就系啊，最近好多 IG
2: 就系啊，
1: 我好
2: 多宠物嘅朋友派啲唔同噶嘛，佢派。呢啲猫猫狗狗，我派 High Horse 啊，派农夫俾我噶嘛，
1: 直情有啲
2: 阿关智斌唔着衫嗰啲嘢派俾我咯，系啊，
1: 直情有啲主人话啲动物咧变咗啲寒星咁嘅样咧，直情咁就会灵气养啊，所以最近系啦咁 cute 咁样，所以大家可以玩一下，或者将自己变成动物都试一试佢啊，睇下咩动物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有美国官员透露，美中元首将会讨论贸易、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议题。其中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将会同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交会对接。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朝早8:14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大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和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伊朗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回应，聚焦结束战争和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满伊方的回应，认为是完全不可接受。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服于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同时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德克兰的方案包括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停止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保证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有94人被撤离，最后两架载有船上人员的飞机将在当地星期一下午起飞。加西亚话，两架飞机分别是一架澳洲飞机和一架荷兰飞机，分别载有6人和18人，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成后，再有其余未撤离人士的红迪厄斯号将会前往荷兰鹿特丹深度消毒杀菌。法国表示，邮轮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经返回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5人目前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上周10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一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20点，跌73点，成交金额7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04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29点，升165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5.2，跌3.8；腾讯控股467.2，跌4.2；盈富基金26.44，跌6仙；中芯国际76.05，升2.7；华虹半导体138.5，升7.7；快手50.45，跌2.4；长飞光纤光缆253.2，升7.2；小米集团31.4，跌咗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649，瑞士法郎10.062，澳元5.666，加元5.722，新西兰元4.661，欧元系9.212，每百日元对港元4.986。

0: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01。日经平均指数报62,512点，跌201点。港金报43,795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1.59美元，卖出4,68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啦，而家咧排翻去。主要车多都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出下。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都有车龙噶，而家排到去卫理道。咁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东九龙合处对出。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翻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薄扶林道去翻中环方向啦，咁而家近住蒲飞路一段咧就正常翻噶。咁另外司徒拔道啦下行去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龙翔道啦，近住彩虹村对出。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神。
1: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2: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3: 我系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喺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喺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齐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到打嚟，短短十几廿秒决定接唔接个电话，可能心头已经涌起咗唔同嘅回忆。Felix 歌曲嘅 MV 入面咧就呈现咗五种情绪状态同埋颜色出嚟，去表达呢一种复杂嘅脑交战。作曲冯咏琪，填词小黑，编曲 Anson Chan、Vincent Lam、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嘅世界，
3: 义工的力量。
4: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3: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日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8: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0: 掌声靓到
1: 嚟，奉上名来咧。
2: 我系哟哟，
1: 我系年年，
3: 我系小人人。
2: 早晨，
3: 早晨，早晨，
1: 真系七日不见啊，如隔一周啊。
2: 你啫，
3: 唔系冇讲错啊，如隔一周、啊。
2: 系我知，
3: 你哋两个唔系，
2: 我哋两个唔系，佢就系、是，我更加唔系，因为其实我翻六日，我琴日先翻完嚟。
1: 系咯，系咯，有音乐有
2: 快乐啊。
1: Happy Monday，
2: 系啦，琴日咧就系 Happy Mother's Day 啦，系啦，琴日两位应该都吓同妈咪好好地咁庆祝啦。
1: 其实我觉得咧，即系琴日我去到阿妈嗰度咧，咁啊，即系下边啊看更姐姐啦，
2: 系
1: 啊，佢睇住我咧，佢话日日都系母亲节嘅。冇错，
2: 佢先得讲俾你听，
1: 冇错系，你个五翼仔
2: 咁耐先翻嚟探阿妈，搞错，
1: 搞错啊！系相当相当相
2: 当，系佢俾说话你听，
1: 系啊，但开心嘅，即系见到好多嘅朋友啦，都会 post 好多咧，同妈妈咧，即系
3: 又送下花、
2: 送花啦、食饭啦、
1: 锡锡啊咁样咧，即系我觉得咧个人越嚟越大咧，
2: 你有冇锡锡啊？
1: 诶，俾阿妈锡咧，佢摸我个膊头，
2: 我唔系讲紧你阿妈，
1: 系啊，我锡唔到啊，锡唔到，
2: 几耐冇锡，
1: 几耐。
3: 好难招架啊！你啦，有啲问题，
2: 即系成日
1: 咧，只要我哋中国人咧，好似会即系锡或者系甩腰
2: 咁样噶。我都觉得系，唔知点解你觉得系特别尴尬噶，唔知点解噶。但系你外国人永远都系噶嘛，你最后咩就 I love you， 又或者你走嘅时候，大家又
3: 拥抱，
2: 系啊 ，I love you。
1: 我试过一次咧，即系我爸爸，
2: 锡你阿妈，
1: 唔系，我讲下爸爸呢件事先。咁咧，佢过马路啦，即系佢都长者嚟啦。我试下我哋中国人啊，我拖住佢手，唔系扶。
3: 佢拖喺
2: 度，
1: 我拖佢咧，你知唔知啊？
2: 做咩啊？
3: 唔使，
1: 佢揈开我嘅手，佢话男人老狗拖咩手啊？
2: 乜男人老狗拖咩？
3: 你可能有个尊严啊！你拖住佢，真系觉得喂，点啊？我一年过马路都冇能力啊！
2: 系啊，即系我即系几威风。
1: 即系我想试下拖只细路仔咁拖翻只手，咩拖？
2: 你太突然啦！你同一个人拍拖，你都唔会突然之间去拖人哋嘅手啦。
1: 大佬老豆嚟啊嘛，拖只手啊嘛，但阿妈
2: 一样噶咋？我觉得
3: 阿妈可能
1: 阿妈 OK
2: 喎。
1: 一次过马路咧，我帮佢拉咗翻车仔咧，拖住咧，佢哈哈哈哈咁样拖。
2: 系啦，开心嘅。
1: 女人真
2: 系
1: 有少少
2: 唔同，真唔同。
3: 但反而可能阿女拖翻阿爸，
2: 啱啦，
3: 又 OK 啦。
2: 我正想讲呢样嘢，有分别嘅，
1: 系
2: 啦，或者阿女拖阿妈，或者阿女容易，
3: 阿女做乜都
2: 得，阿女容易拖手，
1: 系啊，
2: 孙女更加唔使惊啦。
1: 系啊系啊，
2: 但仔咧冇做开，你突然之间咁样讲，咁样 OK。
1: 以为我发
3: 咩？系啊，诶，叔叔，
2: 喂，
3: 你想借钱啊？吓，想点啊？
1: 我冇钱玩啊，
3: 唔好啊。
1: 所以即系呢样嘢几得意嘅。分享一下咁啊，同阿媽就尋晚咧，我就買一啲嘢上去食啦，因為出面好多人。咁阿媽
2: 冇嘢逼啦，
1: 叫我放工唔使，因為我琴日收廠
2: 啊。
1: 你唔好過嚟，好惡喎！你唔好過嚟啊！
2: 係我過嚟，我同你一齊開廠。
1: 開廠，
2: 我想
1: 開，我想開你拖添啊！成係啊，咁樣咧佢就話：你唔好過嚟啊，攤魚啦，我要去屯門啊嘛。攤魚啦，又揸翻車出去。好啦，咁我咧就靜雞雞，拍埋架車，上去敲門。係啊係啊，點解你上咗嚟㗎？我都叫你唔使上嚟啦，
2: 开心，应该好开心。
1: 但系你见到个笑容咧，
3: 口系咁讲，心系另外咁谂噶
2: 嘛。阿妈成日都系咁样，
1: 惊喜，
2: 唔知点解嗬？
1: 惊喜嚟嘅，咁所以最紧要系咩咧？我觉得食咩唔紧要，佢真系见到你一面，
2: 系嘅，
1: 呢个好紧要。
2: 同埋你琴日仲要俾咗个 surprise 佢啊嘛，佢预咗嘅就
1: 系
2: 你唔嚟噶嘛，但
1: 系
2: 突然之间个你又嚟啊嘛，好开心嘅。

0: 需要。
1: 咁啊，食咗餐饭啦就。
2: 我买个薄饼再食嘅。哇！因为佢话：哎呀，我食咗嘢，点知咧？
0: 你志在系想陪下佢。
2: 系啦，我就攞块薄饼，你咬一啖嚟，咬咬咬咬啊，咬咬一啖之后咧，跟住我食。哎呀，你做咩食我口水啊？咁样。
0: 跟住我，因为你做埋啲阿爸阿妈唔中意嘅嘢。
2: 跟住我话细个都咁，你啫，吓放喺口咁样俾我食噶啦，热啊嘛，
0: 咬埋
2: 唔系热啊，佢吓。口落
0: 喝凉佢，
2: 冻冻地啦，俾
0: 你
2: 食啦。我细个都咁食噶啦。
3: 所以你爸爸妈妈几有边界感。
0: 系啊，我都觉得系。系啊，有时你会略嫌啲爸爸妈妈冇乜边界感，你会觉得咦做乜嘢？
3: 系啦，系边仔都会
0: 系嫌弃咯。
3: 你口水，
2: 咪睇下佢有冇刷牙啦。我妈有嘅，我老豆就少啲。我成日刷牙，老豆刷牙。
0: 系，同埋好开心嘅，因为其实琴日唔单止你要上去，就系同阿妈一齐食嘢啦。诶，重要嘅就
2: 系
0: 有一个非常之犀利嘅任务，就系佢每一日都要听我哋嘅节目，系嘛？
2: 真系首先要多谢我哋听众，
0: 系都要多谢你妈妈。
2: 系啊，咁啊，点解我要讲起呢件事咧？近排咧，我厕所啊，同埋个水喉咧有啲坏咗。
0: 死我！你做咩无端端讲厕所？
2: 厕所，你听我讲先。咁啊，有位师傅不嬲同我哋维修开嘅，佢一上嚟整整下，扭扭下个马桶个盖，一扭扭下，我有听你节目噶。
3: 哇！
0: 我谂佢认得。
2: 哇！陈师傅，真係好嘢，佢話：哎呀，我聽咗好耐㗎啦，哎呀，多謝你，好聽啊，咁樣，多謝你啊，陳師傅，係啊，咁啊，又講翻收音機呢樣嘢啦，有個任務就係我阿媽咧，佢就買咗個收音機仔，而家仲有收音機拉線嗰啲啊，
0: 有
2: 拉條線。
3: 咁就冇見過。
0: 喂，拉線嘅意思你係
2: 天線啊？
0: 天線，天線。
2: 收音機仔啊，真係好彩仲有得賣，因為點解咧？即係有啲嘅公公婆婆佢哋仲識用個電話咧聽我哋嘅 app 啊。
0: 有啲識咯，
2: 有啲
0: 識，有啲唔識咯。
2: 我媽咪唔識，咁就佢買收音機仔，咁咧佢唔識用喎。
0: 喂，嗰啲好勁嘅，
2: 好
0: 嗰啲係收到啲咧，你平時
2: 收唔到嘅
0: 手機收唔到嘅，
2: 識
0: 收到。
2: 突然間有人同你講嘢咁樣，
0: 我真係試過收到人哋啲 walkie talkie 啊，係啊，即係收到啊，
2: 都幾好。
0: 系啊，真系噶，我偷听咗好耐，
2: 好唔好听咁先？
0: 几好听噶，
2: 都几得意嘅，偷听啲系啊。
0: 因为你喺度工作紧嘅时候，喺度用 walkie talkie 倾偈，系啦。咁啊，继续讲翻妈妈嗰单嘢。
2: 咁啊，我阿妈话：喂，上次啲胶装我唔得嘅，好啦。咁我就研究咗，原来咧佢啲心机仔咧，而家第一开机咧，去咗边度咧？你估下去咗咩模式？
0: 去咗通常而家呢一个系咪连 WiFi 啊？
2: 唔系，去咗蓝牙模式。
0: 哦，咁
2: 阿妈揿极都唔识揿啊嘛。
0: 你醒啲。
2: 跟住我就成日嚟，你攞部手机嚟。我拍低俾你，首先掹电线，然之后开关，开咗佢之后咧，佢等咗一阵，蓝牙模式你再揿左边嗰粒掣，一揿就系我哋嘅台啦。
3: 哇！
2: 跟住佢话：咦，冇声嘅。
0: 你就 set 死一个台啫，系咪？
2: set 个台。
3: 系啊，你唔好俾佢再转咪得咯。
2: 佢问我可唔可以转噶？
0: 唔得嘅。
3: 永远就听我哋第二台。
0: 如果你要转，我要买多个。
2: 唔得，我搵呢个，我搵啲胶黐实。
3: 第二台听呢个收音机，第三台又听嗰个收音机。
2: 系啦，
3: 你有五台啊嘛，你买晒五个收音机。
2: 系啦，跟住佢话冇。好聲嘅，哇！你側邊係個令令，仲係令令制嚟嘅嗰啲大細聲。
0: 我屋企有，其實講真，
2: 係啦，咁啊令完之後咧，跟住點咧？跟住我話你做一次俾我睇，
3: 哇！
2: 我識嘅啦，唔得，你做一次
3: 要重複，
2: 重複一次我睇你點樣做法，
0: 得唔得？
2: 佢全部識啦，
0: 哇！叻女啊！
3: 喂，你阿媽好勁喎，重複一次，通常我阿媽重複三次啊，做啲嘢，
0: 係啊，
3: 一定要確保佢
0: 重要嘅事係要重複三次，
3: 不如再嚟一次啊！
2: 好啦，嗱，今朝起身醒咗，因為佢唔知仲
0: 冇難保佢，可能已經琴日我仔搶過嚟咩？
2: 不過唔緊要，我錄低咗，揾個電話錄低咗俾佢噶啦，係啦，我 send 咗俾佢啦，希望佢聽緊啦，係啊，
3: 好啊，咁啊，琴日我咧就用咗成日咧去陪我阿媽，
0: 哇，咁好啊，咁
3: 因為就朝頭早去飲茶啦，咁啊晏晝咧就同佢去咗個，因為咧唔知大家多唔多去咧，我覺得真係極力推介，
0: 係你有啖茶，
3: 係
0: 你
3: 有啖茶，
2: 你坐先。
0: 一谂起阿妈就
2: 系啊，
0: 淡上镜。
3: 因为琴日带佢去行呢个启德啊，启德咧原来，喂，你谂住出呢个启德站就得，你出呢一个宋皇台站，
2: 冇错。
3: 但系原来咧，你出嗰个位，通常中间咪有个好长嘅一个走廊啦，
2: 望望
3: 狗噶嘛。原来嗰个位咧，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2: 即狗外有狗。
3: 你行到去有个码头位咧，有个海旁，
2: 系啊系啊，
3: 嗰个海旁咧，原来有成1000米咁长噶。我系琴日先发掘到，应该由嗰个位可以行到去启德邮轮码头。
2: 哇！
0: 但系佢系属于嘅就系佢个海滨长廊，
3: 海滨长
2: 廊系啊，
3: 成个规划成个发展咧系好靓。咁
2: 我哋跑步
3: 大概
2: 好多人跑步啊，
3: 夕阳嘅时候去啦，虽然琴日冇夕阳啦，琴日冇夕阳嘅，
2: 冇冇冇
3: evening 嘅时候去啦。咁啊，又个天又唔系太晒，但好多人跑步啊、踩单车啊、放狗啊，
0: 各色其色。
3: 行到每一个地方咧，你又见到诶，又系第二个公园嚟噶，又系第二个 area 嚟。
0: 哦，即系佢连晒，即系成个海滨长廊就连咗几样嘢。
3: 有啲姐姐喺度哇，到。

0: 吊喺个钢架度做瑜伽啦，
1: 好劲啊，
0: 好劲啊，姐姐
1: 在民间
0: 系啦。之后咧，再最欣赏咧，即系佢嗰啲凳啊，啲凳你谂住可能系一条 bench 咁样，
2: 系
0: 好普通啦，唔系，你幻想下自己
2: 佢台嚟嘅，
0: 唔系，你幻想自己五星级嘅酒店嘅啲泳池，有嗰啲咧 wave S 型嘅，俾你摊住瞓觉嘅椅，咁你就摊住喺度咧望住个海。之後咧，佢有啲bench 隔離咧，有啲咧譬如你去一啲coffee shop 咧，有啲圓揼嘅一張台，
2: 係啊係啊，
0: 佢有十幾張呢啲圓揼嘅位，
2: 哇，
0: 又係俾你坐喺度望住個位。咁我同我阿媽玩曬咁多設施，係啦，又有啲踩單車啊，即係步行啊，瞓喺度啊，總之就成條走廊咧就一千米咁長，但係咧阿楊媽媽咧就行曬一千米咁長，咁我哋大概行到六百米咧，
1: 哇，都好叻咯，
0: 打到回府啦，
1: 係啦，咁其實咪仲遠。即係其實嗱，如果要行曬嘅話，佢仲爭四百米啫嘛。
2: 佢行千二米，
1: 但
2: 係
1: 佢係啦，冇錯，佢就話唔好啦，太辛苦啦，不如我翻轉頭。
0: 知點解？嗱，李麗嘢真係好醒目，因為如果行到盡頭咧，冇地鐵站，走唔到，所以就要翻翻轉頭。
1: 我懷疑楊媽媽其實喺四百米嘅時候已經頂
0: 上
1: 神
0: 嘅啦。我係好好嘅，我每行一段路，我話點解攰唔攰啊？使唔使坐低啊？使唔使翻轉頭？佢話唔會，佢覺得好靚，咁啊幫佢影下相啊，打下卡啊咁樣咯。咁啊同埋好搞笑，
1: 佢貓靚女
0: 嘅。美图瘦瘦底下系 O K 嘅，
1: 唔系噶，就我觉得真系几靓女，可能你真系影到佢几靓，
0: 养到佢几靓系嘛
1: ？O K 嘅，
0: 同埋琴日就好搞笑，因为我谂紧买花好咧，咁最后都系决定冇买嘅，
2: 去摘喺摘嗰度，
0: 又唔系
2: 乱咁摘
0: 咧，喺条街度咧都好多啲组织啊，机构派下啲花，
1: 免费派，
0: 就免费派花，我惊唔要面咁样走埋去攞摘花，咁我话摘花你估用咩做噶？
1: 用啲纸咯，
0: 唔系
2: 用啲冷织嘅，
0: 差唔多毛巾。用個毛巾仔接咗個玫瑰花，我覺得唔使嘥咯，同埋你可以即係用啊嘛。
2: 係，
0: 永遠都記得我哋琴日行咗呢個啟德之旅。
1: 哇，幾好喎！
0: 好好啊，我成日覺得啟德好似去咗一個新市鎮咁樣。
2: 冇錯，而家發展得好好嘅，有啲地方譬如觀塘海濱啊，各樣嘢咧，好多跑步長廊咧，好正，
0: 好舒服。
1: 嗰邊真係好靚，我覺得尤其是係即係啟動咗成個啟德嘅園區，你又發覺嘅就係盛事連連啦，又有好多唔同嘅啲活動啦。
2: 冇錯，
1: 同埋其實真係耐唔耐咧要去睇。我覺得佢哋香港咧，而家係越嚟越靚。我上個禮拜又係，因為要睇有一個 exhibition 啦，我又去咗尖沙咀嗰邊，
0: 尖東嗰頭，
1: 尖東嗰頭。咁跟住就其實好多時候我都係咧擺低架車。跟住咧就行去睇嘢，睇完嘢之後咧就去攞翻架車，我就冇話喺出邊嗰度咧就好似你咁樣，係啦，
0: 唔係行下下噶，
1: 原來係好靚，
2: 好靚㗎！依家海邊圍住嚟發展好
1: 靚，海邊好靚，
0: 成個維多利亞港，我想講係即係一個香港好重要，大家內地嘅居民啊，外國嘅遊客啊，嚟到一定要參觀嘅地方啊，
2: 係係係。
1: 同埋其實你會發覺嗰度呢啲人咧，亦都各色其色啦。你淨係因為佢俾我感覺，我覺得個空間感好大。
2: 冇錯，
1: 唔會話有一種嘅就係冇錯。你去有某啲地方嘅話，你就會覺得哇好多人啦，好嘈啊。唔係㗎，其實佢有另外一啲面貌㗎。但係正如頭先楊楊要講嘅就係你要 explore， 你要自己去，同埋嗰啲地方嘅話，你要親身去，係咪？可能會麻煩少少話啦，要即係準備下嘅。我覺得其實有時你要準備下嘅，例如可能至少你要準備一支水。
0: 防晒
1: 又或者系啦，防晒又或者系带一把遮咁样，尤其是系同妈咪或者系同屋企人一齐去。我觉得其实香港真系而家越嚟越靓，
2: 同埋多咗好多文化嘢啦，
1: 文化嘢越嚟越多啦。
2: 譬如话观塘海滨咧，佢有阵时有啲音乐会嘅，
1: 系嘅，
2: 有 busking 有啲
1: 露天音乐会嘅，
2: 露天音乐会 set 好晒台，咁好多人即系企喺度一齐听音乐啊，咁样几得意噶。
0: 即系间唔中有一两间嗰啲 cafe 咧，点缀
1: 下，
2: 冇有
1: 价
2: 钱嘅，
1: 饮杯咖啡
2: 啊，同埋有榴莲啊，而家观塘
1: 咩啊？
2: 就系噶
0: 榴莲嘅人士定咩啊？
2: 系
1: 榴莲忘返，
2: 唔系啊！真系有个榴莲，有榴莲档
1: 啊！
2: 食榴莲啊！
0: 咁计
2: 系啊，同埋榴莲咖啡嗱，榴莲嗰度有我发现到啦，观塘海滨有榴莲食，猫山王啊！
1: 喂 ，B B， 但系问题系在于就，我觉得榴莲咧有少少伤口，
2: 冇错，
1: 因为有啲人系唔中意嘅，
2: 明
1: 唔中意嗰啲咧，你知唔知佢系啦？佢会好反感，同埋佢就系佢假条街佢已经闻到噶啦，
2: 好多人。 喺度排隊買喎，我就排隊排咩啊？排榴蓮，
0: 係即係一個
2: 橋底嗰
0: 啲
2: 咩
0: 啊？
1: 專門店啊，
2: 專門店啊，
1: 專門店嚟嘅，
2: 專門店
1: 嚟㗎，
2: 專門店嚟㗎。
1: 而家嚟㗎啦，
2: 有間鋪頭，咁啊有 coffee shop 啊，旁邊啊有嘢食啊咁樣，有音樂會，其實幾正嘅。
0: 其實我覺得咧，嗱，如果要再發展多少少啊，應該喺個維港嘅再多啲 area 咧，因為我知道而家灣仔有嘅，但我未試過。水上的士、水上單車，我覺得略嫌得嗰個 area 先有咧，實在係太唔方便啦。
1: 你會唔會太危險啊？即係你係。

0: 上去油灣仔可以踩蓋觀塘，
1: 水上單車
2: 一條路咯。其實幾好，你要善用嗰個 area，
1: 但好忙，嗰度啲水域好忙
0: 啊。
2: 如果你多啲好啲 area， 但係唔使橫跨啦。譬如你啟德又有個位可以踩單車，
1: 喺碼頭兜出嚟出翻嚟，係
2: 啦，沿住嗰1000米做踩，得唔得？
0: 呢個諗到咗，我哋有啲危險，
1: 有啲危險，冇亂嚟
2: 得㗎。其實
0: 或者有啲鴨仔咁樣，係啦，係啦，都可以喎。
1: 即係喺新界有啲即係塘，喺池塘嗰度你踩下水。
2: 因為我聽過嚟緊話個發展係喺個啟德頭先嗰個行人道咧，好闊嘅行人道，會有個架空嘅
1: 繩索、
0: 飛索、
1: 輕鐵車、
2: 架空嘅輕鐵車、輕鐵啊，由一個位嘅啟德去另一個位嘅啟德，
0: 哇靚啊！
2: 但啟德都唔係好大啫嘛，
1: 係咯，
2: 咁但係佢都。搞呢一個 gimmick 喎，
0: 佢純粹我諗係咩？會唔會係即係好似嗰啲遊樂園咁樣啊？即係其實一段時間啦，3個月之後佢係拆噶啦。
1: 係啊，同埋好慢行得夾夾夾，有啲音樂啊咁樣
0: 啊，
1: 有啲音樂叮叮噔噔，
0: 都係開心嘅。點樣都好啦，講咁多其實都係希望大家咧多啲時間嚇出去，其實香港係啦，陪下屋企人去香港唔同嘅地方嗰度行下。其實我哋香港真係好靚。
2: 冇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研讨大会开幕典礼致辞表示，实施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后，急症室整体求诊人次较改革前减少大约一成至一成一，其中非紧急个案大跌两成二。截至上月底，超过224,000人获批费用减免，亦接到近3,000宗每年10,000元公营医疗服务全年收费上限申请。医管局正推进第一个10年医院发展计划。范鸿龄预计公立医院病床总数将由2022年的30,000张增至2031年大约35,000张，手术室数目亦都会由大约250间增至大约

0: 百六十间。医管局在2026年至2027年度的拨款是1031亿。范鸿龄感谢政府在公共财政压力下持续支持医管局，又说会继续善用资源，促进公营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有美国官员透露，美中元首将会讨论贸易、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议题。其中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兩國亦會商討延長貿易戰休戰協議，包括中國暫緩稀土出口管制措施。泰國前總理他信上晝獲假釋，從曼谷北部空丙中央監獄出獄。他信步出監獄時，女兒前總理佩通坦等家人上前迎接並擁抱。他信和家人向國旗致敬，並感謝在場紅衫軍的支持，隨後坐車離開。泰國傳媒報道，他信將在曼谷一處住所完成餘下四個月的假釋期，在9月9日正式獲釋之前，他信要佩戴電子監控設備接受假釋監管，定期向監管部門報到，不得出國，直至服滿刑期。司法部假釋委員會上月召開會議，容許他信今日獲得假釋。他信在5月10日服刑滿8個月，達到假釋條件。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吹輕微至和緩的東南風。展望未來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氣不穩定，驟雨增多有雷暴。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6,228点，跌165点，成交金额10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08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02点，升23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5.2，跌3.8；腾讯控股467.2，跌4.2。盈富基金26.44，跌6仙；中芯国际76.05，升2.7；华虹半导体138.5，升7.7；快手50.45，跌2.5；长飞光纤光缆253.2，升7.2；小米集团31.4，跌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08，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9，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2,486点，跌226点。港金报43,795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1.19美元，卖出4,69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嚟啦。青衣鄉事會路有水務急收，就是去青衣港鐵站方向，跟住翠怡翻。

0: 花园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去到温思劳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启田道回旋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真系个良德。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要好好告别。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6: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5: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我们的志愿呢，我哋就有一位好朋友，上个礼拜呢已经系第一次同大家见面㗎啦。咁当然啦，就喺呢度呢会同大家介绍一下嘅，就係、是、由上个礼拜开始，每逢礼拜一我哋都会同佢见面嘅，就係、是、法医人类学家李显善 Winson。
1: Winson！
2: 大家好，大家好。
0: 见亲你就好开心㗎啦。係因为呢我哋有好多嘢呢，因为我哋呢个行业我觉得真係非常之神秘，咁所以其实可能有好多嘢我哋都需要同阿 Winson 咧就要再倾一倾嘅。记得啦，由上个礼拜咧，你有去介绍过嘅就系法医人类学家点样去讲呢一个嘅，同埋即系骸骨啊或者系呢啲嘅关系咧，等于系个泳池同埋救生员嘅关系。
2: 哇，犀利、啊！
0: 以及讲紧嘅就系、是，但系你哋嘅法医人类学家就系用泳客嘅角度，而系第一个嘅感受嘅话咧，其实咧你都系要清楚嘅、
2: 嗯。
0: 而且咧就系、是、我有睇一啲。关于你哋嘅资料咧，好得意，用呢个法医人类学家咧，等于嘅就系骸骨代言人，
1: 啊、代言人。
0: 因为佢哋讲唔到嘢噶嘛，就要你哋同佢哋讲嘢啦。所以我觉得系咪好得意啊？即系我完全系冇谂过，即系呢一个行业系可以有咁多啲好神秘，同埋我哋需要知道嘅嘢，可以咧透过我哋呢个环节同大家咧可以了解一下嘅。
1: 会唔会夜晚黑佢多谢你咧？突然之间发梦，嗯，多谢你啊！多谢你 Winson，
0: 呢一个就讲到另外一样嘢啦，就系发科嗰啲会怪力乱神嘅嘢，
2: 每一次一定会楞翻去
1: 呢
2: 度。
1: 系啦系啦，
0: 真唔知点解
1: 嘅。
0: 系啦，嗱咁啊，既然系讲紧或者骸骨嘅代言人啦、嗯，当然我哋会知道嘅就系你嘅工作就系对住一啲嘅骸骨啦。咁、
2: 嗯、
0: 但系我谂相信咧，上次我哋又讲咗有关于入行嘅一啲你哋需要，譬如读啲咩嘢啊，或者点样同法医、病理学家等等嘅一啲嘅分类之外嘅话咧、
2: 嗯，
0: 我哋会想知道就系你初初入行啦，
1: 系、嗯、啊，好紧要啊，
0: 第一次系啦、啊，
1: 因为即系
0: 有咁靓女，
1: 又细细粒，
0: 又唔去选香港小姐，
1: 即系佢又佢唔细粒，又要高大咁，但系到依家我啲讲嘢都好受女咁样，
0: 系啊，
1: 即系你入行嘅时间会唔会哇好惊、啊，手能脚震啊？
0: 你面对啲咁嘅嘢，我觉得心脏要好强大啊，
2: 嗯、是都系嘅，反而就系因为而家呢个样啊，又同埋呢把声咧，其实喺入行嘅时候真系有一啲嘅挫折嘅，系、原因即系啲人会觉得哇，你就
0: 系
2: 小妹妹，
0: 系啦，靓妹，
2: 系啦，你系咪真系识噶？你做紧乜嘢啊？
1: 你中学毕业未噶？
0: 咁细粒系咪？冇玩啊！
1: 冇玩啊！
0: 冇扮你家姐。
1: 系啊，你去打 DSE 先啦。
2: 系啊，咁所以都有呢啲挫折，咁所以少不免就即系变咗喺有时喺同佢哋工作或者系。面对他们要处理啲案件的时候，都会个人会变得骨啲啊，跟住然之后就、啊、即
1: 系
0: 用第二个毛，
2: 系啦，系嘛，系啦，要转毛嘅，
0: 要转毛
2: 嘅，
0: 系啊，
2: 冇错，
0: 扮到好似好专业咁样，
2: 张生真系好专
1: 业，咩好似啊？你真系专业啊，大佬，
0: 唔系扮，系真。sorry 我都唔当系一件事，
1: 是是是
0: 因为你见到佢靓靓女女细细粒粒
1: 咁
0: 在
1: 度，
0: 你会觉得好似同学咁系咪？你总会有一个同学系咁样嘅样噶，啱唔啱先？
1: 大佬，
0: 咪就
1: 系
0: 咯。好啦，咁啊讲翻嘅啫，第一次咧要去面对呢样嘢嘅时候，嗯、你仲记唔记得几多年前啊？
1: 几多年前？
0: 十八年前，
2: 即刻静咗一秒。
1: 十几年前。
2: 几年前啦，
0: 系咯，做乜隐晦咧？唔好想俾人知，
2: 计唔到啊！太早，
1: 我自己都唔记得几时入行。
2: 2026-18-18，
0: 十八年前，
2: 冇，十二年前
1: ，初初入行嘅时间咧，有冇啲即系好深刻？你知道咧，即系唔系咁简单
0: 咧。你总有第一次噶嘛？
1: 对住骸骨，或者你读紧书嘅时候，一入去，我要开始嚟啦，接触啦，真系。系呢副啊，
0: 要解剖啦。
1: 点样咧？
2: 其实咧最开初行入去，即系上堂嘅时候，行入课室咧，系有种觉得自己好型啊。
1: 佢以为好惊好型啊，拍戏
2: 即系每一次行入去上堂都好期待嘅，亦都好想即系将教授教嘅嘢咧学晒佢，好叻咁样，即系好精咁样。但系当去到真系实习机会嘅，有实习机会嘅时候咧，其实前一晚系好担心嘅。
1: 担心乜嘢？
2: 担心咧就因为我哋去实习嗰个地方，我喺美国实习，咁我去实习嗰个地方就系佢哋当地嘅一个都几出名嘅法医学大楼。咁、而基本上我哋实习除咗系法医人类学嘅部分之外咧，我哋就要跟住啲法医嘅即系法医啦吓，佢哋一日嘅工作系啦，我哋好似即系。
0: 醫生

0: 實習咁樣。
1: 係啦 ，exactly 就係咁樣。咁我哋要跟住工作。咁但係咧，呢個都即都唔係話好大嘅第一樣會擔心嘅嘢嚟。呢個可能係第二三樣咁。但係最擔心嘅就係當我哋真係去做法醫人類學嘅嘢嘅時候，其實我哋當中牽涉到一啲變壞緊嘅屍體。係
0: 啊。
1: 咁第一時間就係諗。接唔接受到呢？咁有好多人都会话，其实个画面好，系咪好冲击？系咪最担心？对于我嚟讲，嗰一下咧，我最担心嘅唔系呢样嘢，我最担心嘅系啲味。
0: 系咯，你有讲过啊？
2: 系啊，好啊，嗰啲味点样
3: 形
2: 容？
3: 好
2: 难
3: 形容噶嘛，系咪啊？
1: 系啊，因为咧嗰个难去想象嘅位咧，就系个个都同你讲喂好臭咯，咁有几臭啊咁样，咁冇人话到俾你听，咁所以我前一晚就捉住我同房嗰个女仔，其实我唔系好熟噶咋，啱啱一齐即系
2: 喂大家搵啲嘢
3: 嚟就
2: 问
3: 呢啲嘢，
1: 即系因为实习而住埋一齐喺个宿舍嘅同房啦，捉住佢，佢捉我先嘅，
3: 系
1: 佢就话你有冇问过
3: 啊？
1: 我话我冇问过，
3: 你哋两位都系同样担心嘅，系呢一样嘢。

0: 仲有啲咩嘢係需要有啲心理建設㗎？
1: 啊，蟲仔啊，
0: 眼見到嘅嘢咧，
1: 眼見到
0: 會唔會都擔心？因為你又係冇見過㗎嘛。
2: 冇見過唔同階段嘅，我見過某啲階段嘅，但係冇見過唔同階段。而蟲仔嗰方面咧，其實係我開頭冇 expect 點樣樣嘅，即係樣或者係。点样冲击法啦，
1: 或者点样捐出嚟捐入去？
2: 对对对对对，
0: 虫仔系早期噶啦，系咪？应该
2: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我哋喺实习期间有一日咧，有一个 case 真系系布满虫仔嘅。咁而当我哋即系被我哋分，因为分组嘛。咁我咁啱我个组咧就要到我哋去嘅时候咧，就虫仔依然都仲喺度。
1: 你嘅意思系学校？
0: 學校
2: 唔係唔係實習嗰度，
1: 實習個地方哦，出邊哦，係
2: 啦
1: 係
2: 啦。咁跟住我哋分咗，我今晚我到我哋嘅時候，其實都未啲蟲仔依然仲活躍，
1: 仲喺度，
2: 係啦係啦。咁啊開緊 party 咁樣啦。
1: 佢哋
0: 你哋又係，
1: 你哋又
0: 係，開緊 party，
1: 開緊 party， 蟲住曬，
0: 食緊嘢㗎嘛。係
2: 啊，咁當去到嘅時候咧，啲即係有啲我好記得有啲一齊實習嘅咧就完全已經話我頂唔順，我要走啦。
0: 喺呢個階段已經唔得啦，
2: 佢要喺門口啦。即係如果可以想象嘅就係佢真係黐住直播室門口塊玻璃咁樣，咁樣
1: 喺度睇啫，喺度睇啫。
2: 係啦，就兩個禮拜、三個禮拜都係咁樣。
1: 都係黐住。
2: 係啦，冇錯，做唔到任何嘢。咁但係我咧入到見到蟲仔嘅時候咧，開頭我都哇咁樣啦。但係跟住當我好即係。单独地望住特别某几条虫仔嘅时候，我觉得佢哋都
0: 好可爱
2: 啊！
1: 嗱，转念啦，呢个就系转念啦。呢条虫仔食饱饱喎，肥嘟嘟咁样。
2: 系啊系啊，
0: 你唯有咁谂咯，
2: 就系咁样咯。系啊，即系我唔系刻意令自己谂嘢，我真系望住佢哋嘅时候，我就哇，其实都几得意。你喺度咁样蠕动嘅时候。其实你系食紧嘢咁，即系佢系婴儿阶段啊嘛，即系 B B 啦。咁你谂下个 B B 喺度蠕动喺度食紧嘢，
0: 几可爱咧？
2: 系啦，跟住仲要冇知个界线喺边跌咗落，哎呀，你跌咗啊，得我执翻你先。
1: 你帮佢执啊？
2: 系啊，
1: 好有心。
2: 咪戴咗手套嘛
1: ？OK OK。
2: 咁跟住呢个举动咧，其实都系之后俾大家一路喺度。即系
0: 谈论嘅，
2: 系啦，
1: 系啦，到依家嘅，
2: 系啦。
1: Vincent 话执虫仔，
2: 冇错啦，
1: 几好啊。
2: 系啊，佢仲执虫啊，咁啊，跟住佢就个个都吓咁啊。
1: 咁嗰班同学喺玻璃黐住嗰班，后屘有冇再入嚟啊？
2: 冇啦。
1: 哦，
0: 我想问一样嘢，我觉得感觉上咧，觉得咧见到虫仔咧会怪叫啊，或者系嗰啲啊，我都喺出边嗰度，我远少少去睇你哋嘅，会唔会系女仔居多？定系其实就系从事呢个法医人类学嘅咧？学生的比例来讲的话呢会不会是男仔会比较多
2: 有趣的是那次我们的实习呢其实只有一位男同学。
1: 嘿为什么
0: 啊为什么
2: 是啊、
0: 哦，系咪因为同呢一个行业嘅一啲忌讳有关？即系会觉得
1: 咁啊，更加
0: 女仔阴啲，
1: 阴啲，即系阴啲，阴啲，阴啲，阴啲咁样，
0: 好得意喎！
1: 即系细心啲会唔会咧？
2: 我哋有啲人都系觉得系细心啲嘅，真实嘅原因我哋冇人知。不过咧就即系我哋嗰次个 professor 咧又讲到话，佢叫我哋观察下，其实喺科学一般科学主流科学嘅领域入边咧，大部分都系男士居多嘅，或者大家。都谂系数理方面系男士当即系比较叻啲啦，所以就多啲人会喺呢方面发展。但系如果细心观察，其实喺法医嘅领域入边咧，女仔系多啲嘅。
0: 嗱，呢个有趣啊
1: 吓，
0: 系啦，咁啊真系要问你啦，系咪真系细心啲咧？同埋嘅就系从事法医人类学嘅，系需要有几细心咧？因为你对住嘅就系骨头系啦，从骨头当中嘅话，我可以知道啲咩嘢，同埋呢个系工作嘅范围系啲咩，可以同我分享下。
2: 我觉得细唔细心咧就好睇人嘅，但系的而且确喺我面对过嘅嗰啲案件啦，或者接触过嘅学生咧，又真系大部分系真系女士居多嘅。而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其实我发现都唔系真系男性定女性，而系只不过大家好愿唔愿意俾时间你去好似砌 puzzle 咁样，无论系副骨头又好，或者系所有你揾到嘅资讯都好，其实你都系砌紧 puzzle， 解紧谜团。咁你睇下你究竟有冇嗰个耐心喺度咯？我觉得呢样系最重要嘅。
1: 系啊，其实咁。你開頭嘅時間咧，你即係開始慢慢接觸多咗啦，咁啊嗰啲玻璃同學亦都係翻翻嚟啦，
2: 轉咗行噶啦佢哋，
1: 轉咗行，搞唔掂啦，蟲仔過唔到，同埋個味，
2: 係啊，佢真係過唔到個味同蟲仔，佢就嗰幾個禮拜。

0: 黐住咗喺度。
1: 系，咁你咁、哎、你，譬如话你十个同学毕业嘅时间，会唔会得翻两三个咧？
2: 诶、又未嘅、嗯，又未至于，但系咧就的而且确唔系个个人都会喺呢一个领域再发展咯。
3: 啊哈，
1: 咁、哦嗯、但系你自己譬如话你开始发展啦，咁、嗯、你屋企人啊，你翻屋企啊，会唔会需要？喂，我喺门口换咗件衫先。即系通常好睇戏嗰啲咁样，喺门口个老婆，你换咗件衫先，唔好入嚟住。哦哦，
2: 嗱，因为我好似上次有讲过，就系嗰阵味其实系
3: 洗唔到噶嘛，
2: 洗唔到噶嘛，
3: 系
2: 啦，
3: 系啊。
2: 其实佢系好，
1: 今日我闻唔到，今日
3: 佢冇，佢冇，好香。
1: 换咗衫，换咗衫。
2: 系啦，嗱，其实咧嗰个味嘅得意嘅地方咧，就系佢好鬼鼠嘅。
1: 哦，
2: 即系咧简单啲讲，如果譬如你只要有一撮头发，
3: 嗯，
1: 系。
2: 冇绑好，冇塞入嗰顶帽，冇扎好，佢、
3: 嗯、
2: 就黐住，佢就黐到你噶啦。即系佢系嗰啲嗱，如果从香水嘅角度咧，佢系顶呱呱嘅。
3: 系啊，梗系啦，求之不得啦，
2: 系啦，你 keep 咗好耐嘛。咁、
3: 嗯、
2: 但系譬如你即呢一阵唔系个个都顶得到嘅味咧，就觉得好讨厌。但系最有趣嘅就系其实佢系黐住你 ，let's say 三个字，跟住你自己闻唔到嘛。咁你侧跟嘅人
3: 先闻到。
2: 系啦，咁
3: 可以留喺度几耐啊？
2: 诶，
3: 最劲嗰次
2: 一日咯，
1: 一日
3: 系咯，
1: 洗完衫，
3: 总之你洗咗佢嘅话，佢就会冇噶啦。
2: 咁但系最搞笑嘅咧就系其实我哋去实习嘅时候咧，因为为咗保障大家安全咧，嗰阵时我哋个 professor 都整咗架，即系有架专车去接送。其实我哋觉得最衰系啦，最犀利嘅系呢架车个司机系一个伯伯嚟嘅，
3: 所以乜都闻唔到。
2: 个嗅
1: 觉已经系
2: 上车嘅时候，即系你出发嘅时候，梗系冇事啦，因为大家都香喷喷啊嘛。放工嘅时候，你想象一下，就系20个人喺架车上面，但佢系一句声都冇出过。
3: 嗯哼，
2: 佢冇。他沒有
3: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闻不到的了。
1: 不是你有没有看跟他其实他是不是已经晕了
2: 没没没他成功车到我们回去。而个车程是 around 三个字的即是他被我们虐待完他的鼻子我们就落车了。
3: 哦。
1: Okay. 他一来呢带晒那些猪嘴
3: 啊。是啊。哎你们的装备是需要什么东西呢刚才你讲讲下都很有趣的。所以头发都是一定要有个即是那些发那些发箍。
1: 即是冲凉帽那些东西。是
2: 啊
1: 是
2: 啊。
1: 是
2: 啊
3: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 我们首先佢規定咗我哋一定要去著嗰啲你見到醫生做手術嗰啲殺手服擦手服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要著嗰、那個個人嗰啲保護裝置啦，即係 PPE 啊嗰啲啦，咁鞋嗰啲佢都係要有個鞋套俾你嘅，然之後就要有手套啦，手套我哋可能要兩對或者三對啦，一次過，跟住就口罩啦，咁同埋個頭要即係
3: 擋住
2: 曬
3: 啲頭髮啦，
2: 咁有時候就要戴埋個眼罩。咁睇下做紧啲乜嘢？
1: 惊蛋汁。
3: 你而家讲紧好似喺度煮饭，
2: 系啦，惊蛋汁
1: 啊，
2: 啲煎咸鱼
1: 啊，啲虫喺弹到咁样嘅，系啊。咁你有冇即系除咗着衫之外，你有冇啲即系嗰啲钳啊、嗰啲嘢啊，要自己预备咁样，自己 set 咁样嘅？
2: 我哋就如果去解剖室咧，好少，我会有自己嘅可能某啲钳一两个嘅啫，但系我甚少拎出嚟用，我都用翻佢哋嗰啲。另外就反而出去做嘢，我就真系自己有一个工具箱。
3: 哦，哇，真系好多嘢讲啊，吓
1: 未入肉。
3: 系啊，头先我都问咗呢条问题嘅话，佢系一条都冇答过。
1: 系啊，
3: 点样
1: 呢个先至紧要啊？
3: 好嘢，
1: 好嘢，下个
3: 礼拜
1: 再问翻你下个星期。
3: 呢个九大问题究竟咧系点样去了解嘅？就系一副嘅鞋骨咧，知道嘅就系有关于嘅就系佢哋一啲嘅资料嘅。好啦，咁啊。再次多謝 Winsome 啦，多謝你，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研讨大会开幕典礼致辞表示，实施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后，急症室整体求诊人次较改革前减少大约一成至一成一，其中非紧急个案大跌两成二。截至上月底，超过224,000人获批费用减免，亦接到近3,000宗每年10,000元公营医疗服务全年收费上限申请。医管局正推进第一个10年医院发展计划。范鸿龄预计公立医院病床总数将由2022年的30,000张增至2031年大约35,000张，手术室数目亦会由大约250间增至大约360间。医管局在2026至2027年度的拨款是1031亿。范鸿龄感谢政府在公共财政压力下持续支持医管局，又说会继续善用资源，促进公营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星期3至星期5国事访问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在星期3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4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5返回华盛顿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有美国官员透露，美中元首将会讨论贸易、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议题。其中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

0: 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听日至后日率团到韩国，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同埋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表示，将启程前往日本和韩国参与会谈。他说将在星期二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并在星期三在首尔和何立峰举行会谈。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有94人被撤离，最后两架载有船上人员的飞机将在当地星期一下午起飞。加西亚说，两架飞机分别是一架澳洲飞机和一架荷兰飞机，分别载有6人和18人，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成后，再有其余未撤离人士的红迪厄斯号将会前往荷兰鹿特丹深度消毒杀菌。法国表示，邮轮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经返回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5人目前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上周十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294点，跌98点，成交金额12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11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39点，升275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5.2跌3.8，腾讯控股467.2跌4.2，盈富基金26.44跌6仙，中芯国际76.05升2.7，华虹半导体138.5升7.7，快手50.45跌2.5，长飞光纤光缆253.2升7.2。小米集团31.4跌2.8，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3，英镑10.643，瑞士法郎10.056，澳元5.662，加元5.722，新西兰元4.658，欧元系9.207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07。日经平均指数报62486点，跌226点。港金报43795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4.71美元，卖出468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咧就排到香港大会堂。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依家龙尾咧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

0: 仔，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咧，现时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系受阻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6: 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7: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考牌学堂，请嚟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哋妈咪喺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嘅需要，仲要同你打打气啊！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为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了揾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1: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的本地生活。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0: 先生食咩啊？
2: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0: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2: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0: 欢迎晒 Sharon。
3: Hello，Sharon。
4: 陈秋伟小姐。
0: 咁其實咧，由上個禮拜開始咧，我哋就會係用唔同嘅一啲，譬如可能我哋嘅人體需要嘅一啲維生素啊，或者啲微量元素啊，咁樣等大家咧可以咧真係就係我行我素啊，呢啲都係素啊，
2: 素啊，全部都。但係佢都有講，即係譬如話唔係食素嘅人士咧，即係佢哋個鐵質方面啊，要點樣吸收啊，太多太少啲咩問題咁樣嘅，即係包含曬食素與唔食素嘅，係啊，因為佢係營養師啊嘛。
0: 冇錯。嗱，上次咧上個禮拜嘅話咧考大家啦，我哋講咗啲乜嘢啊？就係鐵質啦。今日礼拜嘅话咧，我哋就去另外一个课题啦，就系讲紧
3: 钙。
5: 系啊
3: ，calcium
6: 系啊，咁咧我哋好多时以为钙质咧验血会 check 到啦，其实都唔准嘅验血。点解咧？因为99%嘅钙都唔系喺个血度嘅，喺边啊？
3: 喺骨
6: 度，喺我哋个骨同埋牙齿嗰度。好叻喎！系啊，只有1%咧喺我哋嘅血液啦、肌肉同埋组织嗰度嘅啫。咁我哋。所以大家都会想补钙就是补啲咩啊？
2: 补钙就维他命 D 啊，即系嗰啲晒太阳啊，咁样可以补到钙系咪啊？
6: 呢啲后面就会讲点样增加我哋嘅钙嘅吸收啦。
0: 即系补钙要食啲乜嘢？你意思系？
6: 佢个功能啊，
2: 功能即系等我哋骨
0: 发育
3: 系啦，
0: 系啊，骨头好啲咯，
3: 硬骨头变硬骨头。
6: 啱啊，我哋嘅骨嘅密度啦，即系结构啦，牙齿嘅。强唔强牙齿啦，系啦，咁仲有咧就系肌肉，有冇？系啊，但系肌肉嘅一个功能，
0: 吓，
6: 肌肉嘅收缩功能，
0: 吓，
3: 系啊，
6: 又要收缩又要放松噶嘛，
2: 冇错，
6: 咁咧原来系钙同埋镁呢两兄弟咧帮助我哋做收缩放松嘅，
2: 即系缺一不可，

0: 啱啦，好、
1: 哦、
0: 多时啲人就忘记咗有隔篱嗰个阿美，就净系补
2: 补钙。咁如果斋食钙唔食镁，会唔会就系揦埋一嚿放松唔到？
0: 就好多痛症啊，系啊系啊，
3: 我、哦哦、痛症就系咁嚟，
0: 即系放松唔到肌肉啊，系、
3: 哦、
0: 啊系啊。咁、
3: 哦
0: 嗯、讲翻咧，如果钙系帮助收缩嘅话咧，其实有啲情况嘅好多噶，就系、是、长者咧瞓瞓下觉抽
2: 筋。
1: 哦，明白。
2: 哎呀，系啊，我阿妈有时瞓打觉都话夜晚要抽筋噶。
3: 哦，呢个系
0: 我老爷都有啊。
3: 其中一种噶，
0: 佢缺钙嘅时候就容易抽筋啦。
3: 点解会缺钙就会抽筋啊？
0: 啲
1: 筋
0: 佢调节唔到佢嗰个
1: 收
0: 缩放松嘅频率啊。
1: 哦，明白啦。
0: 系啊，咁同埋钙咧都帮我哋神经传导嘅，即系有声信息啊，有嗰啲感觉啊、思维啊都需要噶。
1: 哇，真系第一次听呢个。
0: 系啊，
1: 速递员嚟，原来
0: 系啊，
1: 速递员
3: 好多啊，唔贴一样。
0: 其实呢、我哋讲唔晒咁多，点解呢？因为通常每一个营养素佢俾人发现咗之后佢咁重要，系因为佢喺身体入面呢起码有四五百个嘅作用嘅。
1: 喂，我想问下呢样嘢，你话发现呢，通常几耐之前，系咪百几年前先发现呢啲嘢㗎？
0: 就是科學家拿出來之後發現啦，或者是真的去研究啊，如果一個人有這個狀況，例如 O 型腳，那因為什麼事 O 型腳呢，那他先至再去找最終、哦、原來跟缺鈣有關、
3: 哦、O 型腳不是因為你小時候媽媽用什麼帶什麼來嗎？
0: 我
3: 聽人說過、哎、O 型腳因為擘開了媽媽用什麼帶什麼的時候，所以到大個我就會 O 型腳，你沒聽過
0: 嗎？那這個就像是那些箍牙矯形的
2: 狀態，矯直矯到
0: 系咧，以前系嗰啲冇嘢食饥荒时代先会有 O 型脚噶，
3: 系、嗯、咩、
1: 哦？因为即系缺钙，所以佢开始
2: 就
1: 系啦。哦，
3: 而家反而嘅就会入八字咯。因為我哋係啦，卡哇伊咧，啲女仔咪要喺度咁樣企噶嘛，所以就入八字。
1: 即係跑車咁樣啲碌咁樣啊，跑得快啲。
3: 冇錯，
0: 係啊。咁頭先已經講咗咧，如果缺鈣有啲咩症狀嘅其中一個啦，就係、是、出現 O 型腳。
1: O 型腳，
0: 係、
3: 哦、
0: 啦
3: ，O 型腿。
0: 咁另外就當然成日會聽嘅係骨質疏鬆啦，
2: 係啊，
0: 係啦，容易骨折嘅風險大咗啦。
1: 係。
0: 咁同埋頭先我哋講話，尤其是夜晚瞓瞓下覺抽
2: 筋
0: 啦，肌肉抽筋啦，
1: 係。
0: 仲有手腳發麻啦、攰啦，都同高血压又有啲关联嘅，仲有同牙齿嘅松动都有关
1: 系。系牙齿成日成日都听噶啦，缺钙咧就会甩啊，或者牙周病会特别多啊咁样。
0: 系啦，咁所以呢啲都系钙质嘅功能啦，同埋缺钙身体会有啲咩情况。
1: 系系，咁有冇话太多啦？会唔会影响身体咧？哇，多个头嗰啲钙。
0: 非常非常之多钙嘅人呢就少啲嘅，但係可能真係会出现一啲关节嘅钙质化，甚至係器官入面嘅组织钙质化嘅情况啦。
3: 唔、同嘅年纪嘅话会唔会需要嘅钙需要多啲呢、譬如我哋成日都有讲緊嘅就係话即係我又唔晓高啦，会唔会因为以前就係缺钙因为佢就你骨啊嘛，係咪
1: 都係嗰句你好彩你应该唔缺啊，你缺
3: 啦，
1: 唔係你缺，如果你缺呢
3: 我就停咗啦。
1: 唔系啊，如果你缺，应该去唔到。即系你将
3: 我猜唔到啊！我而家仲唔够矮啊？关唔关事啊？如果系嘅话，发育时期嘅可能就会多啲啦。咁样
0: 系唔同年龄阶段需要嘅营养素咧，都系有差异嘅。咁、一般正常成年人咧，如果跟翻中国嘅指引，都系建议800毫克嘅钙就足够噶啦。
1: 系
0: 啊，
1: 写得
0: 佢。咁当然啦，如果系例如啊孕妇啊，或者系一啲运动员啊，佢可以再多少少啦。
1: 系
0: 啦。咁发育期间嘅话都睇嗰个吸收率啦，因为成长期呢个吸收率甚至係会更好嘅、因为佢又成日出去做户外活动啦，又可以提高咗呢个吸收钙质嘅功能。
1: 晒太阳㗎嘛，因为係咪呀，
0: 係啦，係啦。咁所以讲到话吸收嘅话呢，我哋又可以讲晒太阳以外，我哋点样去搵一啲身体可以吸收得更好嘅食物来源啦。
1: 有啲咩，
0: 係啦。咁平时呢大家就以为呀、
3: 牛奶
0: 佢嘅钙系可以帮我哋补充我哋人体骨入边嘅钙啦，但系咧已经系90年代嘅时候啦，医生系啊，起码系1970几年嘅时候咧，医生们啦都有话翻俾其他医生听，就系话其实牛奶佢并不是人体可以吸收钙最好嘅来源，
3: 因为系牛仔饮噶嘛，牛奶应该俾牛仔饮噶嘛，
0: 留翻俾牛 B B 饮，
3: 咁
0: 就
3: 饮人奶咯。
0: 所以牛 B B 佢要好快咁好重成长，
1: 去边度搵？
2: 系咯，
0: 就仲有生长激素喺入边添，
3: 系咯，
0: 天然嘅牛奶入边有嘅，
1: 系系。
0: 咁但系我哋 睇翻

0: 吸收率同其他植物來源去相比咧，牛奶就淨係得30% 嘅吸收率啫。
1: 哦，
2: 咁少，
0: 即係飲牛奶淨係吸收到30% 嘅鈣咯。
1: 有，但係係得30%。
0: 係啦，佢有，譬如啦，牛奶係每100克嘅牛奶入邊啦，就有100毫克嘅鈣，咁就淨係吸收30%，
3: 再乘0.3。
0: 係啦，咁我就舉例咯，小白菜我哋成日聽
1: 白
0: 菜啦，
2: 太可憐啦，小白菜。
0: 白菜佢都係每100克入邊咧有100或以上毫克嘅鈣，咁佢嘅吸收率就係54%。
1: 哇，咁犀利㗎！
3: 所以食菜仲好，即係食小白菜仲好過飲牛奶。
2: 真係冇人講過小白菜，
1: 第一次聽。
0: 小白菜就係菜入邊比較高鈣嘅王牌啊！
1: 哇，今日好賣啊啲菜，今日小白菜好賣。
0: 但是仲有一样嘢，大家唔知中唔中意食咧？羽衣甘蓝，
3: 诶，中意啊，
1: 中意。
0: 你会点食先？
2: 沙律咁食咯，
1: 真系沙律。
2: 系啊，
3: 我嗰日打边炉啊，有系咁夹羽衣甘蓝就绿咯，绿完就食咯，都第一次咁样食。
1: 我都试过嘅，即系
2: 会唔会因为咁样就冇晒啊？
3: 会唔会啊？
2: 食晒热之后就会冇晒。
0: 冇事，可以嘅，仲喺入边。羽衣甘蓝可以焗添啊！
2: 哦，
0: 好好味啊！
1: 即系变咗好似即系脆片咁样。
0: 系啊，羽衣甘蓝脆片我都整过，起码两次嘅。
1: 你下次整啲人食得唔得？
0: 小薯片咁，
1: 你下次整啲嚟食。
0: 我要買到有時間望住個焗爐就可以整俾大家食。
1: OK，
0: 我今日都諗啊，帶啲咩嚟好咧？講五次添嘅咩？
1: 係啊，唔
2: 你個個禮拜咁講，
3: 係喎。
0: 你下次有得食就話俾大家聽，你食咗啦。
1: OK，
0: 咁所以羽衣甘藍就係每100克嘅重量呢個菜咧，就有150至250毫克嘅鈣。
3: 哇！
0: 哇！
3: 吸收率，吸收率。
0: 啱啦，吸收率系咩咧？噔噔噔噔，系50%至60%。
3: 哇，都高啊！
1: 咦，同小白菜真系有得挥喎。
0: 系啊，系啊，
1: 仲
2: 多
1: 喎，六十喎，去到。
0: 系啊，系啊，咁所以小白菜同埋羽衣甘蓝咧，今日街市就多谢我哋啦。
3: 系
1: 啊，系啊，姐姐。
0: 咁跟住大家会食嘅西兰花咧就冇咁高啦，系啦，西兰花可能得67毫克啫，吸收率咧就系53至61%，
1: 都 OK， 系啊，但系佢蛋白质好高嘅西兰花，
0: 系啊，仲有维他命 C 咧，
1: 系
0: 啦，咁仲有一个大家有冇食青江菜啊？
1: 咩嚟噶？
2: 青江菜，
0: 上海青菜啦，青江菜啦，
1: 未听过，
2: 哦，
0: 江河大地青江菜，
2: 啊哈，
0: 系啦，咁
2: 即
0: 系佢就都
2: 系
0: 一百
2: 小唐菜。
0: 嗯，佢系白菜再变大板，
2: 白菜
0: 青青地白白地
1: 大板。
2: 哦，我知啦，即系类似好似嗰啲
1: 大白菜。
0: 你食上海餐佢配饭或者配面上海餐嗰个菜
1: 啊 ，OK，
0: 就系青江菜，
1: 系系。
0: 咁佢都系一百，所以佢同白菜一样，吸收率都系53、54。
1: 哦，即系上海人好高钙佢哋啊。
2: 系咪类似系娃娃菜，但系
1: 大
2: 条版啊？
1: 大条嗰啲啊，大白菜。
0: 你要谂嘅系白菜嘅变大版，
2: 白菜嘅变大版，
0: 即系下面都系
3: 青
0: 白
3: 色
0: 嘅，
1: 上面系绿色嘅，
0: 系啦，上面深绿色，下面就系青白色。
1: 好似见过。
0: 青江菜，
1: 但系白菜咧，即
2: 系上海菜，
0: 上海青菜叫做青江菜。
1: 哦，系啦，试揾下先啦。
0: 系啦，咁跟住我哋讲完菜咧，就要讲下仲有啲咩嘢，大家唔知道原来都系好高钙嘅咧。
1: 系豆腐，
3: 系啊，豆腐系啊，系咪
0: 啱啦，豆腐、
1: 豆
0: 干类，
1: 豆干类
0: 系啊，
1: 比豆腐更加犀利嘅
0: 豆干啦，白豆干啦。总之佢系少水分嘅豆腐嗰啲咧，就会更高嘅钙质啦。
1: 即系好似果干嘅原理一样，水分少咗，但浓度多咗。
0: 啱啦，同一个原理。咁例如举一个例咯，譬如豆腐干，咁每食100克咧就有720毫克咁多嘅钙啦。
1: 哇，
0: 720，咁咪接近我一日要800咯。
2: 系啊，
0: 咁食100克嘅豆干应该唔难啫。
1: 系好快，
0: 男士应该好快食完，三块就冇咗啦，
1: 系
0: 咪？
1: 系
0: 啦，
3: 腐皮嗰啲都系啊，系嘛？
0: 啊，腐皮都有嘅，都系黄豆类咯，系啦，就咁食黄豆嘅话，可能就有200毫克咁多嘅钙质啦。咁黑豆啊、红豆啊，同埋嗰啲叫做红腰豆咧，都有嘅。红腰豆大概150至350毫克嘅，
1: 系
0: 都几好啊，可听落去。咁当然啦。仲有嘅就係堅果種子啦，但係翻去頭先前面講話水果乾咧，就有兩類咧，關於水果嘅咧都可以提一提嘅。
1: 兩類？
3: 水果有鈣，等
0: 下就係 无花果干啊嘛，头先
1: 系啦系啦，上个星期讲过啦，无花果干。
0: 咁佢都有120至200毫克嘅钙嘅，每一百。
1: 但我对生果干真系一半，
2: 系咪啊？我都系
0: 食早餐咯，
2: 觉得唔系几好食。
0: 食早餐嘅时候摆少。

0: 少落去，诶煲汤咯，
1: 煲汤可以，
2: 煲汤可
0: 以加落去，
1: 系啊，加呢个无花果，
0: 跟住咧，其实外国好兴嘅，但系我都唔建议大家饮得多噶啦，就系饮橙汁补钙，有冇听过啊？
1: 橙汁有补
3: 橙，
1: 有啲橙汁直头系加 calcium
0: 嘅，系啊，
1: 但我唔好信啫，
3: 冲水嗰啲片啊得唔得？
1: 系啊，嗰啲得唔得？
3: 炸一声嗰啲咧，
0: 可以睇下自己嘅吸收率啦，系啦。咁本身橙咧，佢就唔算高钙嘅，即系因为我哋听过橙汁补钙。本身吓橙就系每100克咧只系有30克嘅钙嘅啫，咁我哋要800佢净系得30。
2: 哇！食好多只橙喎，
1: 系啊，成一吨
0: 啦，系啊，所以头先阿蕊话系加钙嘅橙汁啊咁样啦，我哋都会饮到一啲加钙嘅植物奶啦，系啦，咁入边就会写明可能系譬如加钙豆浆、加钙嘅杏仁奶，咁佢可能就有300毫克每一杯啦，系啦，咁一盒买翻嚟就好容易帮我哋补到1/3嘅钙啦。
2: 系两杯饮晒，
0: 饮大盒嗰啲咯，可以
1: 系咯系咯，
0: 系啦。咁去到咧，大家都好中意食嘅咧，就系坚果种子类。
1: 你啫，
2: 系啊，我都中意嘅。
3: 核桃，
2: 一掌手掌仔咁样搣下搣下就食晒啦。
1: 有边啲？有边系最劲？
0: 有3-4样咧，都系王牌嚟嘅。
1: 系
0: 系啦，
2: 杏仁。
0: 你估下补钙最劲嘅系边只？
1: 系啊，
3: 得唔得？
1: 杏仁核。仲有啲乜嘢？
3: 都系芝麻，
0: 都啱嘅，都啱嘅。你哋都讲咗有啱嘅部分啦。最高先啦，讲黑芝麻，
3: 黑芝麻，
2: 都系黑芝麻噶啦。
0: 黑芝麻，佢咧每100克入边咧有780至1500毫克嘅钙。
1: 哦，我哋真系好抵啊！
2: 我哋
1: 真
2: 系食
1: 铁又系佢，系钙又
2: 系佢，
0: 系啊。咁所以减翻嗰个食用份量嚟计啦，我哋就可以咁谂，每食2汤匙嘅黑芝麻咧，就已經有300毫克嘅鈣啦。
1: 哇，抵啊！
2: 係
1: 係啊，
2: 好正喎！
0: 係啊，2汤匙食到啦啩？
1: 食到
3: 係咯，整個芝麻糊都唔得，都唔止啊嘛！
2: 煮嘢嘅時間
0: 係啊，所以佢係公認嘅補鈣能手。
2: 嗯，
0: 咁另外咧，大家會唔會食奇亞籽啊？
2: 會 ，cheers it。
0: 系啦，咁每100咧，佢就有630嘅钙，而且佢仲有 omega 3，对血管、心脑血管都好好啦，皮肤弹性都好好。
2: 系
0: 系啦，咁头先前面系讲黑芝麻啊嘛，咁其实白芝麻咧都系620，系啦，
2: 都有啲用。
0: 有嘅，佢系低过黑芝麻啲啲嘅啫，系啦。
2: 咁我想问下，如果我哋即系用芝麻油？好香噶嘛？呢個幫唔幫到手咧？
0: 用芝麻油咧就
2: 初炸咩嗰啲好靚，
0: 唔肯定有太多嘅鈣啦，因為嗰個油係環油啊嘛，個鈣質係金字邊噶嘛，佢未必係黐住個油一齊出現嘅喎。
2: 哦，分開咗有機會，
0: 要成粒食咯，叫做 whole food 啊嘛。咁圓形咁樣食就比較好啦，當然可以炒啦。係啊，咁仲有最後一個咧，想同大家特別介紹嘅咧，就係炒榛子，當然你可以自己買生嘅翻嚟自己炒啦。榛子咧，佢係800毫克嘅鈣喎。
2: 哇，咁犀利啊！
0: 係啊，
2: 幾多先800毫克？
0: 100克嘅榛子，100克嘅榛子，可能
3: 炒榛子
0: 都係手掌 size 就有噶啦。係啊，
2: 好食噶！
0: 你有冇中意榛子啊？
2: 榛子係啊，
0: 以前就係飲榛子味嘅飲品啊嘛。咁而家可以揾呢個生嘅榛子翻嚟自己炒香佢，再慢慢食。
3: 係咪有啲似炒栗子咁樣㗎？
0: 栗子就再多淀粉質好多，榛子系圆形嘅脆嘅，系啦
2: 系啦，榛子啦，榛子咁又有生意啊，榛子
0: 系啦。咁跟住我哋就讲晒太阳啊嘛，前面大家话晒太阳可以补钙啊嘛，咁最好咧就系拉高衫袖，咁而家就啱啦，天气熱啦嘛，大家可能會著短袖衫，
1: 係啦。要曬幾耐？
0: 要曬咧15至25分鐘，
1: 起碼要12啊。
0: 係啦，都唔需要咧，係揾中午時間嘅。其實一朝早起身醒來有太陽咧，都係可以嘅。
2: 身體搽防曬嗰啲，
0: 手腳同背可以曬咧，就唔好搽防曬。
2: 面就
0: 女士們咧就搽翻塊面部嘅防曬咧，保護一下啦。
1: 或者面 Gini 咯，
3: 係啊，
1: 好正啊！而家
0: 我見到啊，
1: 係啊，面 Gini 好好用啊。男生我成日戴噶，咁咪好多，唔焗噶，而家有啲有冰感嘅面巾嘅，我买一个俾你，
2: 我又要。
0: 多谢你嘅心意。
1: 今日我哋要讲咗有好多啦，咁啊当然啦，我哋就再喺下个礼拜嘅话，我哋可以再讲多啲，好冇？
2: 好啊，
1: 今日
3: 多谢，出晒太阳
0: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研讨大会今日起在湾仔会展举行，国家卫健委港澳台办副主任李维出席开幕典礼，并代表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读出贺词。贺词提到，今年是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将坚持稳中求进，为十五五时期卫生健康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国家卫健委将积极支持特区政府施政，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优势，打造卫生健康人才集聚高地。贺词提出三项建议，包括支持香港医疗机构和内地更多交流，支持大湾区城市群密切协同协作，进一步在促进药械、临床实验等领域汇聚优势资源，支持香港进一步加强和国际组织及医疗科研机构合作。劳工处将在明天和后日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招聘会，合共提供超过2700个不同行业的职位空缺，其中超过2500个来自饮食业、零售业、建造业和酒店业。招聘会共有超过60间机构参加，每日分别大约有30间机构设置柜位即场招聘，提供的职位类别包括当值工程师、市场发展助理、电工、安全督导员、店务主任、厨师、仓务员、调酒师、房务员、保安员、清洁员和收银员等。招聘会大约79%是全职空缺，大部分月薪介乎13000至24000元，大约90%职位空缺学历要求是中七或以下，54%职位空缺不使相关工作经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已经向俄方递交。

0: 1000名戰俘交換名單。澤連斯基說，烏克蘭戰俘待遇協調總部已經向俄方遞交了1000名戰俘交換名單，美方在交換戰俘行動中發揮了斡旋作用，烏方期待美方積極確保行動落實。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體說，在他提議之下，俄烏在過去的星期六至今日停火3日期間互相交換1000名戰俘，俄烏雙方隨後予以證實。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吹輕微至和緩的東南風，展望未來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氣不穩定，驟雨增多有雷暴。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6,324点，跌69点，成交金额14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17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0点，升32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6。跌4仙，阿里巴巴134.7，跌4.3，腾讯控股465.6，跌咗5.8，中芯国际77.25，升3.9，恒生中国企业90.88，跌2毫，快手51.85，跌1，华虹半导体137.3，升6.5，长飞光纤光缆257.6，升11.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9，日元157.15，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9，人民幣6.796，英磅對美元1.359，歐元對美元1.176，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2486点，跌226点。港金报43745蚊，跌3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8.52美元，卖出4689.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阿芒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嘅坏车已经拖走咗㗎啦，咁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另外青衣乡事会路有水务急收，就係、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翠怡花园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大榄隧道出口九龙，还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喂，雨水，
4: 哇，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3: 一起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排放得的。
3: 哦，当然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和路边的雨水渠口了。
4: 这样做一定要纠正。
2: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5: 小朋友要翻学，

0: 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1: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0: 唔系叫你咁样打，
1: 减啲功课，
0: 加啲亲情，
1: 三个家庭
0: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0: 港台电视31。
2: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3: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0: 片段人间，借刀杀人之有杀错冇放过第二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上星期讲嘅故事《借刀杀人之有杀错冇放过》，到咗今个星期已经到咗第二集啦。到底故事发展落去会系点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上回讲到故事嘅主人翁嘉明系一个22岁嘅青年，佢原本喺新浦江一间空围厂担任一名包装工人，可惜由于

新闻报道，青山湾八米半傍晚时分发生一宗谋杀案，一名年约60多岁的妙龄女郎被发现伏尸沙滩上。警方表示，现场附近并无发现，只是有个成日嚟游早水的阿伯透露，他对呢名女死者素未谋面。而阿伯表示，他今早游完早水，准备离去之际，见到另一个更妙龄的女郎，神色慌张，匆忙之间撞到阿伯。阿伯见到该名女郎的袋露出怀疑手枪的物体，警方响度提醒大家，如果遇到可疑人物，请即刻同警方联络。

0: 小燕，我翻嚟啦！你睇我买咗啲乜鬼嘢？
1: 哎呀，我喺厨房嗰度整紧餸啊！你快啲入嚟帮我啦！
0: 啊，喂，我买咗好多餸、啊，仲有一只啊，两斤几嘅扇鸡，你睇下几生猛啊！
1: 咁啱嘅，我都买咗只老鸡啊，谂住炖俾你补身啊嘛。卜卜，听唔听到啊？我买嗰只都几生猛。
0: 系咯，诶，小燕啊，不如我哋啊将嗰两只鸡啊摆埋一齐炖啊，唔知个效果仲会劲啲咧。
1: 哎呀，嘉明啊，
0: 啊，
1: 你话事啦，
0: 小燕。
1: 嘉明，
2: 喂，好啦嘛，呢两只嘢老夫老妻啦。我上次冇人眼咁，系人眼冤啊！该换
0: 阿小燕燕啊，
1: 嘉明明
2: 死开啦！

0: 小燕啊，我下个站就落车啦噃。
1: 嘉明啊，你带我去边啊？啲树系咩地方啊？
0: 哎呀，哎呀呀，你唔认得咩？吓、啊，前边咪系丽苑咯。
1: 哦，嘉明，啊，有乜解救你带我嚟丽苑玩呢？
0: 啊，小燕啊，自从我哋咧就成为咗拖友之后咧，我话带过你嚟玩噶啦，仲去对面海嗰度啊撑艇仔添啊！
1: 我梗系记得啦，我最喜欢嘅就系玩摩天轮同埋咖啡杯啊！
0: 我哋入去啦，嚟嚟嚟嚟嚟！
1: 啊，嘉明啊，前面有一个射击嘅摊位游戏，我想乘机练下枪法。
0: 好啊，嗯、小燕 啊，你要练枪法咩？
1: 唔系，我贪玩啫嘛、哦，我想赢嗰啲玩具俾大苏虾玩啊！
0: 都好吓、啊，
1: 系
0: 啊，小燕啊，真系一言惊醒啊梦中人啊！我都应该趁住玩射击游戏嘅时间练好我啲枪法，因为我知道咧，枪法啊要快狠准，系成为专业杀手嘅最低门槛。来吧，喷招，喷招，喷招，招招招招！哇！成排气球俾个射爆晒个笨招，笨招！
1: 哇！嘉明啊，你好厉害噃！
0: 梗系啦，
1: 我可唔可以都试下玩啊？
0: 小燕啊，你啊腹大便便咁啊，你小心啲先得。
1: 嘉明，你放心，我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嘉明啊，你过嚟扶一扶我。
0: 哎呀，咩事啊？咩事啊？
1: 就咁嘅，我想试下开完两枪之后，喺地下嗰度打两个筋斗，跟住再射两枪，然后再吹一吹把枪，得唔得啊？
0: 哎呀，哎呀，哎呀，小燕啊，哎呀，你有冇搞错啊？你啊？
1: 吓，嘉明啊，我讲下噶咋？
0: 哦，唔系啊，小燕啊，咁好玩嘅嘢，你唔早啲讲嘅啫，我都想试下吹啊！
1: 哎呀，唔制啊，我要试先噶，啊，砰砰砰砰砰砰，
0: 笨猪笨猪笨猪笨猪，
1: 哎呀，砰砰砰砰，
0: 笨猪笨猪，
1: 嘉明啊，小心啊，你后边有鬼啊！
0: 哎呀！
1: 我攞你救命！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嘉明，你有冇事啊？

0: 小燕啊，我冇事啊。头先咧有人想偷袭啊，我又一脚啊踢佢落河啊。
1: 啊，嘉明，有乜解救？你讲到自己咁架势，你有咩理由？有本事可以踢个坏人落海啊？
0: 点解唔得咧？啊，
1: 唔得就系唔得咯，你唔可以咁奸猫噶噃。
0: 阿小燕啊，你都要小心啲，你后面有两阴想暗算你啦。
1: 系咩？有成十二个人，仲有两只狼狗同埋四条蛇。
0: 唔准啊！哇，太阴毒啦！我有啲惊，哇，我先走先啦！哇，拜！
1: 你咪走啊！喂！
2: 89722，你有新任务？
1: 好啊，好啊！我唔杀人，我就会身痕噶啦！唔该，派多啲任务俾我啊！我要杀死他！
2: 不过今次嘅任务有啲难度同埋危险，酬金咧就相对高啲，
1: 高啲咋？
2: 系高啲啲，满意未啊？
1: 咁就差唔多。
2: 不过有条件噶噃，你要牺牲少少，你愿意吗？
1: 为咗组织，为咗头家，我唔介意牺牲食相噶，来吧。
2: 89722，你唔介意啫，我介意，组织会介意，仲有你老公都会介意，包租婆介意，你苏虾都介意。
1: 够啦够啦，咁你又要我牺牲，又唔准我牺牲色相，哎呀，你搞到我个肚好痛啊！
2: 我要你乔装成卖鱼妹，你介意吗？
1: 讲真啦，我系有啲介意嘅。点解你唔叫我卖菜呢？我卖菠菜好掂噶噃。
2: 对唔住，我哋已经揾咗阿莲卖菠菜。
1: 又是这个菠菜妹，你专登跟我作对的，我记住你啊。啊，不过咁，我卖鱼使唔使着泳衣呢？
2: 89722，够啦。
3: 卖鱼啦喂，有好靓嘅环鱼、生鱼、鲮鱼卖啦喂，新鲜生猛，保证条条仲识游水，冇浸死噶，卖啦喂，卖啦喂！死啦！街市咁多人，唔知个 target 出现咗未啦？哎呀，有啲惊添。喂，嗰位师奶啊，有好靓嘅鱼卖啊，条条都新鲜生猛，仲识游水噶，唔买啊都过嚟夹下啦，唔系嚟睇，唔系嚟拣。咦，边个似目标人物呢？吓，嗰个咪嘉明？哎呀，佢最中意就系嚟北河街度买餸噶，唔可以俾佢知道，同埋发现我喺呢度卖鱼，更加唔可以俾佢知道我真正嘅身份。哎呀，我点算好咧？点算好咧？有计。拉低我顶弹家舞先，
0: 喂，嗰啲鱼，哇，好似好新鲜、好生猛咁，啊，唔知啲鱼咧系咪真系仲识游水嘅呢？吓，
4: 诶，先生先生，你系咪嚟买鱼啊？系啊，买啦，唔系买嘅就唔好喺度搞搞震震，你过主啊！
0: 嘿，我嚟买鱼啊，梗系要拣得又靓又正噶啦，买鱼食啦。
4: 卖鱼星今日有事唔嚟啊，我帮佢睇住档摊啊。
0: 咦，我听阿卖鱼星讲啊，佢一个好省镜啊，有销魂嘅妹啊，我知啦。
1: 系，我就系卖鱼星嘅妹。
0: 系咩？咁你叫咩名？
1: 我就系卖鱼星缘可以再生啊！哎呀，先生啊，有乜嘢可以帮到你啊？
0: 啊，就咁样嘅，
1: 讲啊！
0: 我嘅女人就啱啱啊生完，我发觉佢好似硬系就好似唔系好够咁嘅，即系我想问下，就我想买就买咗木瓜，咁啊谂住咧就将一对木瓜啊，买啲鱼，买条鱼咁煲啖靓汤过佢补下咁样咧，诶，我唔想个苏虾咧瘦猛猛啊嘛，硬挑鬼命咁唔得啊嘛。
1: 阿叔啊，你咪发鸡盲啊！你个女人啊，日日喂到你个色豆窿啊，肥肥白白啊，你点会话佢唔够噶？
0: 喂呀，我日日啊饮成三杯几奶茶，真系唔够就唔够啦！嚟啊，你帮我拣条靓鱼啊！你
1: 咁叻，你自己拣啦。
0: 拣咪拣咯吓，边条好啲咧？啊，喂，游紧埋嚟呢一条啊，好生猛，走呢条。
1: 唔得噃，嗰

0: 条八爷流咗。
1: 八爷？边鬼个八爷啊？我识佢老屎咩？我系要呢条。
0: 唔得啊！都话八爷拣咗咯。你掂都唔好掂啊！掂亲你手指痛啊吓！
1: 咁呢条咧？
0: 呢条都唔得啊！呢条七姑姐留咗。
1: 岂有此理！呢条又唔得，嗰条又唔得，咁点得？我唔买啦。
0: 先生啊，你冇咁怒气啦。嗱，呢条啦，你拣呢条啦。
1: 吓？啊！买完剩完可以再剩啊，姐姐啊！
0: 嗯、
1: 啊，你要我买条白饭鱼仲死噶喎、啊！我翻去煲一对大木瓜俾我女人饮啊嘛！我真同你死过啊，真系啊！
0: 扯慢！乜、啊、你冇听过啊？用白饭鱼嘅价钱啊，买咗生猛游水大鱼嘅质量咩？
1: 喂，我真系未听过、啊。
0: 渣噶你，见你生得青靓白净，又咁锡你个老婆，先益你噶咋？嗱、啊，你俾一蚊鸡我，呢条大鱼咧，仲有呢一兜白饭鱼啊，你一次过攞走晒佢啦。
1: 系啊，哦，阿卖完剩完可以再剩姑娘啊？
0: 嗯、
1: 你真系对我咁好嘅啫、啊，你会唔会后悔嘅？
0: 唔会，快啲走啦，记住啊！卖完剩完
1: 可以再剩。
0: 啊，我翻嚟啦！
1: 小燕啊，咁晏嘅啫，你快啲换衫洗手嚟。
0: 哎呀，嘉明啊，我好攰啊。
1: 哦，你去边度嚟啊？你担嚟嚟咩吓？嗱，喂，我啊煲咗啖靓汤，等你翻嚟咧，我哋慢慢嗒啊，然之后我哋今晚咧就早啲休息，然之后嘅好唔好啊？
0: 唔好。
1: 点解啊？
0: 我要，我要好多。
1: 我即刻去厨房啦，不啖靓汤你饮啊！
0: 快啲瞓啦。
2: 大鱼尾煲木瓜汤真系又白又滑又甜、啊嗯、太好饮啦！我真系忍唔住，整多碗先。啊，正啊，真系超级好饮啊！食嚿木瓜先，饱饱，仲要两嚿，哇，好热啊！哎呀，又跌一嚿木瓜落地，唔理，收埋一边先。诶、夹少少大鱼尾食，唔系好觉啫。唔好意思啊，
3: 包租婆，
2: 鬼整你咩？向我耳边嘘气，吓坏人啊！真系论尽啊，啖都食唔到，又跌咗嚿鱼尾落地。
3: 你鬼鬼祟祟咁，你喺度做乜鬼啊？
2: 啊，我冇嘢做啊。
3: 做咩？
2: 唔系，有嘢做先啱。
3: 咁你有嘢做定冇嘢做啊？究竟啊？
2: 系啊，死仔，我见你个煲嗰个木瓜鱼尾汤啊，啲、哦、火鬼咁大啊，滚泻晒啊，你少咗咁多咯，帮你熄咗个火咯，后衫着嚟劈，我费事理你啊！
3: 包租婆，我都冇讲乜嘢，你咁紧张做乜鬼至得噶？
2: 我边有紧张啊？就嚟落雨啦，我上天台收衫，收埋条裤，
3: 咪行住。
2: 又点啊？
3: 望实我，
2: 嗯，你想点啊？光天白日，你想点啫？我唔惊你嘅，真系
3: 侮辱，望实我，
2: 革命我，我求下你，侮辱咁嘅眼神，望住我啦。
3: 点解唔得啊？你做咗亏心事咩？
2: 唔系啊，唔系啊！你知唔知你嘅眼神？
3: 嗯？点啊？
2: 我真系杀死人咯！
3: 系咩？
2: 我俾你杀死咗咯、
3: 啊！
2: 你知唔知啊？我份人，
3: 嗯，
2: 冇咩定力噶。
3: 哦，
2: 你错，你想点啊？
3: 我想点？我未谂到。
2: 嘉明啊，咁啊正啦、嗯，你未谂到。我想到啊，
3: 系咩？
2: 不如咧，今晚、
3: 啊、
2: 你想点就点啦、啊。我听晒你话好唔好啊？啊，你好衰噶，你搞到我，啊、你睇下、
3: 啊，
2: 我心肝嚟咁卜卜卜卜卜卜咁跳啊！
3: 哎呀，哎呀呀，嘘、哎，包租婆啊，你唔好出声住啦，好嘈啊！你控埋啲我度，
2: 嘉明啊，
3: 埋啲。
2: 夜啲先啦，好唔好啊？
3: 卖啲啊！
2: 我想换件衫先。

0: 唔等得啦，就依家啦。
1: 啊，好水啊！
0: 嚟，合埋对眼。
1: 哦，我七眼见衰人，第一次俾人拉到个埋啊。
0: 系，
1: 点算呢？一阵如果佢想啜啜，我擘大眼，定合埋眼嘅咧，定单你只眼呢？哎呀，越痛越埋啦！
0: 包租婆，我有啲嘢想同你讲，你要老老实实咁样答我。
1: 唔，人哋仲系黄花，
0: 冇嘈啦，冇嘈啊！哇，
1: 我好男人气概啊，我中意啊！
0: 我同你讲，你要收声啊！包租婆，我嚟问你，呢一条咩嚟噶？
1: 咩嚟噶？吓，讲乜啊？
0: 点解你啲眼睫毛一条有条鱼骨喺度啊？吓，仲要系大鱼尾嘅鱼骨？讲点解发生咩事？
1: 停，鬼精嚟咩？呢系咩事？饮你个碗仔汤啫，使唔使咁紧张咁恶啊？你发育咩？衰人，神经病，你去睇医生啦！借咩啊？想添袋手衫啊？
0: 等阵。
1: 又点啊？
0: 你偷饮咗我碗汤，你睇下你，你睇下你个身影，哎呀，该会咯，你去照下镜，你睇，哎呀，
1: 好衰噶，憎死你啊！你哋因住嚟啊，呢个仇我一定要报啊！
0: 小燕啊，木瓜汤嚟啦，
2: 哇，好香啊！
0: 趁热饮嚟，嚟，
2: 哦。
0: 哎呀哎呀小燕哎呀咩事啊哎呀哎呀哎呀小燕啊小燕啊小燕啊

0: 冇錯啦，哇！呢一隻女殺手啊！
1: 喂，嗰條魚骨究竟點啊？
0: 呢個我真係唔係好清楚。
1: 我就即係收到劇本嘅啦。
0: 誒，
1: 收到劇本啦，未睇，未睇，好緊張。究竟第四集係點咧？
0: 欲知後事如何，
2: 留意下回分解。我都大讚馬老師，佢嗰種銷魂嘅聲音係完全感受到佢放飛自我。
0: 冇錯，
1: 搞唔掂。
0: 係啊，
2: 你嘅定力都係咪有啲少啊？
1: 我即刻走啊！
2: 你嘅定力都爭啲啊！
1: 係啊，聞到佢口氣都頂。
0: 多谢大家要收睇我哋今日嘅风骚快活人嘅，咁啊今日咧星期一啦，系啦，咁希望大家咧都有个开开心心嘅开始，
1: 冇错。
0: 好啦，一阵间嘅话咧，我哋要将个麦要交俾我哋嘅音乐中咧，
1: 周国峰老师，
0: 约定大家听日10:00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有美国官员透露，美中元首将会讨论贸易、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议题。其中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和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这个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和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几千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加强应对下次疫情的准备。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作出贡献。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研讨大会开幕礼致辞，指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后，急症室整体求诊人次减少大约一成至一成一，其中非紧急个案大跌两成二，有助更好服务贫危重危，是有助更好服务贫急重危病人。他又说会继续善用资源，促进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国家卫健委港澳台办副主任李维代表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读出贺词，表示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打造卫生健康人才聚集高地，支持香港医疗机构和内地更多交流，医学科技人员更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研发计划等，又期望香港共同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伊朗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回应，聚焦结束战争和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满伊方的回应，认为是完全不可接受。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服于特朗普的过分要求。報道說，伊朗要求美國支付戰爭賠償，並確認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的主權。伊方同時強調，有必要結束對伊朗的制裁，並解凍伊朗被凍結的資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德克兰的方案包括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停止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保证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正午十二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

0: 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17点，跌76点，成交金额155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19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5点，升3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6，跌4仙；阿里巴巴134.7，跌4.3；腾讯控股465.6，跌5.8；中芯国际77.25，升3.9。恒生中国企业90.88，跌2毫；快手51.85，跌1；华虹半导体137.3，升6.5；长飞光纤光缆257.6，升1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44，瑞士法郎10.053，澳元5.662，加元5.721，新西兰元4.656，欧元系9.206。每百日元对港元4.9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15。日经平均指数报62635点，跌77点。港金报43745蚊，跌3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8.16美元，卖出4678.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嘅。路面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另外，青衣乡事会路由于个水管紧急维修啦，青衣乡事会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6: 我系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的股票资讯放送给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
6: 晨光第一线，
8: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9: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1: 星期一总系一种挑战啊，要由放假嘅 mood 切换到去翻工嘅 mood 啊，系残忍嘅。今日我哋最需要咧，除

Jennifer Lopez 啊 ，J.Lo 啊，呢一首1999年嘅神曲啊 ，Let's Get Loud 啊，原来背后有一个转手嘅故仔嘅。呢一首歌最初咧就由拉丁天后啦 Gloria Estefan 写俾自己唱嘅，但 Gloria 写完之后咧啊，觉得咧曲风咧同佢以前啲歌咧太似啦，于是啊大方咁送咗俾当时做咗歌手冇几耐嘅 J.Lo 啊，结果 J.Lo 咧就系凭住呢一首歌获得咧格林美奖嘅提名，仲成为咗咧全球各大体育赛事啦，甚至超级碗啊 Super Bowl 嘅必播歌曲噶。

呢一张唱片对郑秀文嚟讲系非常重要噶，嗱卖唔卖得啦，受唔受欢迎都系其次啊，最紧要咧就系唱片嘅意义。佢曾经咧遇上抑郁症，咁啊喺宗教嘅指引之下，佢变得咧好敢于去释放自我内在嘅能量啊。佢好想做一张咧有正面力量嘅福音专辑，希望透过音乐啊，就系将宗教嘅力量同乐迷去分享噶。同时佢亦都将自己嘅故仔咧写入歌里面，希望可以俾到同样受困嘅人一啲启发咯。郑秀文嘅《信者得爱》

0: 中年人嘅世界咧，有太多嘅束缚，太多嘅标签啦。有时咧，我哋真系好想咧，将所有包袱啊，一次过咧系脱掉噶。前排咧，佢喺台湾地区音乐会嘅舞台上面，一路脱剩咧一条闪亮亮嘅四角内裤，要表达一种彻底嘅自由同埋自信。已经攞咗落油卡嘅年纪嘅佢啊，无论咧颜值啦、身形同埋活力咧，都系吓人一跳咁青春噶。杜德伟嘅脱掉。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啲歌曲咧可以用痴线或者咧系傻傻地形容噶。以下嘅呢首歌严格嚟讲咧，只系围绕一句歌词：爱你爱到发晒狂，成只歌仔死唔断气咁发晒狂，发晒狂。

尖叔咧就系用咗最直接、最草根嘅字眼，写出嗰一种咧爱嘅疯癫同埋执着，要令到只歌咧听落唔闷，又唱到嗰种歇斯底里，多得咧谭校长好高超嘅技巧同埋能量。系听到呢首歌个旋律冇错，原曲咧系 The Naka 嘅 My Sharona， 谭校长爱到你发狂。

呢类歌曲咧，听耐啲咧，真系人都会癫啊！呢一种能量咧咁高嘅歌曲，又或者一啲摇滚嘅歌曲咧，系难倒唔少香港嘅流行歌手噶。始终咧，你把声，你嘅态度，你嘅力量，系唔系 rock 得起先？仲记得咯，以下呢位男歌手。当年咧佢嘅第二张专辑啦，形象斯斯文文咧，佢惊吓又好，惊喜又好，突然推出呢一只咧好硬嘢嘅摇滚歌曲，打破咧佢偶像派歌手嘅框框，成为佢乐坛早年嘅代表作之一。咁啊攞到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亚军，亦系佢早年咧喺香港乐坛最好成绩嘅一首歌曲啦。刘德华，我恨我痴心。

呢半个钟嘅音乐咧系刻意拣嚟啦，一啲歌曲要嘈醒你，哈哈，星期一啦嘛，个人咧系会 down 啲噶。时间接近12:30，有刘德华，我恨我痴心。

佢嘅经典歌单里面咧，系都系比较难揾到呢一类咧咁摇滚、咁 rock 嘅歌曲啊。华仔刘德华嘅《我恨我痴心》啊，将时间带到嚟12:30，会有一节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和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这个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和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几千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加强应对下次疫情的准备。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作出贡献。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研讨大会开幕礼致辞，指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后，急症室整体求诊人次减少大约一成至一成一，其中非紧急个案大跌两成二，有助更好服务贫急重危病人。他又说会继续善用资源，促进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国家卫健委港澳台办副主任李维代表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读出贺词，表示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打造卫生健康人才聚集高地，支持香港医疗机构和内地更多交流，医学科技人员更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研发计划等，又期望香港共同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有美国官员透露，美中元首将会讨论贸易、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议题。其中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18点，跌75点，成交金额15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19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5点，升3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两仙，阿里巴巴134.5跌4.5，腾讯控股464.8跌6.6，中芯国际77.55升4.2，恒生中国企业90.86跌2.2，快手51.75跌2.2。华虹半导体138元升7.2，长飞光纤光缆256.8升10.8，南方恒生科技

0: 个九毫九仙二，跌零点六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七点八三，日元一五七点一七，瑞士法郎零点七七九，加元一点三六九，人民币六点七九七，英镑对美元一点三五九，欧元对美元一点一七六，澳元对美元零点七二三，新西兰元对美元零点五九四。日经平均指数报62,619点，跌94点。港金报43,745蚊，跌3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1.23美元，卖出4,672.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要好好告别。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5: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4: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7: 老板。但是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他们买足劳工保险的。
6: 我是都不买，耐得我什么好啊？
7: 雇主不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和坐监的。雇员还可以打2815-2200找劳工处求助。
8: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每日准备音乐中年的歌单又好，讲嘢的内容又好，都是记忆的大考验嚟噶。有时啲歌的歌名咧系噏到口唇边噶啦，但又谂极都谂唔起，净系记得个旋律咯。咁啊，好彩坊间啊有啲 app， 嗱我哼到个旋律俾佢听啦，佢系认到咧系边一只，话我知个歌名噶。嗱，好似以下呢一首歌，我都系靠呢一啲 app 咧提提我，系歌名叫做 Like I'm Gonna Lose You。

呢位女歌手嘅改编歌咧，吓、总系向咧高难度挑战噶。翻唱过 Whitney Houston、Janet Jackson、Paula Abdul， 今日音乐中年拣嚟嘅咧，系佢演绎 Olivia Newton-John 啊喺1978年电影《油脂》入面嘅神曲《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有人话佢把声同佢嘅人生咧，总系带住一种咧与世无争嘅优雅，所以佢都淡出娱乐圈啦，哇，足足20多年啊！佢系阿 Cass 彭玲啊，一世爱着你。

0: 佢嘅声音咧可以话系苦情嘅代言啊！1991年就系凭住好惨嘅《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红遍咧全亚洲，而呢一首《流浪的心》咧就展现咗男人啊另一种层次嘅寂寞啦。男人嘅心咧有时好似一场无止境嘅流浪，不过行得再远咧，最终都系想揾一个避风港嘅。大家认识呢首歌嘅版本咧，可能就系学友嘅《一火不变心》啊，原唱系佢，佢系黄品源。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一段日子大家是会追睇台湾地区的选秀 show 噶。依家咧好多我哋仲记得的名咧，都是呢一啲歌唱比赛出身的。嗱，以下呢位女歌手就是第三届亚洲星光大道的总冠军啊，音乐才女徐佳莹。

呢一首歌咧就系徐佳莹啦，22岁嘅时候创作嘅。有一日咧，佢系有感而发，咁啊觉得咧有啲事情过去咗啦，就唔会再翻嚟。咁佢又想作一只歌曲啦，个设定咧就系一首关于失去嘅歌曲。最初写嘅时候咧，谂住只系讲初恋咯，但后嚟咧，因为探访一啲癌症嘅小朋友，咁佢系将首歌嘅格局咧扩大，变成一首咧珍惜告别嘅歌。徐佳莹嘅《失落沙洲》。首歌好有诗意噶，虽然沙洲会失落，但至少咧，我哋曾经喺呢一片沙洲上面留低过属于我哋嘅脚印。

这首歌背后有一个挺心酸的故事的。这歌的创作人和内地歌手黄以山当时正经历是离婚的。他将那种离婚的痛写成这首歌交给新人当年的新人张惠妹去演唱。阿妹当年就是用了最直接最不修饰的情感去处理这首歌。张惠妹的《挚爱》将时间带到来1点钟今天又讲声拜拜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和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这个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和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几千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加强应对下次疫情的准备。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作出贡献。机场有客机发生爆胎事故，没人受伤。朝早九点几，警方接报机场一架编号 MH079 的马来西亚航空客机有轮胎爆裂，涉事客机之后驶离跑道，停泊在停机坪。救援人员到场戒备，事件中冇人受伤，航班上的乘客坐接驳巴士离开。土耳其航空一架客机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曼国际机场降落时起火，机上276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安全撤离。事发星期一，初步资料显示，客机在着陆过程中爆胎，造成轮胎起火，随后引燃起落架。目击者说，轮胎爆裂之后起落架周围靠近引擎位置有烟和火焰，机组人员和机场方面透过紧急逃生滑梯疏导乘客，事故原因正在调查。泰国前总理他信上就获假释。

0: 从曼谷北部空丙中央监狱出狱。他信步出监狱时，女儿、前总理佩通坦等家人上前迎接并拥抱。他信同家人向国旗致敬，并感謝在場紅三軍的支持，最後坐車離開。泰國傳媒報道，他順將在曼谷一處住所完成餘下四個月的假釋期，在9月9日正式獲釋之前，他順要佩戴電子監控設備接受假釋監管，定期向監管部門報道，不得出國直至服滿刑期。司法部假释委员会上月召开会议，容许他信今日获得假释。他信在5月10日服刑满八个月，达到假释条件。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正12.2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狂风骤。星期三稍后是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至西南风达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至西南风达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1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27点，跌66点，成交金额16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09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33点，升26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2仙；阿里巴巴134.5，跌4.5。腾讯控股464.8，跌6.6；中芯国际77.5，升4.15；恒生中国企业90.9，跌1.8；快手52.15，跌8；华虹半导体137.9，升7.1；长飞光纤光缆257.8，升11.8。南方恒生科技4.99仙，跌0.2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39，瑞士法郎10.05，澳元5.66，加元5.719，新西兰元4.653，欧元系9.2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98。日经平均指数报62,493点，跌221点。港金报43,745蚊，跌3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3.92美元，卖出4674.73美元。 香港电台经

0: 制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嚟啦，青衣乡市会路有水务急修工程噶，就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青衣警署的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另外湾仔港湾道有道路工程，就是去中环方向，跟住菲林明道的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香港消防署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或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8: 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9: 我是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呢，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 晨光大学读心术、飲食图鉴等等的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还不是 good morning。
1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雞為了喜歡的對象創作了之前我看見今晚的月色很美麗呢，而今次的作品竟然呢就是真實劇情發展的 2.0 版本來的。不過所有晚安莉莉的成員都不知道，直至他們宣傳這首歌的時候，阿雞才在訪問裡面說出來。但有些過錯不敢細看，所作曲出张先呢五，填词先呢五，编曲晚安莉莉，监制高老王。上晚四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乐队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阿土、
3: 你哋堂堂。
0: 开始一个全新星期啦，两位老 best，
4: 好有劲啊！
0: 点解我哋今日突然间咁和洽咧？事关咧，啱啱过去个 weekend 咧，我哋系一齐出走，
1: 系啊，离、
0: 开就香港就去咗大湾区，系咪啊？叫大湾区啊？
1: 大湾区，
2: 大湾区，
0: 去咗珠海啊！
1: 系啊，好开心啊！我哋因为 plan 呢一个嘅行程咧，都 plan 咗好耐啦。
0: 因为你 plan 咗，我哋就负责 free rider， 我哋唔知噶，
1: 系啊。咁我哋因为之前就讲话，不如试下搭飞机去第二个地方啦。

0: 夾下啲時間都夾唔到啊！
1: 於是就翻去珠海兩日一夜啦。咁啊，好彩阿超 B 咧就揾到一架咧直通車。
0: 係啊，今次咧我終於感受到咧，我原來做一個咧。導遊的感覺了
2: 是怎樣、
0: 很開心啊、哦、因為由開始講話去旅行的時候大家說得你搞定就行了你整批行程
1: 其實你導遊方面差點因為你經常找錯路反而你是編排行程你 OK
2: 他不是找錯路他是找不到條路
1: 找不到條路而且他永遠叫一架車來一架車都找不到的
2: 就找到上車的
1: 反而阿土就這方面厲害了、好厲
0: 害所以我覺得今次我做了幾個角色的就是做金主啦、
1: 金主
0: Sugar Daddy 這樣啦還有帶著妹妹啊、女女啊咁出街咁啊！
2: 唔係，我哋要講翻清楚啫，唔係啲聽眾會誤會啊，因為我哋即小北上啊嘛，咁所以咧，我哋喺呢一個支付方面係有少少困難㗎。
1: 係，首先我個回鄉證已經係第一個話鐵路啦。
0: 哇！你嗰個真係搞笑，我哋
1: 係即係我係換咗之後冇用過，咁原來咧我係過唔到電子關嘅嚇，地電子嗰度咧我係要排隊嘅，然後要做咗個登記，我先可以去咗嗰個電子站。係，
0: 因為上個星期咧，我哋做節目嘅時候咧 ，Jenny 咧就教咗我哋話，喂、好簡單。即系而家你行埋去嗰个机度咧，企喺度咧，
1: 人面识别，
0: 人面识别噶啦，
2: 都唔使攞出嚟，
0: 乜都唔使做。咁你自己好开心，真系噶！我等我试下先，
1: 试十万次都唔得。
0: 咁然之后咧，仲有系我哋几个嗱，我啦、阿兔啦、同埋 Kitty 咧过晒关啦。跟住之后咧，
1: 又系赖低我。
0: 点解咁耐都未过到咩事啊？跟住又俾人扣留咗。
1: 吓，你阿样太唔似中国人啦，要扣留你啊嘛。咁跟住搞咗好耐啦，都唔得。咁嗰人就指我要去排队啦。啲排队喺我前面咧，有九啊几个咧，都系揸护照嘅人。咁我就好心急啦，我就话唔系次次都系留低我啊嘛，系咪？可能我样已经写咗心急两个字啊。咁嗰、那个内地嘅关员咧，见到我咧，你都知道我系攋住张卡，咁冇理由要排咁耐，因为我唔系攞护照啊嘛，系咩？佢就专登开咗一个笼、
0: 哦，
1: 就净系做我，系、
0: 哦、
1: 啦，系啦、哦，就净系做我，咁帮我搞咁样，咁你意思冇等咁耐就？如果唔系，等到你飞起
2: 啊？可能佢转头见到我哋三个喺出边咧，企喺度等紧啊！
1: 佢知啊，因为我入你哋嘛，佢、知道有人等我，所以佢专登就即系俾我可以快啲过咯。
0: 同埋好特别噶嘛，即系过关咧，大家都系个样都系。系比较静啲啦，稳定啲啦。佢唔系噶，我见到佢个关嗰度咧，
2: 跑嚟
0: 跑嚟跑去，
2: 因为
1: 急如焚啊！我唔信啊嘛，个中回乡证又唔系假嘅，咁你又过唔到，你三个都过到，咁又我过唔到，次次都系咁。上次去台湾地区又系我过唔到，啊，真系我个命水嚟噶。不过最正就系去到真系啦，珠海市咧又入咗间靓酒店啦，咁啊食咗好多靓嘢啦，我哋食咗九餐啊。
0: 是啊好多啊食到好似冇停过口㗎嘛。
2: 同埋不停买嘢囉你连枕头都买一个啦。
1: 好舒服啊枕头。
0: 呢个又系另一个搞笑因为讲到明啦即系今次你三位都冇支付模式㗎嘛。
2: 係。
0: 得我啦。咁我哋喺酒店就各自分房瞓㗎嘛。
1: 瞓觉啦。
0: 係啦分头房啦淨係。
1: 係啦。
0: 咁我无端端呢我整完晒嘢点解有个QR code 嚟话呢又要你啦你负责俾钱啦。跟住我就话请问系咪而家俾。跟住话。俾咩錢做咩俾錢咧？
1: 就係枕頭嘅錢，係啦。
2: 唔係因為咧，我都嘗試過嘅，因為嗰個支付模式咧，其實喺香港都有噶嘛。咁我諗住試下用嗰個香港嗰個 version 嚟睇下俾唔俾到錢啦。啊，佢話冇呢一個，完全 scan 唔到嗰個曲啊。咁我唯有求救你啦。啊，你又一句都冇問。
0: 係啊，咁啊，即係最後問一問，喂，究竟佢俾咩錢做咩要俾錢？無端神咗流流。跟住啊，冇啊，我覺得枕頭幾好瞓。枕头几好瞓都会买枕头，
2: 系
0: 酒店瞓觉啫。
1: 呢个系要代阿崔杰同讲嘅，因为崔杰同佢咧，佢瞓觉咧，即系成日都好似有揞住啊。
0: 系啊，系啊，佢最开心就话咩？哎呀，好好瞓啊！我瞓到一觉瞓到大天光之后咧，
1: 我唔知自己喺边。
0: 做乜巨星啊？而家日日都外游啊！跟住佢先话：，原来我喺旅行当中啊。
2: 系啊，跟住佢话：，哎呀，唔知个枕头买唔买到咧？哎呀，得啦，我帮你问啦。因为我哋check in 嘅时候，其实有嗰个可以 scan 个 QR code 就有个小管家噶嘛。
0: 系。
2: 咁我就 send message 俾佢咯。啊，佢又好快复我。我、呢个枕头咧，其实系我哋唔知咩独有噶。咁咧，佢就话：，其实有得买个噃。咁样，咁我就话有得买，买唔买？问下佢几钱？我呢个数。即刻买，即刻俾钱咁样，
0: 真系好嘢。兼且咧，仲有个人仲犀利，见人哋买嘅时候咧，系、哎、啊好啊，咁我又买咧。乜你好瞓咩？几好啊 ，OK 啊，
1: 买多个冇坏噶，系咪先？枕头呢啲嘢又实用嘅，系咪？又唔系买条手链系啊？
0: 但你有冇玩嗰间房里边嗰个智能嘅家居啊？
2: 冇啊，嗌极佢都唔应我啊。
1: 系啊，嗰个食完饭我翻去已经晕咗咯。
0: 冇试过系咪？
1: 冇试过。
0: 因为我见到几得意，见之前咧，因为睇嗰啲短片平台咧，有好多人都话：哎呀，而家内地啲酒店房咧好犀利噶，有个智能方式，你叫下佢咧做乜，叫下佢做乜噶。咁我哥系咁试啊，开灯。熄灯，开窗帘，闩窗帘。
2: 我想问你系讲广东话定系国语啊？
0: 梗系讲国语。

0: 语啦。
1: 哦，
0: 佢有几次话听唔明我讲咩噶？
2: 我就系讲，我不停讲，佢都听唔明。
0: 佢有几次话听唔明，我咪笑一次。开灯啊！
1: 明啊，你可以尽量发脾气啦。你对住 AI
0: 系
1: 啊，
0: 你平时知道我对住墙都闹佢噶嘛？
2: 今次讲唔好咁暴躁啦。
0: 系啊，我几好玩，我觉得呢个过程。
1: 我好耐冇试过咧，即系一个咁短嘅 trip 咧，翻内地啊咁样，同埋好耐冇试过真系翻内地啊，真啊吓。咁咧，我以后都唔会怪啲北上嘅朋友咧，唔留港小
0: 费。你真系啊！你每一餐咧去到每一个地方嘅时候咧，佢都话：哇，啲嘢咁好食嘅，哇，啲嘢咁好玩嘅，啲嘢。咁正嘅，我哋真系唔怪之个个都北上啦。等下个礼拜去北上先，
1: 咁啊唔会，我都会继续咧支持香港嘅小店嘅，系咪？
0: 系，但真系其实我都系几一个友情嘅见证。我哋短短咧，其实系24个钟头左右啫嘛，但我哋玩咗好多嘢。
2: 乜同埋其实咧，你话系咪真系做咗好多嘢？其实唔系做咗好多嘢，我哋都系行行啦、企企啦，同埋食食啦咁啊。但系真系嗰一个嗰班人啊，嗰个气氛咧系好重要噶。
1: 系，
0: 同埋最好玩。就是因为我哋挂住影相啊嘛，咩景地都要影张相啦。有一个位咧，我哋咪到旅游景点啦。诶，几得意个咩航拍自由影相咁啊？点乜嘢啦？跟埋佢话，我要俾钱噶，唔系，但系个 mon 喺度咧，我影个 mon 再影。
1: 悭钱精，
0: 悭钱精，咁咧觉得咦几开心，同埋我哋好似好多年冇试过一齐影紧咩贴纸相咧，
2: 系系系，
0: 而家啲贴纸相几开心，
1: 日新月异啊，系啊，有埋 props 啊，
0: 唔系我最初仲话咧。咩？你自己话咩？喂，人哋个价钱咧，只系出两张相出嚟，买够四张，
1: 我啲豪客嚟噶嘛？
0: 跟住话冇啦，买两张算啦，
2: 试下先。
0: 系啦，试咗先，跟住转头话咧，唔系，原来 scan 个 QR code 之后咧有 soft copy， 哦，咁我好抵啲，即系我哋癫咁样嗰阵间。
1: 不过我呢个 trip 咧，我觉得最犀利，因为咧，琴日系母亲节嘛，即系我哋呢个过程当中咧，我哋其中有个母亲咧，
0: 系
1: 佢不断咁样咧，即系同我仔仔喺度倾偈啊，啲了解个仔喺香港有咩事发生啊，即系各方面啊。咁样，即系令我觉得母亲实在系伟大。
0: 哦，喊，
1: 起哥，起哥，起哥，
2: 啱啊，
1: 想喊啊，
2: 系啊，
1: 但系你都目睹阿仔咧扑出个鼻。
2: 我冇目睹，但我见到佢选咗咯。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咁啊，帶嚟啊，我嗰個年代成長咧，即係流行榜嘅冠軍歌啊，嚇李隆基先生嘅《稻草人》。
2: 係呢首歌咧，就八十年代推出啦，咁亦都係咧屬於李隆基咧最著名嘅代表作之一啦。因為佢有個黃金班底嘅幫佢製作啦，就係、是、譬如填詞人咧就是、林振強啦，
1: 勁啊，
2: 係啦，林慕德咧就係、是、作曲同埋編曲添噶噃。係
3: 啊，呢一首歌亦都係佢喺當時啊要跑走廊嘅時候，可以話係一個叫主題曲啊，去親邊一個走廊咧都必點。点呢一首歌？
1: 同埋我真系好中意林振强先生嘅歌词啦，因为呢一只歌有少少中国风噶嘛，咁佢个词嘅嗰个路向咧，都系少少中国风，即系不要金。不要銀，只要一支棍，咁啊真系錯得好啱啊！有少少風趣擺喺入邊啊，又有啲中國 feel 喎嚇。
2: 亦都話咧，即係林振強咧，好似以一個稻草人嘅方法去講啦，即係描寫一個人咧，即係一種安於平淡、不求名利嘅生活態度嚟嘅。
1: 係啊，即係我哋成日都會覺得咧，有陣時平淡是福啦，但係咧呢一個社會咧，可能個制度或者嗰、那個即係朋輩啊，係令到我哋一定要勇往直前，永不停步，係咁追追趕趕咁，你先去到某一個 level， 你都會覺得啊未夠啊，好簡單啫。即係譬如我哋話要啊儲翻啲錢、退休啦咁樣，究竟儲幾多錢退休？根本呢個係一個 twilight zone 嚟嘅，
2: 睇
1: 書儲幾多都唔夠噶嘛。
3: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唔同嘅答案噶嘛。有人話要幾千萬先至退到休，咁你就哎呀，我係咪真係要儲到幾千萬先可以退休咧？
1: 你得。
2: 喂，或者最近有個都講啦，新聞人物啦都講話，哎呀，我哋兩公婆咧揾成90,000咧都唔夠使
3: 啊，
2: 即係都有人。90,000咯，一個月點解唔夠啊？咁跟住佢計完列完條數出嚟嘅時候咧，大家話咁價值觀真係唔同，
1: 係啊，所以其實咧，即係每個人咧都係公平嘅，都係有24小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生命啊，自己嘅時間，但係點樣去控制，點樣去即係行自己嘅道路咧，就每個人有自己嘅色彩咯。
3: 係啊，其實係睇自己嘅價值觀咯，
1: 冇話啱同錯嘅。其實
2: 係你而家都成為咗稻草人咯，開始
1: 點解咁樣講？
2: 你慢慢已經好似咧，我唔追求名利，嗰啲 job 咧好煩，唔做啦。
1: 唔係，你我私底下同你，我私底下同你講啲，你冇咁講啲咩？跟啲人真唔揾我啊！
2: 但系咧，你都系继续好努力工作嘅。
3: 你好晒啊！
1: 你话我唔做唔紧要，你唔好教我嘅话，啲人好烦。我冇咁样讲。
2: 冇啊！佢身边全部揾你嘅人都唔系烦人嚟噶嘛。
1: 系有
2: 最烦系我，
1: 有质素系啦，先系揾我，系咪？即系讲啲真嘢啊！送俾大家呢，就好精彩嘅作品啊！李隆基《稻草人》。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林永亮。在我生命里面，音乐绝对不可能跟我分开，我最喜欢就是音乐，而音乐亦都可以为乐迷带来很多快乐，所以我每日的下午最喜欢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这个节目有个音乐字典李志刚带这么多好的音乐给听众，还令到超 B 阿土林静丽这些新一代学识听歌，所以我诚意推介大家下午一点至三点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下午一点十一分成功对接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完成交会对接之后，天舟十号进入组合体飞行阶段。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展开货物转运等工作。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朝早八点十四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大约十分钟之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有94人被撤离，最后两架载有船上人员的飞机将于稍后起飞，在完成撤离必要人员之后，红迪厄斯号将会驶往荷兰鹿特丹消毒。美国卫生部门说，撤离的17位美国公民中，一人出现轻微病征，另一人对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安蒂斯病毒检测呈弱阳性。法国就说5名已回国的公民中，一人出现感染症状。英国传媒报道，20个英国公民回国后被转送去到英格兰西北部墨西塞德郡一间医院接受观察。卫生部门说，这20人目前都没有病征，目前疫情对公众的整体风险仍然非常低。至于邮轮4名德国乘客在回国之后亦会接受隔离。劳工署将于明日同后日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招聘会，一共提供超过2700个不同行业的职位空缺，其中超过2500个来自饮食业、零售业、建造业和酒店业。招聘会共有超过60间机构参与，每日分别大约有

0: 30间机构设围位即场招聘，提供的职位类别包括当值工程师、市场发展助理、电工、安全督导员、店务主任、厨师、仓务员、调酒师、防务员、保安员、清洁员和收银员等。招聘会大约79%是全职空缺，大部分月薪介乎13000到24000元，大约90%职位空缺的学历要求是中七或以下，54%职位空缺无需相关工作经验。天气方面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05点，跌87点，总成交金额178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04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0点，升28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6跌4仙，阿里巴巴133.9跌5.1。腾讯控股464.4跌7元，中芯国际76.25升2.9，恒生中国企业90.78跌3毫，快手52.15跌8毫，华控半导体136.1升5.3，南方恒生科技4.97.6跌2.2，长飞光纤光缆256.8升10.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日元157.11，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9，人民幣6.796，英鎊對美元1.359，歐元對美元1.175，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2478点，跌235点。港金报43745蚊，跌3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4.26美元，卖出4674.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同时咧，窝打路道去亚皆老街方向，跟住胜利道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广华医院。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多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水务急收，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青衣警署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8: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7: 唔系叫你咁样打，
8: 减啲功课，
7: 加啲亲情，
8: 三个家庭
7: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0: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1: 港台电视31。
2: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3: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啦，咁所以社區聲音咧，其實就係一啲佢哋平時忽略咗，但係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區故事。
4: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晝5点半。
5: CIBS 人人廣播。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余香盈。我觉得香港的女仔都是很坚强、勤力，同埋会为自己的梦想进发的，就好像我得奖的时候讲的嘢咁。就算做了妈咪又好，或者是不同的阶段，都可以继续努力去出发。就算遇到什么难题，我哋都可以很坚强，企翻起身，继续向前行。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林静妮、美联 Hong Kong。

0: 容易做到猛，
1: 读书又会冇精神，
2: 想有力气继续行，
3: 听实我哋最均真。
0: Made in Hong Kong 自愈厕所位现在隆重开放，希望大家将你嘅 ups and downs 话俾我哋知。
2: 系啦，如果怕丑嗰啲咧，可以 DM 我哋 inbox 我哋嘅。
1: 系啊，时间已经不多噶啦，嗱，麻烦大家快啲留言啦，
0: 争取时间，咁我哋都要快手啦。
2: 系啊，
0: 咁啊，我先啦，各位朋友。昨日我去了一个饮宴，要恭喜一对新人，就是 Vanessa 和 Anthony， 两位都是郎才女貌，很乖的。那为什么我要这样提呢？因为我很久没去过一些后生的婚宴。是啊，那现场当然宾客有很多都是长辈啦，但是我那台就全部都是后生的，整台都是我一个人最老的。那而我那台其余我最老啦，第二老的人已经是三十头的。因为是我间 gym 嗰啲gym member 嚟嘅，咁佢一齐笑啊玩啊咁样啦。不过令我最感动嘅咧就系新郎新娘咧喺个台嗰度咧讲嘢，即系多谢你妈咪呢一啲说话咧，系永远都令我好感动嘅。而两个家庭咧都养到个即系仔仔啊女女咧好乖。而佢哋家庭本身咧都系咧好和睦嘅，点会睇到咧？因为有主家席噶嘛，铺红布噶嘛，红布当中咧有一个就系、是。即系外佣姐姐，就坐喺度，咁而咧个新郎新娘咧都有咧点名多谢呢个外佣姐姐凑大自己，咁、自己变咗系一家人咁样坐主家席，咁外佣姐姐扮到好靓啊，鬼火咁靓咁样咧嚟出

0: 埋嚟噶。
1: 系我话同个新郎新娘讲话，可唔可以骗我彩金？
0: 原来你天灯嘅，
1: 咁我唔识，我唔识人啊嘛，成全部咁啊，净系识佢哋啫嘛。
2: 咁 OK 啊，
0: 合理啊，
2: 系啊，好青春啊呢件事。
1: 系啊，即系令到我即系琴日咧都过咗一个非常之开心啦，即系丰盛嘅夜晚啦，同埋咧即系我好中意个新郎新娘咧，佢哋两位咧就系对自己嘅婚礼咧有要求。但佢哋又要求超，即系唔使咁多嘢嘅吓，即系每样嘢要做嘅就做晒，
0: 基本嘢要做齐啦。
1: 多谢嘅，多谢晒，要同爹哋妈咪讲嘅嘢讲晒，要同对方讲嘅嘢又讲晒，成个场布置得好靓，新娘又靓，条裙又靓，条裙靓到我净我好想着噶，真系好靓啊，好靓。嗰个裙净系 march in 嘅咋 ，march in 完之后咧，如果佢想有自由活动嘅话，要换翻嘅嗰个裙。
0: 如果用唔到
1: 嘅，用唔到噶，
2: 系啦。而家嘅婚礼真系又唔同晒，即系有即系每一个咧，好似每隔几年咧又转一转咁啊。
0: 我谂系疫情之后咧，大家习惯咗，咦，原来 wedding 系可以唔需要搞咁多繁文缛节嘅，
1: 系啊，同埋个 trend 系咁样咯，即系以前咪又要喺个天花板吊个千秋落嚟嘅新娘
0: 啊，又要 first dance 啊
1: ，first dance 啊，又要接跟住个马车啊咁样嘅，
0: 又要表演弹琴啊，又要跳舞啊，
1: 而家真系唔好使，而家真系简简单单咧，反而俾啲机会大家啲宾客咧就自己下饮下牛奶啊，自己倾偈仲好，
2: 系啊，同埋因为好多宾客咧，你可能真系去到呢一啲场合，你先会见到对方啊。咁就可以 catch up 翻啦，即系可以再重新咧建立翻个友谊。
1: 嗯，吓，同埋而家即系啲婚礼咧，有一样嘢好紧要嘅，就系、是、个 cocktail 嘅期间咧，要有一部贴纸相机。
0: 哦，系啊，
1: 系咪啊？你有嗰部机咧，就大家有嘢做咧，就可以即系玩下咁样。
2: 系啊，我而家见到有个好正啊，即系贴纸相机你可以攞翻走啦。
0: 嗯、
2: 有啲咧就系你可以录低一啲好似 voice message 俾个主人家嘅，
0: 又
2: 埋俾佢啊，跟住之后咧佢就可以翻屋企。聽翻有咩人留咗言俾佢，好正、
0: 啊！呢啲就真係好方便，同埋咧，大家會覺得冇咁荒謬啊 ，casual 啲啊，
1: 係啊，咁啊，即係結婚係一個好開心嘅人生嘅里程碑嚟嘅，兩個人咧攜手咁樣去共行呢一條嘅道路。不過我發覺而家咧，即係我其實我有做嗰個統計嘅，就係咧我識咁多嘅年青 couple 咧，究竟有幾多 pair 係會生 BB 嘅？咁、我統計咗九 pair 咧。只係得一 pair 係生啫，嗰一 pair 就係阿土同埋佢老公啦，係啦，而佢都只係生一個啫，我希望你生多一個。啊，唔系，我
2: 足球队
1: 又唔系我生，我唔可以咁样玩
0: 嘅。唔系你可以助养儿童
1: 嘅，可以系，我助养你先咯，
2: 助养
1: 到你肥肥白白啦，咁你咪可以有心情
0: 咯，系咪？
1: 系咯
0: ，OK 喎都。
1: 系啊，咁啊，最紧要唔好冚崩个鼻啫。
0: 我系唔好冚崩其他嘢都唔好冚崩。

0: 昨日李子光就去咗婚禮啦，我就度過咗我第二年嘅母親節嘅日期啦。雖然聲稱係母親節啦，但其實都係同平常嘅日子係一樣嘅，因為都係星期日。冇出去食，
1: 我以為你嗌外賣添，
0: 因為即星期日就係冇姐姐嘅日子啦，咁就媽媽變咗姐姐啦，咁樣咁我都有啲領悟嘅。尋日就喺好忙碌嘅路程裏邊，又要同佢翻學啊，跟住又要晏晝又要食一餐，然後又同佢玩玩完，跟住又要再食多餐，咁即係好忙忙碌碌之中就度過咗啦。即到夜晚真係沉澱落嚟嘅時候，就即有啲領悟啊，就係。从来都冇想过，原来做妈妈的时间是过得很快的。即是你去煮完个早餐之后，午餐又要煮了，跟住过一阵又要吃茶点了，跟住又要煮晚餐。
2: 茶点啊，哇，好耐冇听过。
0: 而家仲要吃茶点的。跟住同埋你会觉得啊，原来睡觉的时间不连住一起呢，关系不会钉的，正常。
2: 你做咩突然你做咗阿妈之后，你突然间个人咧个说话咁我咁开放嘅？
0: 唔系，因为你真系咧做咗妈妈之后，我以前瞓觉咧系譬如话十一点零瞓着啦，第二朝十一点零先起身，系中间系冇停醒过，系唔需要去洗手间呢一样嘢咧。
2: 叻女
0: 系啦，瞓好长，
2: 身体好
0: 系啦。但是做了妈妈之后呢是没有试过一觉是超过三个钟头的。因为每一觉即是好像在上了北上的时候呢， Kitty 说她一瞓到九点钟啦，其实我中间已经醒了四次这样，就在哎呀。
1: 做你睇佢瞓得好好
2: 你有睇 CCTV 啊？
0: 有。
2: 哇好嘢。
0: 有。

0: 你真係一個咧勤力媽媽，
1: 真係你會哎呀，唔知佢瞓得好唔好，會唔會打關鬥咧？咁你又會開 cam 睇，哦，
2: 佢老豆喺度噶嘛？
1: 唔係，咁你都會擔心噶嘛？
2: 哦、你驚佢老豆打關鬥？
1: 唔係，我驚佢一嘢硬到佢老豆。
0: 唔係，咁你關懷小朋友，你又是即係你自己係 baby 啦，咁樣咧，越高規格嘅關懷，我覺得我越接受。
1: 係啊，所以都真係，我而家就明白咧，即係點解人哋當年話。原来沙小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真系真系坚噶呢一样嘢，系无论佢几大咧，你都会总有一啲嘢拎到出嚟，你系会担心噶。
0: 妈妈系伟大嘅，
1: 系啊，同埋都而家谂翻就觉得、啊、原来阿妈嘅啰嗦，阿妈嘅即系讲多一句咧。是真的会发生的，你当你做了妈妈之后，
2: 你都开始啰嗦了，
1: 我都开始啰嗦了。
0: 同埋你的动机是、欸、我讲多一句好过你即重蹈覆辙犯错。
1: 同埋你现在开始就会钻研、啊、究竟怎样讲的艺术怎样令到他听落去舒服，然后他会跟随你的指令呢？
0: 还有就是你要很熟悉家里的东西放在哪里，譬如你说柜桶第一格那个药膏有个 A 字的那个药膏。我偷听到，我偷听到，我偷听到。
1: 因为即系我自己中意亲力亲为啦，所以咧有好多嘢我都会抢住嚟做嘅。但系跟住你就会有阵时谂啊，其实你系可以放手俾其他人嘅，咁其他人都能够学习得到就好咯。
0: 系，咁你当然可以放手啦，但系因为你好 eager 想自己做啊嘛，你好想自己做，你觉得系自己做系一个享受，或者自己做系一个即系质素嘅保证，所以你先会咁样咯。
1: 系啊，我自己会觉得即做妈妈是辛苦的，是累的，但我都挺享受跟小朋友相处的时间。即我会觉得全天下的母亲都是即辛苦和都是伟大的，子女们都是多些锡下你的妈妈，不要嫌她沉气。
0: 是，不要嫌她沉气。
1: 是，她都是关心你。
0: 不过子女的票数是最诚实的，即是其实昨天母亲节见到这么多即很有孝心的仔女呢去找位给阿妈喝茶买花，这么多人出街已经知道呢母亲节系受欢迎过父亲节嘅，
2: 系啊，真系会。我见到琴日有个报道咧，就系讲咩黄福远事件之后咧、嗯，有个即系朋友就举办咗个活动啦，即系去诶、哎、多谢妈妈啦，就特登俾黄福远嘅朋友啦、嗯。有个妈咧都系同个女一齐出席嘅时候咧，就讲话：，诶、哎，你知噶啦，即系作为妈咧，越人越老咧。有野蛮得几咁野蛮噶嘛？而家咧都会觉得系，哎呀唔紧要啦，即系阿女咧都因为所有嘅野蛮都受晒，即系好多谢我两个女噶嘛。我觉得啊都系，算妈妈都自己都知噶原来。
1: 系啊，但系妈妈就系会嗰下你会觉得你嘅小朋友都无论系45岁、55岁都好啦，佢喺你心目中都系得五岁嘅啫，你都系会想讲多两句嘅，咁所以就多啲锡下大家嘅母亲啦。
3: 哇，好治愈啊！
2: 我哋即系啱啱就去咗北上啦，就话哎呀，北上咧好多时啲消费啊，又即系好抵啊，亦都有好多正嘢食咁样啦。咁但系其实我都真系好中意喺香港唔同嘅餐厅去消费下，去支持下嘅。我嗰日咧就同朋友一齐去咗一间餐厅度食饭，就庆祝生日咁样啦。啊，呢一间餐厅咧其实都去过几次，咁啊朋友就第一次去到啦。咁啊，我吓乜原来咁 hit 嘅咩？咁红啊？系啊，特登拣呢间餐厅同你庆祝生日噶啦，咁样咁啊就去到试下啦。咁我最中意咧就系呢一间餐厅咧，其实佢系都潮潮地、hip hip 地嘅，里边都大部分都系后生仔嚟，即系唔系啲老人家嗰只嚟嘅。咁咧有个后生仔嚟到嘅时候咧，佢每次介绍嘢食都好似好有型咁样。嗱、呢个就系咩食咧？嗰个咩食啦？咁因为可能后生仔因为惊即系可能饮食业啦，要戴住个口罩。咁其实我唔系好听清楚佢讲咩，跟住咩？你讲咩？跟住佢即刻埋咗啲口罩，又同你再讲一次啦。讲到最尾咧，有几句位咧，我觉得几得意嘅。就譬如啦，我哋话，其实可唔可以俾啲纸巾啊？唔知俾啲咩我哋用啊？梗系得啦，冇问题啦，收你服务费噶嘛。
0: 几好笑嘅幽默，
2: 几好笑嘅幽默。咁我既然系咁嘅咧，咁啊话明生日饭啊嘛，咁就影张相啦。话喂，收服务费嗰、那个，埋嚟帮你影张相啊嘛，冇问题，收你服务费，帮你影。跟影完几张咧，跟住朋友咧就对于影相好有要求啦。望一望，跟住个人即刻点啊？系咪唔 OK？ 唔 OK 可以再帮你影都得嘅。咁你就即刻 feel 到嗰种咧热情啊！即系
0: 敬业乐业，敬业咬业
2: 吓。系啦，当然你即系话佢系咪真系好真心，你唔知。但系你起码对于个客人嚟讲咧，情绪价值好有啊！即系你好高啊！你觉得？唔理你真真假假啦，但你总之系开心，
0: 已经冇谂咁多啦，有啊开心享受咗先。
2: 系啦，你应该都系enjoy 嗰个过程同埋。

0: 你会觉得是啊，佢都系真系尊重嗰个行业。
1: 尊重。
0: 有啲你谂下后生仔，你成日听好似话，哎呀，又秒啲客啊，又呢样嗰样，佢完全冇做呢样嘢，咁佢都系打份工啫，都系嗰一晚，大家嚟到食饭都系想开心。
1: 寻开心。
0: 系啊，咁你咪开心心咯。咁你俾钱嗰刻咧，又另一个服务员埋嚟又开心过，佢摆嗰个板过嚟啦，嗰张板咧其实就已经整好晒，好靓嘅铁板嚟嘅，就个啱啱个 QR code 喺中间，咁佢就话咩？如果得咧，你可唔可以咧帮我哋 scan 个 QR code 写下你哋嘅意见啦？写完之后咧，我老板好开心噶，跟住我哋咁得意嘅，即系嗰样嘢就系你将你嘅开心快乐咧，其实系互相建立。咁当然我哋话吓，但系我哋写完我哋唔开心，我要我哋写咁多字。咁你中意咧冇所谓嘅 ，enjoy 咧大家开心。
1: 你做咗流难人啫，
2: 系咯，
0: 讲笑啫嘛，
1: 都唔好笑，都唔好笑，
2: 搞气氛啫，
0: 搞
2: 气
0: 氛啫嘛。咁我觉得嗰样嘢就大家互相去你嗰嗰個過程啊，嗰個情緒價值好有。
1: 係啊，因為有陣時，譬如有一啲嘅食肆啊，或者有啲嘅零售店啦，有一啲嘅即係店員或者即係招呼我哋嘅朋友咧，佢個態度真係好似咧，佢五分鐘之後就會辭職噶啦，即係你就算你係五分鐘之後都會辭職，你都要係捱埋呢五分鐘佢噶嘛，你要係即係嚇，即係留守到最後噶嘛。
0: 同埋可能你喺間餐廳裏邊，老闆對你幾唔開心，或者你幾唔滿意，但我可能我真係第一次嚟，
1: 系唔关我事噶嘛？
2: 冇错，路宾安法事喺我身上，
0: 我都系你俾钱嗰个嚟噶嘛？咁，我觉得大家互相啦，大家一人行一步系 OK 嘅。咁啊，希望香港嘅饮食业咧，继续咧努力，一定会有好多人嚟参与，嚟俾钱帮衬嘅。

0: 咁困难嘅，都唔系俾市民睇嘅。今朝错咗一个钟啊，都买唔到啊，即系啊，好唔开心啊！快啲冲走去啦！咁有啲咩方法可以解决呢一个问题啊？千祈唔好买黄牛飞啊！
1: 犯法噶，
0: 犯法嘅话俾你听系。
2: 喂喂喂 ，DSE 我考完啦，
0: 好嘢，
2: 劲开心啊！而家咧，我打算好似你哋咁样啊，约老 best 咧一齐去旅行、啊，
0: 嗯，
2: 有咩好提议先？要难忘噶吓。其实我觉得去边度都冇乜所谓，
0: 要靠人脚噶。
3: 系啊，总之你嗰班老 best 一齐难忘就难忘啦，过
0: 系啊吓，即系你要有一个识做嘅 free rider， 要有一个好 organize。
3: 请问点样识做嘅 free rider 咧？
2: 我哋咯，
0: 咪识做咯。因为我哋咪去按摩嘅，咪有一个要求得三个人嘅，跟住阿超 B 就冲出嚟想牺牲自己嘛。佢话你三个搞啦，咩唔得。
2: 我哋要共同进取，
0: 系啦，有服务就系四个，三个我哋唔接受，系啦，系咪啊？啱啱啊？
2: 啱啊！
0: 啊，真系啊！
3: 我谂翻呢个画面，我记得，
0: 你记得系咪先
2: ？Sweet 啊！
0: 系，我哋真系好正嘅 free rider，free rider 冠军啊！
4: 喂呀，我咧身体唔系几方便啊，所以我而家咧要坐轮椅啊。嗱，我系坐嗰啲电动轮椅噶。但咧，我好开心，每次出街嘅时候咧，哇，无论去到边度啊，商场啊，电梯啊，都好多人咧主动过嚟帮我推门啊，
0: 好多呢啲嘅，
4: 亦都帮我揿住个 lift 掣啊。到我出 lift 嘅时候咧，同我讲慢慢啊，小心啊，唔好急啊。其实我成日咧都好担心，好惊会烦到人噶。但系原来咧香港咁多人咁有爱心，多谢晒你哋啊！
0: 我听咗你哋尹光嘅访问啊，都听咗尹光嘅新歌啦，哇，好治愈啊！八十岁人咧都冇忌讳，做人咧唔使咁执着嘅。讲真啦，人生无常，要看透世事与生活啊，所以咧大家一定要学下尹光嗰只新歌咁样啊，看透一切，开心过每一天。
2: 唉，我都唔明嘅，点解啲人呢完全冇危机意识嘅啫？即系你着裙落扶手电梯或者楼梯嗰度，你要记得要拎起你条裙脚噶嘛？就喺我前面嗰个女仔啊，佢就系咯，冇拎起条裙脚咯，摄咗落去条电梯度。
0: 吓，咁大件事，
3: 咁咪扯咗条裙
0: 咯？
2: 好彩，佢都掹。翻出嚟咋、
0: 哦？有冇烂到？有冇烂到啊？
2: 冇，就冇讲。
0: 我以为冇添，原来系冇讲，系冇讲啫。
2: 不过就整停咗条电梯咯。
0: 哦，
2: 咁咪就系累到自己，又累到其他人，好危险。佢突然停，随时急刹就可能会跌亲噶嘛。
0: 喺我哋嘅年代，呢、這个叫累人累物。
2: 佢系咁写嘅，但我冇咁讲。嗱，咁啊，请大家咧就要小心啲着裙咧，真系要拎起条裙。安全
0: 着裙有好多礼仪嘅，
3: 我见到啲人咧着嗰啲长裙，啲女仔咧行楼梯嘅时候咧，条裙咧嗨晒成条楼梯咧，
0: 拖晒地啊！
3: 哇，我都觉得好核突啊！
2: 咁佢唔觉嘅，
3: 唔系啊，我觉得我嗰件事好似唔干净啊！
0: 咁一定冇干净噶，你拖晒地，
3: 唔系条地个地下
0: 个地下咯，系咯，都扫晒啲垃圾啊，纸包饮品啊，
2: 咁对你嚟讲系好笑
3: 啊！
4: 寻日成个香港。都好幸福啊！
0: 咩香港啊？
4: 香港啊！大家都庆祝母亲节啊！好开心啊！点解夹住我讲嘢啊？希望大家咧都做个孝顺嘅人，将爱传播开去。
0: 冲下嗰位咧啊，麻烦嘅吓，失业汉个佬啦，工又唔翻，仲要有人供养打细佬。哦，呢啲啊，你家事又唔好讲，好彩咧，嗰阵就唔知点咋，唉，希望大家冇事啦，各位加油，费事读啦，唉，大家加油啊吓，唉。
2: 喂，阿土啊，前几日咧青衣咪停水嘅，
3: 系咯，自己讲自己、
2: 啊，你有冇影响到啊？有啊，我要落街打水啊，
0: 咁惨啊，
2: 系啊，因为佢停咗啊嘛，冇食水啊，即系接都冇滴水啊，好彩冲咗凉咋，但系我发现咧，而家嗰啲打水咧，水务署几好啊，佢俾个袋你噶，你直情唔使攞个桶咧，佢、
3: 哦、
2: 已经一袋水，
3: 個袋啊、
2: 一个类似去你去 camping 咧、
3: 哦，
2: 去装水嗰啲，佢仲有个咧水龙头你可以揿埋噶，
3: 咁想还翻俾佢噶？
2: 梗唔使啦，一次性咪用完就抌噶啦，
3: 几、哦、好、啊。
5: 天要落雨，
3: 梁耀嫁人，呢一个系咩啊？
0: 梁耀聪啊，
3: 嫁老天嘅事嚟噶嘛，人哋嘅事你烦嚟做咩啫？都做唔到主，唯独你啊可以决定嘅就系你自己啊嘛，知唔知啊？
0: 李志刚啊，你真系好叻噶！
3: 呢个留意你边
2: 度嚟？边度嚟？我想
0: 揾你。D M 嚟嘅，啱啱过去嘅好心情经理人，你无啦啦又将啲旧嘉宾咁截录咁剪咗去，咁又一集啦。悭水悭力之余，又可以听翻啲嘉宾嘅一啲精彩嘅说话。哇！阿蛋哥啊，阿佘诗曼嗰啲啊，真系讲得好好啊！叻仔李志刚，刀仔锯大树。多谢你好心情经理人，我每个礼拜都会听噶啦。
2: 喂，李志刚啊，
5: 头先
2: 系啊，听你讲过关咧，哎呀，真系好好笑啊！咁你有冇叫咧内地嗰个海关官员咧帮你整埋、啊？
0: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佢、啊、我想放弃噶啦，佢猛话你整埋啦，你回程嗰阵时候可以唔使咁啊，回程真系冇事。
2: 哦，咁系咪好快就搞得掂啊？佢唔使搞好多嘢噶嘛？
0: 因为你登记咧，佢喺部机登记，然后你过关嗰度，因为前面有好多
2: 系好多护照人啦、
0: 啊，护照人啦、啊，系啦系啦系啦。
3: 佢系咪叫寿哥啊？佢叫 Never Give Up 啊嘛？
2: 好，
3: 永不放弃，
2: 好难 get 啊！
3: 哎哟。喂呀，我唔鍾意啲人呢成日闹嚟闹去囉，厕所神啊，帮帮手啊，冲走嗰啲呢争吵啊，骂战啊，好唔好啊，一家人要和和气气。
0: 我依家人哋啲 gas
2: 嚟嘅。
0: gas 嚟嘅，係啦。
6: 哇，好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和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这个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和深圳合作，利用大湾区数千万的人口资源协调做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说，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加强应对下次疫情的准备，

0: 香港會透過防控疫情和醫療創新方面的工作，為國家實現"十五五"規劃要求，推行以健康為先的發展策略作出貢獻。網絡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涉及全球2億7500萬個用戶。生產力局首席數碼總監黎少斌說，本港部分院校用這個平台，他認為這類平台較集中化，容易出現單一故障點風險，平台也有大規模用戶以及個人資料容易成為攻擊對象，以及出現第三方服務商網絡安全缺口，因此當出現黑客攻擊時，院校難以介入，角色較為被動。他建議受影響的機構暫時停用平台，並提醒教職員以及學生提高警覺，學生應該提防聲稱與平台、學校或調查有關的可疑通訊信息，不要點擊可疑連結或開啟來歷不明的附件，以及留意帳戶是否是已有異常的活動。泰國總理阿努廷說，政府重新審視60日免簽政策時候，會將近日在一名中國籍男子的住所發現大批武器的事件納入考慮。當局正考慮將目前60日免簽入境期限縮短到30日，並可能容許辦理延長多30日的期限。阿努廷說，國家警察總長已經向他匯報事發經過，案件引發民眾嚴重質疑，點解一名外國公民能夠持有咁大批武器，強調必須找出問題的根源。中國駐泰國大使館就話，高度重視案件，中方主管部門正核實涉案人士的資料，強調中國政府一貫要求海外中國公民嚴格遵守當地法律法規，絕不袒護公民在海外的違法犯罪活動，支持當地司法機關依法處置。土耳其航空一架客機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的特里布曼國際機場降落時候起火，機上276個乘客和11名機組人員安全撤離。事發在星期一早上，初步調查顯示客機在著陸過程中爆胎，造成輪胎起火，隨後引燃起落架。目擊者說，輪胎爆裂之後，起落架周邊靠近引擎位置有煙和火光，機組人員和機場方面透過緊急逃生滑梯疏散乘客，事故原因仍在調查。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影響南海北部，同時一度雲帶覆蓋廣東。在正午12點，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在馬尼拉東南偏東約112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57点，跌35点，总成交金额198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13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36点，升27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6.5冇起跌，阿里巴巴133.7跌5.3，腾讯控股464.4跌7蚊，中芯国际76.5升3.15，恒生中国企业90.98跌1毫，快手52.35跌6毫，华虹半导体134.7升3.9，南方恒生科技49.78跌2仙。长飞光纤光缆258蚊，升12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38，瑞士法郎10.047，澳元5.661，加元5.719，新西兰元4.653，欧元9.2009，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12。日经平均指数报62470点，跌240。

0: 13点，港金报43,745蚊，跌3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9.54美元，卖出4,652.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南区薄扶林道咧，由于有公营房屋嘅发展工程，直至到下昼嘅4点去黄竹坑方向，近住余振强纪念第二中学嘅快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嘅新标签，先可以喺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边嘅悭电计比较一下唔同产品啊！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7: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8: 我是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在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在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起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泪镜，
1: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镯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0: 国剧八三零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西贡
1: 七姊妹道、
0: 筲箕湾、
1: 中环、
0: 山顶、
1: 上海街、
0: 牛潭尾、
1: 浅水湾、
0: 梅窝、
1: 西运道、
0: 天道、
1: 大榄、
0: 上环、
1: 上乡道、
0: 荔枝角、
1: 荷里活道、
0: 鸭寮街、
1: 中汇街、
0: 湾、
1: 教育路、
0: 落马洲、
1: 丹桂路、
0: 香港仔、
1: 元朗、
0: 屯门、
1: 九桃径、
0: 石排湾、
1: 大埔墟。
2: 飞电可光，大街小巷关注组。
3: 大街小巷关注组。嗱，而家我哋身处呢一个系咪太子道啊？吓，有一间咧就系梁果铺，成日嚟买嘅，你知我咧有阵时粗粗大细咧个口淡淡咧，系好想食翻啲凉果咧，即系吓有翻啲。
4: 我唔怪你终于讲出嚟，原来粗身大细啊！而家系
3: 喂呢、這个啫喱糖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嘅啫喱糖，你嘅姐姐可唔可以食一粒啊？
5: 可以啊，可以食，可以试下。
3: 真系买啊！多谢吓，哎买嘢啊！你又咪买嘢啊？你姐姐
5: 系啊，
3: 系啊，系啊，唔好阻住，唔好阻住，唔好阻住生意。哇！呢、這个咁嘅糖咧，叫啫喱糖哇！喂，呢、這个姐姐想买嘢。
4: 我想讲咧，你食呢个啫喱糖系你
3: 儿时回忆，
4: 儿时回忆啦。后面呢个金丝糖都系啊，
3: 系你啫，你同我唔同噶喎。
4: 因为呢个以前系嗰啲新年嘅时候先会买噶。
3: 嗯，
4: 你睇里面有花生
3: 咩嚟噶？
4: 花生酥咁样噶，
3: 即系嗰个金丝糖入面系有花生酥啊。哎，姐姐你成日嚟买噶？
6: 系啊，买咗几廿年啦。
3: 喂，呢、這个真系妹嚟喎，一由阿妈。
6: 呢、這个我叫佢妹妹。
3: 系由阿妈传到俾个妹噶。
6: 梗系啦，好多代噶啦。喂，你点解成日
3: 翻唔翻
6: 嚟？
3: 哇，佢嗱，
6: 我
3: 佢见到我啊！
6: 晕咗
3: 啊！你买咩啊？你买咩啊？
6: 我买冻姜
3: 啊，姜好啊！
6: 家食啱啊，驱风

0: 區分。
1: 係啊，下姜嘅咧，冬姜嘅咋？
2: 有冬姜，有夏姜，有秋姜。
3: 我有噶，
0: 一個
2: 嗱咁多。
0: 係喎，點解會
2: 食要買㗎？
0: 梗係買啦。佢點解會有咁多冬夏秋冬姜嘅？
4: 因為佢放唔同功效噶嘛。如果冬姜咧，佢就啲寒咳啊，嗰啲喉嚨痕好啊嘛。如果檸檬咧就熱咳啊，嗰啲喉嚨痛會好啲咯。所以係
2: 假嘅，合理㗎，你放心。
0: 佢梗唔會呃我咯，我買過好多次㗎啦。
4: 上客嚟㗎，
0: 上客嚟㗎。
2: 阿妹攞粒糖食得唔得？
3: 好人啊，佢真系。
0: 拜拜拜拜，喂阿妹啊，喂，其实呢一个金丝糖咧，系咪历史好悠久啊？呢个
4: 好悠久啊，几廿年啊呢个。
1: 喂，呢个几廿年嘅李志光，佢
0: 未食过啊。
4: 由我细个开始嗰阵时已经开始卖。
1: 哦，咁呢个好，咁得嗰廿年到嘅啫，你咁细个。
4: 唔知廿幾歲
0: 啦。喂，我想話嗱，你上次同我講話呢個鋪係本嚟你媽咪啦，你就幫佢看鋪，看下變咗全職咁樣啦，困唔困身啊？開間鋪。
4: 其實都我覺得有啲嘅，但係可以繼續幫下手，幫到媽咪手冇咁辛苦都值得嘅。
0: 即係乖女啊！如果我生女，我要生你呢啲女啊！真
1: 係。又有個男人要買嘢啦。
0: 係咪啊？哥哥你想買咩啊？你想買咩啊？
3: 瓜子啊！
0: 瓜子啊！你快啲招呼啲客人先啦，我唔阻你啦。邊只瓜子啊？
5: 我幾多啊？
3: 我有兩磅啦。
0: 点解你要嚟呢度买嘅？
3: 我老婆买
0: 啊！你老婆要喺你呢度买系嘛？喂，你几多分噶？你咁后生哦，有冇生 B B 啊？
3: 我冇未，
0: 未啊！咁啊叫老婆生啦。哇，好好啊！阿哥哥系点样点远都要嚟呢度买嘛？
3: 我买放工经过啫。
0: 哦，山楂饼、啊，我买翻去俾阿晴晴先，因为咧我食咗阿晴晴好多山楂饼。喂，呢个系 original 山楂饼。
3: 系咯，咁大块嘅。
0: 呢个唔系红色嗰啲嚟噶。
1: 即系唔系睇医生嗰啲山楂饼？
0: 唔系嗰啲饮中药嗰啲。
1: 喂，其实咧，我想讲咧，我真系觉得呢一个凉果店呢一类型嘅卖嘢咧，系好多嘅。即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东西卖，是不是由以前你小时候是不是卖凉果店都是这么上下的？
0: 以前呢就不是那么多种的，譬如有一些凉果店呢，他们就尽量不卖糖的，就只是卖那些什么杏脯肉啊、加应子啊，连那些青提干都没有的。那些 nuts 更加不会卖的，是不是以前的凉果店呢是不是那么多东西的嘛，现在是连 nuts 啊、糖啊都一起卖的。你
4: 是啊是啊，我妈想赚多些钱嘛。
0: 包罗万有。
4: 是啊。
0: 是啊。喂，那不如这样，我先买一个一磅啫喱糖，你帮我称先啦，唔该。
1: 我想讲咧，我呢度见到一样嘢，我即系出面街揾唔到嘅嘢，胡虾。
0: 咩嚟噶？
1: 胡虾，你冇试过咩？胡虾，好惊。
0: 又俾我哋试啊！你蚀本噶啦，阿妹。
4: 哎，唔紧要啦。
1: 我唔可以要太大粒啊，细细粒。
0: 我就同佢一人一半。
4: 好，
1: 好食嘅胡虾。
0: 你搣俾我，搣俾我。咩胡虾？即系虾嚟噶？
4: 用芋头切成丝，一包埋一嚿炸。
0: 芋头切成丝，包埋一嚿渣。
1: 以前好似系咪净系新年先有
4: 嘅
1: 咋？
4: 系啊，但系我哋想做埋呢一水去等啲人即系回味一下，等到所以就整埋呢一水，然之后就唔做啊。
0: 收档。
4: 系啊。
0: 系啊。系啊，啱啊。喂，听首歌先啊！我咧就等阿妹咧就喺咧磅啲啫喱糖俾我先，然后再嚟。

0: 喂，超 B 啊，你咧呢一个老人家咧，嗰个胡虾咧，你觉得食点样啊？成口都系啊！哇，一磅即系桶咁大抽啊，有排食啊！诶，仲有川贝柠檬我要，川贝咩冇错啊？我我食开嗰只川贝柠檬，唔系呢只啊，绿色呢、這个金草啊。金草檸檬啊，係啊係啊，因為我係金草演員啊嘛，咁梗係嗌金草檸檬啦。呢、這個愛幾多好啊？一磅會唔會太多？
1: 我俾你試下。
0: 我知啊，我試過噶啦，呢、這個一磅啦，係一磅啊。
2: 阿妹啊，呢棟大廈咧係咪重新整過啊？而家
1: 係啊，佢重新再整過做學生宿舍，
0: 活化咗成為呢個古蹟啊。
1: 佢嗰啲以前話已經係古蹟嚟嘅。
2: 哦，
1: 建前樓嚟。
2: 咁即係咪呢度已經開咗幾廿年都係同一個位嚟㗎？係
1: 啊，四廿幾年㗎啦，由我家 姐出世到呢、這個，即係到而家都有四十幾年歷史
0: 啦。咁嗰陣時活化緊呢個樓嘅時候，你係咪要搬去第二度嗰個繼續做生意？
1: 唔使，不過佢之前話好耐之前話拆嗰陣時咧，我哋就有開個分店嘅，後屘佢都話唔拆咯，繼續喺呢度做咯。
0: 誒，又有生意啦！你買嘅嘢翻嚟喺翻去。
2: 其實咧，我自己最中意食咧，譬如啲涼果店咧，就係食呢個熱氣嘢蝦米春卷。但係呢個咧，你食多兩啖之後咧，你就一定要咧要注意翻你嘅喉嚨啊！好痕，好容易生飛枝嗰啲嘢㗎。
0: 飲汽水咯，係啊，喂，八仙果都有喎，係啊。喂，只貓貓叫咩名啊？
1: 小咪。
0: 小咪。係啊，小咪，但係你唔綁住佢，就佢會周圍走。小咪。小咪，你喵一聲啊，喵
1: 喵！
0: 睇下先，呢、這個同埋個啫喱糖，再加埋山楂餅，再愛埋聽題啊！好中意買嘢嘅，唔知點解我。
2: 其實你咧去聽邊度咧，你都係中意買嘢嘅，你咩都買到。頭先明明人哋計完你咧幾多錢咧，跟住話個尾數買埋佢啦咁講。
0: 唔係啊，因為呢一個妹咧好抵錫嘅，佢係好鬼盡責嘅。
2: 但你唔好無端錫人哋喎、
0: 啊。因為咧佢咧係我叫每次嚟買咩咧，佢都會記得曬咧。其實我就係買過兩三次，但係佢已經當咗我係熟客啦。
2: 哎呀，買兩三次係真係熟客嚟㗎。
0: 係咪熟客啊？我係。
1: 梗
0: 係
1: 啦，熟客啦。
0: 誒，咩先？芒果軟糖係咪我平時食嗰只啊？
1: 你可以食啦，試下。
0: 我愛一磅啊嘛，我養。

0: 其实你真的挺喜欢吃这些、口垃圾的
1: 东西。是啊，我近排对自己有一个新的计划，所以我要买多些零食呢，来去令自己呢
0: 吃多些东西。我想问阿梅，阿梅平时呢，即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来不停买些垃圾东西，垃圾东西这样买的？
2: 是啊。
0: 后生多还是老人家多？
2: 老人家和熟客后生都有的，去因为后生呢，他喜欢吃这些、红烧鱼柳啊、鸡粒那些咯。
0: 我是喜欢吃这些的，我是后生那批来的，原来是。梗係知啦，係嘛？做咩你抄人哋嗰啲籠底喺度？
1: 跌咗一粒啊！擺翻落去啊！
2: 咁我咧我就中意食啲脆卜卜嘅嘢，我中意食蝦子花生啊！
0: 我都中意食嗰啲咩啊？嗰咩蝦子春卷嗰啲我都中意食嘅，係。
2: 係啊，呢、這個蝦子花生同埋。我都
0: 中
2: 意食。
0: 哇，其实真系全部都系嗰啲咧香口嘢，后生仔系中意食。但你又冇买啦？
1: 我中意食甜嘢噶，我而家系一个甜甜小小偏
0: 执。其实系啊，我发觉咧，你平时话甜品唔食啦，但系而家你全部都系甜噶。
1: 我食翻甜品啦，而家快啲恭喜我啦！系啊，我以前唔食甜品嘅，你恭喜我啊！
2: 恭喜李志哥。
0: 咁平时即系得你出嚟，我阿妈冇翻嚟噶啦喎，而家。
2: 我阿妈上昼下昼。
0: 哦，你管下半场。
2: 系啊系啊。
0: 咁有话几点收工噶？
2: 七点零钟咯，因为而家啲钱就差。
1: 系啊，差咗好多啊，同埋呢度咧。
2: 其实佢而家因为而家咧夜晚咧好似唔够多人行，反而我哋可能就会主攻上昼嗰阵时会好啲咯，系咯。
0: 有冇话咩时间系特别旺？即系咪新年嗰期系最旺啊？
2: 系啊，新年嗰期系最旺噶。
0: 哦。
1: 即系农历新年嗰啲人摆全盒啊嘛。哎呀，即刻送俾我食啊！哎呀。我不会告诉你，
0: 这个得意啊！
2: 我喜欢吃这个。
0: 这个甘草甜花生有什么不同的？
2: 因为它甘草呢吃下去呢会有阵甘香的味道，然后我喜欢吃这只花生，由小到大最喜欢吃。
1: 它是炒香它还是怎样的？
2: 它用这甘草叶的，然后是、就叶了，然后大概一晚到呢就拿来再炒咯。
1: 哦，腌一晚再炒，唔该，停唔到嘅原来。
2: 超级中意呢只嘅，其实
1: 停唔到啊。
2: 但系咧，最出名就系南乳花生，但系我中意呢只
0: 咯。哦，你拎住啊，可唔可以？
1: 好啊。
0: 阿妹啊，不如到我买嘢啦。
1: 阿超边都顶唔顺啊，佢都要买啊。
0: 我想买呢个少少甘草花生呢、這个。诶、啊，唔好买一磅啊，我半磅好啦，我俾老人家食嘅啫。我根本拎唔到啊！
1: 你試一粒，
0: 我食咗先嘅狗。
1: 試咗啦，係。
0: 食咗啦，我半磅得啦呢個。嗰啲花生有咩唔同啊？邊有咩特別㗎？即係每一隻唔同㗎。
2: 唔同味。
0: 邊個淋身啲啊？
2: 淋身就鹹乾。
0: 鹹乾啊？
1: 點解叫鹹乾嘅？
2: 因為佢係霎咗曬咗，就同埋佢係乾身啲嘅，你試下。
1: 我大乾嘅，哇！又可以試
0: 一粒得啦。
1: 我唔使試啊，你試啊。
2: 佢係鹹。
1: 我個殼係鹹㗎。
2: 入面是咸的，但是它吃下去不是很脆，是烟烟韧韧的那种口感。
0: 哦、
1: 好，给钱了，给钱了，小编。喂，这个瓜子呢，葵瓜子是什么来的？
2: 葵瓜子就葵花送出
1: 来。哦，葵花送出来的，哇，怎么这么鬼死靓的外形的样子。哇，你这猫好得意啊。
2: 超级得意啊。
1: 哎呀，好正啊！喂，咁希望你好生意啊吓，我得闲，系啊，得闲再嚟买啊吓。喂，唔该晒阿妹，
2: 多谢晒，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阿土
3: Maybin Hong Kong。
4: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5: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4: 参加的雇主仲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5: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研讨大会开幕礼致辞，指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后，急症室整体求诊人次减少大约一成至到一成一，其中非紧急个案大跌两成二，有助更好服务贫急重危病人。他又说会继续善用资源，促进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国家卫健委港澳台办副主任李维代表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读出贺词，表示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优势，

0: 打造卫生健康人才聚集高地，支持香港医疗机构同内地更多交流，医学科技人员更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同埋研发计划等，又期望香港共同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涉及全球2亿7500万名用户。生产力局首席数码总监黎少斌表示，本港部分院校使用这个平台。他认为这类平台由于较集中化，容易出现单一故障点风险。平台亦拥有大规模用户同埋个人资料，容易成为攻击目标，以及出现第三方服务商网络安全缺口。因此当出现黑客攻击时，院校难以介入，角色较为被动。他建议受影响机构暂时停用平台，并提醒教职员同埋学生提高警觉，学生应该提防声称同 Canvas 学校或者调查有关的可疑通讯信息，不要点击可疑连结或者开启来历不明的附件，以及留意账户是否有异常活动。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有94人被撤离，最后两架载有船上人员的飞机将在稍后起飞。在完成撤离必要人员之后，红迪厄斯号将会前往荷兰鹿特丹消毒。美国卫生部门表示，撤离的17名美国公民中，一人出现轻微病征，另一人对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检测呈约阳性。法国表示，5名已经回国的公民中，一人出现感染症状。英国传媒报道，20名英国公民回国之后，被转送到英格兰西北部默西塞德郡一间医院接受观察。卫生部门话，呢20人目前都冇病征，目前疫情对公众嘅总体风险仍然非常低。至于邮轮4名德国乘客回国之后，亦会接受隔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96点，升2点，成交金额22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23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8点，升32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2升2仙，阿里巴巴134.3跌4.7，腾讯控股464.6跌6.8，恒生中国企业91.08冇升跌，中芯国际77元升3.65，快手51.7跌1.25，华虹半导体134.8升4元，南方恒生科技4.98八跌咗1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8，日元157.07，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8，人民幣6.796，英磅對美元1.359，歐元對美元1.176，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2,417点，跌295点。港金报43,410元，跌6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68.81美元，卖出4,600。

0: 69.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啦，现时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依家龙尾啦就去到百德新街。咁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现时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最后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安排啦。柴湾道啦现时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昼嘅四点钟，柴湾到来回方向介乎慈幼会同埋筲箕湾官立中学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美田康康有志刚，有句播歌好心安，
7: 情感丰富红旗进，潮流触觉确系准。
8: 转数极速崔杰彤，口才了得唔会穷。
9: 文青路线有阿土，出口成文自由脑。
10: 少女情怀莉莉姑，话头醒味乜都 do。
8: 有佢五个陪住你，
11: 翻工笑到翻屋企，
12: 使乜担心到良尾？
13: 皆因每日笑开眉。
14: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田康康。

0: 玩咗健身咁多年啦，即系霎唔时咧就会有呢啲类似嘅比赛，有啲系爬泥地啊、障碍赛啊咁样。呢、這个咧系个 marketing 做得最好啦，最多明星参与啦，同埋你见到可见嘅将来咧，佢仲有机会举办噶，因为好多咧即系以前嗰啲啦，即系举办咗一两届咧，咁到可能第三四届咧，佢一炒粉或者啲安排唔好咧、嗯，就俾人唾弃噶啦。
1: 哦，即系其实原来即系过往咁多年有好多个唔同类型嘅呢类型嘅比赛。
0: 而呢個 Mavox 其實都不是 last 咗好耐，都係唔係好多年嘅咋、
1: 哦，
0: 都比較新嘅，所以咧好多後生嘅人去啦。咁有啲人咧就好似懶咩話，嘿呢個 Mavox 咧係俾嗰啲中年人去，因為佢哋咧中年人要 prove 下自己咁樣，後生一定掂。其實唔係嘅，後生都扯坑嘅。
2: 係，因為我見到其實佢嗰、那個比賽嘅結構其實都幾複雜嘅喎。
0: 幾複雜㗎？佢係要有少少咧，你一cardio。然後又重量，重量之餘又咩咁，即係來回咁樣去，同埋咧，即係佢每一項咧都唔容易噶。佢玩個蛙艇機啊，掟嗰、那個咁啊波啊咁樣，即係其實我好佩服阿關智斌啊！我淨係咧想搣佢個面，
1: 就係叻仔咁係咪啊？
0: 即係叻仔，佢個個 station 咧，佢都突破自己嘅時間啦，咁樣同埋佢真係去唔同嘅地區，因為咧除咗香港之外咧，亞洲地區都有啦，同埋近排我打一條片出嚟咧，巴黎都有
1: 哦，
0: 巴黎佢系一个唔知系嗰啲叫做咩咧？教堂定系啲车站，我唔知咩，即系好似好文艺复兴嘅一个建筑嗰度入边咧去搞咯。
1: 哦，一定系室内咯，即系如果
0: 室内一定室内。
2: 系有冇一个即系要参加嘅门槛嘅？定系其实所有人我健身我报名就可以参加？
1: 系咪俾银就得噶啦？其实
2: 即定系要有一啲体能嘅限制，你起码都要做到某一啲嘢，你先至俾你入噶咁样。
1: 嗱，我就见咧网上面有好多人话去参加咗嘅时候咧，佢就话。唔可能你即系交白卷嘅，
0: 完全唔 train 去，
1: 唔 train 佢
0: 嘅，
1: 你系搞唔掂嘅，
0: 一定要 train 嘅，
2: 第一关已经冇咗啦。
1: 系啦，你一定要早翻似起码几个月时间啦，你要 train 下自己，因为佢又要跑步，又要做嗰啲体能训练咧。我听过啲人话咧，如果你即系冇训练过嘅话咧，你可能会突然间咧。突然一發白嘅，所以
0: 有黑噶，
1: 係
0: 啊，真係千祈唔好夾硬嚟啊！
2: 係不過咧，嗱，我覺得呢一啲嘅健身運動咧，其實真係即係如果你操開就 OK 咯。如果我哋呢啲咧即係小白啊，即係乜嘢都唔識嗰啲咧，去參加咧，我就會覺得。好危險
0: 咯！咁你係可以對制啦，咁你可以同 partner 去，或者可以同可以四人一組咁樣，因為咧有一啲咧，譬如你唔係咁，有啲人啲cardio好賺噶嘛，
1: 係
0: 爆發力強，咁你咪唔好去即係嗰啲跑步嗰啲就俾人，好似跑步個個都要跑噶嚇，即係譬如有啲推車嘅，推車需要爆發力噶嘛，咁你咪俾你個隊友去咯
1: 嚇，
0: 譬如你掟波掂嘅你咪去掟波，譬如你 burpee 掂嘅你咪去做 burpee， 咁分咗佢咯。
1: 其實我最唔明，我覺得李志剛你係會參加呢啲比賽嘅人嚟喎，
0: 我係會嘅。但系我对自己冇信心啊，因为我当年咧参加马拉松咧，我都系喺跑步机嗰度咧系 train 咗十 K 啦，跟住你落到现场，你先发觉系完全唔同
2: 噶，
0: 因为咧人哋话咩赖地硬咁样啦，系真系地硬噶。你跑步机咧有个 rebound 嗰、那个嗰、那个力咧弹翻嚟咧，你好容易啊十 K 两咁，但系你去到真系实战嘅地方咧，佢、除咗地下硬之外，佢仲有斜路，
2: 系啊，同埋个环境个温度已经唔同啦，你晒啲，你已经觉得容易。啲攰啦嘛，
1: 佢濕度啊，仲有
0: 係啊，即係我玩過馬拉松，其實都係玩咗十 K 啫，我半馬全馬都未試過咁樣。咁呢個 Marox 咧，其實我都覺得 OK 嘅，不過我一定要 train 咗我先去咯。
1: 你試下下年，我希望你參加。
0: 做乜咁熱心啫？
1: 唔係啊，我想做啲啦啦隊啊，
2: 佢想 free ride 嚟啊，同你一齊參加對制賽。
1: 我真係唔會，我肯定唔得嘅。我淨係寧願想去現場度咧做啦啦隊，因為呢一個比賽咧有好多觀眾朋友咧、真係特登去到現場去睇啲人比賽。其實你都覺得
0: 氣氛。其中，
1: 因為我記得上年咧，我點解會留意到呢個比賽呢，我就見到一條片，就係、是、個關智斌同個爸爸一齊
0: 參加。
2: 所有都
0: 係
2: 關智斌，
1: 你有冇見過啊？
0: 我有啊，有有。個仔都幾靚仔噶嘛。
1: 係啊，我覺得哇，好犀利喎！即係兩父子一齊參加呢個比賽，互相去即係叫做
2: 打氣。
1: 有少少叫做，你搞唔掂，即係譬如頭先
0: 互相扶持啦。
1: 你唔掂嗰啲，得我嚟，我嚟頂上。你得嗰啲，你先，會咁樣去做，即係同埋兩父子個 bonding 好好啊。
0: 嗯，有啲親子 feel 咯。
2: 但係呢一個比賽有冇限時㗎？即係定係你做曬就得㗎啦咁？
0: 有，佢總之唔可以做兩日咯，係啊，即係你一日之內你要搞掂曬佢咯。咁同埋好多都係志在參與嘅，即係完成到就好開心㗎啦。咁好多人都係名列前茅啦，同埋我有好多 friend 參加，今年咧就我教練就。 聯同佢嘅學生咁去啦。佢學生就好勁，廿八歲，佢玩過啊嘛，咁咪佢就好掂。點解我教練咧年紀係大啲啦嚇？點知佢未玩過？

0: 后生啫，30多啊，
1: 卅头啊，
2: 三
1: 零啫。但系我教练系嗰啲爆发力嘅人啊，即系你叫佢举几重，佢都冇所谓。
0: 爆肌人啊嘛，
1: 但系你可能叫佢跑步，佢就可能冇咁叻咁样咯。咁佢都咧死下死下咁样，同埋佢哋好好笑咯。佢哋睇错咗 instruction 咧，自己跑多咗几个圈。
2: 嘥咗
1: 啊！
0: 我記得好似上年都係有人講話係跑多咗啊！
1: 所以呢啲比賽咧，無論跑馬拉松又好咩咧，你睇清楚嗰啲 instruction。有啲人咧跑馬拉松又係跑遠咗噶嘛，好唔抵噶咁樣。
2: 唔好跑突啊！
1: 跑突啊！
2: 咗啊！
0: 但係又唔好跑少喎、
1: 啊。係
0: 啊，你跑少就俾人扣你分喎。
2: 一 M 咁就冇咗啦。
1: 喂，超 B， 你而家瑜伽咁叻啊！你有冇諗過去參加呢啲咩 rocks 咧？
0: 冇喎、啊，我如果俾我揀咧，即係我而家玩瑜伽玩咗咁耐咧，我又想試下咧，因為老師就成日都講我咧，我係嗰啲比較。筋骨比较柔软嘅人嚟嘅，我唔
2: 知道你系筋骨比较柔软
0: 系，但系只不过咧，我做唔到啲动作嘅原因就系我冇力啊，即系我好多嘅动作唔够力去做咧，所以就做唔到。咁我如果有能力咧，我都想试下去，不如训练耐啲嘅话咧，会唔会可以考到个譬如可能瑜伽导师啊？
1: 你一定得，
2: 我都有谂过考
1: 噶，你一定得，
0: 系咪啊？
1: 你一定得，
0: 因为我都想试。
2: 我想听你嘅所以然、
1: 啊，因为有志者事竟成咯、
0: 啊。哦，真嘅，因为我最近又识咗个朋友咧，佢讲一样嘢俾我听，佢就系一个游水教练嚟嘅，佢话佢。
1: 游水教练都要考牌啊？
2: 要
1: 我要嘅咩？我唔知
0: 道、啊。要，但系佢又话佢原来细个嘅时候咧，佢系任何运动都唔俾做嘅，因为佢个心有啲问题嘅。咁、哦、但系佢话点解做完游水教练嘅时候咧，又令到啲学生系真系学到咧？就是、因为佢细个做唔到运动啊。咁佢做唔到运动嘅时候咧，佢就学习到一样嘢叫做慢慢去做，
2: 慢慢去做。
1: 其实唔使学噶，呢个系自然噶啦嘛。
2: 唔系噶，
0: 真系唔系，因为我哋香港人咧真系太心急啊、哦，所有嘢咧都希望就系、是。我要游就一嚟要游到100米咁
1: 啊！我唔会嘅，我唔会嘅。
0: 咁佢所以就跟住其实佢点解游几都游唔到咧？佢就谂住心急，但系原来就系你要慢慢嚟，你先至知道感受到你嗰个节奏咯。
2: 有阵时唔系个小朋友或者唔系嗰个人想慢啊。而是个家长咧不停逼你，做咩你游得咁慢噶？你可唔可以游快啲啊？咁你就无形中有个压力，你就逼个小朋友要游快啲、
1: 嗯。
0: 我系啊，我见到你我就明嘅呢样嘢。
2: 唔系啊，
1: 我唔会逼自己嘅，我就系我自己嘅家长。我座右铭就系 take it slow。
0: 欸、但系我真系鼓励你，下年不如你参加呢个咩？
1: 我唔使你鼓励啊。
2: 佢系谂
0: 我去做啦啦队，
1: 我唔使你做啦啦队啊。
0: 我哋全部人、
1: 啊，我参唔参加我决定。我参加咗全马先。
2: 吓、啊、吓、啊，哇，我哋犀利喎！
0: 佢阿信佢搵你啊！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知道一对同居的情侣，他们所有的开支都是五五分账的，包括租金、水电煤、日用品，甚至出街吃饭都是五五分账的。

0: 呢个五分像嘅情况咧，已经维持咗成两年多噶啦。个问题就系、是、男嘅咧月入咧有成六万几蚊，至于个女嘅咧只系得两万几蚊嘅收入咋。
1: 我个梁头啊，就等于梁尾，每个月交租夹成八千蚊，杂费连埋日常生活都要用成五六千啦、啊，又要供保险，点都要俾少少钱阿妈当系心意啩。有阵时银行咧，真系剩翻百几蚊咋。
0: 吓，喂，我见你已经好悭噶啦，你绝对系悭妹嘅一名嚟噶。而且你而家着紧嗰件衫咧，我见过无数次，你着过几廿次啦已经。
1: 我着呢件衫啊，已经讲紧系四年前买噶啦、
0: 啊，
1: 又冇做 facial， 两个月先至话剪一次头发，都系拣啲咧最平最平嘅牛油啊，或者乳酪咁样食咋。
0: 至于另一边厢，男嘅咧就咁话，
2: 每个月扣除晒所有开支，包括咧俾个经纪嘅佣金啊，咁都会剩翻两三万咯。嗱，我啊觉得系佢啊乱用钱啫，佢都唔识得理财嘅。
0: 哎呀，佢唔系唔识得理财啊，佢系冇有剩钱，佢系冇多余钱咧可以理财咋。嗱，我计俾你睇啊，佢嘅月入咧就大约系两万几。
2: 我从来都唔知道佢有经济压力嘅，点解佢唔同我讲啊？

0: 啊，如果我知道呢，我就一定唔会同佢计较嘅。
1: 佢哋住埋一齐，瞓埋一齐。男嘅咧，并唔系忽视女友嘅经济情况啊，只系咧佢从来唔会以女友嘅立场咧去谂啫。而且啊，佢亦都咧注意唔到女朋友系好多年都冇买过新衫，食埋啲咧平价娱乐啊、平价嘅日用品啊咁样。如果你嘅伴侣每个月嘅入息多过你两至到三倍嘅，而乜嘢嘅开支开销都系五分账。咁样你觉得对于对方系咪公平呢？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埋个旋律真系好优美。
1: 系我点解谂起呢首咧，亦都系听众拣咧，就系、是、我哋嗰日咪 post 咗条片嘅，跟住阿崔杰同即刻咧就拣咗呢首歌摆落去咧做背景音乐，系、哦、真系好代表到我哋啊！
2: 同埋呢一首歌系由小学毕业礼开始一路唱到中学啦、大学啦，连出咗嚟做嘢嘅时候，咦你即刻谂喎？
1: 系唔系？都系小学啫。
0: 同埋五月头喺嗰个启德书，我见到个古巨基咧， yeah. 其实唱歌唱得好听嘅人咧，我哋一定要支持。
1: 一定啦，咁我听日再支持咯，好唔好啊？
0: 再见啊，老 best。
2: 再见。Bye.

Hello，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由细到大都是在香港成长生活，对这个地方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有时候离开香港去地道做嘢，都会好挂住香港的家人和朋友，还有一直支持我的你们。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且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且举行工作午餐。有美国官员透露，美中元首将会讨论贸易、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的议题。其中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都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和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

0: 针呢个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和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数千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加强应对下次疫情的准备。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作出贡献。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涉及全球2亿7500万名用户。生产力局首席数码总监黎少斌话，本港部分院校使用呢个平台，佢认为呢类平台由于较集中化，容易出现单一故障点风险，平台亦都拥有大规模用户同个人资料，容易成为攻击目标，以及出现第三方服务商网络安全缺口。因此，当出现黑客攻击嘅时候，院校难以介入，角色较为被动。他建議受影響機構暫時停用平台，並且提醒教職員和學生提高警覺，學生應該提防聲稱與 Canvas 學校或者調查有關的可疑通訊信息，不要點擊可疑連結或者開啟來歷不明的附件，以及留意帳戶是否有異常活動。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下午1:11成功对接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完成交会对接之后，天舟十号转入组合体飞行阶段。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会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展开货物转运等的工作。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朝早8:14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大约10分钟之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且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的物资。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海中5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18点，升24点，总成交金额234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25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02点，升3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4升4仙，阿里巴巴134.3跌4.7，腾讯控股465蚊跌6.4，恒生中国企业91.2升1.2，中芯国际76.85升3.5，快手51.85跌1.1，南方恒生科技5蚊系升0.2仙。华控半导体134.8升4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43，瑞士法郎10.065，澳元5.668，加元5.723，新西兰元4.657，欧元9.2105。 每百日元兑港元4.98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0: 16.814。日经平均指数报62,417点，跌295点。港金报43,610蚊，跌4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7.32美元，卖出4,67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隧现时咧去港岛方向管道嘅出口慢线咧有坏车，目前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出口嘅慢线现时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带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同时咧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咧都系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就排到去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太子道西；而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Yo, check it out!

0: 情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係 good morning。
2: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長考牌學堂，請嚟各路專家陪住各位爹哋媽咪喺家長路上，由幼兒早教至學齡階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嘅需要，仲要同你打打氣啊！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線。

0: 首令安仔感觉充满力量的作品。而上天庸这种擅长观察和利用海风的海鸟去唱出逆天飞翔的智慧以及信念。新出填词林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Elvin 亮。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许志安《顺天庸》。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一嘅三五成群开始咧。
1: Hello， 就天怡子豪阿摄嘅。
0: 系啊，咁啊细个嘅时候咧，读书咧成日咧都话啊，读书咧好紧要噶，你需要咧揾个人，咁最好咧就系咧嗰个人咧可以一对一咁样同你咧去学习嘅时间咧，嗰啲即时回馈啊，系可以令你咧 bang bang 声咁样进步嘅咁样啦。细个嘅时候咧唔系好觉得呢样嘢咁重要嘅，但系咧我最近我谂呢两三日啦嘅一个经历咧，我发现。喂，唔係，真係有啲用，有啲料到咁樣。
2: 我覺得大個學嘢咧，你真係要揾人傍住你，同你一齊學先得嘅。
0: 嗯，
2: 即係好簡單，你做 gym 啫嘛。即係我唔係講話要有個 PT 咁付出，要俾錢啦。
0: 係，
2: 原有 friend 同你一齊跑步啊，
0: 一齊操嘢，
2: 一齊做 gym 啊，係啊。即係一時你又可以，因為我試過同波勝一齊做啊嘛。
0: 嗯，
1: 跟住
2: 係啊，我可以喺佢身上面得到滿足感啊嘛。咁我就覺得，
1: 咁佢喺你身上面得到咩？
2: 佢得到要向前努力嘅感覺咯，
0: 得到上進。
1: 有一种追赶嘅心态，
2: 冇错啦，
1: 仰望你
2: 系啦。跟住大家即系就嚟做到呕嘅时候，又斗唔好呕啲黄胆水出嚟啊！
1: 我觉得呢个系心态上咯，
2: 系
1: 呢个心态上系有、有个人同你一齐学一样嘢，或者教你一样嘢，有呢个好。但我估子豪讲嗰个应该系技术上系咪啊？
0: 技术上咧，或者对一啲好难掌握嘅嘢咧，即系系有一个几好嘅帮助嘅。咁我讲紧嘅系咩咧？我讲紧嘅系《金刚经》。
2: 你一啖啖呢三个字，你会唔会太夸张？
1: 同埋啲唔明啊，咩即系点样学？学《金刚经》嘅意思系咩咧？
2: 有十八铜喺佢前面。
0: 其实咧就一啲一啲都唔复杂嘅。点解会即系讲话去学《金刚经》或者接触《金刚经》呢样嘢咧？其实咧试完咧，即系有一日咁，我睇咗条片。咁嗰条片咧就系话咧啊，你读懂呢一本书咧，你就可以咧唔知点样可以掌握到咧嗰啲咩人生真谛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即系嗰日咧就系喺呢度做紧嘢，整紧 mixing 定唔知点样嘅。咁啊揿着条片就有佢自己喺度播有啲声噶嘛，因为我有。follow 開某一個嘅即係content creator 啦，咁佢就好多時候都會有呢啲嘅題目嘅。咁佢講下講下嘅時候咧，就係咪咁勁啊？金剛經有幾勁啊？咁樣啦，咁我就嘗試去揾下睇下，嗰、那個經文到底係點啊？一睇，哦，睇咗頭幾個字得啦，唔使睇啦，因為睇唔識啊嗰啲字，
2: 唔明啊，
0: 超
1: 古文咁
0: 係
1: 嘛？
0: 古文咁啦，咁我就嘗試去打即係究竟有冇可能有一啲即係解説啊，或者係講解啊咁樣啦？網上面又真係好多片，有好多人咧真係逐隻字、逐隻字、逐句咁樣解釋俾你聽，無論係嗰啲係師傅級嘅人啦。定還是專門研究一啲可能係佛偈或者係一啲中國哲學嘅人，咁佢哋結合一啲金剛經或者一啲其他嘅哲學嚟到去解釋俾你聽都好啦，我都係聽唔明，我係完全 get 唔到佢哋咁想講嘅係啲乜嘢內容啦。咁我即係玩咗呢樣嘢玩咗半日嘅時間，我發現唔得喎，但我又好想知喎，即係我好想知究竟佢勁嘅地方喺邊度，或者係佢最尾想講嘅嗰樣嘢係啲乜嘢，我好想知。咁我諗下，咦係，我可以問 AI 啊，咁我不如就問 AI 啦咁。咁我問 AI 咧，佢又係好籠統咁樣將一啲即係基本嘅資訊啊、一啲金句啊各樣嘢嚟加俾我，即係話俾我聽啦。咁我突然之間轉一轉念，不如試下用另外一個角度嚟問佢啦。我就話嗱，而家咁，你當我咧係一個咧，即係年過四十。一個咧，即係好似事業啊，各樣嘢咧，好似即係平平啊，又唔知發生啲咩事，好想揾到人生突破嘅一個人。咁你當我係一個弟子咁樣嚟到去教化我，就利用呢個《金剛經》呢個角度嚟到去教我，即係點樣去研讀呢一本嘅經書啦，咁樣
1: 令我有所得著。
0: 係啦，你就好似係一個老師咁樣去教啦。咁好啦，跟住咧，佢咧就真係咧，好似一個課程咁樣啦。咁就整合咗咧，就話嗱，而家咧，我哋咧就首先進入去咧，就係呢一個嘅。第一层，咁第一层咧就系讲紧啲乜嘢咧？就系我哋要学识一个概念啦。那个概念咧就系一个叫做。

0: 空嘅概念咁樣喎。咁跟住咧，我喺一邊睇佢嗰啲即係資料嘅時候咧，同樣地都有唔明嘅。咁我就直接指住嗰個位就話：你講呢句嘢，我完全唔 get 喎。你可唔可以顯淺啲？係直頭咧，係好似一個咧，淨係識得中文嘅人一睇都可以睇得明啊咁樣啦。
1: 哦，即係你俾曬啲指令佢嘅。
0: 我唔係俾指令佢啊。
2: 逐步問。
0: 我係真係純粹係話，不如你試下，你當我係一個學生咁去教啊。咁因為咧，以前你讀書或者你學嘢各樣嘢咧，你好多時候你都係會好習慣就係、是、啊個老師掉啲咩俾我，我就即係接收啲乜嘢嘢啦。又或者根本就唔係太在意嗰樣嘢，攞完之後你係要之後翻去温書，你先發現哦呢、這個位我。唔识，原来呢个位我咁样做题目咧，我系唔识做嘅，我系未试过用一种即系我即时讲，诶、哎，你讲完呢堆嘢之后，我 get 到啲乜，跟住我回话翻俾佢听啊，嗱，你讲完呢堆嘢之后，我 get 到嘅系呢一样嘢，我 get 嘅嘢啱唔啱啊？咁样，我未试过咁样咁即时啊，
1: 系
0: 啊，
1: okay.
0: 原来咧咁样咁即时去问同埋答同埋去解嘅时候咧，原来系好快速地你就会掌握到某一啲原来可以系好复杂嘅概念咯。而呢一个位咧，系我系都几意外嘅，即系我估唔到系可以用一个咁样嘅角度嚟到去玩一件即系咁样嘅事咯。
1: 咁你最屘你玩咗几耐咧？呢、這个
0: 我其实系问咗佢都两日嘅。系、
1: 哦、
0: 啦，
1: 好长喎、
2: 啊，倾金刚经已经两日唔算多嘅，
0: 咁啊系啊，唔算多噶啦，系啊，因为你始终嗰个经书其实系一啲好复杂嘅嘢嚟噶嘛，咁而佢可能里面讲紧嘅一啲概念咧，都真系一啲几难明嘅概念嚟嘅，咁而嗰啲嘅概念咧，你真系咧反反复复来来回回，你要问佢好多次，佢话啊，如果我 get 到嘅呢样嘢咁样系咪啱啊？跟住佢就会话俾你听，嗱，你咁样 get 到呢样嘢咧，啱一半啊。边个位啱，边个位唔啱，咁佢又好仔细咁话俾你听，又好有耐性嗰嘢好啊嘛，咁所以我就觉得，哦，原来可以咁样读书或者咁样学嘢，原来对于我自己嚟讲啦，系一个几快速或者系几好嘅角度。
2: 你好似示范咗咧，学生如何善用 AI 咁
0: 样。系啊，其实系啊，其实系啊。
2: 因为而家嗰啲即系教育嘅人或者啲家长，其实都好怕啲小朋友就系、是。嗯，佢轉移所有嘅學習嘅注意力就係用靠 AI 嘛，係、
0: 嗯、
2: 咪？因為 AI 會最快俾到答案佢、啊，分分鐘中即係一定快過佢個老師先啦，
0: 超級快啊！
2: 係啊，準確度又可能不斷咁提升緊啦，隨住嗰個 AI 嘅發展，
0: 嗯，
2: 咁但係你阻唔到佢用噶嘛？
0: 係啊，
2: 係啊，你只其實大同細都係，我覺得大、嗯、即係大人同小朋友定學生咩職業，你都只可以擁抱佢嘅啫嘛，你都阻止唔到佢嚟嘅呢樣嘢，係咪先？即係爭在佢快定係有幾？快，即系快啊，定劲快啊？咁样你只可以拥抱佢，嗰、那个拥抱嘅方法就系你善用佢咯。我觉得就系、是
0: 嗯，
2: 因为有啲人系好怕噶嘛，因为好得意啊。同有几个同几个人咧有倾开就，就系话啊，究竟咧即系 AI 会即系会嚟到你系会即系会好 OK 啊，即系好开心啊，
0: 会接受到、啊，
2: 定系好？驚或者有啲抗拒咧，你係即前者定後者咧咁樣，咁、
0: 嗯、
2: 就發現咧，其實好多人咧唔多唔少都有少少抗拒嘅、
0: 啊，
2: 因為我哋心入邊有一種被取代嘅
0: 恐懼咯，
2: 係啊係啊、嗯，或者嘅我哋知道其實係會可以被取代呢一樣嘢，
0: 係啊，因為早嗰排真係有新聞出、啊、就係話有一啲即係調查發現有啲後生仔已經係開始討厭佢哋啦，或者係開始咧用啲方法嚟到唔俾啲老細知道其實 AI 係可以做到某啲嘢咯，
2: 係
0: 啊。
2: 但係咧就我當中咧有一個人就係話，其實佢係超級期待咯，佢即係佢好怕自己睇唔到添啊，即係佢怕係佢嘅下一，佢知道佢自己嘅下一代，佢、
0: 嗯、
2: 有下一代，佢知道佢自己嘅下一代咧一定會經歷。AI 呢個時代
0: 會見到，
2: 但係佢唔肯定自己係咪可以。當然我哋就話應該係 OK 冇問題嘅。
0: 係咯，快到咁而家。
2: 係啦，因為佢唔係佢同我哋嗰個學習速度好唔同噶嘛，係咪先？
0: 差好遠啊！
2: 佢係已經過一個月，好似我哋過咗、
1: 一世人咁樣啦，
2: 係或者幾廿年、幾百年咁樣。跟住所以佢嘅速度你係應該會睇到。佢話睇到咁就好啦。
0: 哇、
2: 我係擁抱嘅支持者咁樣。係
0: 好奇心驅使。
2: 好奇心驅使啦，同埋佢就係覺得。呢樣嘢係冇辦法阻止噶嘛，
0: 啊、
2: 我哋凡人咧叫做平凡人冇得阻止。咁既然冇得阻止，咁點解你唔會
0: 好
2: 想係啊利用佢、啊、或者叫擁抱佢睇下佢係 会变成点样嘅咧？咁样
0: 系啊，所以其实咧喺嗰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有样嘢系几，即系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几大嘅得着啦，就系、是。

0: 你好多时候你去学一样嘢咧，你好多时候你就会上网去揾好多嘅教学短片啊，或者系尝试去揾下睇下会唔会有个老师啊，各样嘢啦。但系嗰一啲咧都未至于去到，即系未去到嗰种系佢可以即时分析你学到嘅嘢，究竟你掌握紧嘅嗰啲嘢系啱定系错？佢系真系逐点逐点话俾你听。咁而嗰个嘅逐点逐点话俾你听嘅嗰样嘢系，即系真人系做唔到嘅，因为点解咧？例如可能我作为一个老师，我教你做 mixing 咁样啦，我自己有一个方法，有一套嘅系统，有个逻辑咁样嘅，咁我系真系会将我自己识嘅嘢教俾你，但系个问题系嗰套逻辑系我自己用噶嘛，未必适用其他人噶嘛。咁而如果嗰个人系唔系好适用我呢套嘅逻辑嘅时候，佢问我：，诶、哎，子豪，你可唔可以讲个第二嘅？即係第二個角度或者第二種嘅方式、第二種嘅系統嚟到去學呢樣嘢，你可唔可以啊？其實我做唔到咯，但 AI 得咯，
1: 係、啊。但我覺得大前提係你呢個經驗咧，係你要識問問題咯。
0: 哦，係係。
1: 但因為香港學生普遍俾人嘅感覺就係、是，首先就係怕問問題啦，第二就係唔識問問題咯。即系问得唔够精准啊嘛，咁而家你系用紧呢一三十几年人生嘅智慧，
0: 哦系系系，
1: 系啦，然之后就去针对性地问你想要知嘅方向咯。
0: 哦，咁都系噶，
1: 即系譬如可能你个女咁迟啲可能系读书嘅时候都会用到，但可能佢唔识问 AI 嘅时候，佢可能佢都会问你，但你会答到佢，因为你了解你个女嘅思维咯。
0: 系啊，佢而家用 AI 嘅玩法系点样咧？佢就真系拎住本即系作业啦，影低
1: 俾答案我，
0: 答案系咩？
1: 都嗱都问得精准噶，目标为本啊！佢其实系
2: 一句
0: 系啊，
2: 练习就系要一句就问到个
1: 冇错啦，
0: 系啊，佢真系会咁样用。咁但系问题系咩？我哋点解会知就系因为佢同我太太系 share 个 account 嚟用啦。
1: 我即系你睇到佢问咩嘅？
0: 其实佢系见到佢咁样尝试咁样做啦。当然系即系只系一次啦。咁可能佢发现佢话哇咁样唔得，系真系会唔识噶。因为你好多时候啲嘢就系如果你冇经过你个脑去消化咧，我将最宝贵嘅嘢掉俾你都好，其实你真系。唔識就係唔識噶嘛，咁、所以其實佢會發現就係、唔係喎，我真係得到個答案係解決咗個作業，但係個問題係我最尾真係去做嘅時候，我全部錯曬，咁、又何必咧？又何苦咧？咁樣咁、去到最尾，其實佢就即係我哋都有同佢傾過，就話俾佢聽就咁樣做其實唔係話你完全錯，你可以攞嚟對答案係 OK 嘅，即係你做完曬啦，你咪。即係 check 下我啱定係唔啱啊！呢個係一種用法，但係你如果問佢淨係攞個答案，咁、我覺得就有啲問題啊。
1: 但我回想翻我細個嘅時候咧，抄功課咧，我都係透過抄嘅過程之中，我會思考到
0: 就係邊個同學仔勁啲。
1: 唔係，可能邊個同學仔勁啲啊？第二個就係咧，可能會抄嘅時候唔係喎，佢錯喎。我覺得我得著係咁樣咯，
2: 即係你都有喺個過程度喐下個腦啊。
1: 係啦係啦，
2: 同埋我覺得抄功課係一種我哋唔鼓勵啦。但抄功課嘅過程，即係喺我哋冇 AI 嘅年代，或者叫做電腦冇咁發達年代，我哋主要係問翻人抄噶嘛，係咪？即係問翻同學抄嘛。其實嗰個係一個社交嘅過程咯，我覺得。
1: 都係嘅，
2: 因為你唔係問個個都肯借俾你噶嘛。
1: 係啊，你要睇下熟嘅程度啊。
2: 同埋佢今日肯借俾你，唔代表佢聽日都肯借俾你咯。
1: 係啊，
2: 你要開始識得捉摸啊，就係啊呢個人佢點先肯借俾我嘅咧？呢兩日問佢借咗喎，我聽日又要問第二個借咯喎。
0: okay.
2: 即係你呢個過程，我覺得係另一種好社會化嘅訓練咯，我認為。即係你 office 都係噶嘛，你叫得嗰個同事幫你一兩次手，你知道第三次唔好再揾佢啦，
0: 係
2: 揾第二個。
0: 但係同學仔就是無恥，
2: 係啦，但係你可以隔翻一句再去揾佢。
0: 係嘅，係嘅，
1: 即係個好玩咯、啊。我想講就係喺呢一度咯。咁但係你老師嘅耐性都係啦，你 AI 可以即係對住你無限量嘅耐性，
0: 無限耐性。
1: 老師你就都知道，
0: 同埋個維度可以好闊提真。
2: 所以係雙面咯。嗱、AI 唔會同你計較咯，係咪？你問佢一百次佢都會答你，佢唔會覺得你今日又問我咁，
1: 都會話你
0: 琴日講咗，
2: 你又要我幫你咁
0: 樣，即
2: 係啦。佢嘅優點都係呢樣就係、是、哦，佢唔會計較，佢有嘢都會 share 俾你。但係。调翻转就系人虽然会有呢啲计较，即系我帮我你几多啊，你有冇帮翻我啊呢啲，咁但系就系人嘅计较系佢 care 一样嘢，咁但系 AI 系冇 care 呢样嘢噶。
0: 不过 AI 公司会 care， 就系佢会话你呢个免费 account 只可以问十条呢个问题，
2: 或者而家高流量
0: 系啦，
2: 有冇兴趣转用我哋嘅
0: 高会员咧？咁样呢个就会计较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将会继续拥抱医疗及卫生服务创新发展，同时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和其他地区的合作，推动建设健康中国目标。卓永兴出席医管局研讨大会支持的时候表示，香港药械监管中心将会在年底之前成立，政府计划立法赋权中心监管中西药，并且为医疗器械建立法定规管框架。他又说，医管局正是积极推动智慧医院发展和培育智慧人才，将人工智能应用于临床流程。在北京，公安部表示，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处上个月初联合侦破一宗走私贩毒案，两国执法部门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以及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展开行动，共拘捕五名涉案的疑犯，包括两名中国籍人士和三名美国籍人士，并且缴获一批毒品。公安部表示，行动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

0: 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成果，彰显两国共同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决心。法国卫生部门表示，一名从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当局说，这名法国籍女子从西班牙离船返抵法国之后，在巴黎接受隔离，当地星期日晚开始感到不适，检测之后证实确诊。美国卫生部门就说，撤离的17名美国公民之中，一人出现轻微病征，另一人对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安蒂斯病毒检测呈弱阳性。至于英国，有20名公民已经回国，正是集中接受医学观察，全部人暂时没有病征。另外有4名德国乘客已经回国隔离，亦都暂时没有出现病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11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251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25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9点，升33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4升4仙，阿里巴巴134.2跌4.8，腾讯控股465蚊跌6.4，恒生中国企业91.2升1.2，中芯国际77.1升3.75，快手51.95跌1蚊，南方恒生科技5.01升1.2。华虹半导体134.7升3.9，长飞光纤光缆259.2升1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7.07，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7，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2417点，跌295点。港金报43610蚊，跌4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7.46美元，卖出4678.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出口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阶段车多，依家车龙咧就去到界限街。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水务急收，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青衣警署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啦，记得要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4: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5: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6: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7: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6: 唔系叫你咁样打，
7: 减啲功课，
6: 加啲亲情，
7: 三个家庭
6: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6: 港台电视31。
8: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9: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8: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9: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8: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0: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1: 走啊！走！
12: 是广播道大王啊！
13: 这条广播道好话事，我就是广播道大王。
14: 好好啊，你笑得。
13: 哇，你两个好狗架笑，咁都唔走。
14: 大佬，我喺度翻工噶咋。
15: 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啦。
13: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哈哈哈，唔好有意思啦，我就会即刻丢你走。集五成云，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15: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14: 系啊，冇事嘛，你个肺。

0: 星期一嘅广播道大王要出现啦。
1: 系
2: 系，
0: 今日咧系动物题嚟嘅，话俾你知。个原因咧，点解激发我出呢种动物咧？系因为咧，铜锣湾咧有一个电视荧光幕啊。
1: 系，
0: 我哋终于咧可以好似外国有啲咧，咪、有啲电视荧光幕卖广告咧
1: ，L 字型嘅，
2: 即系 3D 咁，
0: 跟住有只猫会好似、跳出嚟咁样咧，吓死人啦！咁
1: 样喺边度咧？好多地方都有嘅，
0: 系好多地方都有。咁啊，铜锣湾都有，今次系鲨鱼，
1: 鲨鱼旺角都有啊，其实。
0: 系嘛？
1: 尖沙咀都有，
0: 系咪好耐以前已經有嘅？
1: 唔係，其實但係個 size 冇咁大嘅，銅鑼灣係好誇張嘅。
0: 因為我聽啲 friend 講話係震撼噶嘛，覺得有少少。
1: 哦，
0: 係啊，
1: 未喺銅鑼灣見過。
0: 因為係啦，未喺香港嘅鬧市度見過，咁、都覺得都幾得意啊咁樣。同埋即係喺我以前即係去旅行嘅經歷見到咧，你係真係唔知點解咧會停落嚟睇同埋。要影噶嘛？
1: 你明明要过马路噶嘛，但系要影啊！
0: 喺对面总有一扎人喺度
2: 影噶嘛。人系咁嘅，你好想睇下佢咧啊，会唔会有啲咩穿崩位咧咁样？
1: 啲相机啊，啲镜头咧系咁伸缩啊，真系。
0: 系啦，所以今日咧，我出嘅题目咧就系喺呢一个广告入边见到嘅嘅动物
1: 哦，鲨鱼
0: 系啦，鲨鱼同埋呢个杀人鲸，
1: 哇、
0: 首先咧就讲其中一种咧叫鲸鲨，唔知你有冇听过？鲨鱼入边有好多类别咁样嘅，咁其中一种叫鲸鲨啦。咁以下落嚟咧有四个关于佢嘅描述嘅，系啦。咁我睇完之后咧，我都觉得哦，有啲我都真系唔知喎，咁样
2: 系。
0: 其中一个啦 ，A 啦，
2: 鲸鲨好
0: 系世界上最大嘅鱼。B 鲸鲨咧。好大个口嘅，个口可以有成 1.5 米咁阔嘅。C， 佢有好大个口啦，但系鲸鲨咧系冇牙嘅，因为咧佢系滤食性嘅。滤食性即系
1: 透过过滤去
0: 夹啲嘢，佢唔系嚼嘢啊，系有个鱼鳃过滤食嘅咁样啦。
2: get 到。
0: D， 佢系有一样嘢叫眼齿啊。
2: 眼齿
0: 系啦。眼齿系咩咧？喺佢个眼球眼皮嗰度咧，系布满咗一种好似睇落去好似一个个牙齿咁样嘅一行咁样嘅。
2: 系，
0: 即系佢个口冇，但系啊喺个眼上面。

0: 围炉费 up 斯巴剧场 Game of Eden 第二季小岛篇第107回，时间2018年9月23日，地点封闭区域 Area DB Island Alpha 岛。上媒提要：海安蛇变之后，除了成为半人半鱼形态，食咗七腮海鳗，更吸收咗佢哋发电嘅能力，可以使出电拳，仲可以透过咬击将敌人同化。白乌鸦奴地被佢同化之后，而家同海安同一阵线，两个对打回复入嚟封闭区域前身体状况嘅奴灵、奴鱼，以及黑乌鸦奴天同埋暂借盗灵者身份嘅奴禄。
1: 咁呢一招，你哋又会点应付啊？
0: 海安突然消失喺大家面前，而奴地就慢慢行去对角位置。
2: 我哋而家应该点做？
3: 我哋先四个背对背，望实四个方位嘅情况先。
2: Fish， 就算我用咗全知状态，但系都感受唔到海安嘅位置。你嘅眼力睇唔睇到佢啊
4: ？Zero， 海安佢应该好似 N 咁，有保护色嘅能力啊。
5: 但系我哋应该可以听到佢嘅呼吸同埋心跳声噶。
2: 但系如果佢闭气同将心跳刻意减慢，就算我哋全力集中用全知状态，都未必可以揾到佢。
5: 咁佢咪即系好似完全消失咗咁？
4: 俾少少时间我对眼适应而家天阴嘅光度。
3: 细佬佢已经由我哋嘅左边行到去右边啦。
2: 大家全力对付海安，千祈唔好伤害到地仔。
6: 我已经控制紧半黑半白羽毛戒备，做大家第一道嘅防线。
4: 我睇到啦，喺嗰度。
2: Fish， 你射中嘅只系地仔嘅白色羽毛，
6: 佢身上嘅袍冇晒羽毛嘅。
3: 细佬嘅羽毛几时散落咗喺我哋两米前嘅范围噶？
6: 各位，白色羽毛开始喐啦，但好似冇攻击我哋嘅意图。
2: 地仔嘅白色羽毛喺地面慢慢围住我哋转。
4: 我仲未睇到海安喺边个位置啊！
6: 白色羽毛越转越快，仲将地上面嘅泥沙卷起，形成咗一个包围住我哋嘅沙龙卷。
3: 海安一定系想用风沙减低阿妈你嘅视力。
6: 风沙龙卷越卷越高，已经有三米啦，同时亦都慢慢收窄。不如我冲出去缠住陆地啊！
2: 你贸贸然冲出去，就会中海安嘅圈套，佢一定会喺风沙出面伏击你噶。
3: 阿爸，等我去。
4: 小天，唔好啊！
6: 黑乌鸦卢天控制住黑色羽毛，将佢哋垫住喺脚底上边，用羽毛毡将自己升起。而就喺卢天飞出风沙龙卷范围嘅时候，一道无形嘅力捉实卢天条颈，硬生生将佢拉走。
2: 小天，
6: 卢灵见到黑乌鸦卢天被隐形嘅海安拉走，一时情急，用力穿过风沙龙卷。当卢灵穿过嘅一瞬间，白色羽毛停止转动，风沙失去动力，急速堕地。我哋嘅视野变翻清晰。黑乌鸦卢天喺十米外嘅位置，成个身体被一道无形嘅力扯离地，佢条颈俾人捻到好痛苦，就快唞唔到气。而卢灵就立即向黑乌鸦卢天跑过去，原本静止嘅白色羽毛就立即对准卢灵攻击。虽然我及时控制半黑半白羽毛毡挡隔住白羽毛，但系可惜都系慢咗半拍，令到卢灵俾十支嘅白羽毛戒伤。但系咁样都无阻佢冲过去救自己个女。卢鱼对住空气连开几枪，海安被击中之后，暂时失去咗隐身能力。跟住佢对住黑乌鸦卢天微笑，好似准备享用大餐咁。
7: 应该系头先用太多电，依家冇晒电。不过唔紧要，我先同化咗你，等你可以同你细佬团聚。
8: 雨露剑发射，
6: 黑乌鸦卢天好辛苦咁控制住黑色羽毛毡喺半空聚集，形成一把羽毛剑向海安嘅颈部插埋去。不过由于卢天嘅精神能力大受影响，令到黑色羽毛毡速度不足，被海安及时伸出右手挡格，但系冲力已经足够将海安嘅手臂斩断。
7: 冇用噶，你斩几多少？我就伤翻几多少，连手臂都冇办法再伸，咁睇嚟要落海补充下

0: 植物。
1: 但系我都要将你同化咗先。
2: 阿哥，羽毛剑啊！
3: 我听到卢陵嘅指示，就将身上面嘅所有羽毛形成剑，极速飞过去刺向海安嘅左臂。
2: 地仔，
4: 冇人可以伤害海神。
3: 就喺我飞剑嘅时候，白乌鸦卢地亦都飞到去海安面前，但系因为羽毛盾未完全成形，所以就被我嘅羽毛剑刺穿，而且仲刺穿咗佢嘅腹部。
0: 卢地做得好，你嘅奖励就系你家姐。
5: 小天，
3: 卢天被海安用力咬颈，卢天嘅眼同之前卢地一样，慢慢变成全黑。海安就将佢慢慢放翻落地。跟住卢天嘅颈部伤势慢慢愈合，卢地亦都一样，佢哋两个左右排开，护喺海安嘅前边。
0: 而家变成三打三啦。
6: 目标人物：卢陵、卢瑜以及卢六。
7: 指令：同化
2: 海安。
3: 卢陵佢快步冲前，不过卢天、卢地都冇阻止。卢陵经过一对仔女嘅时候，露出咗心痛同埋哀怨嘅眼神。但是他头也不回，继续向前追击海安。断了右臂的海安亦都急步跑去 Alpha 岛边，然后就跳落水。卢陵就二话不说即刻跟随。战场上边就得返我、卢瑜对打盗灵者卢天同埋卢地。不过卢瑜检查他手上的枪好像已经冇晒用来攻击的子弹。
5: 小天，地仔，你哋快啲醒啦！我系你哋妈妈，
6: 就系因为你系我哋妈妈，
7: 我哋知道你冇晒子弹，所以让你唔用羽毛战，
6: 我哋就用你同阿爸教嘅元武拳法对打。
5: 小天，地仔，我
3: 卢天卢地冇等卢瑜讲完，就向我哋冲埋嚟，两个人一齐使出串刺攻击。坦白讲，由大空日到阿达呢个现实世界嘅外人入嚟，再揾翻婷婷。我绝对冇谂过会发展成咁，究竟点样先可以回复正常？
5: 阿哥，冇分心啊！我哋用力钳制住佢哋，守到思路翻嚟为止。我相信佢一定可以打赢海安噶。
3: 系。
8: 人工智能呢、这个就系你同金敏所指蛇变带嚟嘅结果同未来。
9: 某部分系。因为我们都还未可以 100% 预测到灵魂自由意志的选择。你觉得很无助？
8: 我不知道可以怎样阻止他们。
9: 相信科学的力量和使用的时机。
8: 你指的是这个？
10: 喂， K Area DB Island， 立即投影海安和卢陵在水底的情况出来。
9: 知道。
11: 黑乌鸦卢天、白乌鸦卢地同卢鱼卢六拳内脚往，打到不分上下嘅时候，透过 K Area DB Island 整出嚟嘅即时投影可以睇到，海安利用佢半人半鱼嘅状态不断深潜，企图揾适合嘅食物嚟补充能力，而卢陵用力跟喺后面，好多色彩缤纷嘅鱼类都俾佢哋吓走，纷纷避开。但水越嚟越深，卢陵佢真系会跟得到？
9: 水深过200米，卢陵身体潜在嘅鱼类基因开始出现。
8: 即是他会好像海安那样。
10: 容博士说每个人身体都有不同动物的基因，六六六组织成员全部都有鱼类基因，但是卢陵是最强的三人组之一，他一定可以给到 surprise 我们的。
0: 卢陵，原来你和我都是半人半鱼的状态，那不如我们将所有村民变成我们这样，一齐以大海为家啦！
11: 卢陵冇应到海安，佢全身都出现鱼类嘅鳞片，跟住佢加速。由于海安失去右臂，所以潜水嘅速度有所下降。卢陵慢慢追近，更加想用力捉实海安嘅右脚。海安用力闪避，卢陵右爪落空，冲力令佢冲入一堆由数十只水母组成嘅水母群。至于海安附近就出现咗一只五米长嘅巨型墨鱼，海安冲过去。墨鱼闪避唔切，先被海安一口咬住竹须，继而用力拉扯。海安不断大啖大啖将竹须吞落肚，跟住墨鱼深褐色嘅眼睛慢慢变成全黑，而卢陵亦都终于摆脱咗水母群，立即转向，继续向海安游过去。而海安吞完竹须之后，断咗嘅右手终于可以再生， 变成一条用墨鱼竹鬚生成的墙边。

0: 不过佢生得快，但牢灵游得仲快，适应咗半人半鱼身体嘅牢灵喺水入边嘅动作比海鞍更加灵活。佢游近海鞍，进入中路嘅攻击范围，右手捉实海鞍嘅右手墨鱼鞭，左手准备挥拳。不过海鞍冇闪避，只系露出诡异嘅笑容。四条长长嘅墨鱼竹须从后面挥过嚟，捉实牢灵嘅四肢，再硬生生拉扯。
1: 牢灵，我去开餐先啦，你慢慢玩啊。
0: 海鞍赶完之后就转身，继续潜到更加深嘅位置。而牢灵手脚被同化咗嘅巨型墨鱼扯得好实。好似准备将佢五马分尸。牢灵用尽全力双手一扯，捉实佢双手嘅墨鱼竹须抵受唔住呢种拉力，重重咁互相撞击咗一下，继而松开，令牢灵空出双手。佢再用力向前蛙，受惊嘅巨型墨鱼下意识咁将剩低嘅竹须护喺眼前，而牢灵嘅眼睛突然出现变化，佢双眼比牢鱼更加突出，生出眼病，露出圆形嘅眼球。至于双手亦都同时变形，右手五指消失，变成一个冇手指嘅拳头，而左手五只手指伸直，变成一把手刀。牢灵嘅右拳拉后，就喺我眨眼嘅一瞬间，佢已经挥出咗几十拳。竹须被拳头肢解，牢灵目无表情，左手收后，再快速向前直刺。巨型墨鱼嚟唔切喷出墨汁扰敌，头部就被牢灵刺穿咗。牢灵突出嘅眼球360度灵活转动，好快就追踪到海鞍嘅位置，极速游过去。
2: 牢灵佢呢一种系咩动物嘅能力嚟噶？
3: 系螳螂虾，双眼可以独立运作兼360度转动，加上有12至16种色觉通道，比人类多出4至6倍，亦有大约10000个感光器，具有测距功能，而且感知偏振光能力极高。出拳方面比人类眨眼快50倍，可以媲美0.22mm 口径子弹嘅威力，系水底世界嘅拳王。
0: 今晚解释完之后，牢灵已经追到水深500米嘅位置，揾到海鞍，而海鞍口中渗血，睇嚟又食咗各式各样嘅海洋生物嚟补给。
1: 其实深海世界咁多姿多彩，点解你哋牢氏嘅人咁抗拒呢？牢灵，
0: 牢灵仍然冇讲任何说话。突出嘅眼球不断转动，左镰刀右铁锤嘅双臂护喺胸前戒备。之后海鞍背后漆黑嘅深海传出阵阵嘅水流声，慢慢亦都多咗一点点嘅暗光喺佢背后发出嚟。
1: 既然系咁，我就俾你感受下海神嘅力量。
0: 围炉费休斯伯剧场 Game of Eden 第二季小岛篇第107回。赌局四，阿摄饰演阿达，斯芬饰演卢六，邓天乐饰演卢伟及卢玲 ，Crystal 饰演卢婷及卢瑜 ，Kitty 饰演黑乌鸦卢天，小白饰演白乌鸦卢地 ，Ann 饰演金敏 ，Potter 饰演海安 ，Harry 饰演球雪 ，Otter 饰演人工智能 K Area DB Island， 编剧及制作阿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说，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事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之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和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这个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和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数千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加强应对下次疫情的准备。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作出贡献。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前就应对沿岸风险所做的准备工作，署方采用多层保护设计，推展沿岸改善工程，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今年年底大致完成。署方说，当天文台发出台风预警的时候，土托署会在海怡半岛、坚尼地城、石澳村等13个沿岸地点启动行动计划。当天文台发出水位预警的时候，在特定地方向市民提供沙包。而今年当值人员数目增加至大约100人，署方会在封季之

0: 前向人员讲解，并且进行预演。法国卫生部门表示，一名从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当局说，这名法国籍女子从西班牙离船返抵法国之后，在巴黎接受隔离，当地星期日晚开始感到不适，检测之后证实确诊。美国卫生部门就说，撤离的17名美国公民之中，一人出现轻微病征，另一人对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安蒂斯病毒检测呈弱阳性。至于英国有20名公民已经回国，正是集中接受医学观察，全部人暂时没有病征。另外有4名德国乘客已经回国隔离，亦都暂时没有出现病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影响南海北部。本港下午天气炎热，普遍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9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06点，升13点，总成交金额2884.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225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9点，升33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4升4仙；阿里巴巴133.9跌5.1；腾讯控股464.4跌7元；恒生中国企业91.08无升跌。中芯国际76.6升3.25，南方恒生科技4.99.8冇升跌，快手51.6跌1.35，华虹半导体134元升3.2，长飞光纤光缆259.4系升13.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57，瑞士法郎10.059，澳元5.67，加元5.729，新西兰元4.66，欧元9.2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03。日经平均指数报62417点，跌295点。港金报43610元，跌4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69.35美元，卖出467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 mega box。而较早前薄扶林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好噶，不过去香港仔方向嘅行车线已经重开，但系去中环方向近住嘉林角嘅部分行车线依然系封闭紧，车龙排到去致富花园。而较早前青马大桥去九龙慢线嘅坏车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排到去黄竹坑医院。路面情况，港岛区因为较早前有坏车阻路，不过已经拖走了噶啦。现时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一段都系被。

0: 较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南丰道近住门牌50号。而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亦都车多，另外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亦都是慢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灯打士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公路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南田有水管紧急维修，平田街同埋安田街交界近住南田圣保禄中学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车辆唔可以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4，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4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無論是想新登記為選民，並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6: 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7: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 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10，晨光第一线。

0: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1: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2: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1: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4: 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5: 她是本地的女创作人，除了唱广东歌之外，唱英文歌都是手到拿来。Moon Tang, Take 3.

0: 今年26岁嘅 Moon 青邓海文咧，其实都系一位混血儿嚟嘅。细细个嘅时候咧，成日喺屋企咧自己一个人，就中意自言自语。大个咗咧，就创作自己嘅作品咧，将自己嘅心声写喺歌入边啦。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有 Moon 青 Take Thre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

0: 你试下讲嘢啊！
1: 我而家讲嘢系完全冇问题，
0: 冇问题喎，听落去
1: 系咪好劲啊？
0: 同平时一样喎，
1: 系咪啊？
0: 系啊，
1: 我都觉得好神奇啊，因为我都担心自己会唔会头几日咧，可能会同你讲，哎呀。又好神奇地啦，因为我上个礼拜 weekend 就话，即系我预告咗就系 weekend 就会去剥智慧齿呢件事啦。咁啊，因为我人生中未剥过啊，
2: 第一次
1: 剥两只先啦，吓
2: 先啦，
1: 先啦，剥住先啦，暂时剥住先啦，之后再谂下睇下有冇呢个需要剥埋余下嗰两只啦。因为 touch wood 嘅，喺剥智慧齿之前咧就照张 X 光嘅要，咁啊照 X 光。嘅时候睇到咧，其实我啲智慧齿，发音发得唔系咁好。
0: 因为你剥完之后，唯一讲唔到嘅就系智慧齿三个
1: 齿字，唔系发得好好。智慧齿咁啊，嗰个生长嘅位置咧，其实都 OK 嘅，即系叫做正常向上生长啦。咁所以唔使做一啲叫做比较复杂嘅手术啊、开刀啊咁样先剥到嘅。咁啊，都系正常打麻醉，咁然后就。隔硬掹佢出嚟嘅啫，
0: 隔硬掹佢，
1: 我系必须要咁样形容嘅。咁啊，都可以讲讲嗰日嗰个状况。我系抱住一个极之惊嘅心情入到去啦。
2: 唔好意思，打个岔先。既然佢正常，点解要剥嘅？
1: 因为咧，佢正常生长嗰个方向，咁但系因为佢比较逼涩少少啊，即系佢叫做逼到前边嘅牙齿，咁加上个位置比较难刷牙，咁啊会导致到咧佢本身会容易蛀牙啦，亦都导致到前边嘅牙嘅侧根嘅位置系会容易蛀啦，即系佢会喺隻牙嘅两边方向蛀入去啊，系啦，咁所以其实我今次除咗剥智慧齿之外咧，
0: 前面嗰只
1: 我顺便补咗五隻牙噶，系
0: 前面嗰只嗰个问题系影响到前面嗰只
1: 嗱，
0: 我只要拎走咗，你就冇影响嘅对象。
1: 冇讲笑啊，唔系讲笑啊，个医生同我讲话嗱，如果你唔剥嘅话咧，第时有机会影响埋前面嗰啲咧，你系唔系净系剥只智慧齿啦，就要剥埋前排嗰啲。普通嘅牙齿啦，咁我听完佢讲呢一句之后咧，我系有啲担忧嘅，咁加上其实我有啲自己心知，就系其实我 keep 住可能呢一年左右咧，我都觉得自己嘅牙肉系经常好容易肿起嘅，咁所以我觉得都冇得再拖噶啦，都系要面对噶啦，咁所以就一口气补咗五隻牙，同埋剥咗两隻智慧齿啦。咁啊，但系我整个过程可以咁讲啊，就系我上个星期咪讲过话，即系而家补牙，我以前好惊噶嘛，而家唔惊噶嘛，
2: 好叻，
1: 系啦，咁啊，但系咧，
0: 今日可以做
1: 到。我想讲咧，就系我补牙，原来已经系我最煎熬嘅过程啦。原来我剥智慧齿嘅过程系比补牙更加轻松啊。因为第一一定要讲就是因为我本身啲牙嘅生长方向叫做略好啦，咁所以唔使用手术嘅方法去做咧，咁基本上佢同我打

0: 打完个麻醉针之后咧，等佢嗰个效果生效咗之后咧，咁佢就直接攞工具就嚟啦，佢就直接凿开定唔知嗱，根据我老婆嘅讲法啊，我唔系太肯定，我唔系太肯定，我冇瞓着，佢系局部麻醉，不过佢塞支嘢入个我个口度，我系睇唔到嘅，咁佢我老婆嘅。讲法就系话，因为佢入咗房陪我，好惊，
1: 好老婆啦呢啲，
0: 真系好惊。
2: 有冇拖住手手啊？
0: 冇、哦因为医生好好嘅，佢知道我好紧张，佢俾咗个公仔我揸住，佢话你紧张你就揸住个公仔啦，你就捻佢啦。
1: 有冇认低佢啊？你老婆？好似小朋友拎住公仔咁啊！
0: 佢有影低我喺张牙医凳上边只脚挣扎嘅样咯，
1: 好想睇啊！
0: 佢话我只脚去到某啲位就自己会喺度
1: 踢啦
0: 咁样啦。佢话佢睇得好经历嘅个过程，咁但系我就话吓，我又觉得冇乜嘢啫咁样啦。
1: 你话所以睇电影咧，你睇唔到嗰个人嘅上身，净系见到个下身，佢就喺度踢，就有一种
0: 以
1: 为
0: 做乜嘢咁
1: 样，只需要加一个适当嘅配乐，同埋校翻少少个 light 个灯光咧，调一调色，你就可以。出一条惊律片，
2: 听上去系有只八爪鱼喺度，
0: 系啦，
1: 但
0: 系
1: 佢手推只公仔啦，
0: 咁样，咁但系佢嘅形容就话个医生就系类似攞个钳定攞个凿咁样咧，就喺我个口腔入边鉴生将只牙凿出嚟嘅。咁我就唔知係咪真係咁樣啦，即係我唔識牙科嘅知識，
2: 同埋你都睇唔到，
0: 我都睇唔到，同埋咁，所以我唔可以肯定呢件事情咁。咁、但係雖然講得好驚慄，但係我話嚇、但係我個成個過程我真係覺得冇嘢喎，只不過係我下面嗰隻嘅智慧齒咧就唔係話生得好出啊，即係所以佢個醫生就用咗多少少時間先可以成功將佢掹到出嚟嘅，嗰、個過程係鬥力鬥得耐嘅，都辛苦啊！醫生，我 feel 到佢出盡全身嘅力先
2: 掹到佢出嚟，
0: 掹到佢出嚟我见佢搞咗好耐，跟住又换下工具咁，我嗰下系有少少担心嘅，但我感觉唔到痛楚还好咁样。
1: 咁都好啲，
0: 系啦，
2: 声音噶，
0: 冇噶，佢唔系用嗰啲字嗰啲嘅，
1: 冇啦，终于
0: 佢直接系就揾个钳定唔知揾啲乜嘢咁样，就喺度掹掹掹掹掹咁样噶啦。咁跟住然后，但系咧。剝完下面嗰隻之後就到上面嗰隻啦，咁好好嘅個醫生就不停咁樣話安慰我嘅話，哇好好啊好叻啊，嗱個過程唔辛苦㗎、你做得好好啊，其實我乜都冇做過啦，我慘坐喺度。
1: 你有冇諗過其實佢同自己講，同埋同自己啲 team 嚟講，
2: 呢個
1: 大家做得好好，冇人同你講嘢，其實
0: 仲驚啊，
1: 其實冇人理過你，
2: 你已經成功咗一半
1: 㗎啦，喺個主診牙醫同啲同事講，大家做得好好啊，頂住啊，
0: 唔使緊張，你做得好好就嚟搞。原来从来都不是跟我病人
1: 根本没人跟你说什么你以为自己人理你
0: 跟着到剥完下面那只呢我又以为上面那只都是要搞那么久啦怎知上面那只就很顺利他三爬两拨底下卜一声咁样跟住就搞掂咗啦。佢剥完啦吓、我吓、又剥完啦咁样。咁係啊你走得㗎啦咁样。咁我就完成咗剥牙嗰个过程。咁因为听朋友讲话你剥完智慧齿呢通常嗰两三日呢就会开始 feel 到肿啊痛楚啊即係个牙肉会痛啊嗰啲啦。咁 touch wood 地我又还好啦。可能我有听医生话就食足嗰啲消炎药啊、抗生素啊、止痛药啊等等啦。咁整个过程我都觉得系比我想象中顺利嘅，还好嘅，同埋连讲嘢都叫做
1: 都听唔出啦，
0: 唔系啦，唔系话太辛苦啦，系有啲音发得唔系咁好嘅，我都要承认。
1: 包括智慧齿三个字，
0: 因为我未系好惯啊，而家咧
1: 系咪嗰个好空虚啊？
0: 好空虚啊，
1: 系塞翻啲入去咯，
0: 系啊，好空虚啊，
1: 啲塞落去
2: 金牙。
0: 平时即系以前系逼结啊嘛，而家系有一种乌点解？吉咗两个窿位，好似唔知点咁样嘅咧，咁连食嘢自己都会不自觉就住刷牙又就住咁啦。咁加上佢都仲我都系啱啱今日先食晒啲叫做消炎药啫。咁我谂佢都要 部咁樣叫做消腫嘅，咁但係叫做 OK 啦，即係對得住你哋啦，翻到嚟做節目。
1: 我見你冇又唔好，因為你今日入嚟嘅狀態咧係好如常，包括又冇戴口罩啦，
2: 啊、
1: 開口講嘢把聲又冇乜變啦、
2: 啊。
1: 其實我唔記得
2: 彈下跳下咁樣，
1: 所以我唔記得咗你係剝智慧齒啊，你個正常嘅程度去到。
0: 因為咧，我想講就係咧，我嗰日剝完之後咧，其實都有翻嚟公司做嘢嘅，咁跟住都見到。

0: 有少少少同事咧，跟住佢就好驚訝話：你唔係去咗摸智慧齒嘅咩？你做乜又翻嚟啊？咁樣，跟住我就同佢哋講：我話係啊，我見摸完冇乜嘢，咪翻嚟
1: 咯。
0: 咁但係嗰一下，其實我唔係好講到嘢噶。佢哋 feel 到係要同我就住咁講，因為我嗰下咧打完麻醉未過啊，我係終於 feel 到乜嘢叫做個嘴有一半係麻痹咗，一半係冇事嘅，点样一半麻痹一半冇嘢咧？就系、是、我饮水啦，正常饮饮品啦，
1: 系
0: 饮水嘅时候咧，我净系 feel 到一半嘅脷系有水流入去嘅感觉，另一半系完全感觉唔到嘅。跟住我喺度谂我系咪饮到啊啲水？
2: 但系你系
0: 我有冇正常？冇嘅，我深信冇啦吓。
1: 佢流咗都 feel 唔到，
0: 我 feel 唔到嘅，因为
1: 佢流咗都 feel 唔到啊，自己谂
0: 嘅。但系应该系冇事嘅，我用翻尽量正常平时饮水嘅姿势去饮嘅，
2: 同埋个感觉系咪？
0: 系啦，我特登尝试将啲水晾翻过去，我打咗麻醉嗰边，睇下 feel 唔 feel 到，都系乜都 feel 唔到噶。咁就係咁囉，咁
1: 食嘢都係啦，即
0: 係食嘢都係，咁所以就頭一日就淨係食雪糕囉。
2: 好慘
0: 啊，你知唔知啊，淨係可以食雪糕。
1: 係囉，我都等你慘啊。
0: 唔係，其實醫生話可以食。
1: 冇飽飯食。
0: 唔係，其實醫生話可以食粥㗎。係
1: 。
0: 不過我懶。
1: 咁梗係食雪糕啦。
0: 梗係食雪糕啦。
1: 黐線嘅。
0: 黐線嘅咩？咁
1: 咩粥啫？
0: 唔係，佢話食粥嘅話要攤凍先可以食。
2: 咁食雪糕。
0: 係啦，咁梗係食雪糕啦。
1: 係啊，雪糕唔使攤凍啊。
0: 咁但係第二日我又擔心。我都未必可以好正常食得翻啲正餐，咁、所以我第二日咧都系照旧买多咗啲雪糕喺屋企咯，咁就就食多几个雪糕顶下肚，咁然后其他时间就可能食下啲流质嘅食物咯，即系可能啲
1: 啲流質嘅
0: 好好啊，
1: 好好啊，
0: 好好啊，唔係我都有食粥嘅，不過
1: 三餐都同雪糕有關，包括有
0: 都係要
1: 啱雪櫃拎出嚟嘅雪糕，
0: 食粥唔夠飽嘛，咁都要食個雪糕晾一晾啊嘛，
1: 真係慘啊，冇啖好食，
0: 冇啖好慘，
1: 去到夜晚已經要食啲溶咗嘅雪糕啦，去到係啦，越夜嗰啲雪糕嗰個硬嘅程度越嚟
2: 越
1: 低，
2: 有機啊。
0: 咁就係咁辛苦囉，咁我只能夠同自己安慰自己話係咁辛苦㗎啦，即係摸智慧齒就係咁煎熬，就係、是、要食雪糕㗎啦，咁只能夠希望唔使再摸啦，咁但係都可以食雪糕嘅咁樣囉。係
2: 啦，唔需要嘅，因為食軟雪糕。
0: 系啊，咁OK 嘅，所以今日正常所有环节都正常可以做到嘅，奔神 Monday Blues 都可以做到嘅咁样啦。我本身好担心系做唔到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噶，
1: 系咩？
0: 可能我系有曾经幻想过，我系咪今日净系斋播歌唔可以讲嘢咧？咁样
1: 都得噶
0: ，OK 啊，而家
2: 能力好高
0: ，OK 啊，系啊，我只要唔发智慧齿嗰个音就 OK 噶啦。
1: 我谂应该断过一个 DJ， 除咗要分享这幕智慧齿之外，我谂冇乜机会需要讲智慧齿呢三个字。同埋你究竟听歌有啲咩歌系需要用到讲智慧齿？
0: 一眼 feel 到我有啲歌听得唔系好准嘅话，请原谅我，系有少少音可能未发得很好嘅，系有啲风系会漏漏地噶啦咁样。
1: 我而家又睇紧究竟有乜嘢歌啊？你听佢嘅时候系需要提及到智慧齿三个字，
0: 即系同牙有关咁样系嘛，或者同智慧有关嘅咁样啊？
1: 冇嘅，系冇乜可能，
0: 冇啦，
1: 所以你唔需要担心嘅，
0: 系啊，
2: 系啊，你完全唔需要担心呢件事啊。同埋咧，我见你今日咧笑得好开心嘅，你行嘅咩？
0: 我而家有一种咧，觉得自己觉得个画面就系笑起嘅时候咧，就会好似啲小朋友剥咗只牙，跟住依起棚牙笑嗰种感觉。但系其实 which 系睇唔到嘅。我系咁问我身边啲所有嘅朋友，你要唔要睇我剥咗牙嗰个窿啊？咁样啦，跟住冇人想睇啦。不过我好得意嘅，好好睇嘅，好似啲小朋友咁样嘅。
1: 多咗啦，
0: 想唔想睇啊？
1: 唔使啦，我搵到一首歌啦，类似食咁多雪糕，记得唔好食咁甜。唔系之后咧，你煮翻之后，你又要再补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递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高级总监叶国祥表示，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确实日子会适时公布。在实施初期将会设有一个月适应期，会派员加强巡查批准的食肆。厨房今日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参与简介会的食肆负责人李先生说，参加简介会最大目的是想知道现时餐厅的规格是否符合申请条件，相信如果成功申请，会为餐厅增加客流量。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将会继续拥抱医疗及卫生服务创新发展，同时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和其他地区的合作，推动建设健康中国目标。卓永兴出席医管局研讨大会致辞的时候说，香港药械监管中心将会在年底之前成立，政府计划立法赋权中心监管中西药，并且为医疗器械建立法定规管框架。他又说，医管局正是积极推动智慧医院发展和培育智慧人才，将人工智能应用于临床流程。在北京，公安部表示，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处上个月初联合侦破一宗走私贩毒案。两国执法部门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以及美国佛罗里达州和内华达州等地展开行动，共拘捕五名涉案疑犯，包括两名中国籍人士和三名美国籍人士，并且缴获一批毒品。公安部表示，行动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成果，彰显两国共同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决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

0: 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的意外清咗场噶啦，消散之中的龙尾接近香港邮政大楼同埋中九龙干线的九龙湾出口。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曾经有坏车，坏车离开咗一阵啦，车龙有待消散。在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骏发花园是有坏车，坏车未离开的，唯一行车线封闭了，而家龙尾是排到去登打士街，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骏发花园有坏车，唯一行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另外，港岛方面，较早时薄扶林道的意外就清了场了，去中环方向近住加林角的部分行车线已经是全部重开翻。龙尾是排到近薄扶林花园有待消散。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是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跑马地出口是畅顺，南区入口比较多车，龙尾是近住隧道口的巴士站。红隧九龙入口只是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因为较早时曾经有坏车，仍然是比较挤塞的，龙尾接近南丰道。另外，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繁忙。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有车龙噶啦，龙尾接近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去到屯门河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狮隧入口去沙田，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最后提一提大家，就是较早时讲的了，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骏发花园是有坏车的，唯一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塞到去登打士街，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3: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4: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3: 唔系叫你咁样打，
4: 减啲功课，
3: 加啲亲情，
4: 三个家庭
3: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4: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3: 港台电视31。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俾你拣，你会拣 hoodie 定系波鞋先？

0: 已经俾咗穿乜乜的恶魔呢个歌名填词人噶啦，而竞选嘅佳丽咧分别就有 hoodie 同埋波鞋嘅。最后波鞋胜出嘅原因系因为冇季节之分啦，同埋男仔点都错过几对波鞋啩。歌编曲 Hans 陈思翰，填词陈永谦，监制 Hans 陈思翰 Larry W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成，好彩阿斌讲到嘢开到咪咋。如果唔系啊，
1: 如果唔系，又唔担心得翻我哋两个开咪做节目嘅。好彩嘅系佢可以正常食到嘢，讲到嘢，唔使咁辛苦嘛。

生活当中有时就要处理一下一啲自己 issue 啦。最好嘅就係其他人望落去表面上唔觉得你有问题啊。

0: 打完终点方向微 FM 的话，
1: 搵翻个起点先啦。
0: 啱啱听过有 Elka 郑紫棋嘅第一首个人派台作品，歌名叫做微 FM。最近有好多派台作品都好喜欢，好喜欢嗰种超超轻松嘅编曲。跟住落嚟呢一首我都好喜欢 ，CY 陈中泽。

在这个数码的年代，一些实体的记录呢都会显得很有年代感和很有 texture 的。刚刚听过有 CY 陈宗泽的《饼干罐》，不知道这一首歌，这个空间便利店又有没有给到你怀旧感觉呢？

无论呢首歌定系个 MV， 可能你都有俾佢 secret roll 咗。嚟自 Sierra 新嘅马来作品叫做《深宵便利爱》，成个风格都好切合佢。嗰种少少换味嘅感觉咧，咁至于如果讲呢一种爱情放喺呢位朋友身上咧，呢首都好似合佢嘅，嗰种专一、嗰种深情嘅爱，爱到有点令人难以置信添。

0: 前度打嚟，短短十几廿秒决定接唔接个电话，可能心头已经涌起咗唔同嘅回忆。Felix 喺歌曲嘅 MV 入面咧，就呈现咗五种情绪状态同埋颜色出嚟，去表达呢一种复杂嘅脑交战。作曲冯咏琪，填词小黑，编曲 Anson Chan、Vincent Lam、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博文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和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这个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同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数千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俾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加强应对下次疫情的准备。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作出贡献。食环署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厨房今日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厨房在会上说，食肆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狗只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狗只或者已知危险狗只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只在处所时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稳妥牵引，以及严禁狗只进入食物配制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获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之内缴付140元牌照修订费用。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监管制度要与时并进，更切合现时社会的需要。他说，如果摆放有关装置并非为做生意，例如学校嘉年华或者生日会等的场合，并不需要领牌。而现时游戏机中心大门100米范围内不能够有教育场所，如果对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作出相关限制，经营上会有困难，但是会再听公众意见。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说，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同世界和平

0: 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之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影响南海北部。本港下昼天气炎热，普遍地区嘅气温上升至29度左右。喺下昼四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骏发花园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噶，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咗，龙尾排到过咗灯打士街嘅桥面。重复一次谂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有坏车，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咗，龙尾系过咗灯打士街嘅桥面。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过了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喺理工大学对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而家主要系永光书院至到沙田坳道呢一段比较多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码头至到消防局呢一段咧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康德道车多繁忙。宋皇台道去码头涌道方向近住北帝街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另外佐敦道去加士居道龙尾排到连翔道近油麻地交汇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沙田乡事会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排到去近安定村，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就排到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7: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8: 我系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喺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喺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齐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0: 已经俾咗穿乜乜的恶魔呢个歌名填词人噶啦，而竞选嘅佳丽咧分别就有 hoodie 同埋波鞋嘅。最后波鞋胜出嘅原因系因为冇季节之分啦，同埋男仔点都错过几对波鞋啩。Hans 陈思翰填词，陈永谦监制 ，Hans 陈思翰 Larry W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0: 睇下衣款啱唔啱。
1: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0: 收到，冇问题。
2: 喂，班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sauna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3: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 sauna 啦。

0: 嚟到今日嘅，哇，争啲走音添，我都系要
1: 原来
0: 讲慢啲先啦，
1: 关啲牙事。
2: 但系咧，我有一下觉得佢系想讲《分神 Monday Blues》
0: 今。今日嘅
3: 《分神 Monday Blues》
0: 系啦，音乐 Sona
1: 嘅一个环节、
0: 啊。今日咧要同大家讲，
1: 我猫
0: 好似啊，你嗰啲
1: 猫。
0: 嗰啲 beatbox 咁樣，今日要講咧就係電影《看不到的 Michael Jackson》。咁啊，食少少嗰個潮流啦，即係最近有一個即係 Michael Jackson 嘅一個人物傳記嘅電影啦。咁啊，但係我自己特登因為知道呢套戲上映之後，自己買飛入場睇咗之後咧，有啲嘢係同套戲係冇關係，但係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1: 即係你知今日分享嘅同套戲冇關係？
0: 冇關係㗎，冇關係。或者咁講。
1: 是咁系讲 Michael Jackson
0: 套戏系冇提及嘅，因为我谂系如果作为 Michael Jackson 嘅乐迷啦，去睇翻嘅话咧，入边有我谂篇幅有限啦，即系毕竟。

0: 嗰個一個電影嘅長度篇幅有限啦，咁啊，所以有好多可能樂迷會想知或者會比較好奇嘅嘢咧，其實係都冇反映喺入邊，咁所以即係今日係叫做喺呢部電影建基於部電影有嘅嘢以外咧，即係想分享少少嘅一啲資訊嚟嘅咁樣，因為咧即係去講翻其實今次嘅傳記裏頭比較多就係同創作。音乐嘅嘢无关嘅一啲事情嚟嘅，因为创作音乐咧，佢比较叫做流水式地带过咗啦，好轻描淡写地带过咗嘅，咁所以我觉得比较可惜啲。咁啊，但系翻睇翻好多可能Michael Jackson 嘅一啲纪录片啊，或者可能去睇翻唔同同佢合作过嘅一啲音乐人嘅访问啊，就会见到咧，即系其实Michael Jackson 去做音乐嘅时候咧，系一个好有趣嘅过程嚟嘅，嗰种有趣系啲人形容佢为一个天生嘅奇才，即系嗰种天生嘅奇才系本来佢系识得玩乐器嘅，但系佢系唔系好睇谱啊，唔系好写谱嗰一种好直觉型嘅音乐人嚟嘅。咁所以喺创作音乐上边咧，啲人话同佢合作嘅过程，佢系点样去创作佢嘅歌曲呢？就係、是、靠佢哼隻歌出嚟，咁你會好奇啦。好多音樂人都係咁噶啦，即係好多嘅所謂singer songwriter 可能都係自己哼咗隻 melody， 咁然後咪編咯，係嘛？咁但係佢咧係同人哋唔同啲嘅，佢係好完整地每一個樂器根據 total 嘅呢一隊樂隊嘅 keyboard 手啊去形容啊嚇，佢係好detail 地每一个乐器每一个嘅和弦每一个和音咧，佢都系会去自己唱晒出嚟嘅。咁所以基本上
1: 分析咁多个
0: 系啦，一人分析好多个。
2: 即系
0: 听个
2: melody， 跟住呢度有一个鼓，跟住
0: 你扮得好似啊。
2: 吉他呢度入啦，跟住之后
0: 系啦，
2: 即系佢系谂埋呢啲啦。
0: 同埋佢会好似你咁 ，yeah， 跟住佢会 beatbox 啦，即系佢会 base on 佢 beatbox 嗰个鼓去做一个个底啦。咁然后佢就会逐条嘅和弦逐条 track 咁样人唱出嚟嘅。而家咁样讲，可能你未必好幻想到实际上系点嘅，所以揾咗一个咧当时佢创作 Billie 嘅 demo 出嚟俾大家分享一下，佢点样一个人。去唱曬咁多個部分出嚟。
3: Okay, this is the harmonies, the vocal harmonies on the choruses of Beat It. I'll do the verses, then I'll do the choruses. One, two, three.

0: 听住咁多先啦。咁啊，呢一段嘅 demo 咧，其实就收录咗喺一张嘅 OST 当中，就系、是、曾经咧有一个嘅纪录片啦，叫做 Thriller 40咧，就系讲 Michael Jackson 嘅一个纪录片嚟嘅。咁啊，当中就收录咗佢呢一个关于 Billie 嘅一个 demo version， 你会听到佢自己一个人唱咗好多唔同嘅乐器部分啦。咁但系当然，
1: 佢自己
0: 系一对 band， 冇错。咁所以即系头先佢就将嗰啲唔同嘅声部将佢合翻埋一齐咧，就系、是、一个好颇为完整嘅一首。
2: 那個骨幹已經在曬度啦，你聽到其實係
0: 冇錯。咁所以基本上聽住佢呢一啲嘅指引咧，所以其他同佢合作嘅音樂人就好快就已經係可以做到首歌出嚟咁樣。而喺呢一套電影嘅部分當中咧，有一個比較亮點就係拍翻出嚟嘅，就係呢一個佢第一次喺鏡頭面前做呢一個叫做 moonwalk。嘅一個場景，咁但係其實冇好 specific 講到底佢第一次表演 moonwalk 呢一個舞步係一個咩地方咧，係一個咩節目咧？

其实呢个第一次 Michael Jackson 去表演 Moonwalk 呢一个舞步咧，就系、是、喺一个一个周年嘅纪念嚟嘅，就系嗰阵时呢个 Motown 即系佢嘅旧东家 Jackson Five 嗰阵时啦，即系佢同佢嘅兄弟有一对 band Jackson Five， 咁嗰阵时就系签咗俾 Motown 嘅最初，咁啊签咗俾 Motown 之后咧，就做咗好多嘅音乐，咁然后后屘咧就各散东西，冇再签 Motown 嘅，而Michael Jackson 佢就自己solo 啦，就签咗去旗下嘅唱片公司。咁嗰阵时咧，佢本来就冇打算参与呢个 Motown 嘅25周年嘅一个纪念活动。咁但系后屘呢一个Motown 嘅老板啊，咁啊就亲自去打俾佢，邀请佢话、哦、啊你翻嚟帮我哋表演啦咁样，咁佢都系一个好念旧情嘅人嚟嘅，咁所以佢就应承咗，就翻咗去做呢一个嘅演出，就系咁。但系咧，同时都有一个条件嘅，即系佢都计数计得非常之好啦吓。咁佢嗰阵时嘅条件就系，如果我翻嚟 Motown 呢个活动度去做一个演出嘅话咧，咁你要俾我喺嗰个嘅concert 当中表演我嘅新歌。当时嘅新歌咧就系、是、Billie Jean 啦，就系嗰阵时佢啱啱出。咗一张即系佢非常之受欢迎嘅专辑啦，就系、是、Thriller 啦。咁 Thriller 呢一张嘅专辑入边，其中嘅一 track 就系、是Billie Jean。咁 Billie Jean 呢一只歌曲咧，就系、是、成为咗佢喺呢一个嘅舞台上面第一次表演呢、這个 Moonwalk 咧嘅一个表演。咁但系喺嗰个即系有好多嘅部分，可能系要再去揾翻一啲嘅人物采访啊，或者揾翻一啲嘅新闻片段咧，先揾得翻。而电影系未必有提及过啦。

0: 但嚟有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啦，咁啊，除咗呢个部分之外咧，即系有。对唔住啊，我投入得就系唔记得开你哋。
1: 唔怪之我听唔到自己嗰、那个。
2: 系咯，
0: 我谂住一人成 band 啊，
2: 我咁努力唱俾大家听。
0: 咁但系呢一个即系呢个唱法系好系佢嘅一个特色嚟嘅。咁啊呢个
1: 我都好中意扮我细个嘅时候，其实我有学 moonwalk 同埋学佢唱歌。
0: 你有学过 moonwalk 噶？
1: 咪就睇佢啲片咯。
0: 咁你又真系成功跳到？
1: 都得嘅。
2: 我觉得自己得。
1: 其实佢个原理唔系好难，但你要做得好靓，你系成身嘅，唔系净系嗰个原理学识咗就得嘅。但系好睇，同埋学佢嗰只僵尸舞咯 ，thriller。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嗰阵时要学少少嘛。
0: 啊得意啊！讲起僵尸舞呢样嘢咧，佢其中一個位置就係因為嗰陣時 Thriller 即係呢一首歌咧，嗰、那個嘅叫做反應唔係咁好啊，所以先後屘加 budget 咧去拍翻呢一個嘅 MV。咁而佢嗰陣時好得意就係嗰陣時拍恐怖片咧係有一個好固定嘅印象啦，大家都會係有一個 cam 咧會由遠 track 到去近噶嘛。咁但係佢好堅持佢個 MV 唔想咁樣拍，即使佢係有少少恐怖成分喺入面都好，因為佢好堅持佢嘅 MV 係要睇到佢嘅毛布，所以一定要係睇到佢嘅全身。咁呢一個係其中一個即係有講到嘅位置嚟嘅，
1: 反少少傳統啊。
0: 係啦，咁但係另一個我又覺得好可惜嘅位置就係去到一個好經典嘅場口，就係84年嘅 Grammy Award 啦，因為嗰陣時啱啱正值咗就係佢燒傷。個頭嘅一個月之後嘅時間，嗰陣時好多人都好期待佢會唔會喺 Grammy 嗰度再出翻嚟咧？咁結果佢就喺 Grammy 嗰度現身，咁啊亦都成為咗一個經典嘅畫面。咁啊最勁嗰陣時就係睇翻佢12個提名，攞咗8個獎項，有7個嘅獎項咧都係 Thriller 呢一張嘅專輯去攞嘅。咁啊好合理啦，因為基本上 Thriller 入面首歌我哋都識咁滯噶啦。但係唯獨是有一個獎項，我覺得好有趣，就係再翻查翻咧，就係佢7個獎項係 Thriller 攞，另外一個獎項咧係因為 E.T. 呢一套嘅電影而攞嘅。因為嗰陣時佢為 E.T. 咧同 Quincy Jones 即係佢嘅製作人咧，去做咗一張導讀嘅唱片。咁嗰陣時佢喺呢張唱片當中咧，係一個以你當好似有少少廣播劇咁樣嘅形式啦，佢去飾演一啲嘅角色。而喺呢一張唱片當中咧，佢亦都為呢一套嘅電影咧係錄咗一首歌。咁啊，所以喺最後想將呢一首歌帶埋俾大家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说，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之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食环署将会在今个月十八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七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厨房今日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厨房在会上说，食肆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狗只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狗只或者已知危险狗只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只在处所时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稳妥牵引，以及严禁狗只进入食物配制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或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之内缴付140元牌照修订费用。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监管制度要与时并进，更切合现时社会的需要。他说，如果摆放有关装置并非为做生意，例如学校嘉年华或者生日会等的场合，就并不需要领牌。而现时游戏机中心大门100米范围内不能够有教育场所，如果对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作出相关限制，经营上会有困难，但是会再听公众意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接近青丽苑，亦都影响到呈祥。

0: 到去荃湾方向，通往蝴蝶谷道的支路一段都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天主教坟场。而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近住骏发花园的坏车已经离了场了，一带仍然是慢车少少。另外较早前农场道去荃湾近住天马苑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行车线道已经重开返。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住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电信大厦，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香港大会堂。九龙区立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的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码头。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的车龙排到去沥源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4: 我知道，5月12至13号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3: 你点知嘅？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6: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硬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她最终会不会直接消失呢？她和唐琪又会不会有圆满大结局？
5: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2: 仲灰啊！
3: 继续翻到嚟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承接住上个部分咧，其实咧有好多嘅作品咧 ，Michael Jackson 佢自己系有暗地里参与咗喺当中咧，系为其他人做一啲伴唱或者和音嘅。

位置，但系咧就冇好明显地 credit 翻自己嘅，咁啊，所以好多呢啲嘅歌曲咧都成为咗乐迷嘅一时佳话。其中一首作品咧就系嚟自 Bill Wofford 嘅作品啦。Bill Wofford 系咩人呢？就系为佢咧弹咗呢个 Billie Jean 当中啊 keyboard 同埋 synthesizer 位置嘅一个音乐人啊。当时 Michael Jackson 为咗向佢报恩啊，帮佢喺呢首歌曲当中担任一个 backing 嘅部分啊，同佢一齐唱咗呢首嘅作品啊。

带嚟有 Bill Wafer 嘅呢一首 So Shine。后嚟咧，佢嘅恩人啦，即系 Motown 老板 Barry Gordy 嘅仔，亦都出歌啊吓，就系用呢个 Rockwell 嘅身份出道。当时咧，佢亦都系。

嚟有 Rockwell 嘅呢一首作品叫做 Somebody's Watching Me 啊，咁后嚟咧佢喺 Michael Jackson 咧喺制作 Invincible 呢一张嘅专辑嘅时候咧，制作人 Dark Child 咧亦都同时间为另一位女歌手 Brandy 咧制作紧佢嘅专辑啊。MJ 知道咗之后，自动请缨话，我又帮手去唱。

Brandy 嘅 It's Not Worth It。虽然咧，可能你未必好清楚听到 MJ 把声，但系后边一路唱紧一啲和音嘅嗰个就系佢嚟噶啦。咁啊，其次之后咧，亦都有一啲嘅歌曲好显示到 MJ 个人系有几随和，就系、是、例如有人问佢啊，不如揾啲作品合作一下，佢都系好快咁应承咗人嘅。呢一位就系 Kenny Loggins。之后亦都喺 We Are The World 嗰度一齐再次合作。

带嚟有 Kenny Loggins 嘅 Who's Right, Who's Wrong。 而讲到最经典嘅一个合作就是当时候呢 Michael Jackson 嘅二哥 Tito Jackson 呢三个仔呢就以 Free T 呢一个嘅名义出道，而 Michael Jackson 亦都为佢哋献唱咗一首嘅歌曲一起合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食环署将于今个月18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嘅申请。食环署高级总监叶国祥表示，预计喺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嘅食肆，确实日子会适时公布。在实施初期将会设有一个月的适应期，会派员加强巡查批准的食肆。署方今日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参与简介会的食肆负责人李先生表示，参加简介会的最大目的是想知道现时餐厅的规格是否符合申请条件，相信如果成功申请，会为餐厅增加客流量。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前应对沿岸风险准备工作，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年底大致完成。在工程完成之前，如果遇到超强台风，并预测本港受到风暴潮和月堤浪影响，署方会安排安装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另外，署方今年选定柴湾、黄大仙、将军澳和西营盘四个暴雨期间曾经出现水浸的地区为试点，划定无人机监察区，在极端天气前后执行自动化斜坡巡查，加快识别山泥倾泻的地点。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于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有美国官员透露，美中元首将会讨论贸易、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的议题。其中在贸易方面，预计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菲律宾众议院通过弹劾副总统沙拉的议案，将会提交参议院审理。菲律宾众议院召开全体会议表决，议案获得255票赞成、26票反对、9票弃权，达到宪法规定的弹劾门槛。沙拉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她二月宣布参加2028年的总统选举。她被指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和滥用职权等。议案提交参议院审理之后，如果超过三分二议员支持弹劾，沙拉将会被定罪免职，而且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沙拉的律师团队说，已经做好辩护的准备。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下午天气炎热，普遍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9度左右。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

0: 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系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明爱医院。而较早前荔枝角道去旺角，近住长沙环境处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少少。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儿童医院。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而家比较车多少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到郑直之去大清。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5: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下排学堂，请来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哋妈咪，在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的需要，还要同你打打气啊！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欧瑞强。
1: Hello， 我是欧普拉欧瑞强。今个礼拜亦都有音乐嘅题目，有个意念咧，就系你最熟悉而且最好听、最中意嘅中文歌，全个礼拜都系，而且有个定名咧，叫做词尾。

香港2026咧？誒，咁唔係賣蛋卷啊、杏仁餅嗰啲詞名香港，個詞字咧就係、是、歌詞個詞啊。咁啊，每一首歌咧，當然都係用好多歌詞去配合啦，因為我哋廣東歌係嘛，好難填嘅，亦都好多精彩而且經典嘅金句。咁所以咧，今個禮拜我哋要揾三大填詞人。咩叫三大填詞人呢？就是我哋個年代，樂壇爆發嘅年代嘅三大填詞人，就是黃沾、盧國沾同埋鄭國江老師，三位老師嘅歌咧，嚟大家一起分享啦。一開始嘅時候，唔好食咁滯住嚇，都未開始正餐，整啲鹹魚白菜嘆下先啦。大家都知道我講邊首？鄭國江老師嘅《分分鐘需要你》，梗係要阿 Lam 唱啦。

呢一首当然是超经典的歌啦，当年的十大中文金曲之一，分分钟需要你。最出名的金句就是咸鱼白菜都好好味。而家郑老师讲就话，本来就希望大家随口噏都系咸鱼青菜啦吓，挨一餐啦，唔好讲嘢挨字，其实系享受嚟嘅。咁但系咧嗰个音韵咧唔啱嘅咧，咸鱼青菜有好味就唔好听嘅，咁咸鱼白菜就啱音啦。咁所以咧，阿郑 Sir 话，不如咸鱼白菜啦，咁嚟终于咧就成为咗经典。唔该晒阿 Lam， 跟住梁，你揾下黄沾老师嘅超级歌词，咁佢当然啦，无数咁多噶啦，佢都即系差由狮子山下开始，即系多到冇得顶。咁但系咧，有一只歌咧，我觉得几特别，亦都开创咗个先河。你问我点解？问我边首？咪就系问我咯。里边咧用晒啲口语化嘅广东词啊写嘅，比较少嘅，因为以前冇人够胆咁做。咁就算系许冠杰啦，佢哋咧都系也摇共对轻舟飘啦，好典雅嘅。咁但系佢话问我点解会高兴？点解咧？其实系广东话嚟嘛，所以咧我哋好中意呢一只直接讲广东话嘅问我，陈丽思唱。

点解会高兴？问我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系字咧，即系我系我。咁啊，讲完啦，三个字讲晒啦吓，我就是我咁啊，即系比较慢，亦都咧就唔押韵噶嘛。我哋广东话咧，即系好多时候真系博大精深啊。咁啊，亦都听起上嚟咧，唱起上嚟咧，真系好顺口，因为我哋大部分都系广东人啊嘛。陈丽诗。Grace 同我哋唱嘅歌系黄沾写词嘅《问我》，开创咗粤语流行曲咧，即系用口语化咧入词嘅一个先河啦。好，跟住落嚟咧，仲更加爆炸性啊！因为咧揾巨星唱儿歌噃，儿歌咩儿歌啊？你都好熟，我都好熟啊！我好中意睇呢个剧集，因为阿猪仔嚟啦嘛，梅艳芳 IQ 博士。

嗰個年代差唔多，我哋個個都識跟住唱噶啦，尤其是因為梅艷芳把聲咧，佢由孤身走我路個聲音一變就變咗呢啲兒歌嘅聲音，聲都變埋嘅，你聽唔到咩嚇？咁啊，即係其實演繹唔同嘅歌啦，係應該有唔同嘅感覺。

唔同嘅風格先啱嘅。呢啲叫做巨星。巨星梅艷芳唱 IQ 博士啊，我最中意 IQ 博士變靚仔嗰陣。因为郑国江的歌词啦，跟住落嚟呢首都系啦，呢首影响力都非常大啊，可能即系影响咗好多好多嘢，包括成个警队都未定吓，有冇咁严重啊吓？因为咧之前咧我邀请过即系前任嘅警务处长啦，萧 Sir 啦，佢喂，不如咁啊，你推荐一只歌啦吓，喺个演唱会嗰度吓，大家一齐分享啦咁。佢话因为有一只歌咧就令到佢加入警队噶，佢以前未做警察，就系听咗。小虎队唱嘅伴我启航，因为系新泽师兄啊，系讲警察噶嘛，咁佢当年咧就即刻咧就变成咗新泽师兄，加入咗警队，一做一路做做做做做到警务处长，跟住仲拍咗条片咧喺个演唱会嗰度播出嚟咧，影响晒大家。唔知系咪因为咁样咧，多咗好多人报考警察。呢只歌真系当年嘅小虎队啦，咁啊郑老师佢话哪吒不怕海龙王啊，真系写得好啦。然后幼师不怕虎和狼，系啊，我惊你咩啫吓？大卫与吓即系巨人嗰个故事啫嘛吓，最紧要勇往直前，心口写个勇字都唔紧要，最紧要个精神系凌厉，而且好似呢只歌一样，伴我启航，起航。

佢哋三个高佬啊，真系三个都六尺高噶喎，胡慧康啦、林丽啦同埋孙明光啊，咁啱咧，就三个都喺呢一个新秀嗰度啊选出嚟啦，咁啊好衬嘅，因为三个高佬好有型喺个台上边，佢哋应该咧即系一齐咧拍一出电影咧，叫做警察小虎队，咁啊三个做警察，咁就好有型噶啦。因为佢哋唱呢只主题曲咧，影响咗好多人，叫做《伴我启航》啊。跟住落嚟，我哋又玩下游戏咯噃。咩游戏啊？我哋细个嘅时候，我哋吓唔系你吓，你嗰阵你未必识玩嘅一种游戏，叫做点子冰冰、点子拆拆啊，点着谁，有人做大贼。好简单啫，游戏呢就係即係譬如你四个人呢就两个做兵两个做贼，要猜嘅个个都争住做兵㗎啦，冇人鍾意做贼㗎嘛。咁呢就一玩咗之后呢，十个人都得嘅。咁然后呢就分两边啦，就兵捉贼囉，嗰啲贼就匿嚟呢度匿去嗰度匿去嗰度，嗰啲兵呢就会搵，咁斗快捉到为止，咁非常好玩㗎。因为呢我哋以前嗰啲家居啊附近嗰啲地方呢，好多地方匿㗎。匿匿埋埋咁样嘅，咁但系呢一出电影咧就系叫做《点子冰冰》啊，因为咧就系真系讲嘅警匪战嘅，策划者咧叫做泰迪罗宾 （Teddy Robin）， 唔仅止监制导演，而且唔系导演，导演唔系佢，系张国明，佢系做监制。

0: 唱埋主题曲，你应该就系佢啦，吓 ，Teddy， 唔该晒，你做冰定做茶啊？
1: 一个走，一个醉，冰茶仿似早分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卫生署表示，柴湾母婴健康院受到大厦水管破裂渗漏影响，听日起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卫生署人员将会通知已经预约的人士有关服务调整后的预约安排。卫生署又说会同相关部门紧密跟进，以期尽快完成维修和重开柴湾母婴健康院。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以及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这个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同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几千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加强应对下次疫情的准备。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作出贡献。在北京，公安部表示，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处上个月初联合侦破一宗走私贩毒案，两国执法部门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以及美国佛罗里达州和内华达州等地展开行动，一共拘捕五名涉案疑犯，包括两名中国籍人士和三名美国籍人士，并缴获一批毒品。公安部表示，行动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成果，彰显两国共同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决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嘅坏车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龙尾系去到龙翔工业大厦对开。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大坑东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慢车。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慢线的坏车亦都是处理紧，一带稍为车多，慢车的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隧道方面，而家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去红隧都是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时代广场对开。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汇呢一段比较繁忙一啲，柯士甸道

0: 去西九方向，跟住弥敦道系多车，龙尾去到七咸道南。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比较多车，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仲有少少车龙，去到屯兴路。提一提大家啦，蓝田有水管急修，平田街和安田街交界，跟住蓝田圣保禄中学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车辆是不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去安田街，几条途经的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另外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南区香岛道有道路工程，由晚上九点至到听日清晨的六点钟，介乎浅水湾道和蒲苑之间的路段是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小心现场的指示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十八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4: 今时今日的渔夫农夫都讲新科技的。
5: 渔农科技新天地。
6: 大家出海都会见到啲木制嘅鱼排啊，嗰啲嗰个其实咧系香港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引入嘅科技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新嘅鱼排嘅物料啦，可以令到佢更加坚固、更加抗风浪，咁咧你就可以养多啲鱼啦，啲鱼又冇咁容易病，出嚟个产品会比较好嘅。
4: 更多关于渔农业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欧巴捞欧瑞强，
9: 我哋继续驰名香港2026啊，咁啊驰名咧，头先讲过啦，就系歌词嘅词，而且我哋特别咧，净系选三位填词大师。当然大家都知道呢个铁三角咧，就系黄沾为首，跟住咧有郑国江同埋卢国沾。咁卢国沾写好多武侠剧啊，写好多励志歌，写好多即系哲理歌等等等等。但系佢有时哇温柔起上嚟，或者系嗰个喺温柔之中揾到嗰个意念咧，就真系好似非常之宏大嘅一啲感觉嚟嘅。点解咧？就好似呢只歌咁啦，佢话石头他朝成翡翠，唔系禾秆冚珍珠啊！禾秆一拨开就见到珍珠啦，冇咁易噶。你要成为翡翠咧，要凿开啲石头，石头底下。就是一首翡翠般的歌曲，分离唱卢国沾的歌词，每当变幻时。

芬妮唱嘅《每当变幻时》已经系脍炙人口，尤其是嗰句石头它焦成翡翠。但系我就特别欣赏佢最尾嗰句，就系话每当见夕阳，便知时光去。咁系，见到夕阳咪又一日咯。真系写得好似轻描淡写，但系意义深长，感觉非常之即系浓烈喺心里边。哇，系啊！经常都会抡呢一只歌嘅。每当变幻时，当然系卢国沾嘅手笔。咁啊，卢国沾之外咧，头先讲过有三大填词人啊嘛，吓最先嗰个佢大师兄咧叫做黄沾老师。咁啊，沾叔咧即系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佢嘅感觉留低，因为我同佢都系见好多面啦，吓亦都一齐去过旅行啊等等。咁啊，最记得咧就系佢嘅笑声。佢呢个笑声真系独一无二，咁所以咧，佢有时都兴起咧，啊，都会唱翻一两首。尤其是呢一只佢嘅代表作咧，出电影叫做《笑傲江湖》，原唱当然系主角啊许冠杰。咁啊，但系之后咧，佢自己又唱过，其实仲有一个版本，佢将呢个《笑傲江湖》嘅笑字变成咗呢一只而家红遍整个中国大陆嘅《沧海一声笑》罗文版本。

沧海一声笑啊，咁啊有好几个版本，包括有原唱嘅许冠杰啦，又有作词嘅黄沾啦，仲有咧就系刚刚唱嘅罗文。咁啊，罗文咧夹恩尼咧，梗系唱好多黄沾嘅作品噶啦。咁啊，大部分都系啲武侠剧咧，真系好啱唱。但系嗰边厢咧，即系话丽的电视咧，就同佢有得斗噶噃，因为嗰边系卢国沾。加呢一個關正傑啊、葉振棠啊等等，大部分咧都係武俠劇嚟嘅。咁因為黃沾就即係出色啦，唔使講啦嚇。咁但係盧沾咧都係沾沾唔好自喜，不過咧非常之尖鋭嘅。嗰啲歌詞咧就好似呢一首，非常欣賞。哇！係真係主角一出場咧，已經三句歌詞搞掂曬，成個氣氛喺曬度。嗰、那個主角嘅即係。嗰、那个气势吓系边个已经讲晒出嚟？独自在山坡高处未算高，命运在冷笑暗示前无路。浮云由身边发出警告，我高是阔步啊！我识念晒，犀利啊！咁啊，讲嘅当然系《天蚕变》嘅主题曲啦，唱歌嘅系关正杰。

卢国沾歌词嘅《天蚕变》啊，唱歌嘅当然系关正杰啦。咁啊，佢写啲武侠剧咧，真系讲嘅大侠上身嘅，个个都一听嘅，哇，个个自己都成为咗大侠，系好出名，亦都好出色啊，《天蚕变》。诶，但系你唔好话，可能佢即系写武侠剧写得太精彩，个个咧嗰个形象咧就即系黐咗喺卢国沾嗰度，个 logo 咧就系我系武侠剧嘅歌词嘅即系表表姐。但系其实佢写抒情嘢咧，甚至写民谣咧，都有啲 message 喺度嘅。佢嗰啲信息咧就系不知不觉中，好感激，好感激佢写一只歌俾我。当其时我当然未知，但系原来咧佢嘅心境就系讲。所有嘅父母对于小朋友啊好开心啊，系净系逗佢开心。原来咧个心里边咧就谂下，

非常之忐忑啊。佢大个咗之后，要会唔会遇到风浪咧？佢会唔会迎刃而解咧？啊，会唔会度过呢啲艰难嘅岁月咧？等等，咁都写到。感激，多谢阿卢占大师今日嘅文歌味道，如火闪闪。50年珍藏文歌味道。

當然呢啲抒情嘅歌曲呢，裏面再有一啲好深厚嘅感情，同埋意味住呢有好多父母之間嗰種心裏面嘅諗法，不能夠話俾個小朋友聽呀，佢唔明㗎嘛。正等於跟住呢隻歌都係一模一樣。如果呢隻歌能夠即係俾一啲大咗肚嘅媽媽即係準備呢係等待細路仔出世呢，就冇得頂啦。可能鄭 Sir 寫嗰陣呢就冇諗過嘅，不過因為佢寫俾陳百強呢，就係青少年嘅有了你同做咗媽咪嘅有了你好唔同嘅。因為媽咪摸住個大肚墩唱有了你，就同個 BB 講㗎嘛。我有咗你之後，然後就呢首歌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递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高级总监叶国祥表示，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确实日子会适时公布。在实施初期将会设有一个月适应期，会派员加强巡查批准的食肆。厨房今日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参与简介会的食肆负责人李先生说，参加简介会最大目的是想知道现时餐厅的规格是否符合申请条件，相信如果成功申请，会为餐厅增加客流量。卫生署表示，柴湾母婴健康院受到大厦水管破裂渗漏影响，听日起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卫生署人员将会通知已预约的人士有关服务调整后的预约安排。卫生署又话会同相关部门紧密跟进，以期尽快完成维修和重开柴湾母婴健康院。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说，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之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首相司纪贤重申不会为此下台。司纪贤召开记者会，承认政府过往在施政上犯了一些错误，但他强调政府在重大政治抉择上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例如在中东冲突和对公共服务的投资。司纪贤又说，工党的选举失利令人沮丧，亦都知道公众对他感到失望，但他承诺会以实际行动否定那些质疑他的人，预告政府的施政重点之一将会是重建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斯东南偏东大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稍后有几阵骤雨，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可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到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

0: 南风四至五级，稍后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19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丽都湾泳滩系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暂时唔系话好挤塞，经过请小心啦。至于九龙方面，较早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的坏车已经离开，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大坑东道的意外清了场，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的慢线亦都是坏车已经是离开了，这些地方的交通都已经是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系畅顺。红隧嘅九龙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稍为车多，其他各条隧道嘅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畅顺噶。路面情况，九龙柯士甸道去西九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变电站一段咧系稍为繁忙。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啦。牛池湾道喺牛池湾清水湾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嘅11点至到清晨嘅4点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嘅部分行车线系会分阶段封闭。咁另外，元朗嘅青朗公路系会有道路工程啦，由晚上11点至到听朝早嘅6点去新田方向，近住坳头滤水厂嘅中快线都会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 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5: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6: 我是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的股票资讯放送给心机旁边的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
6: 晨光第一线。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同一场雨，有人抱怨对鞋湿了，有人就因起空气变得清新。同一份工作，有人觉得是日复日的消磨，有人就看作为磨练技能的舞台。我们时时都误以为人生的好坏取决于遭遇了什么事情，但事实上

真正拉开人生距离的，往往不是际遇本身，而是我们面对际遇时候的心态。心态就好像你戴上眼的那副眼镜，如果你选择戴上灰色的镜片，那即使置身繁花盛开的春日，你看到的都只会是刺眼的阳光和恼人的飞虫。反之，如果你愿意戴上一副明亮的镜片，即使置身荒芜，亦都能够在石缝之中看见生命的坚韧。你选择了什么的心态，就拥有什么的人生。

有时真实同我哋嘅以为系好唔同嘅两回事啊。我哋时时都误以为人生嘅好坏取决于遭遇咗啲咩事，但事实上真正拉开人生差距嘅唔系际遇本身，而系我哋面对际遇时候嘅心态。你选择点样嘅心态，就会有点样嘅人生。

2026年5月11日带嚟两首歌，分别有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嘅 Someday， 同埋啱啱呢首 Swing Out Sister 嘅 La La Means I Love You。提醒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有呢个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5日都有唔同嘅女主持，我系刘善儿。

时间嚟到晚上8:04，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恬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叫刘善仪。呢首歌我唔知道你识唔识啦，我自己就好中意嘅。原装正版叫做《What's Going On Inside Your Head》，唱歌嘅 Pepsi Shelley。中文版、广东版你知唔知系边个呢？就系陈慧娴嘅《凌晨旧戏》。

讲到有咩心态就有咩人生呢，有时候我哋都会话啊，好似一杯水一半，有啲人会睇到，唉，点解只得半杯水呢？但有人就话好彩仲有半杯水，呢、這个道理应该好多人都听过。但系有 Dan Fogelberg 嘅呢首《Seeing You Again》。

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1%的。Cilla Black, You Are My World。稍后将会有8:30中新闻眼目，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去年通过规管网约车条例草案，运输及物流局与运输署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指出，的士业界对网约车数量没有主流的想法。至于具体发牌数目，当局引述有意见指出，网约车服务需求会随着经济发展和游客增长而增加，参考其他地区经验，网约车数目是的士的数倍，但亦都有意见认为不应该照搬其他地方经验。政府第三季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综合巴士。第四季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相关许可证，并且陆续公布申请结果。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前应对沿岸风险准备工作，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年底大致完成，在工程完成之前，如果遇到超强台风，并预测本港受到风暴潮及月堤浪影响，署方会安排安装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另外，廚房今年選定柴灣、黃大仙、將軍澳和西營盤四個暴雨期間曾經出現水浸的地區為試點，劃定無人機監察區，在極端天氣前後執行自動化斜坡巡查，加快識別山泥傾瀉地點。菲律賓眾議院通過彈劾副總統沙拉的議案，將會提交參議院審理。菲律賓眾議院召開全體會議表決，議案獲得255票贊成、26票反對、9票棄權，達到憲法規定的彈劾門檻。沙拉是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的長女，二月宣布參加2028年的總統選舉，她被指涉嫌貪腐、策劃暗殺、煽動叛亂和濫用職權等。議案提交參議院審理之後，如果有超過三分之二議員支持彈劾，沙拉將會被定罪免職，而且終身不得擔任公職。沙拉的律師團隊說已經做好辯護的準備。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聽朝最低氣溫大約24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最高氣溫大約30度，下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星期三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稍後有幾陣驟雨，星期四和五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了揾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5: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的本地生活。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6: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7: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8: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7: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0: 早晚都陪住你。
2: 塞纳河畔的咖啡，
3: 北海道的飘雪，
2: 纽约街头的色时风，
3: 南非
2: 天涯海角的石头，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3: 爱
2: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听呢啲大师嘅作品，除咗对独特独一无二嘅声线啦，我谂就系唔系净系嗰个旋律啦，而系编曲啊，仲有佢哋专长嘅乐器啦，例如呢位就系吉他啦。

而且听紧仍然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旧歌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刚刚有 Eric Clapton 嘅《Layla》。

听呢位大师咧，梗系听佢个鼓啊。嗱，呢首歌又唔系咁觉啦，但系最劲嘅就系 In the Air Tonight， 佢系 Phil Collins， 歌名叫做 Groovy Kind of Love。最近咧就去咗一间音乐学院嘅开幕，咁呢间音乐学院咧，原先就系我识嘅一个朋友啦，佢自己创立嘅。咁但系最近咧就加入咗一个好强劲、知名度好高嘅歌手做拍档，咁我有机会问下佢哋嘅缘分系点嚟，一阵话你知道。

剛才呢就講話最近有一間音樂學院開幕啦，咁我認識呢一間音樂學院嘅創辦人啦，佢自己創立先嘅，自己搞先嘅，後嚟就加咗一個好強勁、知名度好高嘅歌手喺度拍檔，所以就見報啊，好多曝光率啦、啊，咁又重新再啟動呢一間音樂學院嘅好多可能教學上嘅系統啊等等啦、啊，咁我問到佢哋嘅緣分點嚟嘅咧，咁就佢哋話其實咧佢哋一齊參加某一個歌唱比賽啦，大家都好熟悉嘅電視台一個歌唱比賽，咁可能有一次佢哋嘅活動去坐得比較近啦，咁咧呢一位新加入嘅拍檔咧就問我呢位朋友。你的耳環好靚喎，咁可能問佢喺邊度買啊，諸如此類啦。咁佢就冇諗過呢位朋友真係好認真咁幫佢揾，仲拎俾佢。咁於是咧，佢覺得呢個朋友對一件好似好小事嘅認真態度感動咗佢。咁於是咧，兩個就做咗朋友啦。之後咧，就仲一齊搞呢個音樂學院。所以一個人如果想別人認同自己、尊重自己、做朋友嘅話咧，就要重視啲。

分別有 Rod Stewart 的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另外這一首呢又是 Rod Stewart 唱過，但是這個版本呢就是 Everything But A Girl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時間來到晚上八點搭十個半字，室外氣溫是26度，相對濕度 81%， 明天就大致多雲，最低的氣溫是24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最高的氣溫30度。

提提你咧，其实今个礼拜咧，由星期三到星期日咧，几乎都系有雨嘅吓，而星期四、星期五咧，仲会有呢一个狂风雷暴啊，大家小心啦。好啦，差唔多结束今晚嘅恬淡情怀。头先有 Music of Goodbye 唱歌嘅 Al Jarreau 同埋 Melissa Manchest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隻进入获准的食肆。厨房今日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

0: 管框架和条件等。厨方在会上说，食肆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狗隻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犬隻或者是已知危险狗隻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隻在处所时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稳妥牵引，以及严禁狗隻进入食物配制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或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之内缴付140元牌照修订费用。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监管制度要与时并进，更切合现时社会的需要。他说，如果摆放有关装置并非为做生意，例如学校嘉年华或者生日会等的场合，并不需要领牌。而現時遊戲機中心大門100米範圍內不能夠有教育場所，如果對夾公仔機和彈珠機店作出相關限制，經營上會有困難，但會再聽公眾意見。巴西今日起對持普通護照的中國公民實施免簽入境政策，持普通護照的中國公民可享有短期免簽入境，每次最多可停留30日。央視報導，政策實施的首日，上海浦东國際機場有不少出境前往巴西的人。旅客赵先生表示兴奋，话期待参观圣保罗大教堂，感受巴西的风土人情。同样出境前往巴西的朱先生话，他因为工作需要经常往返巴西，认为免签政策实施不止缩减办理手续的时间，亦都节省签证费用，对于两国经贸来讲是实在的便利。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首相施纪贤重申不会为此下台。施纪贤召开记者会，承认政府过往在施政上犯了一些错误，但他强调政府在重大政治抉择上面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例如是中东冲突和对公共服务的投资。施纪贤又说，工党的选举失利令人沮丧，亦都知道公众对他感到失望，但他承诺会以实际行动否定那些质疑他的人，预告政府的施政重点之一将会是重建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4: 我是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呢，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 晨光大学读心术、飲食图鉴等等的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不是一个 good morning？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聲音。
1: 大家好，我是特殊學校多面體主持 Katon。我覺得社區聲音是一種回應，咁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哋 SEN 的需要。
2: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午5:30。
3: CIBS 人人廣播。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之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对于我来讲，夜晚的感觉远远浓于日头，因为它在日头的混乱被遮蔽了之下，喧闹沉寂了，而紧张和忙碌亦都暂时隐没了。在这个时候，灯是醒的，而人是静的。日间的扰攘不安都被包容，一切的夜晚完全抚平好。所以经常在入夜之后，我们才会对于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忽然之间有了感情。

就正正是一个这样的夜晚，适合我们去回顾，回顾我们日头所经历过的一切，也都适合我们去原谅，原谅那些用粗糙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人同事。

正正就是一个这样的夜晚，适合我们去回顾，回顾日头，自己身处的环境，所经历过的一切，也都适合我们去原谅那些用粗糙的方式来到对待我们的周遭人和事。正正就是一个这样的晚上，让我们点着一盏灯，让自己都成为夜晚的一部分，学习夜晚的宁静，也都学习夜晚的包容，并且清除日头的混乱和喧闹，然后在新鲜的晨光里面带着微笑地起身。

阿 Sam 许冠杰嘅一首经典作品，当年嘅陈百强用佢嘅方法重新嘅演绎过嚟。陈百强重唱许冠杰《天才白痴梦》，再之前有林珊珊嘅《把歌谈心》，开始咗我哋今日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晚上新一个礼拜嘅音乐情人。时间晚上9:19，你好嘛？我系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用今天晚上余下嘅时间，我哋仍然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嚟到去代替说话。

0: 恋。
1: 古巨基欢乐今宵，仲有之前谭咏麟同埋关淑怡改编咗童安格嘅一首国语作品，成为广东版本嘅合唱《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时间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咧，将会系大致多云，明早最低24度，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炎热，最高咧升温上30度噶。而下午部分地区会有骤雨，将会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方面，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会有几阵嘅骤雨。嗱，去到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又是颇大嘅。小心了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去年通过规管网约车条例草案，运输及物流局与运输署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指出，的士业界对网约车数量没有主流想法。至于具体

0: 发牌数目，当局引述有意见指出，网约车服务需求会随住经济发展和游客增长而增加。参考其他地区经验，网约车数目是的士的数倍，但是亦都有意见认为不应该照搬其他地方的经验。政府第三季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综合笔试。第四季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相关许可证，并且陆续公布申请结果。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黑客组织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再接获两间教育机构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其中一間是香港城市大學，初步顯示受影響人數大約28,000名學生，可能涉及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電郵地址、課程名稱、報讀課程資訊以及系統內的訊息。另一間教育機構是香港藝術學院，初步顯示大約71名學生受到影響，可能涉及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和電郵地址。公署建議相關機構盡快通知受影響人士，並且視乎情況提供協助，以免外泄事件擴大。伊朗據報拒絕美國旨在結束戰事的最新方案。報道說，德克蘭的回應重點在於結束所有戰線的戰爭，要求美國賠償戰爭損失，並且強調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的主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的提议并不过分，并没有向美方提出任何额外要求。伊朗要求只是自身合法权利，提出的是合理而且负责任的要求，目的是促进地区的福祉、稳定和安全。特朗普批评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46点，跌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6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09，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7，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4.97美元，卖出4,737.0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1: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2: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1: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

0: 更好的社区。
1: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每件事都需要记住，亦不是对每首歌都会有感觉的，但是想忘记的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都未必有咁样嘅感觉，就系咁使到你裹足不前，喺原地徘徊。嗱，举个例，你咁样做法，其实好似搭只船过海，看尽河上风光，但到岸你却唔舍得落船一样。你应该做嘅就系让船留喺河边，至于你，请继续向前走，可以继续想念，但请唔好驻足停留，因为继续向前走，你先至能够再遇到另外一条河，搭上另一艘船，而嗰个将会系另外一番嘅美好。曾航生，想念你，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喺度陪住你。你好吗？我是郑子成。

星期五晚甜淡情怀节目主持人之一余建明，又加上黄海芹，当年呢一首《流离所爱》，继续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时间嚟到星期一晚上嘅九点九个字，室外气温二十六度。

直到而家，我成日喺你嘅车度都听音乐情人，每次我都默默地聆听，渐渐地我自己都爱上咗听七十至到九十年代嘅歌。到咗今日嘅我，终于都有自己嘅车，每晚到九点就会听音乐情人。其实妈咪啊，过往我哋有好多嘅误解，而家嘅我长大咗啦，我明白到我嘅将来需要我，但系我嘅过去唔需要，所以而家我只想每日都同你开开心心睇住电视倾下偈，饮你煲嘅汤，食你煮嘅餸，希望你每日都能够真正开心，少啲嗌声。今晚轮到我送翻俾你，我细个最中意你由细到大喺车度播嘅呢首歌《梦醒时分》，陈淑桦，全名乐思。

湾仔许志安向全世界说爱你。就之前陈淑桦嘅梦醒时分，诺斯怀细个喺阿妈嘅车度，成日听到阿妈播呢首歌。到到今时今日长大咗，拥有自己嘅车，佢继续都系听紧梦醒时分。送俾妈妈嘅呢一个点唱，但愿妈妈接受得到啦。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将会大致多云，明早最低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咧升翻上30度左右啦。展望方面，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会颇大嘅。仲有4分钟到晚上10点，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就网约车服务已以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估计恒常提供网约车服务司机数目应该是低于30,000，预料网约车每日运力远低于的士。当局预计上半年提交附属法例，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听日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文件没有提及建议发出网约车车辆许可证的数量，政府说会继续听取各界意见，在稍后提交立法会的宪报公告之中订立上限。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首阶段发出大约10,000个以下牌照或者较合适。食环署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9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厨房今日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

0: 厨方在会上表示，食肆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狗只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狗只或者已知危险狗只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只在处所的时候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稳妥牵引，以及严禁狗只进入食物配制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获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之内缴付140元牌照修订费用。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前应对沿岸风险准备工作，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年底大致完成。在工程完成之前，如果遇到超强台风，并且预测本港受到风暴潮和月堤浪影响，署方会安排安装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另外，署方今年选定柴湾、黄大仙、将军澳和西营盘四个暴雨期间曾经出现水浸的地区为试点，划定无人机监察区，在极端天气前后执行自动化斜坡巡查，加快识别山泥倾泻地点。伊朗据报拒绝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报道说德克兰的回应重点在于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要求美国赔偿战争损失，并且强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的提议并不过分，并没有向美方提出任何的额外要求，伊朗要的只是自身合法权利，提出的是合理而且负责任的要求，目的是促进地区的福祉、稳定和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伊朗的回应完全是不可接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63点，升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9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7.05，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6，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4.63美元，卖出4,735.5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喺晚上10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神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4: 我是 Vicky 泳儿，早上可以在神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在神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起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神光第一线。

0: 分女生组成的日系偶像女团。这首作品正正是隐喻着他们在偶像角色和真实自己之间游走挣扎的感觉。作曲编曲监制唐卿，填词方浩权。
1: 投身于昨夜学会抽身，宁愿别揭开秘密。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Monochrome 朔月。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集的嘉宾是傅明宪。
3: 好啦，咁啊，陈子清姐姐咧就话：喂，快啲啦，要开始啦，开咪啦！如果唔系咧，就讲到咧，
4: 听晚
3: 日啦，听晚咁。因为系啊，呢个人咧又系我哋好耐冇见啦。即系原先咧就唔系由呢一个家乐哥哥请佢嘅，一早我想请佢过嚟，不过次次请佢佢都潜咗水。嗱，就唔系笑人话，哎呀，佢潜咗水，佢真系去潜水。系今日我哋嘅嘉宾系朱朱夫，
5: 傅明宪。
6: Hello。
3: 你平时点叫佢噶？朱朱夫啊，通常我哋
5: 出唔出街嘅？
3: 啊，唔系。但你知唔知我见到佢，我哋以前系见佢咧，一系叫佢做 Fifi 妈，因为佢有只狗。
6: 系啊系啊。
3: 一系咧就扮狗吠咁叫，我哋变咗狗。
6: Fifi 妈 ，Fifi 妈系最多人叫嘅。
3: 嗯。
6: 当时今日啲人嗌我做 Fifi 嘅都。
3: 系咁啊，子清咧就好似头先讲开咧，就未正式同佢合作噶，不过咧都知道你系一个狗人，
7: 咪知道佢好有爱心咯。呢一个系肯定
3: 嘅。其实我哋都个个都有爱心嘅对狗。
7: 佢特别系厉害嘅，因为你谂下，即系佢照顾狗，佢会去悉心，又有煲汤啊，又有点样啊，咁同埋即系最重要，佢自己都系呢一个爱护动物协会嘅
6: 会长
7: 添啦，系咪先？咁所以佢呢一个嘅形象系好深刻嘅。
3: 喂，有啲嘢咧，我要爆佢嘢啊！
7: 嗯，
3: 吓，我唔知你咩知道我会爆你嘢，所以你要潜水咧。嗱，譬如我头先讲佢，除咗咧系煲汤俾啲狗啊等等之外咧，你知唔知我啲有阵时佢嗰阵时佢是帮佢啲狗咧开狗 party 嘅，帮狗 party， 即系话好多人有啲狗啊，就全部咧就去佢屋企开狗 party 啦，咁样咁。咁我就都带我啲狗啊，同埋带工人姐姐过去嘅。咁我记得嗰阵时你住赤柱，住 house 嘅咁。咁我就带我几个穷家狗过去啦，咁。咁嗰个狗咧，一只狗有一只金珠，
6: 我记得金珠。
3: 金珠一入到，金珠就系金毛寻回去咧，入到佢嗰只狗间房啊，因为佢有几个狗嗰只房啦。
6: 我记得金珠。
3: 嗰只狗嗰个房咧系有自己嘅呢一个wardrobe 嘅，即系有自己嘅摆衫嗰啲叫咩衣柜。好啦，衣柜里面咧有名牌嘅 Chanel 啊，乜词啦，咁好多名牌嘅狗嘅衫，跟住又当然有好多名牌嘅玩具啦，咁跟住我嗰只乡下狗咧，一去到咧，哇，直情系人咁啊！突然间觉得哇，去咗有钱人嘅屋企啊咁，跟住好啦，咁佢自己啲狗咧想入房咧，跟住我只狗系唔俾佢哋入房。
6: 我记得金珠忽然间好恶咿呀。

0: 噶嘛。
1: 係啊，唔俾明明間房係嗰啲狗嘅，跟住佢已經霸佔咗咁。跟住好啦，我帶咗我公公姐姐過去啦咁。咁佢就话啦，哇，佢嗰啲狗咧，即系嗰啲衫啊，全部名牌噶、哦。佢话，哎呀，我都好想去嗰度做，我对唔住你去做冇用噶，系啲狗咧有着名牌衫，佢啲工人依然着翻佢哋工人啲衫。
2: 你睇个主人都着得黑衣咁样。
3: 我真系觉得我哋而家好似个狗帮，系咁样。
1: 喂，嗱，咁佢嗰阵时，我哋就大家都知道啦，傅明宪啦，朱朱夫咧，就系、是、对于啊，佢养亲都系北京狗，好好得意咁样，即系好系。
3: 我转咗会嘅，我以前松鼠噶。
1: 哦，系咩？
3: 八十年代我系养松鼠。
1: 喂，其实咧，你点解咁中意北京狗啊？
3: 因为佢哋好蠢噶。如果咧，
1: 狗冇蠢噶，狗系扮蠢噶咋。
3: 咁即系我蠢，
2: 唔系应该系主人蠢就唔敢养啲咁醒嘅狗，系咪咁咧？
3: 因为咧狗咧有个智商排行榜嘅，
1: 系
3: 有嘅，即系其实大家如果系有留意开啦，即系中文版、英文版都有嘅。咁样咧就通常就百几只狗咁样啦。咁、最聪明嘅，我谂大家都估到系 poodle 啦、schnauzer 啦、狼狗啦吓。咁啊，至于北京狗咧，系排到临尾嘅，即系可能第八十几啊、九十名嘅，系最系好蠢嘅，系。
1: 咦，我有松鼠，我有呢、這、一个Yorkshire Terrier 藥室，指稱都係藥室都幾醒，因為藥室都係屬於 Schnauzer 嗰啲咁嘅 Terrier 嘢嚟噶嘛。
3: Terrier 醒噶，係啊。
2: 咁、我想問啦，醒同蠢嘅分別啦。嗱，蠢嘅意思係蠢到咩咧？學嘢唔識啊，冇心機學嘢啊，懶啊。
3: 哦，好簡單啦，即係譬如而家我只狗 Kiki 咧，咁佢而家有上堂嘅，上嗰啲 obedient class 嘅，咁、咧你會見到人哋嗰啲狗咧，好快就已經學識 down 呢個姿勢，但係咧、Kiki 搞好耐都唔識嘅，
1: 誒唔係，
3: 識咗又唔記得咗。
1: 朱朱夫，我想話俾你聽，最聰明嘅狗係點樣樣咧？嗰陣時我只狗咧，你教佢咧，譬如話教佢 shake hand 握手咁，你知唔知佢俾個咩動作你啊？佢即刻反转个身，擘大只手，擘大只脚，叫你拗背脊，跟住本来你叫佢握手，跟住变咗佢咁样样嘅时候，你就帮佢拗背脊。咁又边个叻啊？即系本来你系要训练佢要俾手嘅，跟住倒翻转头你就要帮佢拗背脊啊，拗肚腩。咁你边个叻啊？
2: 你林善啫。
1: 唔系，即系话其实啲
3: 最叻。
1: 唔系，有啲狗咧就系、是、其实你即系唔系因为佢你话叫佢握手咁样样，佢真系俾手，你觉得佢叻。有啲位咧，佢唔俾手，叫你同佢俾翻手，其实佢仲叻过你。
4: 其实大家有冇谂过一样嘢咧？咁就即系譬如好似有好多 poodle 咧，其实你叫佢做咩，佢都唔会睬你嘅。其实最重要嘅原因就系佢唔觉得自己系狗。点解你哋要我去听你哋讲嘢，然后叫我坐就坐，企就企咧？即系等于人一样啫嘛，我哋冇话一定系男人聪明过女人或者女人聪明过男人噶嘛。其实最重要就系每个人嘅性格咯。其实狗都有唔同嘅性格。
3: 所以其实肚饿喂食嘅狗咧系容易 train 好多。
1: 系，
4: 一啲啦，因为我哋都有试过就系有一啲好喂食嗰啲咧，佢其实佢都系佢可以系好醒噶。
2: 我宁愿挨饿，
4: 佢唔系
1: 我有食
4: 唔系啊？你系唔系你都会氹我开心噶啦？我俾过一次手你，你就以为我。一路都会听你讲咩？梗系唔系啦！你睇嗰啲卡通片都会睇到噶，
1: 即系唔做得咁解啊！
4: 其实唔系，即系你一定要系因应。其实你可以同佢交心噶嘛，即系我谂 Gigi 好清楚嘅，因为佢咁锡小朋友，咁锡狗啊！
1: 我担心佢 over 锡咗，
2: 根本就系啦，佢根本就系一个猫奴狗奴，
4: 系啦。
2: 我都
4: 其实就
2: 系
4: community 嘅啫嘛，系咪？
2: 我都系俾只狗仲坏咗。
3: 唔系，我仲坏咗，只狗仲坏咗你。
2: 即系我都系一只狗奴嚟嘅，都系。
4: 系啊，咁所以即系你有好多时咧，你会发现一样嘢就系你唔好特别当佢系一个宠物咯。你当佢你自己就系屋企人啊。
3: 哦，当然系屋企人。
4: 啱啱啊，咁所以冇错啦，即系所以有好多时你系会有 unexpected 佢嘅反应，即系等于兰子又同我讲有一日唔舒服，但系点不知咧就。其中一隻貓就一路陪住你啦。
1: 係啊，嗰隻平時係唔騷我㗎。
4: 冇錯，冇錯。
1: 好感動啊！
3: 你有冇獎佢啊？
1: 冇喎。
3: 咁下次你唔舒服，佢唔再喺你隔離。
1: 我唔再唔舒服㗎啦。喂，你知唔知嗱？有陣時識朋友咧，即係喺譬如我識阿子清啦，咁啊美容方面佢帶話咗好多資訊俾，因為我太懶啦咁樣。咁佢好多嘢好 detail， 我係嗰啲茶爛面嗰啲人嚟㗎。咁阿子清仲要係用嗰啲咩嘢會話？但你小心啊，你冇咁樣咁樣。咁啊，即係喺朋友五個每一個朋友身上咧，咁啊我又冇乜機會問阿家樂車嗰啲嘢啦。咁但係咧，我識譬如話阿朱朱夫咧，嗰陣時咧我係會見識好多嘢，因為嗰陣時講緊二十幾年前咁。咁嗰啲咁嘅狗嗰啲奢侈品仲未係咁多嘅。咁嗰陣時佢去譬如話佢去親呢一個

0: 听到我唱 Pretty Woman， 系咪以为我赞紧自己咧？唔系嘅，因为咧。好耐好耐之前呢咁样我哋系即系好少话出去买嗰啲零食俾啲狗啊，即系唔系咁多款嗰阵时。
1: 我觉得以前冇多冇咁多，而家真系真系。
0: 以前我讲紧廿几年前啦，
1: 系啊，而家
0: 仲要系点样样咧？系新鲜焗嘅 biscuit。
1: 唉，而家直头好多人自己屋企都识
0: 啦。系啦，但系几廿年前我第一次遇到，
1: 真系冇。
0: 跟住阿傅小姐咧就去呢一。

0: 一个LA 洛杉矶 Pretty Woman， 嗰个大家就知道好多名牌店啊嗰啲咁样样。跟住佢咧就系翻到嚟啦，去咗嗰度，佢买咗四条嘅 biscuit 俾我，即系饼干系俾狗食，四条
1: 新鲜焗嘅，
0: 新鲜嘅四条。咁四条嘅即系你谂下四条嘅饼干咁样样啦，系嗰阵时讲廿年前$100嘅咁样。跟住佢点样样咧？佢就话啦：喂嗱，兰姐啊，咁啊，我见到哇，佢 L A 攞啲嘢送俾我啊，咁样样，佢俾你啲狗嘅。我吓吓吓咁佢话系啊，我喺嗰度咧买俾佢哋嘅$100，我话哇好靓喎，咁我话买咁少嘅佢$100，
1: 好贵
0: 咁，咁啊你叫佢俾佢哋食，我饿咁，好啦，咁翻到屋企嗰阵时咧，我就
1: 唔系啊，我记得你喺我面前你有食噶，
0: 唔系就因为我见到
1: 我叫你
0: 咁贵嘅饼干，大佬我都未食过，咁于是乎我点样样咧，一嚿俾即系搣啲俾一嚿俾只狗，一嚿摆我嘅口，一嚿摆喺狗度，一嚿摆喺我嘅口度咁样样咯，咁所以
1: 但中唔中意食啊？
0: 其实我想讲咧，狗嘅饼或咩嘢咧，你见到佢点靓都好咧，系冇味噶。人
1: 系当然啦，当然啦，佢又唔落糖，又唔可以加好多嘢。
0: 你有冇食过？你啲时食狗啲罐头同埋狗饼噶啦。
1: 我想话咧，而家出嗰啲狗嘅零食咧，真系五花八门，真系有时香到有啲好似薯条咁样。我谂下薯条唔得噶，咁我摆落盒食下，冇味嘅。不过佢就有薯条嗰啲脆嘅感觉，咁、所以啲狗咧摆落口咧，佢哋就会。食咁我觉得好得意啦！你哋嘅样系
0: 呢个真系
2: 喂，其实咧经过咧呢 part 几嘅对话咧，我有好多疑问啊！你两个嘅相识咧，系咪又系因为宠物咧，定系因为工作咧？
1: 唔系工作，
0: 冇
1: 唔系工作，
2: 因为我由呢、這个头先开
0: 麦，我哋点识噶？
2: 前同后咧，我觉得你两个系好似好耐冇
3: 系啊！其实咧冇错，我同阿吴家乐个感觉都系一样。其实佢哋好耐冇见啦，然之后咧，藉住我哋今次嘅访问咧，其实争咗两杯 cocktail 啊！
0: 喂，不过以前咧，我俾你听咧，阿朱朱夫，我哋嗱有个故事咧，就系、是、我都同佢后生嗰阵时，大家年青嗰阵时，都会去下夜店玩嘅咁。
2: 入行未啊？
0: 佢其实佢饮。入咗噶啦，咁我同佢饮，我哋仲有成班妙龄嘅少女啦，咁咁跟住一齐饮咧。其实咧，我
2: 声最
0: 系啦，我而家都好妙嘅。OK， 我即系饮酒咧，其实你唔好睇我咁样样，我得酒胆，但系我冇酒量嘅。咁我次次都醉。咁有一日咧，我记得第二日咧，咁阿朱朱夫就话俾我听啦，喂，我俾啲嘢你睇啊，咁啊即系俾。俾喺条裙嗰度俾个牙印，我话咦，你啲狗好乖喎，做咩咁样样，终于咬你？佢唔系啊，琴晚系你咬。嗰陣時係咁樣同佢哋一齊玩，
2: 咁樣認識即係啲 common friend， 跟住係
0: 不咬不相識。
1: 但我真係唔記得咗我哋點識喎。講起點識咧，我好想啊家樂仔講一講我哋點識
2: 嚇，真係講
1: 啊！我覺得呢個好神奇。
3: 喂，終於到吳家樂啦，
1: 唔係呢單嘢。
2: 我同你點識啊？我同你本身唔識嘅，但係
0: 好難啊呢、這個嘅。
2: 我真係唔識嘅本身，但
1: 係1993年
2: 係啊，係啦，九三年。因为佢嗰阵时咧就啱啱入电视台，
1: 我仲系试镜添啊！
2: 佢试，
1: 我都未签约啊！我喺电视台试镜啊！
2: 佢试镜嘅时候咧，我就系喺电视台做紧音响嘅，我就系负责同佢试镜嘅，负责音响嗰个 operator 啦。
1: 唔系收音师咩？
2: 收音师咯，
1: 因为讲多
0: 系啦，我英文啊，识
1: 唔识？
2: 收音师啊，即系我喺 panel， 虽然之乜我咪上 panel 咯，咁我梗系上 panel 啊，啲人试镜梗系睇下啦。咁嗰阵时第一次认识就系咁样啦。
3: 系，但系
1: 好神奇啊，
3: 都好深刻印象咩？
0: 咁佢算真系靓仔嘅，如果你收音嚟
2: 讲，
1: 唔系啊，我见唔到佢嘅，
3: 记得啊嘛，
2: 你仲系着蓝色裙嘅。
1: 系，我仲记得嗰条裙噶 ，one piece 一条长裙嚟。
3: 嗱，点解会咁记得咧？吴家乐。因
2: 为靓
3: 女
2: 啊，梗系啦，
1: 梗系啦，唔系唔靓啊，
3: 定系因为其实佢系同星咧，
2: 唔同啦，
3: 唔系啊，嗰个意思即系话你睇过佢嘅作品咧，
2: 佢未入行，
3: 未入行嘅嗰阵时，
0: 喂唔系啊，佢嗰阵时做童星个样好，
2: 唔系，
0: 杀系咪箍牙噶，
3: 开心鬼咯，
2: 咁又唔系，嗰阵时真系纯粹系认得佢，知道佢。佢嚟咁冇啊！我因為我都會做好多試鏡啊。
3: 但係你記得佢著藍色裙喎、
2: 啊。係啊，因為跟住
1: 佢記性好好嘅，冇得罪佢啊。
2: 因為佢一試完鏡已經簽約，我就已經轉咗部門，所以我哋基本上係同時間入幕前咯。
1: 係啊！
2: 我哋
1: 跟住好快，佢就已經同我講：，喂，嗰日其實你試鏡，我喺度睇住嘅咁樣。係
2: 啊。
1: 但係嗰陣時佢已經唔係收音師，嗰時就你都簽咗做 artist。
2: 係啦、啊，嗰陣時我真係我哋同時間一齊入去電視台，嗰陣時啱啱有個經理人 部門啦，就啱啱第一年。
0: Barbara

0: 咁啊，嗰陣時咪就係阿顧仔啦，
1: 係啊，
0: 基仔啦，
1: 唔係基仔早啲噶，基仔係第四期藝員訓練班，我係第六期嘅，
0: 佢
1: 係
0: 咩咩新
2: 咁我知啦。點解我硬係覺得其實傅明軒對於我嚟講唔係陌生咧？你一提到 Barbara 呢一個名，我哋轉頭翻嚟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黑客组织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再接获两间教育机构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其中一间是香港城市大学，初步显示受影响人数大约28000名学生，可能涉及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电邮地址、课程名称、报读课程资讯以及系统内的信息。另一间教育机构是香港艺术学院，初步显示大约71名学生受到影响，可能涉及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和电邮地址。公署建议相关机构尽快通知受影响人士，并且视乎情况提供协助，以免外泄事件扩大。卫生署表示，柴湾母婴健康院受到大厦水管破裂渗漏影响，听日起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

0: 衛生署人員將會通知已預約的人士有關服務調整後的預約安排。衛生署又說會同相關部門緊密跟進，以期盡快完成維修和重開柴灣母嬰健康院。英國執政工黨在地方選舉慘敗，首相司紀賢重申不會為此下台。司紀賢召開記者會，承認政府過往在施政上犯了一些錯誤，但他強調政府在重大政治抉擇上有做出正確的選擇，例如是中東衝突和對公共服務的投資。司紀賢又說工黨的選舉失利令人沮喪，亦都知道公眾對他感到失望，但是他承諾會以實際行動否定那些質疑他的人。預告政府的施政重點之一將會是重建英國與歐盟的關係。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689點，升8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10點，升1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9，日元157.03，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5，人民幣6.796。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5.87美元，卖出4,726.8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5: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6: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5: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俾你拣，你会拣 hoodie 定系波鞋先？

经俾咗穿乜乜的恶魔呢个歌名填词人噶啦，而竞选嘅佳丽咧分别就有 hoodie 同埋波鞋嘅。最后波鞋胜出嘅原因系因为冇季节之分啦，同埋男仔点都错过几对波鞋啩。陈思翰填词，陈永谦监制 ，Hans 陈思翰 ，Larry Wong 上榜3星期，上升2级。

0: 出文哥哥龙虎榜殿军位置，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红，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3: CIBS 开
4: 枪
3: 社区
4: 声
3: 音。
4: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5: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点半。
6: CIBS 人人广播。
7: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系傅明宪。我真系好多谢你哋两位突然之间提巴姐呢一个名字，因为我就拗爆头，冇理由啊！傅明宪点解咧？即系点解我好似真系有见过，即系仲要好耐之前啊，或者一齐做嘅？因为我都是94年入行噶嘛，然之后我又是 management 噶嘛，你记唔记得其实嗰阵时 management 咧，无论是边一 team 都好，其实是熟的，我哋又成日都要影相嘅，
3: 系，
2: 然之后又
3: 贺年啦，咩咩全部都要影大合照。
4: 同埋嗰阵时啱啱签嘅时候，得十零人嘅啫嘛。
2: 系啊，我哋好少人啫嘛。
4: 点咧？我哋嗰阵时真系团年饭又会一齐食饭啦。
3: 系啊系啊，我记得以前仲有庆唔系团年饭定春茗咁样，就成个 management。部门同埋我哋啲签咗经理人合约嘅，
2: 冇错，所以我哋系成日食饭嘅。我就拗爆头，点解咧？点解我突然之间好似个距离同傅明宪咁远嘅？虽然我的样子比较 mature 啲啫，
4: 我哋唔系咩？
2: 你唔系，你个样好，仲系好童颜，
4: 俏皮
2: 系啦。咁同埋，因为傅明宪俾我感觉仲系好妹妹嘅。咁但系而家大家咁样讲下讲下，其实一入行。就已經係咁，係啊！你俾我 image 係永遠都好，
5: 都係佢嘅智商冇進步過，
2: 唔係
5: 冇老過嘅，冇老過。
4: 喂，早入行啊，真係嘅，
2: 可能早入行因為
3: 唔係嗰個師都23、24歲啦。
2: 喂，但係我想問翻你，開心鬼你係幾多歲啊？
3: 14。
2: 冇錯咯，
3: 開心放暑假，
2: 冇錯，
3: 因為咧開心嘅第一集咧就係羅明珠、林珊珊同埋李麗珍嘅，我係第二集嘅，第二集咧就係阿羅美薇啦、阿 Fanny 袁
5: 結瑩
3: 啦，同埋陳嘉玲嘅，
2: 係啦，所以真係。

0: 冇意思，你知唔知道你俾我印象永遠都仲係
1: 開心鬼放暑假嗰個，
2: 卷頭髮黑黑實實嗰個，明顯啊嘛。
1: 九十年代係輕黑黑地，唔咁白噶。
2: 喂，所以其實嗱，講開開心鬼，其實都幾開心嘅喎、嗯。幾廿年之後，你哋仲睇翻一個電影，
1: 喂，好開心啊！我想講咧，因為嗰個戲院咧就嚟要，即、就、係、是、當時啊，上年就嚟要拆啦，咁、九龍灣嗰、那個，咁咧阿八明哥真係好好，佢咧就安排一個。即系大家一齐仔仔一堂，即系
3: farewell 嘅
1: farewell 呢个戏院，咁就拣咗开心鬼放暑假。咁、咧就阿 Fanny 啊，我哋全部都出，即系就算阿李丽珍当时佢系第一集，佢都照嚟睇，咁啊好好开心啊！即系譬如阿高志森啊吓，咁啊全部都仔仔一堂，咁又讲翻起，又系即系好似而家我哋咁样啦吓，即系我哋睇完戏之后一齐食饭嘅，咁啊全部都系讲翻起当年点啊，又知唔知某个工作人员啊，某个艺员而家去咗边啊，去向点啊，即系都几开心。
3: 不过你知唔知最得人惊系边个？
1: 边个？
3: 八明哥真系好得人惊。
1: 系系系，
3: 我想讲咧，你哋嗰阵时大家开心由少女啦，好多而家都笑苦晒啦，佢哋嗰啲咁样。但系咧，阿八明哥咧，可能系一早衰老定先啦。我都话啦，嗰阵时个样同而家个样系冇变，
1: 冇变，身材都冇变。
2: 喂喂，错，
1: 佢仲有八嚿腹肌，
2: 身材系仲 fit 咗。
1: 系真系 fit 咗。
3: 嗰阵时佢系嗰啲白晒晒嗰啲咧，又冇即系。一塊板咁啊！而家係有粒突嘅人，
1: 係有腹肌
2: 噶，因為嗰陣時我係睇翻《開心鬼放暑假》咧，我覺得阿八明哥即係得罪講句咧，係一位病壞書生咁樣。
1: 係，
2: 但係當佢一唱歌加埋呢個嘅除衫有六個腹肌之後，哇！對唔住阿明哥，我呢啲後輩真係太離譜啦！咁樣諗你。
1: 其實嗰把刻咧，八明哥而家。唱歌俾我唱歌界，
3: 系啊，歌界新晋歌手，
1: 系佢就系唱歌嘅记忆棉，系咪？
3: 系啊系啊，
1: 其实嗰刻我喺度噶，好彩我冇 pose， 唔关我事，唔系我喺度，好彩我冇影，我冇 pose， 系咯。
3: 不过唔系，我都全靠嗰人 pose 先发掘到佢，原来佢系一个有潜质嘅。
2: 唔系咁，其实八明哥不嬲都喺活动度咧，都中意唱歌，
1: 系
2: 不嬲。不过咁啱记忆棉嗰次咧，就俾人 pose 咗出去，
1: 系啊，咁同黄建东，
2: 同埋有佢嘅独特嘅个性，我觉得系真系电影业耽误咗佢嘅歌艺啊！
1: 系佢真系好中意唱歌，系同埋佢好好嘅，去佢个窦度唱歌咧。
3: 系
1: 佢会嗱下一首到你啦，你谂定唱咩？
3: 佢有晒私家 band 噶。
1: 系啊系啊，但我次次我就会拣
3: 徐小凤系咪啊？
1: 爱情也有苦恼。
3: 点解要拣呢首呢？
1: 原来呢首歌咧，当然系《开心鬼》第一集播就系、是、有呢首歌啦。林珊珊唱噶嘛，《恋爱预告》原来呢首歌系八明哥填词嘅。
2: 哦，
3: 喂，不过酒干倘卖无都好似
1: 都系佢哋，
3: 好犀利，睇佢唔出噶啫。
1: 所以其实佢一早已经喺音乐界嗰度，已经系潜入咗呢个音乐界。
3: 即系其实佢一路，我哋一路咁样样咧，有唔同嘅嘢去发掘佢。
1: 系啊，系啊，系系。
3: 系啊，即系其实佢身上边啊，同埋有一样嘢就系、是、我发觉咧，
1: 编剧咧。
3: 系啦，
1: 系啊，
3: 又做嗰度，同埋我发觉佢一样嘢系好好噶，佢时时咧都系出去譬如话咧，我哋有任何嘅人咧有 party 咧，请佢一定到
1: 啊，
3: 佢又系好乖噶，你冇见过佢出去饮酒嘅，即系佢都系独私人独，又唔系潮水嘅，系望住我哋饮嘅啫。
1: 系啊，但系佢又好开心同我哋一齐笑，系、啊，但系佢又唔会介意我哋嘈咁样，好好啊，系一个好好嘅前辈。
2: 喂，咁但系讲到咧呢一样嘢，就要追问你少少啦，因为。我都聽講就係話，咦？你哋開始一齊聚會咯，大家都回憶翻即係當時拍攝嘅感覺翻嚟啦。咁實有人問你嘅，霍明軒啊，你啲戲引會唔會再翻嚟啊？雖然都知道你都好忙，如果真係有人揾你出翻幕前，你會唔會咧？
1: 其實有人問過，叫我出翻嚟嘅，嚇趙薇咯。
3: 咁你
1: 话请你出嚟做咩？
3: 咁你系咧做咩角色咧？
1: 系咯，我咪话咁我做咩角色咧？佢话咁你个年纪梗系唔会做后生女啦，你问翻你个年纪嘅角色咧，每一个年纪都会有佢自己嘅故事噶嘛。
3: 咁你咪问佢我咩年纪啊？我最中意问咁我咩年纪？
1: 妹妹咯，我咪妹妹咯。
2: 但自己会唔会都有翻啲戏瘾咧？
1: 嗱，其实咧戏瘾咧就不嬲都有嘅，但系我可以好老实同你讲咧，我而家好惊，因为咧我因为咁，我真系廿几年冇拍咧，我惊会拖累大家冇得收工，因为即系完全退步晒，即系个脑又转得唔够快啦。既然而家就随住年纪增长越嚟越差，你叫我背台词翻
3: 咁，一系做一个有脑退化嘅人
0: 咁佢咪
1: 得喎，咁咪得咯，咁咪得咯，
3: 喺我請啊！

0: 嗱，呢一集嘅最后一拍啦，傅明轩，好似好多嘢想讲想爆咁，点咩？
1: 唔系爆嘅，不过真系大家系回忆当年啫。
0: 有啲咩回忆啊？
1: 嗱，我啊讲下同吴家乐拍过《神雕侠侣》啦，咁啊当时你系做我细佬嘅，你记唔记得？
0: 我知，我你系咪要我提你个名啊？最靓嘅郭芙，
2: 佢真系几有郭芙嘅气质噶，有少刁蛮嗰种系咪啊？郭芙系
3: 好似好似
2: 系啦，
1: 系啊！我真系觉得添哥你添盛真系拣个好好。
2: 你系咪因为做嗰套戏，因为咁亲啊，即系做细佬啦，咁所以就熟起嚟咧？
1: 唔系，熟系因为五虎五尾，大家考下你记忆。咁无线咧，嗱，当然有旧嘅五虎将，大家知啦，阿三哥啊，
2: 黄日华啊，刘德华佢哋系咪
1: 啊？梁朝伟啊，系啊。汤镇业咁样啦，咁跟住咧，到我哋九十年代咧，无线都有五虎、哦，除咗五虎之外，就加咗五尾嘅。咁究竟系边五虎边五尾？你哋谂下。
2: 陈浅青呢个最聪明嘅陈浅。

0: 星嚟答，
1: 佢實知嘅陳志星，
0: 係咪做好功課啊？你寫咁多字，
2: 其實係好容易揾到。
0: 唔想揾，唔想揾，唔想揾，唔想
1: 憑記憶。五虎就好易啦，
0: 五虎好易啦。
1: 我哋
2: 你真係唔記得，
1: 因為五虎我哋經常都有聚會活動，咁啊有啊，
0: 係啦，成日都會講
1: 古巨基啦、古天樂啦、何遠行啦、劉海威同埋我啦，
0: 係啦，同埋吳家樂，
1: 係啦，吳家樂係，
0: 係啦，
1: 五尾咧嗱，
0: 呢度有一個啦，
1: 數到幾多個咧？嗱，我數三個，大家一定記得噶啦，係啦。
0: 我啦，
1: 系啦，傅明轩啦，仲有就系
0: 曹宗，
1: 曹宗系啦，曹宗好多人都仲记得嘅，姚莹莹啦，
0: 吓，因为佢而家都仲喺 TVB 噶嘛，系啊，都成日见到佢出镜噶嘛，跟住咧，
1: 仲有嗰两个你哋估啊？
3: 你根本就唔记得系咪啊？你唔记得？
0: 我梗系记得啦，问下你啊，
1: 佢实唔知，
3: 我真系唔知，
0: 系咪有个姓简噶？有冇啊？
3: 冇
0: 哦，
3: 我知道你讲边个，唔系佢，
0: 唔系佢，好
1: 有一个已经唔好喺呢行好耐啦，
0: 嗯，
3: 系啊，失踪人口讲
4: 黄真黄莹黄乜嘢莹咧？
0: 黄几莹？
4: 黄几莹？
3: 唔系黄几莹？
0: 唔系。
1: 嗱、啊，咦？嗱，
3: 你想讲简？
0: 喂，我哋唔可以 dead air 咁耐嘅，快
4: 简佩君啊！
3: 唔系简佩君，
0: 佢话唔系啊。
3: 有一个咧就系、是、阿行姐
1: 陈燕霞。
3: 咁有另外一个我想讲系失踪人口咧，就系彭子晴，有冇印象？
4: 歌手嚟嘅，后屘转咗做歌手系咪啊？
1: 艺员
0: 系嗰阵时《天地男儿》
3: 系啊，
0: 扮阿妹嘅，因为我有拍《天地》，有同佢合作过嘛，咁都靓嘅，真
1: 系气质啊！
3: 但系唔知点解佢系嗱，我哋全部呢啲人都有联络啦，或者系阿行姐都系即系呢一行啦，但系佢系。唔見咗，
4: 會唔會有一日你揾到佢啊？潛咗水，
3: 係可能會有人喺海裏邊潛水。
1: 其實我哋有，我哋其實之前咧，我哋都有啲約會啦。其實我哋有玩噶嘛，係突然間咁樣就移咗民咁樣嘅喎。
3: 係我都唔知佢移咗民咩？
1: 好似係移咗民，
3: 係啊，完全
0: 大家覺得見唔到佢就移咗民咁樣係咪？
1: 佢真係移咗民嘅嗰陣時，但係依家有冇翻嚟？即係好似簡佩君咁啦，又翻咗嚟香港啦，咁樣係啊。咁嗰陣時我哋係見得好多嘅，係啊，嗰陣時真係叫做見得多啲，跟住就拍劇啦。咁係咯，神雕俠侶咯。
0: 嗯，
1: 你我諗你會同阿基仔熟啲，反而唔係、
3: 因為基仔我同佢拍過兩套劇，都係即係做一 pair 嘅。
0: 嗯，
1: 英雄貴姓啊？
3: 系啊，
1: 英雄貴姓同阿范少王。
3: 系啊系啊，
1: 嗱，反而
3: 仲有一個，我同基仔做一 pair， 范少王同阿張慧儀做一 pair
1: 嘅。哦，咁所以就係話咁樣嚟蜕變咗我哋。就會特別熟啲咯。
3: 咁另外仲有一套戲咧，就係、是《皇家反遷組》。咁我同基姐就有 pair， 另外一個咧就係、是、陳法蓉同埋歐陽震華。
1: 哦，
3: 嗱啲記憶翻曬嚟咧，
4: 即係你知老地化咧，真係好好嘅。大家話記以前啲嘢記得好清
1: 楚。喂，唔知你好以為咧，你拍咗冇耐就已經退休啊？
3: 我唔係退休，
4: 我冇人請我拍啫嘛。
1: 系啦，喂，咁其实嗱，你中意宠物啦，咁由几时开始就会变咗去对帮助宠物啦？譬如话爱护动物协会啦，点、会加入呢个嘅协会咧？同埋做咗呢个嘅
4: 会长
1: 我咗咁多年咧？
3: 啊，其实同五尾有关嘅，咁、当时咧五尾就要拍啲宣传片嘅，唔知你记唔记得？咁咧我就话，我屋企有啲狗，不如可以拍，因为佢哋想拍。个宣传片系即系真我性格啊嘛，我不如俾我啲狗上一镜啊咁，拗路啊，
4: 嗰啲狗拗路，
3: 系有饭粒卖，咁咧就于是就上镜啦，我两只狗 Halibut 同 Broccoli， 咁咧因为 Halibut 同 Broccoli 上个镜，咁咧就俾爱护动物协会当时嘅公关睇到呢段片，哇、我哋下次有啲咩活动咧，譬如。即係啲狗狗步行籌款嗰啲咧，叫埋佢嚟帶埋啲狗嚟做嘉賓啦、因為我哋都而家都好中意請啲 artist 嚟噶嘛，咁就因為咁樣就開始第一步認識咗佢哋，咁咧就係啦，越嚟越就熟啦，越嚟越多參加佢哋嘅活動啦，咁所以其實我做會長都做咗23年噶啦。
1: 喂，咁但係譬如話嗱，你愛狗啦，但係當你承繼一個嘅任務啦、一個責任啦嘅時候，你自己會唔會覺得初中意狗想帮你哋啫，但系要将个使命带俾宣扬俾香港市民咧，其实会唔会好困难咧？
3: 其實係難嘅，因為咧，因為香港唔係個個人都會接受狗啦嚇。咁、譬如最近我哋搞咗呢個全城狗狗行善日，咁就好多隻地鐵咧，佢就配合我哋嘅活動咧，就推出咗最後嗰卡車咧，可以俾啲市民帶埋佢哋參加我哋嘅活動嘅狗咧、去坐地鐵去到呢、這個欣澳站嘅。咁、樣咧就佢推出咗1200個名額，咁咧就話好快已經係。

系爆满咗啦，咁啊，所以咧就亦都要多谢好啲巴士，咁配合我哋嘅活动咧，就特别安排啲巴士线咧系可以即系啲主任咧，啲主带埋佢哋嘅主子咧，系坐巴士到我哋嘅活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就网约车服务已以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估计恒常提供网约车服务司机数目应该低于30,000，预料网约车每日运力远低于的士。当局预计上半年提交附属法例，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听日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文件没有提及建议发出网约车车辆许可证数量，政府说会继续听取各界意见，在稍后提交立法会的宪报公告之中订立上限。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首阶段发出大约10,000个以下牌照或者较合适。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黑客组织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再接获两间教育机构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其中一间是香港城市大学，初步显示受影响人数大约28,000名学生，可能涉及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电邮地址、课程名称、报读课程资讯以及系统内的信息。另一间教育机构是香港艺术学院，初步显示大约71名学生受到影响，可能涉及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和电邮地址。公署建议相关机构尽快通知受影响人士，并且视乎情况提供协助。

0: 以免外泄事件扩大。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且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且举行工作午餐。有美国官员透露，美中元首将会讨论贸易、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的议题。其中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都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基本完成疏散乘客，最后二十多人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登机前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随着最后一批人员撤离，疏散行动接近完成，邮轮上到时只会保留少数船员负责将邮轮驶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消毒清洁。而红迪厄斯号离开之后，西班牙方面将会在港口一带展开消毒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45点，升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6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02，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7，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5.59美元，卖出4,727.4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喺晚上10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 and S 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集啦，我哋嘅新心灵里面继续请嚟嘅咧，就系经理人啦，同埋就系动物嘅义工做做喺度同我哋倾偈。
2: 嗯，
1: 之前就讲咗大树下啦，讲咗牛啦，我觉得有样嘢就系喺呢两集里面，即系对上嗰两集里面，我哋都曾经不停都会提及过嘅。
2: 嗯。
1: 动物好似有灵性咁样，唔知点解人又会觉得好奇怪，就话其实佢系咪真系明咧？喺明同唔明之间，我系咪俾佢玩紧咧？定系佢真系识嘅咧？咁有好多呢啲嘢。咁我首先第一个问题，好想问下做做嘅，你会唔会觉得动物系真系有灵性嘅咧？
2: 佢一定觉得有啦，佢就系因为呢样嘢先做义工嘅。
3: 你好叻啊，肯定有。你谂下，你谂下。就算有地震有落雨，边个知先？系啲动物知先，所以佢哋个灵系比人其实更加叻。所以你话佢哋有冇灵性咧？比人更加叻，我话俾你听。
1: 咁点解佢哋成日要扮傻有阵时？
2: 唔话俾你听。
1: 你冇发现啦？尤其是猫啊，
2: 我哋之前有分享过噶，话最叻嘅人通常就系要
1: 扮蠢嘅，
2: 系啦，就唔好显示自己叻。
1: 喂，如果咁讲嘅话，系咪啲宠物仲叻过我哋？
2: 系人哋，喂，你谂下人哋存活几多年啊？喺呢个地球上边，恐龙都绝咗种啦，佢哋仲未绝种，
1: 所以令到我哋咁深爱佢哋系嘛？
3: 所以动物咧系有灵性，不过佢系有一样嘢，即系做物主啊，做到佢唔识讲嘢啫嘛，系呢样嘢啫。
2: 因为咧，我觉得做物主有公平嘅，如果佢哋再识讲嘢，佢哋不得了，边有人类嘅事啊？
3: 咁所以佢哋唔识得讲嘢咯。咁所以动物系有灵性。是正確的
1: 但他們有靈性是正確的但另一件事就是呢我發現一件事 我第一次人生第一次我記得很深刻的就是我在那裡養了幾隻貓那時是剛剛、第一次養貓的經歷來的接著、有一次我記得我在、我婆我在家裡哭跟住平时只猫唔理我，
3: 哦你喊，
1: 我喊啊，
3: 跟住只猫走嚟舐你系咪啊？
1: 佢直情走咗过嚟冇舐我，佢依然好酷、好串咁样，白嗰啲 catwalk 咁行行行咗过嚟，
2: 企咗上
1: 武装，企跟住之后企咗喺我个大髀，我心谂、你呢个时候你仲要过嚟帮你拍 pat pat 咁样啦，点、知佢好安静咁样搭住只手，坐咗喺我大髀度。
3: 佢净系话傻妹喊乜鬼啊！我而家陪你啦，即系咁咯。
1: 因为佢已经系即系如果计翻人嘅年龄嚟讲，佢已经系老过我啦。咁当下，即系我突然间嗰下就会觉得，喂、你平时都唔理我嘅，你今次做乜嘢？你好似 feel 到我唔开心咁样，我突然间就觉得好重啊呢、這个感觉。同埋当佢走嘅时候咧，即系嗰啲碎，即系嗰啲叫咩啊？流离之间。我真系同佢讲嘢咧，佢、听得明啊，跟住佢竟然流眼泪，我就知佢真系听得明。哇！嗰下你我呢下真系一世我都会记得咯。咁系咪真系以你啦嘅认知啦，你嘅经验啦，因为其实做做都有特登去学一啲文凭翻嚟啦。系咪真系佢会知道人类到底谂啲乜嘢嘅咧？
3: 我觉得佢哋会。感觉啊，佢会感觉到你开心同唔开心嗱，即系等于咧，譬如我哋有时拖狗咧、有啲人咧咪你啲动物咧有时你好紧张咧，只狗又系好紧张，好似咧成日啲人话哇，你似晒你阿爸、你阿妈咁样，
2: 物似主人型。
3: 点解咧？就系、因为咧你。拖住只狗咧，嗰条绳咧，其实你会将你嘅 frequency 传到俾佢。
1: 哦，系噶，
3: 系啊，所以咧，你如果你个主人不嬲都好蛇龟嘅，只狗都系蛇龟底嘅，因为你会传到呢个信息俾佢嘛。咁所以有时我哋拖狗咧，我哋系要俾一啲正能量，条绳都要有。
2: 哦、
3: 你唔使惊，我哋喺度。佢哋會 feel 到嘅，即係好似呢個連結咁啊！咁、所以學你話齋頭先講，你話動物係咪有靈性啊？佢會唔會 feel 到你自己嘅感覺咧？feel 到人嘅感覺咧，係會有。
2: 我以為係因為開頭揀嘅時候咧，因為之前好似我聽人講咧，人係會揀一

0: 啲咧同自己性格或者同自己个样几似嘅动物噶，即系佢拣动物嘅时候咧，佢会有一个唔知点解会有一个连结喺度。
1: 眼缘
0: 真系靠眼缘嘅，因为我有朋友咧就系话，其实佢可能去领养几只咁样啦，即系话有一窦生咗出嚟啦。佢其实本身系谂住话，我可能当我要白色女仔，结果佢一去到嗰窦猫啊，佢已经有一只可能谂住系会嗰只噶啦，白色女仔中佢啦，去到见到一只灰色男仔，好似佢，一定见到佢嘅时候咧，
2: 通常都会转嘅。
0: 系啊，唔知点解就系觉得唔得，放唔低。咁结果佢就系拣咗嗰只男仔，灰色。跟住之后就会，哇，完全同佢谂嘅嘢完全唔同，就系有呢一个连结喺度。呢一个系咪一开始就已经有嘅
2: 咧？我觉得呢个系。做物主做俾大家嘅，即系动物都会拣佢嘅主人，
0: 哦、
2: 你亦都会拣佢。我觉得会系
0: 互相嘅挑选嚟嘅，
2: 系啊，真系会嘅。你我未必养到你只猫，你又未必养到我只狗、
0: 嗯，
2: 大家都有一个缘分呢样嘢。我觉得系啊，真系神安排呢样嘢，你要负责呢个动物。嗯
1: 系，仲要你要照顾佢一世嘅，成日都讲啊，尤其是而家已经多咗好多唔同嘅宠物嘅主人啦，佢、哋真系已经系，我觉得佢哋系咪叫成熟咗啊，长大咗，比以前嗰啲年份嗰啲，以前嗰啲真系养唔掂，嗰啲就真系就咁劈啊咁样，虽然而家都有，但系我 feel 到我身边多咗好多人系真系
2: 领
1: 养翻嚟，
2: 因为要去领养咧呢个 concept 咧，其实以前系冇乜嘅，咁到我谂其实好似。呢十零年開始就盛行領養，咁同埋我哋大樹下自己都會有一個叫生命教育，係點樣呢？即係可能係邀請一啲團體啊，一啲學校啊嚟大樹下去睇啊，因為有啲學生有啲人係唔知道，即係呢個嗱香港哇幾繁榮啊，點知原來係有一班人去默默去支持，點解會有一班流浪動物？我哋就要話俾學生聽，係因為人去遺棄咗呢班動物。而先至衍生到有呢样嘢噶，咁如果我哋唔去遺棄，就唔我話我其實好想狗場做咩？好想狗場執笠，執笠就真係大吉噶啦，你明唔明啊？咁就即係冇人遺棄咯，咁咯，咁所以但係呢樣嘢咧，暫時我覺得都未解決到，咁但係領養呢個 concept 咧，而家就普遍咗好多。

0: 一首歌之后，我哋继续同做做倾偈。今日咧，我哋会讲一啲关于动物上面嘅灵性嘅嘢。
1: 嗯，
0: 其实咧，我哋成日以为佢好傻傻更更啊，
1: 系
0: 我成日笑嗰啲猫蠢啊，笑到我而家要同佢道歉啊，道完歉之后佢唔理我咁样啦。所以我真系觉得佢哋系叻嘅，又或者佢哋真系有智慧。
1: 佢哋好有智慧啊！你谂我之前睇过条片，我真系觉得佢哋劲有智慧。
0: 系，
1: 好似系话嗰个狗仔咧打烂咗嗰个主人嗰罂 cream，
0: 系，
1: 跟住嗰罂 cream 咧系好贵嘅，跟住之后咧佢咧就一二三打烂咗之后咧，佢就拎唔知喺边度揾到张十蚊纸就咬俾个主人，即系直接认错，
2: 系啦，我还钱啦，
1: 跟住我还钱啦，跟住个主人好笑啊，个主人咧系俾嗰个下单，因为可能网上下单俾佢睇几多钱，可能千几蚊纸 cream 咁样嗰啲啦，跟住之后咧嗰只狗咧就担翻张十蚊纸走，你知唔知佢房攞咩出嚟？
0: 真系咁叻啊！
1: 系，跟住佢担翻张纸走之后咧，佢喺房度攞翻条藤条出嚟，
2: 你打我啦，
1: 烂到啦咁，跟住但系个问题咧，你咁样嘅时候你就冇办法打落手，即系你真系佢好有性咯。
0: 系，我亦都而家好中意睇啲嘅短片系点样咧？佢哋成日好中意偷嘢食噶嘛，喺个厨房度准备偷嘢食啦，
1: 装下装下咁样。
0: 跟住试过喺厨房度，跟住之后咧有两一只猫一只狗，我记得嘅。跟住之后咧无啦啦突然间主人着灯，佢即刻扮瞓觉咯。跟住主人问点解你喺度瞓觉嘅咁，又或者有啲咧直情擒咗上张台度谂住食嘢啊，攞只手攞嚟搲嘅时候咧，跟住主人一拧过嚟，佢即刻弹晒嘅趴翻低。
1: 我见到有啲系合作形式添噶，即系嗰只狗咧系帮个 B B 上去个雪柜度攞嘢。
2: 系，我都好中意睇呢啲片嘅。咁但系我又觉得动物咧，狗啦，佢哋好诚实嘅，因为咧，譬如屋企你有两只狗啦，两三只狗啦，咁你就问佢，边个咬烂嘅？最咬底嗰只咧，其实佢哋可以扮系啦，佢哋就会话俾你听咧，嗰啲可怜样咧，即系佢。咁而有一只冇做过嘅咧，佢就真系好大。
1: 系咪会望隔篱嘅？
2: 会噶。我即系我个例子就系我屋企啦。咁
0: 我成日都听到噶呢、這个，佢大
2: 熊啦，
0: 系啊，
2: 大熊而家九岁几啦，好中意咬纸皮嘅。咁咧就每当咧，我就即系佢咬完纸皮嘅时候咧，我就问究竟边个咬？咁咧，阿大雄咧就即刻咧无辜眼咁样嘅望住你啦。但系细细咧，另外一只狗叫细细啦，佢直情咧系，系唔系我啊？系佢啊！即系佢会好
0: 轻佻咁样，
2: 好轻佻咁
1: 样。唔关我事。
2: 咁所以动物其实都几佢几诚实嘅呢样嘢。
0: 系之前因为我都听过有啲研究，好似讲过佢哋又等于人类几岁嘅智商咁样啦。咁但系咧有一啲咧，我觉得佢哋除咗有灵性有智商之外，我觉得有一样嘢系令人感动，尤其是而家多咗好多屋企嘅 cam 啊，你多咗容易或者有啲方法可以理解或者八卦下你屋企嘅宠物做啲咩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原来佢哋咧会成日等你嘅，
2: 因为佢哋真系冇嘢做喺度
0: 闷到咁。
2: 唔系啊，佢哋有咩嗱？你谂下一只动物喺屋企有咩嘢做？佢唔会开电视睇啊，煮嘢食噶嘛。咁我谂佢哋呢个动物

0: 动作咧，喺度等咧，我觉得所有动物都系咁嘅，同埋我就嗰阵时睇书咧，佢哋话啲动物咧系唔识时间嘅，即系哎呀冇啦，等咗你两个钟、三个钟，佢哋唔识等，佢哋只系一直默默咁样等咯。咁所以我觉得有时你养咗宠物咧，系要你要知道有只动物喺屋企等紧你啦，咁就要快啲翻屋企啦，会系咁嘅咯。所以佢哋系好有灵性嘅，但系我屋企好得意嘅，每一次只狗咧，你每一次翻去咧，即系就算。我拍完车翻屋企，头先拖咗佢哋狗啦，咁佢哋翻屋企先啦，隔嗰十分钟啫嘛，你翻嚟咧，佢都系俾翻同一样十分嘅欢迎
1: 兴奋程度，
0: 系啦，佢哋唔会减噶，即系你有时屋企人都哦系咩，我翻嚟哦系啦，有时讲都唔讲，但系动物每一次咧，佢真系俾翻100分嘅欢迎词你啊，咁会系咁咯，所以我觉得动物系真系一件
1: 有灵性啊，
0: 有灵性啊，同埋对人如果有病情咧，系有好有帮助嘅。
1: 系好啦，我想问一下点样去帮助有病嘅病人，因为我都知道有好多唔同嘅动物医生，
0: 系啊系啊，
1: 系啦，佢哋都会去医院入面去安抚佢哋嘅心灵，定系帮助佢哋，其实系成个概念或者佢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咧？
0: 我以我自己大樹下啦，我哋唔係一啲，因為要去做動物醫生咧，要考牌噶。咁但係我
1: 動物要考牌，
0: 動物要考牌嘅，要試下佢臨場反應啊。因為我哋曾經有一隻被領養嘅唐狗，佢居然可以走去做治療犬。咁我就有一次跟埋去，我真係想即係睇下
1: 將大熊改到佢咁。
0: 唔係啊，我想睇下佢點樣，因為咧點樣做到要做啲咩咧？咁佢嗰日咧就係要譬如嗰只狗啦，佢要睇下佢個穩定性啦，對外來嘅嘢會唔會好誇張啦？即係譬如可能只狗坐咗喺度啦，咁我哋就揾啲陌生人喺佢周邊行過啦，突然之間拍手掌咯，咁你睇下只狗會唔會好大反應？哇！咩料啊？咩事啊？即系睇只狗会唔会？如果呢只狗连呢啲都冇咧，咁佢哋咁即系我谂，当然佢哋可能有好多嘢要去批佢哋得唔得啦？咁我嗰日嘅课程咧就系要 check 下呢只狗究竟对外来嘅反应会唔会好过激烈咁咯？咁我哋嗰只唐狗咧，哇！我真系觉得好 power off 佢啊！一只流浪嘅狗可以做到一隻治療犬，其實係幾叻嘅。咁佢哋就去醫院啊，或者去探嗰啲小朋友啊。咁我曾經咧雖然我大樹下有啲我哋有其他狗咧，係唔係去到話動物醫生啦？咁但係咧，因為嗰陣時疫情嘅關係咧，由以前咧啲人嚟大樹下探訪，因為疫情嘅關係，佢哋嚟唔到嘅時候，調翻轉有一個老師提議我。不如你嚟我學校咯，就係因為呢個老師講咗呢番説話咧，就開始我係會帶動物去學校咁啦。咁去到學校咧，你好得意嘅，會有一啲學生咧可能有啲一年班、兩年班啊。咁嘅時候我真係講完之後啦，咁講完之後啦，咁佢哋我可唔可以摸你隻狗？因為我會教佢哋你要點樣去個。摸只狗，首先要点点点，咁我你做一次俾我睇，你练就扎，
1: 摸咗我先，
0: 系啦，摸咗我先，咁就问姐姐可唔可以狗可以摸，一摸之后佢哋话好感动噶，原来狗摸系咁噶，原来狗系咁噶，咁我就问，咦，点解你哋唔知嘅？咁我就即刻谂翻，有时香港嘅环境咧，佢哋养唔到狗，咁所以嗰一下咧，其实。对啲小朋友咧，即系个个小朋友只眼咧系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好开心，啲老师都话：，哇，你哋嚟咧，佢哋就最开心。所以我觉得动物系带到俾人开心系好紧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网约车服务擬議規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估计恒常提供网约车服务司机数目应该低于三万，预料网约车每日运力远低于的士。当局预计上半年提交附属法例，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听日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文件沒有提及建議發出網約車車輛許可證數量，政府說會聽取業界的意見，亦都會在稍後提交立法會的憲報公告中訂立上限。有立法會議員認為，首階段發出大概大約一萬個以下牌照或較合適。網絡教育平台 Canvas 遭黑客組織入侵，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再接獲兩間教育機構通報資料外泄事故，其中一間是香港城市大學，初步顯示受影響人數大約是28000名學生，可能涉及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電郵地址、課程名稱、報讀課程資訊以及系統內的信息。另一間教育機構是香港藝術學院，初步顯示大約71名學生受影響，可能涉及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和電郵地址。公署建議相關機構盡快通知受影響人士，並且視乎情況提供協助，以免外泄事件擴大。

0: 食环署将于本月18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9隻进入获准的食肆。署方今日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署方在会上表示，食肆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9隻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9隻或已知危险9隻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9隻在处所的时候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稳妥牵引，以及严禁9隻进入食物配置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获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内缴付140元牌照修订费用。道琼斯指数报49656点，升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0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04，瑞士法郎0.777，加元系1.367，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5。歐元對美元1.178，澳元對美元0.72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32.94美元，賣出4733.4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哺母乳给到 BB 优质的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的日子越耐，对 BB 和妈咪的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不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累，不过有屋企人和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这个电话是会令你最期待、最尴尬，定是最想 cut 佢线嘅咧？

0: 线到打嚟，短短十几廿秒决定接唔接个电话，可能心头已经涌起咗唔同嘅回忆。Felix 喺歌曲嘅 MV 入面咧，就呈现咗五种情绪状态同埋颜色出嚟，去表达呢一种复杂嘅脑交战。作曲冯咏琪，填词小黑，编曲 Anson Chan、Winston Lam、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2: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我是佘诗曼，日善唱

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一11点半新闻过后嘅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萧喺度。
2: Hello，
1: 之前咧咪话呢个迷上短剧系列嘅，即系好多人而家咧基本上都唔睇长剧啊，净系睇短剧啊，或者好多咧，你去地铁咧，你系见到佢哋系咁喺度睇紧短剧噶，即系好多啲哥哥姐姐啊，或者妹妹弟弟啊，都喺度煲紧啲短剧嘅。
2: 系
1: 咁，但系咧而家发生咧一个新嘅潮流趋势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或者接触过啦，就系而家讲紧有 AI 短剧。
2: 系
1: 而嗰 AI 短剧咧就唔系话我哋以前睇嗰啲卡通啊、漫画嗰啲，系真系劲似真人。
2: 系
1: 嗰个似真人咧，仲要系癫到系点咧？可能我唔知系咪嗰个 AI 嘅计法咧，佢系会加咗好多可能而家明星嘅元素啊，或者系嗰个复制嘅程度，佢系参考咗某啲嘅呢个明星 A 明星、B 明星、C 明星咁样啦。你发觉咧，佢嗰个蒙罗丽莎的微笑咧，佢唔同角度似唔同人噶。
2: 咁恐怖？
1: 係啊，即係可能呢面睇啊似 A 明星啦，嗰面睇咧似 B 明星啦，跟住正面睇咧又似 C 明星咁樣噶。
2: 係，我自己咧好少睇呢啲 AI 短劇，好似我淨未睇過，但係
1: 未睇過全部。但我係即係可能上網睇嗰啲片段啊，即係 reels 嗰啲
2: 彈出嚟嗰啲，
1: 彈出嚟嗰啲咧，你會發覺，咦點解？开头你真系会以假乱真到以为系阿某君拍噶？
2: 你而家讲完之后，我惊佢又弹出嚟啊！
1: 点？
2: 我真系唔系好想睇 AI， 因为我想睇真人啊。
1: 系，咁就系另外一个探讨嘅问题咧，就系我真系好想知道呢啲 AI 短剧系咪真系有人睇？因为好多，甚至系多到咧，我上嗰啲短剧平台咧，系多过原本嗰啲。即多过有人真人嗰啲啊！
2: 我觉得开头只系头一阵大家好奇，
1: 系咪啊？
2: 想睇下有几 AI 法或者几真人法，或者嗰个剧佢究竟可以做到啲乜？
1: 因为我真系想揾套我自己想睇嘅咧，跟住我 loop 啦，跟住系咁，哇，劲多套都系 AI 嘅，因为我个人讲咗先啦吓，因为我个人系几接受到呢樣嘢嘅，
2: 我都係啊，
1: 係啦。第一，我會覺得
2: 作為我哋都係呢一行嘅人啦。
1: 係啦，第一啦，第二就係我代入嚟講，我係覺得好難。
2: 一個女即係又係神啦，咁啊，跟住佢細妹就係半神人咁樣啦。咁、
1: okay.
2: 因為佢哋會著即係神，即係堪稱啦，即係神話佢嘅角度啦，神係最即係算係叫最正宗。咁好啦，咁我應該嫁俾戰神定嫁俾冥王好咧？咁樣，跟、住之後就係呢啲中間嘅。佢再作咗一個愛情嘅故仔，同個阿妹點樣？即係阿妹唔得，阿妹我唔想嫁俾冥王，家姐你嫁俾冥王啦咁。跟家姐明明同戰神係相愛咁樣，跟住之後就點樣？即係個故仔又點樣錯綜複雜咁？跟住我就覺得，咦？真係好似平時我喺睇緊嘅短劇嗰啲 feel 喎，但明明呢個唔係講緊真實神話嘅咩？跟住我先上網睇，我先知原來佢就係呢一個嘅，都係 AI 嘅一啲嘅。
1: 佢應該算係 AI 嘅網劇咯，即
2: 係
1: 用一啲
2: 卡通版。
1: 佢呢個就冇我講嗰個嘢，因為你有冇見到佢哋有演技啊？即係演技嘅部分，成聽係純粹講述嗰故事。因為我而家睇嗰啲 AI
2: 演技嘅，演技嘅，
1: 係咪都係演技啊？
2: 真係一套卡通片咁樣嘅，立體嘅卡通片。即係而家咪話有 3D 嘅卡通片嘅，佢係 3D 嘅卡通片，即係佢唔係我哋平時睇到 2D， 即係譬如小新呢啲，唔係咁樣嘅，係立體啲嘅。
1: OK。

0: 戲院嗰啲，係咩衝上大銀幕啲 friend 啊，係即嗰啲立體嗰啲咯。
1: OK， 係
0: 啊，
1: 咁都幾神奇喎，即係同埋佢加咗好多西方嘅元素，可能即係令到佢可以打入好多唔同嘅市場，加上係變咗佢哋嘅語言。
0: 係啊，你諗下，我真係原本係諗住睇翻啊講下神話故仔喎，咁我諗住睇下啲神話故仔啦，跟住我變咗第二個故仔嘅，唔係神話故仔嚟嘅咁樣。係啊，咁樣入咗去睇咯。
1: 但係而家真係好多係 AI 加上本身嘅劇情演變出嚟，跟住再用 AI 嘅模式變咗可能唔同嘅語言啦，跟住佢哋就會更加大個市場，所以變咗佢哋會更想去發展而家呢個市場。但係嗰個受眾係咪真係會咁多？同埋大家係咪真係可以接受到呢件事情係一個 AI 創造嘅一個東西，定係唔係嘅？大家都係當佢卡通咁樣睇咧。
0: 我覺得一定會有人會中意 AI 呢樣嘢
1: 多過原本咩？
0: 未知，只不過又係趨勢，又係嗰句啦。好似之前所講啦，如果當越嚟越多人做嘅時候，咁你
1: 就會覺得冇問題，係
0: 啊。咁、
1: okay.
0: 所以我覺得 AI 呢樣嘢真係一個趨勢，但係佢演變成點咧係？未必真係有人可以想象到地講咗俾你聽。我最近都睇咗一個韓劇啦，又係講類似 AI 嘅物體。咁就係話咧，你只要瞓覺嘅時候啦，咁即係咪英文講你？打一嚿嘢喺个头度，跟住你就用一个最舒服嘅方法瞓喺度，你就好容易就瞓着啦。咁瞓着咗做咩事呢？你喺入面就揀唔同嘅男朋友。
1: 哦，
0: 佢有900个，系啦，900个男朋友俾你揀，咁有唔同古仔嘅。咁、你喺入面咧，你会叮一声，你就可以即刻自己帮自己换咗衫，即系唔需要自己除添啊。咁跟住当然啦，就话哦，原来你要玩啲乜嘢嘅话，指定嘅人就要加钱啦，咁样啦。咁、但系佢已经系夸张到就嗱、是，当然呢个系剧啦。佢夸张到就系话个剧集入面讲到入面嘅。AI 的程式可以令到你好像真的拍緊拖咁，佢有講到就話個女主角直情係會一下質疑，嚇點解咁真嘅？跟住佢嘗試試啲嘢食啦。哇真噶喎、啊，个咁真嘅就不停喺度试，但系其实佢知道系假的，但系就话哇真到咁样嘅咁样，跟住之后就会可以随时有机会自己拍翻只手指嘅嗰个指嘅戒指，
1: 即系自己可以控制醒翻，
0: 系啦咁样嘅。咁、我都觉得喂，如果呢样嘢喺现实生活上面系咪冇可能咧？未必冇可能噶，
1: 可能之后真系
0: 将来真系有噶，但系呢样嘢又会惊啦。

0: 我之前睇嗰个咧，就唔系好似你啱啱讲到，系话可能可以自己去发梦去选择一啲古仔，反而系调翻转，就系佢话而家有啲机器咧，系可以将你嘅梦境啊变做一套电影，即系佢 AI 帮你制作。咗一个梦境，
1: 即系其实我本来瞓紧觉，我唔知道。
0: 唔系，系啦，你瞓紧觉啦，你即系佢可以帮你记录低你发个梦。
1: 我即系录影机咁。
0: 系啦，录影机咁样，跟住之后咧，佢会帮你自己用 AI 去将嗰个梦变咗做电影。
1: 喂，但系呢样嘢咧，我会觉得有啲
0: 恐怖，系咪啊？
1: 因为佢随时可以篡改，佢可以作。我唔会知道，因为有阵时候我哋未必会
0: 唔知系嘛，
1: 系啦，同埋有阵时候我哋未必会记得晒啲梦入面嘅剧情噶嘛，
0: 系
1: 佢入面改我啲嘢，我唔知噶，
0: 但都唔紧要噶，佢改你都系改你啲梦嘅内容啫嘛，你唔会影响你真实生活噶。
1: 因为有阵时候，譬如可能啲人成日讲就话梦境成真噶嘛，
0: 哦，
1: 系啦，又或者你个梦嘅话，其实可能唔系咁嘅，但系你突然间你可能睇完之后，你好在意个梦咧
0: ，OK，
1: 即系譬如可能你个梦入面你发现原来我系一个百万富婆咁计啦，我百万有。好少亿万富婆咁计啦，系啦，咁可能你真系心里面就认住我真系朋友一个亿万富婆。
0: 咁可能你真系有一日你会梦境成真，就系、是、成为一个亿万富婆，佢会唔会成为你嘅动力咧？
1: 嗱，就系会唔会个 AI 呃紧我哋啊？
0: 呃你变，咁你可能会更加有动力噶嘛？
1: 有动力唔代表我已经系一个亿万富婆嘛？
0: 你日日想象咯。跟住你嫁俾个亿万富翁，咁你就可以做一个亿万富婆啦。
1: 呢个痴女嘅谂法，
0: 但系唔系啊？因为之前咧真系会有呢啲影视公司咧，佢系话咧讲啦，就已经可能签咗一堆嘅艺人啦，咁就俾个 AI 嘅权限佢，就系货攞佢哋嘅样，就可以之后就制作一啲嘅 AI 影片咁样啦。咁嘅时候咧，可能就之后就可能拍剧咧就唔需要一啲嘅真人啦，就变咗系。都是你熟悉的明星，都是那个人，但是呢他就不需要亲身上阵了，我只需要给个 copyright 他，我就可以任用啦啲嘢。那你又接不接受到呢？即是都是你熟悉的人来的，但是只是不是真人。
1: 我接受不到。
0: 都不得。

0: 我唔得啊，因为其实我系想睇个真人，学你或者有温度啦。第二嗰样嘢就系真人，我想睇个演技，有阵时候我都会想评嗰个人个演技。哇，呢、這个人做得咁屎嘅，哇，呢、這个人呢、這个人即系譬如好似之前阿 Ring 有套扮奸角，咁跟住之后就话佢人生第一次咁奸嘅奸角，我都会一路睇，我都会惊咗，我咁中意嘅 Ring 咁奸嘅，即系呢一啲，我觉得就系人嘅突破或者人意想不到嘅嘢嘛。咁如果你变咗做 AI 嘅时候，你系啊，你会有意想，都会有意想不到，但系个意想不到就哇，做到啲咁嘅嘢啊咁，但系你冇咗嗰种。我唔知点形容啊，即系唔系嗰种
1: 冇咗嗰种临场感啊。
0: 系啊，所以我觉得唔应该，同埋我系中意嗰个人啊嘛，我唔系中意嗰个假嘅人啊嘛。咁如果我中意假嘅人嘅话，其实我自己都可以做一个完美嘅。偶像俾自己啫，
1: 都可以嘅。而家唔系有好多嗰啲咩 AI 偶像啊，跟住 AI 女团啊，跟住嗰啲声咧唔同嗰啲咧都会出嚟噶。
0: 系，但系我暂时真系仲未接受到咧。即系而家咪成有阵时咪 AI 报天气啊 ，AI 唔知乜鬼啊嗰啲咧。
1: 而家咧网上平台有个直头系话好红噶，系 AI 歌手。跟住咧系一开始佢就只系喺一个嗰啲影片平台咧发布一啲嘅歌，跟住冇人知道佢系 AI 嘅。佢个个都觉得佢话好劲啊，好唱得好好啊，跟住之后慢慢可能先发觉原来佢系一个 AI 嘅歌手，但系你听嘅时候，佢都依然有佢嘅感情喺度啦，依然有佢嘅唱腔喺度啦，所以变咗大家都会觉得，其实系咪真系 AI 而家越嚟越发展之后，做得越嚟越多嘢嘅时候，佢真系会变咗一个好恐怖嘅地步，就系其实我哋。真係難分真與假啦！
0: 又或者我反而會驚啊！我反而驚越嚟越多人中意聽 AI 嘅歌，因為如果越多人中意聽 AI 嘅歌嘅時候咧，全部嘢都係完美啊！咁而我哋可能嗰個嘅叫做審美嘅角度啦，會再更加提高啦。咁其實我覺得對人嚟講，人唔係完美噶嘛，呢樣嘢就反而調翻轉就去翻自身嗰度啦。你會更加覺得自己渺小，或者覺得自己唔完美，更加覺得自己甚至乎差添。即係因為如果你不停聽開嘅時候，哦咁好聽嘅，跟住之後我五音不全嘅喎，我更加覺得自己屎，係咪先？又或者係有啲歌手，你會更加明明歌已經唱得好好，你會覺得唔得，因為你自己要求高咗嘛。歌 AI 真係五音不全噶嘛，或者一定唔會失準噶嘛。就算一個歌手即係真人啊，我講緊唱得幾好都好，你到時就會覺得唔得啊。好难做啊呢样嘢，
1: 但系唔系嘅，我觉得人咧而家好聪明嘅，可能就系因为而家太多 AI 嘅，即系太多大家食得太多化学嘅嘢之后咧，好想揾翻啲纯天然嘅，即
0: 系
1: 好多人系会有个 balance， 有堆就
0: 所以我有 market 啦，
1: 系咁追 AI 啦，当然啦，有啲系咩咧？我哋翻翻去最远古嘅时候，就可能 cassette 带啊、黑胶碟啊，我真系要揾翻去最 raw 嗰个声出嚟，甚至系可能而家你睇咧，好多人煲翻以前嘅剧啊，即系考古以前嘅剧点样嘅时候，即系越多系翻翻去以前乜都冇嘅年代去玩，就系因为而家太多科学嘅东西之后咧，真系会吃不消嘅。
0: 但系你有冇发现，其实有啲呢样都唔系一件健康嘅事嚟噶？系啊，可以翻翻去啊，但系佢热潮形式咯，就等于好似啱啱早排啊嘛，早排咪兴翻啲相机啊，
1: 系
0: 你谂下而家。几个月啫嘛，你已经好似都你未必咁多啦，冇之前嗰排，早排嗰排真系好夸张噶嘛，个个都揸住一部喺手咁滞，或者嗰啲细嗰啲玩嗰啲迷你机啊啲，全部都有。你睇而家其实你出街你可能真系唔觉有噶啦，
1: 都有嘅，不过少咗咯，一定系。
0: 系啦，即系或者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潮流嘅嘢，佢潮流就真系潮流咯。你潮流嘅嘢佢真系得好短时间咯。
1: 系，
0: 所以呢样嘢系惊噶。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到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首相司纪贤重申不会为此落台。司纪贤召开记者会，承认政府过往在施政上犯了一些错误，但他强调政府在重大政治抉择上有作出正确的选择，例如是中东冲突和对公共服务的投资。司纪贤又说，工党的选举失利令人沮丧，也都知道公众对他感到失望，但他承诺会以实际行动否定那些质疑他的人，预告政府的施政重点之一将会是重建英国和欧盟的关系。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基本完成疏散乘客，最后二十多人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登机前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随着最后一批人员撤离，疏散行动接近完成，邮轮上届时只会保留少数船员负责将邮轮驶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消毒和清洁。而红迪厄斯号离开之后，西班牙方面将会在港口一带展开消毒工作。法国卫生部门早前表示，一名从邮轮红迪厄斯号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美国卫生部门亦都表示，撤离的17名美国公民当中，一人出现轻微病征，另一人对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

0: 安第斯病毒，检测呈弱阳性。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前应对沿岸风险准备工作，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年底大致完成。在工程完成之前，如果遇到超强台风，并预测本港受风暴潮和月堤浪的影响，署方会安排安装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另外，署方今年选定柴湾、黄大仙、将军澳和西营盘四个暴雨期间曾经出现水浸的地点作为试点，划定无人居是无人机监察区，在极端天气前后执行自动化斜坡巡查，加快识别山泥倾泻地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道琼斯指数是报49603点，跌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23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07，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7，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是1.365，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兑美元0.72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1.38美元，卖出4732.1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影响南海北部，而覆盖广东的云带在日间转薄。本港寻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29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为华南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日间炎热，受低压槽和高空扰动影响，本周后期广东地区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寻晚11点，热带低气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0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5%。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稍后有几阵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至到西南风达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预报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

0: 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1: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2: 我是 Vicky 泳儿，早上可以在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在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起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啦、
2: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3: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仲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逢星期二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边个话飞得慢飞得唔顺就唔可以继续飞嘅。

0: 首令安仔感觉充满力量的作品。而上天庸这种擅长观察和利用海风的海鸟去唱出逆天飞翔的智慧以及信念。新出填词林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Elvin 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许志安《顺天庸》。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点，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7: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仍然

先同你讲句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啊！你好，喺音乐树旁边揾到有艾力喺度啊！时间系12:19，同你讲句欢迎晒，先带俾你有两首作品，有 IDG Bubbles 嘅《春季再遇》以及 Seeker 深宵便利爱。

带嚟一生一旧，先后两首作品分别有洪家豪的《穿波鞋的恶魔》以及周杰伦《七里香》。

可以话系一份对爱情嘅期盼，对爱情嘅期待，一份充满浪漫感、充满粉红泡泡嘅两首作品，先有何韵诗嘅《基本恋爱套路》，以及云浩影嘅新作《说爱》。

一段远走高飞，只有属于你同埋佢之间嘅爱情故事。先有 Janice 蔚蓝离家出走，以及姜涛流浪星球。

始终都错过死。

两首新歌作品，唔知系咪都属于时空穿越呢？或者最紧要就系穿上你同埋你爱人对象嘅嗰颗心。先有古天乐《宣圈》，无时空之恋，以及周韵婷《今世情人》。正因为每对恋人关系都得来不易，能够遇上彼此嘅，我哋必须要好好珍惜。

古巨基乱世情侣，带埋呢首我会形容为爱情金句般嘅情歌作品，张学友梅艳芳，相爱很难。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规划的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和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这个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和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几千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政府就网约车服务擬議規管細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估計恆常提供網約車服務司機數目應該低於30,000，預料網約車每日運力遠低於的士。當局預計上半年提交附屬法例，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今日會召開特別會議討論。文件沒有提及建議發出網約車車輛許可證的數量，政府說會繼續聽取各界的意見，在稍後提交立法會的憲報公告當中訂立上限。有立法會議員認為首階段發出大概一是大約10,000個以下牌照或較合適。食環署將於本月18日開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請，預計7月內開始容許狗隻進入獲准的食肆。署方舉辦首場業界簡介會，向業界講解規管框架和條件等。署方在會上表示，食肆需要獲得食環署署長批出的讓狗隻處於食物業處所准許、格鬥狗隻或已知危險狗隻不得進入食物業處所。狗隻在處所的時候必須由成年人用長度不超過 1.5 米的狗帶穩妥牽引，以及嚴禁狗隻進入食物配製空間。首階段設有不多於1,000個名額，如果申請數目多於1,000，食環署會抽籤分配，獲分配配額的申請人需要在特定時間內繳付140元牌照修訂費用。網絡教育平台 Canvas 遭黑客組織入侵，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再接獲兩間教育機構通報資料外泄事故，其中一間是香港城市大學，初步顯示受影響人數大約是28,000名學生，可能涉及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電郵地址、課程名稱、報讀課程資料以及系統內的信息。另一間教育機構是香港藝術學院，初步顯示大約71名學生受影響，可能涉及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和電郵地址。公署建議相關機構盡快通知受影響人士，並

0: 者視乎情況提供協助，以免外泄事件擴大。道瓊斯指數報49,588點，跌2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16點，升1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29，日元15.718，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7，人民幣6.795，英鎊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77，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本安市買入4,717.95美元，賣出4,718.76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高空反氣旋昨日影響南海北部，而覆蓋廣東的雲帶在日間轉薄。本港昨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各區氣温普遍上升至29度左右。預料高空反氣旋會在今明兩日為華南沿岸帶嚟大致良好天氣。該區日間炎熱，受低壓槽和高空擾動影響，本週後期廣東地區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在昨晚11點，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0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是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不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不比，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5: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6: 我是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在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在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起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经有超过100年嘅历史呢？今集我请嚟香港古道行乐嘅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佢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嘅经验，仲有乡间历史风景同埋人情味。想知道佢多年行山嘅心路历程，咁就千祈唔好错过啦！
1: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3: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4: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3: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这个2.0原来是真的。

0: 成员阿鸡为咗喜欢嘅对象创作咗之前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丽呢，而今次嘅作品竟然咧就系真实剧情发展嘅 2.0 版本嚟嘅。不过所有晚安丽丽嘅成员都唔知噶，直至佢哋宣传呢首歌嘅时候，阿鸡先至喺访问入面讲出嚟。唱 Cindy 五，填词 Cindy 五，编曲晚安丽丽，监制高老王。上晚四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乐队晚安丽丽，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Hello， 我系许志安啊，今晚可唔可以点一首歌俾我啊？音乐说，
3: 艾力。

将呢首歌当中嘅嗰一股力量送俾每一位曾经以为自己完成唔到、曾经以为自己要放弃、曾经灰心过嘅每一个你，话俾你知道，只要你仍然未说不，仍然未同自己讲认输嘅话，一天都仲有机会让你改写结局嘅。许志安全新作品《顺天用》。

有呢两位兄弟呢两首一新一旧嘅作品，同样都系七个字歌名拼埋一齐，呢件事有几励志。先有冯德伦话俾你知道，屡战屡败又怎样？唔紧要啊，输咗都仲有你喺陪住我嘛。Eason 话俾你知，让我留在你身边。

上能够彼此遇上，都算一种缘分啦。向同行的每位讲声多谢，先有周柏豪的同行，以及李克勤，一个都不能少。

同样是想献上感谢两个字的两首作品，先有 Sammy 郑秀文的阿里嘎多以及吴若希带来这首充满着感恩之情的

从当天的伤心失意重新振作你的士气，从头再站起来。游走一圈过后，你会发现原来自己尝尽甜与苦过后，得到的总比失去的多。先带来的有林欣彤《失恋的人站起来》以及江若琳《一圈》。

之前呢已经邀请过佢上嚟音乐说一期一会嘅环节当中解构过呢首歌背后录音嘅点滴故事啊。佢当时都话呢首歌对于佢嚟讲呢系一个非常大嘅挑战，正系拿捏呢一种 R&B 曲风嘅演绎方式呢花咗好长时间。咁但系喺成长过程当中，我哋何尝唔系不断嘅挑战、不断嘅学习、不断嘅失败、不断嘅尝试，最终得咗啦，系咪？胡子彤带嚟全新作品《我独自升级》。

步伐有时可能会比身边人慢少少，咁但系唔紧要啦，至少冇走错路，至少冇走歪道，至少冇旁门左道先啦，系咪？心术要正，做人做事对得住天地良心，最紧要个心要正，好紧要嘅。怀住呢个信念，哪管有时行得慢少少，咁但系最终都可以对得住自己先啦，系咪？带嚟有 Evan 梁汉文，或者呢首歌都系佢一个写照啊！喺漫长嘅乐坛道路上，浮浮沉沉，高高低低，最终都怀住呢一个信念。由 Eric Kwok 为佢所打造嘅首歌，嗰时讲明系度身订造嘅，或者正因为喺 Evan 身上边揾到呢一种嘅正气，正气歌。时间嚟到1:55。嚟到今晚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头先一路喺度同大家分享就系、是、道路上系噶啦，有不如意嘅事，有不如意嘅事情，不如意嘅时候，但最紧要我哋有身边嘅一班好嘅战友、好嘅同伴陪我哋一齐闯落去。

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再次多谢晒你两小时嘅陪伴啊！系啊，你都系我战友，多谢晒你陪住我，撑住我。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揾你有 super moment， 沙燕之歌约定你，我哋听晚再翻嚟音乐说见啦。Good night。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到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相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话，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遊輪紅迪厄斯號基本完成疏散乘客，最後20多人將會在當地星期一下午登機前往荷蘭。西班牙衛生大臣卡西亞表示，隨著最後一批人員撤離，疏散行動接近完成，遊輪上屆時只會保留少數的船員負責將遊輪駛往荷蘭鹿特丹進行消毒清潔，而紅迪厄斯號離開之後，西班牙方面將會在港口一帶展開消毒工作。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首相斯纪贤重申不会为此落台。斯纪贤召开记者会，承认政府过往在施政上犯了一些错误，但他强调政府在重大政治抉择上有作出正确的选择，例如是中东冲突和对公共服务的投资。斯纪贤又说，工党的选举失利令人沮丧，也都知道公众对他感到失望，但他承诺会以实际行动否定那些质疑他的人，预告政府的施政重点之一将会是重建英国与欧盟的关系。食环署将会在本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署方舉辦首場業界簡介會，向業界講解規管框架和條件等。署方在會上表示，食肆需要獲得食環署署長批出的讓狗隻處於食物業處所准許，格鬥狗隻或者已知危險狗隻不得進入食物業處所。狗隻在處所的時候必須由成年人用長度不超過 1.5 米的狗帶穩妥牽引，以及嚴禁狗隻進入食物配置空間。首階段設有不多於1000個名額，如果申請數目多於1000，食環署抽籤分配，獲分配配額的申請人需要在特定時間內繳付140元牌照修訂費用。道瓊斯指數是報49768點，升15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26點，升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是7.829，日元157.13，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7，人民幣6.795，英鎊對美元1.365，歐元對美元1.178，澳元對美元0.72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23.19美元，卖出4724.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

0: 北部和廣東沿岸。在凌晨兩點，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是105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0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是大致多雲，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4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是30度，下午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星期三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稍後有幾陣驟雨，星期四、星期五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現時室外氣温是25度，相對濕度是86%。香港電台呢次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4.8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5: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5月12日啊，2:08嘅轻谈前进不夜天，我系小姜。出边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6%啊。今晚多谢有你陪伴我，准备好未啊？

唔知大家今晚嘅心情点样呢？小姜嘅心情又兴奋又有啲紧张咁啦。始终踏入咗去我最后尾嘅一个倒数阶段啊，讲紧嘅当然就系我嘅 B B， 好快就要出世啊！咁究竟系几时呢？咁啊，不如话未来呢十日啦，等大家有一个幻想同埋期待嘅空间啊！我呢排其实发梦都开始已经见到我个 B B， 甚至系有抱过佢添嘅。唔知大家觉得啊，睇过上网啊吓，可能会大家见过我嘅太太嘅肚腩啦，有好多人喺度估紧啊，究竟系男仔定女仔嚟嘅咧？咁我就同大家讲啦，其实前排喺访问度都已经讲过㗎啦，就算男又好女都好，我一样咁开心，最紧要嘅就係生呢一个肥肥白白又健康嘅 BB， 咁样我就最开心啦。讲起 BB 嘅话呢，第一首歌我哋今晚嘅轻弹浅唱不夜天，当然亦都系有 Carpenter 喺度陪住大家㗎啦，咁大家一定估到㗎啦。咁啊，但系咩歌呢？我哋先埋个关子，最紧要嘅就系大家要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我哋嘅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啊，见到有一幅我画嘅白壁画作，嗰度有个留言区，喺嗰度点唱嘅同时，亦都可以回答我今晚嘅第一个问题啊，大家估下我嘅 B B 系男定系女啊？今晚嘅第一首歌《Close to You》，Carpenters

唔系话俾大家听啊，其实啱啱嘅呢一首 Carpenters 咧系有人点唱嘅，而点唱嗰位朋友咧，其实就系我嘅太太。当然佢每一晚都有支持我哋嘅节目，都有去听我每一集嘅呢一个啊，我哋叫做轻谈浅唱不夜天。其实而家个名字已经改咗啊，有好多朋友帮我改咗，叫做轻谈点唱不夜天啊。冇错，听到呢段音乐又是小姜的点唱机。其实大家应该知道呢，每一集播完 Carpenters 之后呢，一定是播张国荣、陈百强和谭咏麟的歌曲的。但今天有少少不同，因为本身我准备了陈百强的歌曲是有的。呢首歌其实我放咗喺我个 list 度好耐好耐，但系呢几个礼拜不断地有人想点陈百强嘅另外一啲歌曲，所以我一路都系点唔到陈百强嘅《恋爱预告》俾大家。尤其是大家知道啦，讲得到话呢个系倾谈点唱不夜姜嘅话咧，其实我一定系会睇大家嘅留言嘅。所以大家如果有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社交平台那里有留言的朋友，就会知道我会即时读出大家的点播。周子留言啊，我们的常客杨中头啊，他说小姜你好啊，近两个多月了，重拾听回电台节目，香港电台音乐节目，好多好多的音乐开心翻晒啊，尤其是有你主持轻谈浅唱不夜天，多谢你啊，周子。一个突然间触发咗啊冲动想点唱啊，今次点唱嘅对象系大家，香港电台音乐节目嘅各位主持 DJ 啊，有了你，你哋所有人嘅精心选播啊，有了你播放嘅动人音乐啊，才令我生活上加点乐趣同点滴啊，所以送俾所有嘅港台音乐主持人，有了你先至有我，多谢你，多谢晒你嘅点唱啊，周子。其实我特登咧花好多嘅时间去准备呢一啲嘅点唱咧，除咗系喺屋企度啦，特登用多三至四个钟头啊，有时候吓去处理大家嘅一啲点唱之外咧，就系而家坐咗喺呢个 studio 嗰度，一个人喺度嘅时候咧，都要喺度系咁揿啲电脑啊，搵下啲歌啊，有冇存在喺我哋嘅 database 嗰度啊？但系我都好开心，因为一开始我嘅 mission 啊吓，我嘅目标大家都应该记得。就是希望可以带翻八九十年代呢一种点唱嘅感觉啊，带翻俾大家。希望大家会开心啦。周子点唱嘅系由陈百强嘅《有了你》啊。

陈百强真系有好多人点嘅，有另外一位嘅 Raymond Kwok 咧，上个礼拜都话想听听眼泪为你流啊，我唯有留俾下个礼拜啦。再讲翻我嘅 B B 嘅故事啊，咁啊，如果佢系男仔嘅话咧，我哋就不如叫佢做小姜葱；如果系女嘅话咧，不如就叫佢做小姜蓉啦。跟住落嚟，我哋当然要播放张国荣哥哥嘅歌曲啊！拣咗一首我个人好中意嘅一首歌，叫做《有心人》啊，送俾你哋啦。

每次听到呢首歌都非常之咁挂住哥哥张国荣把声啊。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咧，都系上个礼拜有人点唱嘅，但系呢位朋友咧都话啱啱喺个留言版度咧就想点歌、哦，佢话小姜你好啊，祝你身体健康啊，想点唱呢个 Raiders 嘅传说啊。其实我话你听啊，呢位朋友叫做 Timin Low 啊，定 Timin Low 啊。其实传说咧，我今日都准备好咗嘅，但系我首先要清一清你上个礼拜嘅债先啊！你话想听到谭校长啊、谭咏麟嘅《还是你懂得爱我》吗？我记得噶，你哋点唱嘅我都有写低，但系真系好多点唱啊，所以慢慢先还得清啊！你哋等一下啦。

另外一样令到我比较开心嘅，除咗大家喺度估紧系小姜葱定系小姜蓉之外咧，当然就系送好多嘅姜俾我啦。我嘅听众朋友好中意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留言区嗰度咧，系讲紧系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啊，我白必嘅嗰幅画作嘅留言版嗰度啊，送好多姜俾我嘅，系咪要驱寒？因为而家系风的季节咧。是啊，通常播完他们几位就会播徐小凤的风的季节，小凤姐，喂，大家一起唱了喂。

跟住落嚟嘅呢一个点唱啊，系我哋嘅熟客啊，我都未试过特登为佢去打尖啊，但系佢讲明咗，希望喺第一 part 嗰度啊，因为佢今次点唱嘅，俾呢位朋友咧可能比较早瞓或者要做嘢啊。我哋嘅常客啊 ，Susanna Khan。他说小姜你好啊，今次我好想点张德兰姐姐那首《活在当下》。我觉得呢这首歌的歌词很正的话。以前不是很明白啦，活在当下是什么意思，不过人大了经历多了呢，现在终于明白了。呢首歌我想点俾你小姜听，多谢。仲有，排名不分先后啊！有 Connie Tam 啦、Carmen 啦、Rita 啦、Angel Young、Queenie、Chi Kang Wong、Winnie Wen、Susie Tam、KK、Amy Tang、宝珠、JM Man、Connie Lee， 佢哋大家听。最重要是大家都要每一日都觉得开心、哦。是啊，讲到活在当下其实真是容易讲但是不容易做、啊。究竟什么为之活在当下呢？应该就是将所有的烦恼、啊、即是生活中大大小小的烦恼呢，其实不用想啦，你们将它忘记啦。我呢排都聽到有

伟人讲嘅话，其实人生咧唔系话好漫长嘅，根本每一日都系叫做一个人生。希望大家听日起身嗰一刻开始啊，就当嗰个就系你嘅人生啦，全日就系你得一次机会活出嗰一个人生嘅啫。如果你真系得一日去活嘅时候，你身本基本上吓，你每一日遇到嘅嗰啲问题啊，少少嘅嗰啲问题，譬如话你叫咗个嘢食，佢嚟到唔系你叫嗰样嘢食，或者揸车遇到一啲好讨厌嘅人啊，好火爆嘅人啊，或者喺公司做嘢嘅时候遇到一啲嘅客啊，或者系一啲上司对你讲咗啲令你好唔开心嘅事啊，甚至系一啲嘅朋友或者一啲感情嘅琐碎事啊。喂喂喂，如果嗰一日啊，就是你人生嘅唯一活到嘅嗰一日嘅话，你会唔会 care 先？啱啱先，所以呢啲先叫做活在当下嘛。收到啦，收到啦 ，Susanna Khan 播俾你大家啦，送埋呢首歌俾我哋所有啊，倾谈点唱不夜疆嘅观众朋友啊。

好似跌亲啊，系嘛？希望佢真系如果仲有少少伤势嘅话，就早日康复啊！大家都好想听到佢把声唱歌，真系好好听啊！跟住落嚟，我哋有一位啱啱喺我哋嘅留言板嗰度点唱嘅朋友啊，都系我哋嘅熟客嚟嘅，佢叫做 Angel Young， 即系天使啊！嗨，小姜你好，13号是我老公 KK 的生日啊 ，Happy Birthday KK！ 佢想点黄海芹的情海俾佢听，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呢首嘅情海是30年前啊，佢介绍俾我听嘅，仲要是普通朋友啊嗰阵时候。今日点都点埋呢首歌俾所有轻谈嘅朋友啦，咁啊系所有吓不进录啦 ，Thank you。咁啊，实不相瞒啦 ，Angel， 其实《情海》呢首歌当然系好听啦，但系既然系揾我做点唱咧，不如我都捞翻少少我自己嘅个人情感落去啦。呢首歌留翻俾你哋两个自己听啦。衰鬼，我今日想拣嘅系黄海芹嘅另外一首歌送俾大家，因为呢首歌嘅歌名咧对我嚟讲都好紧要噶。我咪讲过我个 B B 仲有十日之内啦，我估差唔多呢啲时候就会出世。所以五月过了之后呢，我的生命是会有很大的转变的是啊，是这首字啱。黄海芹的五月过后啊。

喺留言区嗰度咧，其实有人喺度话想听我唱歌多啲嘅，但系实不相瞒啊，我自己就觉得喺节目度自己唱歌好似怪怪地咁样啦。但系我可以同大家讲一个同唱歌有关嘅故仔嘅，其实之前几集有曾经讲过噶啦，今次快少少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当年我啱啱喺外国读完书翻到嚟香港嘅时候咧，喂，话时话我系大学毕业嗰阵时候主修啲乜嘢，大家可以喺留言区度估下吓。啱啱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画嘅一个八必画作嘅《轻弹浅唱不夜天》，即系《轻弹点唱不夜姜》嗰度，嗰幅画嗰度就系留言版啦。可以估下我大学时代系读啲咩毕业噶啦？讲翻个故仔先。啱啱嗰阵时候咧，读完书翻到嚟香港啦，我就成日喺跑马地嘅一个酒吧嗰度咧，就练唱歌啊。咁但系咧，次次一太多人或者有啲艺人前辈啊，佢哋喺度嗰啲导演啊等等喺度嘅时候咧，唔知点解，次次都会觉得喉咙好干啊，或者话今日病咗啊，然后就好唔够姜去唱歌嘅。咁喂，大佬少姜唔够姜点得咧？系咪先？当时有位嘅前辈咧就好勇敢啊，带咗我咧就上前边个舞台上边，嗰次仲要系佢嘅生日啊，我记得。跟住就搭住我膊头同我讲话：阿仔，你唔使惊，我陪你一齐唱。跟住就点咗一首嘅陶喆，搭住我膊头同我一齐唱咗歌之后，我以后都唔惊啦，因为喺佢面前其实已经系有百几个艺人啊、导演朋友喺度，喺嗰度已经咁样开咗斋之后咧。我以后都唔惊啦，所以真系好多谢呢一位嘅朋友。讲紧嘅系妹姐啊，梅艳芳啊，好挂住你啊，妹姐。今日喺呢个 DJ Studio 度啊，播梅艳芳、林永亮嘅《心》。

梅艳芳、林永亮的《心仍是冷》啊，啱啱我哋讲到妹姐啦，当然妹姐的最后一个演唱会啊，当时一个好长好长好长的一个红色的楼梯，佢着住一套婚纱，好靓嘅一套裙啊，慢慢下落嚟啊，嗰一个演唱会其实我都喺嗰度有份睇嘅。当时我嘅心情咧，当然系好复杂嘅，唔知大家嗰阵时喺唔喺度。因为妹姐当时已经系身体唔系咁好啦，咁啊，但系亦都完成咗自己嘅嗰个心愿啦，喺嗰度开咗演唱会，亦都系我人生嘅第一次啊，喺现场啊去听梅艳芳嘅演唱会。所以嗰阵时候咧，其实我系心情非常之咁反复啦，亦都睇到阿妹姐嗰阵时系几咁努力啊，一路喺度去唱歌。但系我只可以好似大家咁样一样啦，喺嗰度一路嗌啊，一路去拍手啊，一路为妹姐去打气啊。所以希望妹姐啊，今日见到啊，如果在天空里边啊，可以见到我今日坐咗喺呢度，45岁啊，已经出过碟啦，亦都攞过奖啦，亦都系行咗人生嘅下一个阶段咧，除咗就嚟做爸爸之外，就系、是、坐咗喺呢度完成紧自己嘅另外一个多年来嘅心愿，系做紧 DJ 啊！除咗系一个普通嘅 DJ 之外，亦都系一个好有坚持嘅 DJ， 为大家特登做呢一个倾谈点唱不夜姜啊，去完成大家嘅一啲心愿啊，为大家去点唱服务大家。呢一样嘢，我系好好好开心嘅，所以再一次多谢妹姐啊！喺度继续我哋嘅使命先咧，就系、是、要点唱啊！有位嘅 Copper Wong 留言咗好多次啊，话想点唱保送翻俾佢嘅母亲 Mary 啊，贺佢母亲节，希望拣以后嘅呢一首许冠杰嘅《紫璇》送俾佢啊！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形容正处于维持生命的状态。特朗普说，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回复中并没有作出这样的承诺。伊朗传媒在过去的星期日报道，伊朗已经向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事和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不满伊朗方面的回应，形容是完全不可以接受。西班牙卫生部表示，受天气影响，离岸数百米下锚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克斯号将会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以保障船上人员安全。较早时，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红迪厄斯号已基本完成人员转送行动，最后撤离的20多人当地星期一下午全部飞往荷兰。他说，疏散行动基本完成之后，部分保留在船上的船员负责将邮轮驶往荷兰，而邮轮驶离之后，西班牙方面将会对港口相关区域开展消毒工作。美国白宫记者协会蔓延枪击案疑犯艾伦，当地星期一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所有指控都不认罪。被告艾伦在短暂的聆讯过程中没有发言，由代表律师替他答辩。艾伦被控的罪名包括企图行刺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械等。辩方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等人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理由是他们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案中受害者或者证人，从而造成潜在利益冲突。辩方律师又说，可能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案件的资格，法官没有就这项的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日再出庭。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长程无人机。皮斯托里乌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联合是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就报道，皮斯托里乌斯将于当地星期一是在当地星期一突然到访基辅，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会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道琼斯指数报49,622点，升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7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7.23，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8，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724.35美元，卖出4,725.0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0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

0: 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5: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6: 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欢迎翻到嚟5月12日3:09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即系轻谈点唱不夜姜。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啦。出边嘅气温而家25度，相对湿度87%啊！你哋喺度做紧咩啊？如果系开紧车嘅一啲司机大佬大姐嘅话，你哋小心揸车啊！我会喺度负责一路播啲嘅好歌，等你哋有精神。如果你哋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见到一幅八 bit 嘅画作啊，喺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嘅留言板嗰度嘅朋友们，你哋好啊！我哋喺度好兴奋啊，好多人点唱啊，系啊！大家记唔记得上两个礼拜有一位听众叫做阿俊啊，佢就一路都系好中意梦剧院啊呢一个组合，一个香港啊80年代嘅二人女子组合。仲点一首歌俾佢嘅哥哥听添，咁我都喺心里边应承咗呢一位嘅朋友啦，呢位嘅听众啦，只要有机会嘅话咧，我都会继续播放梦剧院嘅歌曲俾大家听嘅。今日拣嚟嘅呢首系停车站借问啊。

大家唔知仲记唔记得梦剧院咧有两个嘅成员喺度嘅，咁其中一位咧我哋叫做敏大人啦，敏大人就完成咗呢一个梦剧院嘅使命之后咧，其实系翻咗去加拿大嗰度读电影嘅，之后好多年后翻到嚟香港咧，其实仲系一位好犀利嘅作家啦，亦都系一位嘅编剧啦，仲有帮周星驰啊、星爷写剧本添嘅，真系多才多艺，好犀利啊！系啊，我哋又嚟点唱嘅环节啦。嗱，老实讲，点唱嘅朋友咧，其实有好多种嘅，有一啲啊就咁留言啦，就写话好短嘅吓、啊，我想听咩歌就咁啊算嘅。咁之前亦都有试过啦，有啲嘅朋友咧会想重温一下八九十年代嗰阵时候点唱打电话去电台嘅感觉啊。所以他们都会录一些的语音呢去 send 去我自己的一些不同的方法啦，总之就找到我啦。那我就尝试过呢在个电台上呢就是播出他们这些录音，但我觉得大家可能现在这个年代呢变得好怕丑，所以收到的是比较少一点这一种点播啊。咁但系都有另外一班嘅朋友咧，就好好啊，我非常之中意啊，因为佢哋都会好长篇大论咁样咧，喺我哋嘅留言板嗰度咧，写低佢哋好长好长想点俾边个啊，点解呢首歌对佢哋嚟讲咁紧要啊，佢哋究竟呢首歌点解想点啊，等等等等，我最中意就系咁样噶啦。

先嚟，不如就听听一个唔好嘅示范先啦，比较短少少噶。Rita Wong 啊，我哋嘅常客啊 ，Benji， 今晚有冇蔡国权？不应再犹豫，如果有，我送俾妈妈。系啦，就系咁多啦。Rita Wong， 你呢啲嘅点唱咪冇乜诚意啦，系咪先？我喺呢度好努力帮你处理点唱噶嘛。下次记得写长啲啦。嗱，我哋唔紧要嘅，因为嚟紧呢度咧唔紧要嘅，我哋有一个更加长嘅点唱，好开心啊！我最中意读呢啲嘅啦，都系我哋嘅常客啊 ，Winnie Wan 啊。小姜唔好意思啊，今晚我要瞓觉啊，唔可以听 live 啊，因为我而家身在日本啊，哇，好开心啊！时间又比香港快个钟，等唔切啦。5月11号是老公的生日，加上难得他 weekday 可以去放假旅行，所以这几天跟他一起去大阪，去这个是不是城崎温泉啊？哇啊，但是两公婆去这个温泉的话，大家是一起坐在个温泉度啊，定是分分开男汤女汤的呢？明日要早起，所以食完个早餐就要去呢个天桥立同埋坐船去惠海鸥啊，所以咧就要压神一次 ，absent 一次啊。虽然听唔到 live， 但系都想点呢首歌俾我老公听，贺佢生日啦。我一时间就谂唔到想点咩歌好啊，不如你帮我拣啦。啊，好啊，可以拣哦。佢话佢中意咧，老公中意黎瑞恩嘅歌啊，我发版咁话。唔紧要啦，我知道你一定会听翻重温嘅。好啊，就咁决定，一次过送晒两首歌俾大家吓，蔡国权嘅歌曲，同埋黎瑞恩嘅歌曲啊。蔡国权嘅《不应再犹豫》，下次写长啲啦 ，Rita Wong。

是啊，我哋而家真系开始咗呢个叫《倾谈点唱不夜天》。Sorry， 系不夜姜。点唱真系十分之多，所以我哋继续啦，好唔好啊？一位好开心嘅朋友啊 ，Happy 秋威佢话 DSE 我哋为你打气，点俾 DSE 考试成功考生加油啊，朋友！佢想点李克勤嘅歌曲《月半小夜曲》？OK 喎，呢只我都好中意李克勤。跟住仲有一首咧，系 Connie Tam 啊，我哋嘅熟客啊吓。Connie Tam 话，因为我有急性嘅青光眼啦，哇，已经两年几啦，发觉得太迟啦，有一只眼咧就睇得唔系咁好啦，要保住另外一只眼啊，好容易撞到啊，有时会好唔舒服啊。Connie Tam 有冇好好地乖乖地快啲去睇下眼科医生啊？其实真系要好紧要啊，眼睛系灵魂之窗啊，唔系净系话方唔方便呢一样嘢啊。你一定要好好保重啊，知唔知啊？同埋好多谢你啊！其实我收到你寄俾我嘅礼物啊，电台嗰日同我讲话有人寄咗好大盒嘢俾我，多谢你啊 ，Connie。佢想点张学友同埋高慧君嘅《你最珍贵》啊？点俾小姜，即系我 ，Carmen、Rita、Susanna、Queenie、J.M. Man、Elisa、Angel Young、周子，唔该晒小姜，麻烦你。我谂我喺呢度代咁多位你点唱嘅朋友啊，同你讲翻句，你真系要早日康复啊！我知道青光眼咧，应该系比较难处理嘅一件事啊。咁啊，但系康唔康复到系一回事。你最紧要继续保护好自己嘅身体啊，尽量做多啲运动，注意下饮食，同埋多啲去休息。听完呢首歌啊，你自己快啲去休息先啦、啊。我哋世界各地好多朋友都支持紧我噶，你唔使担心啊。先嚟送俾大家就有李克勤嘅《月半小夜曲》啊。

多谢晒 Cutting Time 嘅呢一个点唱啊！其实啱啱 Winnie Van 仲有一首嘅黎淑欣咧，我到而家都仲未播，因为我喺度谂紧啊，究竟你嘅先生生日，我应该点首咩歌俾佢咧？我拣咗一首以下落嚟嘅呢一首啊，《阳光路上》送俾你哋啊！而家因为你哋两个一起去探温泉，我觉得好 sweet 啊！希望你哋遇上阳光啦。

祝 Winnie Wan 同埋你嘅老公听日去温泉嘅时候遇到呢个阳光啊！跟住嚟呢一首歌，当然系属于 Beyond 嘅歌曲啦。唔知大家喺八九十年代嗰阵时候搭地铁嘅时候，有冇一啲邂逅呢？我成日觉得好浪漫嘅。

本来想早啲开声讲嘢啊，但系我太中意呢一段嘅吉他 solo 啦，唔知道大家都中唔中意做班火车呢？哇，听到呢段音乐好有八十年代嘅回忆啊 ！Tamino 之前点播嘅，想唱 Raiders 嘅呢一首啊，传说咧。当年听住呢段嘅音乐，我系喺1987年咧，系多伦多嘅一架红色嘅 Prelude 跑车嘅后座啊！当年我得7岁啫。

Yeah，Raiders 啊，跟住落嚟，其实呢位歌手咧，我成日都好想播嘅，原因当然系因为同我哋嘅轻谈市唱不夜天好有关系啊，唔知你听唔听得出系边个咧？我哋嘅主题曲嘅原唱啊，蔡枫华哥哥嘅《十年》啊。

再次听到我嘅纯音乐作品，当然就知道又系倾谈点唱不夜 girl。跟住落嚟呢首歌系属于 Amy Tang 嘅点唱啊，小姜，点解你可以做到即点即有歌嘅？喂，人哋好努力噶，你知唔知啊？呢度好多嘢要揿噶，好厉害啊！又播歌，又睇留言，又复，又踢歌，你系咪有好多对手噶？手咧，我同大家一样咧，就得一对嘅啫，一只左手，一个右手。但我个心系好大嘅。大家都讲过啦，其实我特登加咗呢啲嘅点唱环节咧，系好想可以感受一下嗰阵时八九十年代做 DJ 嗰种感觉啦。尤其是系大家如果可以电话入嚟去点唱嘅话咧，就更加不了。但系既然做唔到，我哋唯有靠现今嘅科技啊，就系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社交平台官方嘅网站嗰度啊，系啊 F 字头嗰个啊。大家会见到我画的一个八bit画作，每一集我都会画的，在那里有个留言板，在那里点唱留言的话我就会看到。这位 Amy Tang 之前成日都想点 Eason 的一些歌曲，就想送一些歌曲给所有我们轻谈的一些兄弟姊妹听。但他今天有少少不同，因为他想点另外一首歌，他想点这个文佩玲和杜德伟的爱全为你。他说说是因为觉得夜晚听会很正，没有其他原因。在这里提醒大家，除了 Amy Tang 之外，还有 Sasa 啦，有 Nora Chang 啊，点嘅 Winnie Houston 啊，莎莎点嘅叶倩文啊，有 Dolphin Young 所点嘅古巨基，同埋金仔点嘅陈小春，等等等等啊，呢啲歌曲稍后都会送俾大家，你哋一定要耐心等待啊！如果大家仲有啲咩歌曲想点唱嘅话咧，记得上去我哋嘅留言板嗰度写低你哋想点啲咩歌啦。是时候播啱啱所点唱的这一首歌给大家。杜德伟啊，文佩玲啊。

点唱嘅人真系有好多啊！除咗啱啱讲到咁多位之外咧，仲有 Body Tray 啦，上点嘅陈奕迅啦，有 Cherry Nip 上点嘅草蜢啦，阵间都会。

咁嚟听听新闻嘅 break 之前，播埋刘小慧嘅歌曲俾大家，《隔世感觉》啊。翻到嚟，我哋会继续点播嘅，千祈唔好周围走啊！

表，题为《引领中美关系呢一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的文章，指出回望中美关系经历跌宕起伏，总体实现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发挥住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文章提到，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章说，今年中美两国各自都有不少重要议程，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之下，尤其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央视新闻在外交专栏《南厅观察》中指出，在当前中美关系与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与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备受关注。专栏引述外交学院院长高飞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重要的、是一个关键的议题。他指台湾问题依然是中方最大关切，美方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过去经常提到一个名词是互兰，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亦都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方绝对不会让步。正是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长程无人机。皮斯托里乌斯在基辅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到1500公里的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里乌斯于当地星期一突然到访基辅，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当地过去的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的安排，并且坚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罗斯国防部指，乌克兰武装部队在24小时内使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袭击俄方阵地，又使用无人机袭击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造成两名居民受伤。俄方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乌方指挥中心和无人机发射场地。道琼斯指数报49704点，升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2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23，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8，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6.59美元，卖出4737.4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0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 89%。

0: 八。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二十四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三至四级，稍后有几阵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三至四级，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五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稍后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云南岛吹西风四级，能见度二十一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系九公里；黄茅洲吹西风三级；澳门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度十六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系二十七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5: 我哋要远离斜坡，
6: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5: 明白晒。
7: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8: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7: 要评估负担能力，
8: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7: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百分之五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8: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今日系5月12日啊，时间系4:10。出边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8%啊。我哋继续我哋小小嘅点唱环节先。呢度有一位朋友叫做林永思，佢就话：小姜哥哥你好啊，今晚好开心有听到你把声。5月6日啊，6日系我嘅生日啊，好想小姜哥哥可以补足我嘅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另外，我嘅妈妈已经离开咗我19年啦，每年母亲节都好挂住妈咪，想播一首啊，追忆 ，I love you, Mom, thank you 啊。冇问题啊，其实追忆呢一个歌名咧，有好多人都曾经有过呢一个嘅作品啦。咁啊，我就唔系好清楚究竟你系讲紧许廷铿嘅作品啦，定系呢一位歌手嘅作品啦。拣嚟俾你嘅有林子祥、阿 Lam 嘅歌曲啊，佢都有一首叫做《追忆》嘅。

跟住落嚟送一首属于彭羚嘅歌曲俾大家。爱过痛过亦愿等，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呢种感觉呢？

正所謂歌曲的歌名也好，歌詞也好，其實真的反映很多你自己本身的情感。我都記得當初在讀中學、啊、或者大學的年代，剛剛開始還未踏入社會的時候，接觸感情這回事那時候真的大情大性，好比感情呢回事咧，影响我每一日啊，自己嘅所有嘅心情啊，自己嘅一啲 mood 啊，真系好投入嗰段恋情啊。所以呢啲好似啱啱首歌名咁啊，爱过、痛过、亦愿等啊。而家谂翻真系好傻啊！送首王菲嘅歌曲俾大家，《冷战》。

过去几个礼拜嘅点唱，我终于都清得七七八八啦。所以如果大家想继续点唱嘅朋友，有啲新嘅歌曲啊，我知道有好多全世界各地啊，无论喺呢个美加嗰边啦、澳洲嗰边啦、英国嗰边啦，有好多外地嘅朋友啊，而家都听紧我哋嘅节目。想点唱嘅朋友，记得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啊，你就会见到一个由我画嘅八笔画作啊，嗰度嘅留言板就啱噶啦。你喺嗰度写低自己想点唱嘅歌曲，喺个留言板度同大家倾下偈。我一定就会睇到啊！亦都不妨同大家讲啊，其实我嘅爸爸咧，啱啱都 message 咗，搵紧呢个留言板啦，我 send 咗俾佢噶啦。如果你见到一位叫做阿坡嘅人嘅话咧，可能佢就系我嘅爸爸。跟住嚟送一首我非常之中意嘅林忆莲歌曲俾大家，《长街的一角》啊，非常之好听嘅一首歌。

听完 Sandy 呢首歌之后，我哋又读一读一啲留言区嘅朋友啊。有位嘅 Helen Tang 新朋友嚟嘅，佢平时喺另外一个留言区嗰度。佢话咧，其实佢而家嘅地方咧系处于白天嘅，应该就唔系香港啦，喺地球嘅另外一边啊。佢只可以一边听轻谈一边工作，同香港嘅相差15小时，入秋咧就变成16个小时嘅差别啊。好开心可以直接点歌，我只系想听到方大同嘅歌曲啊，譬如话有星。A long song 啊 ，love song 啊，好不容易啊，特别的人等等，可以嘅话就请你播出。Thanks in advance, no problem, Helen Chang. This is for you. I love Khalil, I miss Khalil. 相信大家同我哋一样咁挂住方大同嘅歌声啊。Khalil 方大同 love song。

嗰度返大同，其实大家都真係好挂住呢一位嘅朋友啊，因为佢真係离开嘅呢个消息呢，係我入行咁多年嚟其中一个最大嘅打击嚟嘅。我真係冇諗过会发生呢件事。但係作为一个音乐人，我哋只可以做嘅就係一路挂住佢嘅歌曲啊，而作为一个 DJ， 我就係可以一路去播放佢嘅歌曲啊。Khalil, we really miss you. Hope you're doing okay.跟住落嚟，我有个开心嘅消息话俾大家听嘅，就系咧，而家喺个留言板嗰度啊，讲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社交平台嘅留言板嗰度，会见到有一位阿坡喺度出现啦，代表我嘅爸爸喺地球嘅另外一边啊，喺加拿大嗰度，而家系正正收听紧我哋嘅节目啊，佢就留言板嗰度话想听一啲嘅旧歌啊，我拣咗呢一首俾佢啊。相信佢一听到个 intro 就知道系咩歌。And now the end is near。佢最中意嘅歌，Frank Sinatra。So I face the final curtain。送俾我爸爸，My Way。

相信我的爸爸啊，大家的婆婆啊，在家听到这首歌呢，应该是跟住我们的 radio 一起在那里唱的。Frank Sinatra 的 My Way 啊。现在在我们的留言板上面呢，我们看到除了有我爸爸在这里之外啊，有一位叫做 Chi Kang Wong， 即是是不是王志强啊，这位的朋友我们的熟客来的。那他就 challenge 我，他说唔该晒小姜，得闲叫你即兴即主啊。Never gonna let you go， 他说你今晚播到，下次还我500个字留言啊，还可以废两声的录音交给我播添。你这个要求没办法了。Sergio Mendes, Never gonna let you go.

系啦，我哋啱啱听完嘅歌曲啦，哇！我真系好耐冇听啊，我想讲真，好开心咧，大家一齐点唱嘅歌咧，有阵时系一啲好旧嘅歌啊。跟住落嚟，我哋仲有一个点唱环节啊，又系一位叫做 Cynthia Lang 嘅朋友啊，佢讲英文啊，佢就话 It's my first time listening to your radio program 咁啊，当然我要翻译啦吓，佢系第一次听我哋嘅节目嘅。咁啊，佢嘅爸爸嘅生日咧就系5月14号啦，想 dedicate 呢首歌送俾佢啦。咁啊，我就问佢有啲咩歌想播啦，咁佢就话其实佢好想播嘅就系、是、哦，佢而家喺悉尼，即系喺澳洲嗰边啊吓。咁啊，佢想播呢个《世上只有》啊，送俾佢嘅爸爸。好啦，咁我送埋俾我嘅爸爸啦。容祖儿啊，《世上只有》啊。

系咯，都同我嘅爸爸妈妈都讲声 I love you， 好挂住你哋啊，好爱你哋啊。呢个时候正式有 beat 嘅歌俾大家，叫大家要等一等啊，千祈唔好周围走啊！一阵间我哋新闻报道翻嚟，继续有轻谈之唱不夜天啊！而家送上郑秀文嘅《出道》等等啊！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无意结束持续四年多的战事，乌方正为进一步受袭作好准备。泽连斯基在晚间视像演说中说，前线没有一刻是安宁，战斗持续，俄罗斯没有结束战事的打算，乌克兰不幸地要为新的袭击作好准备，但和平一定会到来，这个是乌克兰努力的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磋商联合生产武器和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并且达成共识。泽连斯基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累积已达到286亿欧元，目前两国正推进六项联合武器生产项目，标志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实现重要起步。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当地过去的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坚守并且是坚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罗斯国防部指，乌克兰武装部队在24小时内使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袭击俄军阵地，又使用无人机袭击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造成两名居民受伤。俄方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乌方指挥中心和无人机发射场地。新华社发表题为《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的文章，指出回望中美关系经历跌宕起伏，实现总体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文章提到，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五是将于星期三至到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章说，今年中美两国各自都有不少重要议程，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会迎来建国250周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之下，尤其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疑犯艾伦，当地星期一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所有指控都不认罪。被告艾伦在短暂的聆讯过程中没有发言，由代表律师替他答辩。艾伦被控的罪名包括企图行使总统

0: 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械等。辩方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等人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理由是他们都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案中受害者或者证人，从而造成潜在利益冲突。辩方律师又说，可能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案件的资格，法官没有就这项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日再出庭。道瓊斯指數報49704點，升9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412點，升1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29，日元157.23，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8，人民幣6.795，英鎊對美元1.361，歐元對美元1.178，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匯安市買入4734.38美元，賣出4734.96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高空反氣旋正覆蓋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在清晨5點，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是101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0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是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是30度，下午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明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稍後有幾陣驟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5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5: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6: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5: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6: 雇主不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不同意是有权拒绝的。如果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7: 轻谈浅唱不夜天。

欢迎翻到嚟5月12日啊嘅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家嘅时间系5:09，出边嘅气温系25度啊，相对湿度88%啊。出边大致多云啊，日间部分嘅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差唔多30度咁多，仲有一啲地区会有骤雨添。咁啊，大家听日记住点都好，就算天气系有阳光，都带定把遮啦。我哋呢个时候继续我哋嘅倾谈点唱不夜天嘅环节啊，有一位啱啱嚟到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社交平台嗰度嘅呢个留言板，有一位 fancy fan 啊，fancy fan， 佢话小姜可唔可以点播夏韶星嘅交叉点啊？我嘅系咪写住丈夫咧？最喜欢嘅歌 ，sure fancy，here you go。

啱听完有夏朝星嘅交叉点啊，呢个时候又有一个点唱嚟自 Lam Wai Ping 嘅，佢话雪根你好啊，好难估啊，我究竟个太太肚里边嘅 B B 系男定女？佢估系姜葱同姜蓉两样都系啦。佢想点一首歌啊，新歌嚟嘅，系我最讨厌的男歌手蔡俊贤啊，大家唔好搞错啊，蔡俊贤系歌手嘅名字，歌曲嘅名字就系我最讨厌的男歌手啊，最近比较中意嘅歌，支持你啊，小姜，多谢你。

记得我第一次听呢首歌嘅时候呢，嗱就系呢把声啦，我以为系陈晓东嚟嘅。呢位朋友叫做蔡俊贤啊，我最讨厌的男歌手歌名嚟嘅。前啱啱提起陈晓东，不如播下陈晓东啦。系啊，佢嘅新歌啊，今天我们都会飞。

系啊，陈晓东翻嚟啦。今天我们都会飞，跟住播一首我好中意嘅歌曲俾大家。邓善巧亲自填词嘅歌曲啊，《爱香凝忧郁人格》。

每次一听到邓兆把声，都觉得佢把声真系好靓啊！希望佢继续努力啊！听完咁靓嘅一把声，我哋听下好靓嘅另外一种声，系讲紧系吉他声，好有才华嘅一位好后生嘅女仔啊 ，Dale 啊！难道要等收到通知那天我才走？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about 青春嘅吉他声啊，真系好好听嘅。讲起青春嘅吉他，以下落嚟呢对乐队，真系青春啊！听到佢哋嘅吉他声嘅时候 ，Foo Fighters 啊 ，Window 啊。

哇，好正啊！我真系冇谂过自己嘅音乐节目系可以喺度播 Foo Fighters 嘅歌曲啊！如果中学年代嘅我知道有呢一样嘢喺未来会发生嘅话，我一定非常之兴奋。Which brings me to the next song, Miley Cyrus 嘅歌曲啊！呢首歌嘅歌词，上次我播嘅时候只眼都有少少湿啊，因为系讲紧 Younger You 啊，自己同后生嘅自己倾偈嘅时候嘅一段说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鸣呢？

呢啲嘅歌词咧，其实次次都令到我好感动嘅，因为谂起自己细个喺度幻想紧第时大个咗会点样啊！我其实曾经都出过一个咁样嘅 post 嘅，咁啊有一段说话啦，就系而家呢个年代嘅我，再同翻后生嗰个时候讲嘢嘅时候，就会发觉其实所有而家嘅烦恼啊、担忧啊，对于后生嘅我嚟讲咧，其实所有嘅梦想已经达成噶啦。跟住送上 Malcolm Todd 嘅 I Saw Your Face。

听完许志安有我哋今晚嘅最后一首歌曲啦，嚟自 Monochrome 嘅《索月》啊。之后当然仲有我首《The Fast Lane》。

相对湿度86%。无论你要起身翻工定系翻学啊，系时候起身啦、啊！多谢大家今日陪伴咗我4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听完我嘅呢首纯音乐作品《The Fast Lane》之后，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新闻在外交专栏南厅观察中指出，在当前中美关系与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台湾与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备受关注。专栏引述外交学院院长高飞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一个重要的议题。他指台湾问题依然是中方最大关切，美方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过去经常提到一个名词是护栏，从美国角度来看，亦都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方绝对不会让步。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期间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会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长程无人机。皮斯托里乌斯在基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和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到1500公里的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里乌斯于当地星期一突然到访基辅，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会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新型初创企业。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当地过去的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且坚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罗斯国防部指，乌克兰武装部队在24小时内使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袭击俄军阵地，又使用无人机袭击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造成两名居民受伤。俄方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乌方指挥中心和无人机发射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形容正处于维持生命的状态。特朗普说，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回复当中并没有作出这样的承诺。伊朗传媒在过去的星期日报道，伊朗已经向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事和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不满伊朗方面的回应，形容是完全不可以接受。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010公里，预料向

0: 西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0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0度，新界再高2度，下午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6%。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北纬12.3度、东经13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9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16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系2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是报49,704点，升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2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22，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8，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3.9美元。卖出4,736.27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六点零八分嘅早上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今日系2026年嘅五月十二号星期二，农历嘅三月二十六嘅早上六点零八分。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咧，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白元路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今日星期二嘅早上，我哋一齐起身，一齐完成今天嘅工作。早晨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既然我哋每一日都有咁多唔同嘅工作要完成嘅话，你有冇用心去做呢？唔系净系要工作要学习呢一刻先至去到用心。应该之前嘅时候咧，我小学嘅时候都有学预习嘅，预习嘅重要性好大噶。当你先睇过一次课文，然后当老师一讲嘅时候。哇！原来你可以用更加短嘅时间去到理解。你喺你今日嘅工作入边做好所有嘅准备功夫未呢？天才波有啲人打得叻，但系唔系个个都会打得好耍家噶。

0: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1: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0: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1: 几点有得听啊？
0: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

0: 第二台，
1: 使唔使日日听啊？
0: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神光第一线，我是神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2: 神光 Coffee Time。
3: 首先我听过郑秀文的上帝早已预备，来到神光 Coffee Time 之前呢，我们都看看天气预测的，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是炎热的，市区最高的气温大概30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的，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的，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的，稍后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2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7%，可能好多朋友咧，即系每一日咧阅读报纸嘅时间咧，都会发现有好多咧就系唔同嘅事情嘅系嘅，所以神光 Coffee Time 咧就同各位听众啊一齐咧就揭揭报纸啦。其中一个咧就讲到咁样噶，港府咧就香港政府啦，致力就打造留学香港嘅品牌。近年亦都有大学以及咧就财团购入酒店改装成为大学生嘅宿舍，形成教育新嘅产业啊。咁啊，改装潮底下啦，有营运学生宿舍嘅团队向具有管理住宿经验嘅酒店业咧就掘角。包括咧就系中层同埋前线嘅人员，希望打造咧就系酒店级服务嘅学生宿舍。酒店业咧就使出啊升职加薪留人手嘅一个杀手锏，咁啊亦都有向院校咧就猎头啦，形成咗抢人才嘅攻防战。面对旅游业复苏同埋有更加多嘅大学生嘅宿舍就即将落成啦，有学者估计未来几年酒店业嘅人手咧就需求长达就会增加去到咧就系20%噶。有咁好嘅增長當然係好啦，亦都可以話係疫情以嚟咧最好嘅現象添。咁啊建議咧就當局啊增加高階嘅酒店管理培訓課程，長遠咧就提升酒店業界嘅一個水平嘅。嗱，香港咧都有酒店業嘅課程咧去到讀嘅。咁啊唔知道你係唔係正值咧就係酒店業畢業，或者已經係投身喺酒店業界或者旅遊界啦。呢一類型嘅服務需求增加啦，咁啊的而且確咧，係無論喺普通嘅營運上定還是喺策略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學問喺入邊嘅。酒店業亦都係一個咧同時間競賽嘅項目嚟嘅。點解咧？你酒店房空咗一晚咧，你就賺少一萬錢。咁啊個價格應該點樣釐定咧？服務應該點樣提升咧？酒店業入邊嘅設施又應該係點樣咧？咁呢啲都係好多學問嘅，需要更加多嘅人才，所以就係要搶咯。咁更加話到咧，就個別啊，即係住宿嘅時候提供酒店業嘅高水平服務，成為一個賣點啦。咁啊，所以先至挖掘嘅。咁啊，學生住得咁好啊，好唔好咧？呢度就唔講。但係記住，住得好咧，就梗係要讀書讀得叻啦。讀書讀得叻咧，就千祈唔好過分咧，就沉迷。咁啊，另外亦都有報章咧就講到啦。我哋成日讲嘅爆旋陀螺，近日亦都掀起咗一股嘅热潮啊！有人指出咧，就可以藉住呢一股嘅热潮啦，有好多东西我哋可以做嘅。嗱，有人指出可以藉此练到前臂，咁啊肌腱，甚至乎咧就夹肌同埋三头肌。咁啊，亦都话到咧，就系其实背后有好多唔同嘅学问喺入边嘅。嗱，有专家亦都同报章咧就反映过，咁啊有学校就举办咧就爆旋陀螺比赛，总共吸引咗超过300人咧系去到参加噶。嗱，家长亦都好踊跃支持呢一个嘅活动，唔知系咪因为细个玩过啦，甚至乎咧哦，家长想一齐参与埋添。佢期望学生咧就可以透过今次呢一类型嘅活动，可以放低手机，多啲同人互动。例如玩一啲实体嘅玩具，或者彼此多啲倾偈分享，而唔系只系做低头族。所以呢一方面咧，原来几好噶。嗱，我自己咧就并不是呢一个陀螺系列嘅粉丝啊。以前细个就玩嗰啲最原始嗰啲陀螺，攞条绳甩出去嗰啲啊，就唔系而家有啲机关啊，揿个掣，啪一声咧，佢就自己喺度弹噶啦。好啦，咁有专家就话到啦，现时有好多嘅小朋友沉迷手机，唔识得咧点样去到同人哋沟通噶。反观好多嘅屋村入边，有好多人一齐玩呢一类型嘅陀螺，佢哋可以喺落楼就已经识到更加多唔同嘅朋友，甚至乎可能系交换联络啊，一齐研究一下到底应该点可以玩得叻啲咧咁样。对于小朋友嚟讲，呢一种嘅活动可以咧就系互相分享同埋交流，提升咗佢哋嘅沟通能力噶，可以咧就系。

相彼此分享自己的陀螺，你看看我那个几犀利，怎样可以令到这个陀螺转得更加快和更加耐，进而就组织他们的想法。而在学生玩陀螺的过程里面，其实学校也都就会教授一些 STEM 的元素，例如陀螺的运作到底是为什么会转呢，又甚至乎可以看到他们齿轮的关系到底是怎样呢。事实上今次的陀螺热潮很大部分玩家都是成年人来的，到底中间有什么原因呢，是可以吸引到他们重回实体玩具的怀抱呢。有专家就话到啦，咁现在潮流就再兴呢一个嘅玩意啦，咁或者有阵时兴嗰啲卡牌嘅游戏啦，都睇得到呢啲嘅现象嘅零售商或者开发商加入咗一啲新嘅元素放咗喺旧嘅产业入边，令到呢啲参与者咧就可以话多咗互动性，例如利用网上嘅媒体增加咗接触面，从而更加容易营造一股潮流嘅气氛。更加有学者话到，今次嘅陀螺热潮啊，有机会就可以带动得到疲弱嘅经济添，可以叫做另类嘅陀螺经济。到底成唔成效呢？咁我哋都系又系呢句啦，拭目以待。

0: 首作品嚟自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早上6:24嘅时间，咁啊唔知道你煮餸嘅时候拿手嘅你，当然好少出错啦。不过有阵时可能人有失手，马有失蹄，我哋煮嘢食嘅时候都可能会煮窿嘢嘅。煮窿嘢嘅时候有啲咩办法呢？喺呢个时候你就需要饮一饮嗰啲黑色汽水啊，定一定经先啊，饮咗一半咧，可以留翻另外嗰半我嚟帮下手嘅。將呢啲黑色汽水嘅半杯啦，倒入去燒焦咗嘅一啲不鏽鋼嘅鑊嗰度嘅。好啦，倒咗入去之後咧，就再加入一茶匙嘅，係一茶匙嘅梳打粉。由於咧呢一啲嘅黑色汽水咧係微酸性啦，梳打粉咧就係鹼性嘅物質，兩者碰上咧就即時咧會有一種肥皂嘅反應噶，產生咧就類似好似番鹼嗰啲泡泡嘅現象。好啦，咁然后呢我哋就要将佢加热大概5分钟。可以呢就先大火煮一煮佢，然后就再用慢火呢就慢慢好似煲个锅咁样。熄火之后你就将呢一个汽水倒咗出嚟。倒完之后呢发觉系咪干净晒呢？未。唔紧要㗎，喺呢个时候你就加少少嘅洗洁精。然后呢就加少少水。然后就好似平时咁样洗碗，就攞嗰啲海绵啊抹一抹佢，你就发觉咧，哇！原来头先咧即系烧焦咗嘅部分，其实大部分咧都已经咧就系甩咗噶啦。再过多两次水嘅话，咁呢一个煲咧个样貌就已经系好似你新买翻嚟一样咁靓仔噶啦。所以煮窿嘢都唔使惊。始终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清洁好你们的厨具的。如果你今天又煮东西的话，懂得用这个方法去到帮自己的煲洗干净。不过如果你自己煮东西叫人洗的话，这句说话就很啱你用了。郑融，下不为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新华社发表题为《引领中美关系呢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的文章，指回望中美关系经历起伏、实现总体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顶盘星，发挥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文章提到，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章说，今年中美两国各自都有不少的重要议程，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之下，尤其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政府就网约车服务已以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估计恒常提供网约车服务司机数目应该低于3万，预计网约车每日的运力低过的士。当局预计上半年提交附属法例，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今日会开会讨论。文件无提到建议发出网约车车辆许可证的数目，政府话会持续听各界意见，在稍后提交立法会的宪报公告中订立上限。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首阶段发出大约10000个以下牌照或者是较合适。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前应对沿岸风险准备工作，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年底大致完成。在工程完成之前，如果遇上超强台风，并预测本港受风暴潮以及月堤浪影响，署方会安排安装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另外，署方今年选定柴湾、黄大仙、将军澳以及西营盘四个暴雨期间曾出现水浸的地区为试点，划定无人机监察区，在极端天气前后执行自动化斜坡巡查，加快识别山泥倾泻的地点。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

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0: 早晨，早晨，6:35，晨光第一线嘅 Vicky 喺直播室啦，仲有小白，早晨，小白。
1: 早晨啊 ，Vicky。
0: 系啊，今日就系12号星期二啦，你精唔精神啊？今日？
1: 今日都精神啊！
0: 精神就非常之好啦。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0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热辣辣啦。
2: 晨光第一线 ，Vicky。
0: 我知道小白咧就系几中意坐巴士嘅，系咪？
1: 系啊。
0: 你中意坐巴士可以做咩话？
1: 可以有好多嘢可以做，可以睇风景啦。
0: 其实都真系。
1: 真系啊，因为。我哋騰空咗我哋個腦袋同埋隻雙手出嚟咧，可以睇風景，好開心啦！我有試過搭巴士嘅時候，我拎住部相機度影相，
0: 隔住個玻璃、啊，
1: 隔住玻璃啊，係啊！
0: 其實我覺得隔住個玻璃硬係有啲玻璃灰塵啦、
1: 啊，係啊，
0: 跟住會有一啲折射嘅光，
1: 將個 lens 咧拍落塊玻璃入邊咯。這個咧手機嘅電話就做唔到嘅。手機嘅電話拍落
0: 會有個圓點咁，
1: 係因為佢有好多層喺度嘛。咁但係如果你用相機嘅 lens 拍入去咧，就情況就會好啲。
0: 哦，
1: 係啊，會有唔同㗎。
0: 哦，所以點解啲好喜歡巴士嘅朋友，佢哋一定係攞相機搭住巴士去影相、
1: 啊？可能係咯，係、哦、啊。你知道我有陣時都部相機仔㗎嘛？
0: 哦，係
1: 啊。咁、那個咁嗰、那個係啊，我覺得用相機影出嚟嘅相嘅光嘅折射咧，靚過用手機好多。
0: 不過雖然而家咧話手機個解像度好靚啦，已經好勁啦，有陣時咧真係你見到啲朋友即係 Brian 啊，其實係 Brian 佢成日出去拍嘢咧，都會阿小羊羊攞住部相機啊，相機影出嚟嗰啲質感咧
1: 真係靚好多
0: 㗎，真係靚好多、啊。
1: 如果我問下佢，佢用邊部先？
0: 佢嗰部其實佢咧買嚟咧，佢自己唔識用，
1: 係咩？
0: 爆下佢啲秘密先。其實佢嗰個咧要自己調光調色。咁但係佢唔係好識用啦，佢次次我哋出去外景嘅時候咧，佢係叫啲攝影師幫佢擰。
1: 哦，
0: 咁佢嗰隻咧就唔係啲自動對焦添嘅、嗯，你要自己撳對焦嘅，所以其實咧操作起上嚟咧，我自己都覺得難，因為
1: 我以前中學用呢啲機嘅喎。
0: 啊，係啊，
1: 係啊。
0: 咁下次我叫佢下星期一帶翻嚟俾你睇。
1: 以前中學嗰陣時就
0: 教下佢，
1: 要幫啲狗仔影相。
0: 哦，
1: 幫狗仔影相嘅時候會睇下啊個光係真係望下個空間個、光大概係幾多啊嚇咁、樣去到吸光又諗下我呢一個物件佢喐唔喐，如果喐得犀利嘅，我可能要吸光吸得多啲啊咁樣。
0: 哦，有時特登會影啲，其實真係個學問嚟嘅，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即係喺一個好專業嘅範疇添啊，即係
1: 好玩嘅，但係都係好玩嘅，
0: 係咪啊？
1: 係啊，即係以前用菲林年代嘅時候影相咯，就係咁樣影咯，影完出嚟曬出嚟嘅時候，嗰你先知道，咦？原來我真係 OK 喎，
0: 你咁唔知醜嘅，因為我覺得咧相機影出嚟嘅相，嗰啲深度啊，嗰啲色澤啊，係爭好遠嘅，即係完全同手機都真係兩回事嚟嘅，我覺得。咁所以其實我自己都物色緊，可唔可以平平地買部二手又好，或者平平地買一部全新嘅。真係相機咁樣，咁、就去唔同地方，同啲狗狗又好啦，出外景又好啦，都可以影啲靚相咁樣，個人都開心啲啦。咁點解呢？就係、問小白，你鍾意坐呢一個嘅巴士，就係鍾意騰空雙手出嚟影下相咁樣啦。咁、你鍾唔鍾意行路嘅呢？
1: 我鍾意，我點會唔鍾意行路啊？
0: 因為我淨係記得你，我聽過你講話你鍾意搭巴士，但係我

0: 你平时就系、是、多数就系跑山咯，系、
1: 啊、
0: 啦，听你讲跑山、
1: 行山、跑山，
0: 系啦，咁所以你都中意行路噶咯，
1: 梗系行啦，100公里嗰啲都玩噶嘛，
0: 吓、
1: 啊，即系当你玩过呢啲叫比赛之后咧。行路同跑步嘅 concept 咧，我谂你会有少少改变。
0: 最近咧，咪
1: 我同我 friend 笑笑，我同我即系队友啦。我队友咧就佢有阵时喺度跑步啦，佢都系一跑可能跑二三十啊咁嗰啲嚟嘅。咁佢跑完之后咧，佢同我都有阵时会有一个感觉。你知我有阵时会喺公司呢度咧跑步翻屋企噶嘛？咁跑翻屋企嘅时候咧，我哋一路跑嘅时候咧，都会原来我同佢都有共同谂过、就是，就系原来汽车嘅发明真系好伟大。
0: 嗯。
1: 我哋跑得咁辛苦，但系有四个碌喺度碌过去嘅话咧，你嘘一声就已经到。
0: 系啊，
1: 系啊，你即系有阵时又会想象，哇！以前啲人如果要去咁远嘅地方，我哋咁好
0: 真系徒步噶，
1: 咁好嘅装备，咁舒服嘅鞋，咁排汗嘅衫，我哋都咁辛苦。
0: 嗯、
1: 以前啲人仲要着住嗰啲都系布嚟嘅啫，
0: 鞋啊或者
1: 啲衫都系布，湿咗咧都唔干嘅，
0: 噏住啊，
1: 系咯，几辛苦啊！即系会谂好多呢啲咁嘅嘢咯，原来我同 friend
0: 吓，你有冇即系最近咪好兴就系嗰个室内嗰、那个室内体能耐力赛嘅？你有睇冇？有冇睇啊？一年三
1: 有
0: 嘅咧喺香
1: 港，有
0: 哇真系越嚟越多身边嘅朋友咧、
1: 啊、
0: 都玩、啊，你有冇谂过玩、啊？
1: 佢哋话咧有一样嘢我要克服噶，佢哋话啲 gear 咧啲器材咧未行到过去都闻到阵臭味，
0: 有。真
1: 系真嘅，
0: 特别咧，我有听
1: 即系你见到嗰嚿，即系距离你两米，谂住拎嗰个嘢或者抬起条绳，你都未去到，你哇咁难等嘅咁样，你可想而知，如果你去参加呢啲比赛，佢仲室内就
0: 通、啊、
1: 好已经通风啦，好努力咁样去到帮大冷气，
0: 又或者系开住冷气咧，系啊。你都咁强，因为佢焗晒喺嗰个位置，所有人都系用嗰个嘅场地。咁我个朋友咧就话，佢系女仔嚟嘅，佢话咧真系咧，即系你啱啱有讲，除咗味道方面咧，佢话咧佢啲男仔 friend 咧，真系净系 for 男仔嗰一场咧，佢话嗰啲味道系更加浓烈添嘅，系啦，
1: 系啊，女仔真系会。少啲味嘅，
0: 系嘅，或者大家喺清洁上面有喷一啲嘅止汗剂啊，嗰啲可能就会好啲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啦，咁呢个室内体能耐力赛，我睇翻咧，原来咧喺我哋香港啊，喺酒店业嗰边咧都有一个叫做运动旅游，有啲酒店咧特别推出咗一个竞赛度假嘅套餐，专为一啲全球嚟到呢度比赛嘅一啲嘅选手咧、
1: 哦。
0: 我哋咧就系、是、住喺呢度，我哋最代表到就系、是、究竟我哋呢个城市能唔能够系。步行嘅咧，因为步行除咗系有益身心之外，其实佢入边咧都有规范嘅，从美食啦、夜生活啦，到约会啦、幸福感啦，甚至乎系带动社区嘅氛围啦、陆地嘅资源啦、步行嘅便利性等等，系市民经呢几方面嚟到去投票出嚟嘅。
1: 香港我觉得其实真系首屈一指
0: 嘅。其实我觉得香港系，但系香港冇入榜。
1: 就
0: 系、
1: 是、因为
0: 我哋系唔知道有呢个投票，我觉得。
1: 同埋系外国做啦。
0: 系啦系啦
1: 系啦系啦，
0: 系一个外国嘅杂志做。
1: 你谂下香港夜晚，我哋成日都话几多人跑步会啊、行路啊。
0: 系啊。同埋而家啟德咧，你跑過去紅磡咧，你唔好話行啦，唔係唔好跑啦，你
1: 行
0: 過去啦，
1: 好、啊、舒服。
0: 其實都係幾 K 啫嘛，好舒服。你夜晚行過沿住個海旁，
1: 係啦。以前啲人咧，啲香港人就唔會講係幾 K 嘅，幾個站。我哋以前嘅單位咧係
0: 因為而家跑步多咗，就用幾 K。
1: 係啦，係以港鐵站嘅單位去到做噶嘛，但係而家就真係多咗幾 K。就係因為有幾 K 嘅關係，所以我哋更加發現到原來香港一個咁細嘅地方。竟然間有咁多，即係我係有咁樣嘅體驗。譬如我翻屋企，其實譬如30K 咁樣，呢30K 入邊我睇過啲乜嘢啊？行過啲乜嘢？會有睇到香港，譬如如果我夜晚跑，會見到九龍同港島嘅夜景。
0: 係啊，即係啱啱落啟德啊！我哋而家就首先去觀塘海濱花園，去到紅磡啊！紅磡啊，而家有個新嘅地標嚟跑步嘅。
1: 紅磡咯，就係寫住。
0: 係啊。同埋好多狗狗放好多主人放狗喎、啊，爹哋話，即係啲狗狗喺嗰度咧玩到好開心。
1: 啲狗狗又放主人咧，可以
0: 互放啦，係咪？因為觀塘海濱咧行過去紅磡咧5.5K 啫，5.5公里啫，
1: 係咯。
0: 所以其實你話其實好適合係行路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如果你話真係喺香港。嚟讲，我哋能够下一次有呢啲咁样嘅全球性嘅自己投票咧，我哋要同大家讲，一齐为香港投票。因为而家亚洲入围咧系得 韓國的首爾，因為它是城市嘛。

0: 韩国嘅首尔啦，同埋台北。
1: 哦，
0: 系啦，即系如果你话亚洲地区嘅话，咁佢哋就可能因为知道有呢啲嘅网站，佢哋有自己投票啦。咁但系其实我觉得香港系十分之适合，所以下次如果真系有呢啲咁样嘅投票嘅嘢咧，我哋要多多喺晨光里面叫大家帮香港争翻一口气。
2: 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晨光百科，寻日咧，小白你咪话，究竟点解嗰啲嘅泥土里面呢硬系会有啲杂草会识得自己生出嚟嘅，
1: 系啊系啊，
2: 原来就系泥土里面，即系好深嘅泥土啦，或者即根咧未连根拔起咧，有好多种子喺入面啦。今日我都想讲下泥土，因为踏入五月咧，有一种花咧，我自己都觉得几靓嘅，圆形嘅，绣球花，
1: 哦，绣球花，
2: 绣球花好靓嘅，大一大个波波咁样，因为嗰啲波波形状嘅花我都觉得
1: 好
2: 靓，
1: 都似一年四季咁样。我觉得呢啲绣球花
2: 系咪啊？
1: 成日见到嘅，
2: 可能系因为如果唔系自己种嘅话，
1: 种植方法叻咗好多啦。
2: 系啦，种植方法叻咗好多啦。咁究竟点解绣球花会有唔同颜色咧？系取决啲咩嘅咧？你觉得咧？如果种嘅话
1: 种嘅话取决于泥土入面嘅唔同成分，
2: 冇错啦。你睇过系咪？
1: 我记得，我有花艺师同我做访问噶嘛。
2: 冇错啦，好啦，咁啊，既然小白知道，简单同大家喺晨光百科里面讲啊。如果你都中意绣球花嘅话咧，踏入五月咧，就开始有好多靓靓嘅绣球花出嚟啦。原来咧喺我哋绣球花瓣入面咧，有一种称为系飞燕草素嘅花青素，咁而决定颜色嘅咧，就系土壤之中嘅铝离子。咁呢一种嘅铝离子咧，喺我哋嘅土壤里面，即系会溶解啦。然后咧，当佢吸收咗一啲同花青素结合咧，就会呈现蓝色、深蓝色，又或者深紫色咁样噶啦。咁究竟系咩颜色？系有几多嘅嗰个嘅酸性咧，或者系中性定碱性咧？原来如果你中意蓝色嘅绣球花，佢嘅酸性土壤 pH 值是少于 5.5、而紫色的话是中性土壤 pH 值的 5.5 至 6.5， 而红色的绣球花呢就是碱性的土壤 pH 值大过 5.6， 就是有红色的了。所以如果你喜欢花，你又想自己种的话，为什么我买回来种下种下变了色？可能是因为有关你的土壤问题。所以如果你是自己种这些绣球花呢，就要注意了，可能就是你的泥土的酸碱度啦、中性土壤啦，又或者是碱性土壤那个 pH 值，你都可以决定的了。

0: 6:52啊！听过有嚟自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而家出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啊！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5月12日嘅星期二朝头早晨光 KOL 环节咧，除咗有 Vicky 喺度，都有我哋嘅茶艺师、评茶师、制茶师、调饮师 Catherine 喺度。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讲到口干，要饮杯茶。
0: 系啦，好想饮翻杯茶啦。上星期咧，我哋就好有趣咁样咧 ，Catherine 同大家分享咗，原来太空人咧喺个外太空里面都真系要品尝翻杯茶，令到佢哋个心灵咧都好似有啲慰藉咁样啦。都真系好多人都好喜欢饮茶。
2: 嗯，冇错噶。其实除了太空人之外，二战的时候甚至乎英国的军人都是很喜欢喝茶的。是啦，那时候他们有个采购清单，那你觉得打仗即是采购得最多的还是什么？
0: 朱古力。不是，因为我前排看了个新闻，就是那只七彩颜色的朱古力，原来在以前未成为零食之前 是军人的主要的粮食来的。
2: 因为是的，因为它高糖分。高糖分
0: 嗰個E點解會唔用呢？原來都真係有研究過嘅。咁當然而家咧，係變咗大家嘅零食，大家都好喜歡食啦。咁所以我就即係你咁樣問咧，我就覺得朱古力
2: 係咪朱古力係嘛？
0: 係啦，係
2: 啊。咁不過咧，打仗咧最緊要咧都係子彈。
0: 又啱喎。
2: 第一樣嘢係子彈，但係第二樣嘢咧已經係茶葉啦。系啦，第三先系炮弹，第四咧先系炸药啊！佢哋讲紧个按重量嘅入货嘅排序啊，谂下茶叶系几多啊？即系讲紧咧每一个前线嘅军人咧，每日咧系会被补给咧18-20 gram 嘅茶叶，系啦，其实系高于普通平民嘅配额添噶。
0: 二战嗰阵时，
2: 系啊系啊系啊，系讲紧咧，佢哋甚至乎咧系有一啲嘅秘密仓库啦，咁系货咧避免本土如果俾人侵占咗之后，惊佢啲断粮啊嘛。咁除咗粮食之外咧，佢亦都会咧系500个点入边咧都会挤茶叶呢一样嘢。
0: 点解系茶叶咧，而唔系纯正水咁样嘅咧？
2: 系啦，咁有几样价值嘅。咁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咧茶叶咧。可以掩蓋咧佢哋嗰啲汽油桶裝水嘅異味啊！打仗咁多日，咁嗰啲水你煲出嚟有啲怪味噶嘛？咁你就會可以令到咧，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掩蓋個味道啦。第二咧，佢亦都係咧，因為你一定要煲滾啊嘛，咁咧亦都可以咧減低咗呢一啲水源性嘅疾病，係啦，水源性嘅疾病嘅發病率。咁茶亦都係一個好好嘅鎮定劑啦。咁同埋英國人飲茶已經係一個好
0: common 嘅嘢，
2: 係啊，好日常嘅嘢，因為必須啊，必需品啊，唔係講緊係奢侈品啊，係啊。咁而甚至乎咧喺二戰之後嘅坦黑咧係咧有一個特別嘅設備喺入邊嘅，
0: 關茶室嘅，唔通有個茶煲？
2: 係一個佢哋叫做 boiling vessel， 就簡稱咧叫 BV 啦。咁佢咧係一個唔係簡單嘅熱水壺啊，而係一個咧係佢哋呢一啲坦克兵嘅移動廚房，係啦。咁咧佢呢一個嘅boiling vessel BV 咧，仲要咧係防爆嘅功能添㗎。
0: 哇！
2: 係啊係啊，即係佢係放喺一個坦克入邊啦，咁係幾分鐘咧就可以將啲水煲滾啦，咁而咧呢一個嘅裝備啊，甚至乎係標準裝備嚟嘅，係直成好似同 radio 即係無線電一樣咁樣嘅，
0: 即係冇唔得㗎，係
2: 啊冇唔得㗎，即係試過咧有啲英軍走去參觀美軍嗰啲坦克咧，佢睇到入邊冇 BB 嘅呢個，
0: 點解冇呢一個茶容器嘅？
2: 係啦，其實點解咧？其實咧都係一個血的教訓嚟嘅，咁因為曾經咧喺二戰嗰陣咧有一次咧就係咧喺1944年啦，咁因為咧佢哋嗰啲英軍啊朝頭早嘅時候咧喺坦克外面咧就煮早茶飲，係啦，飲緊早茶嘅時候突然之間咧就俾人突襲，係啦，咁亦都咧係傷亡慘重啦，即事後先再檢討啦，就係發現咧就係真係為咗飲杯熱茶，咁即係因為你喺坦克入面做唔到嘛，咁你咪一定要出去咯，咁但係你突然間俾人突襲，你又跑唔切翻去喎，咁咪危險啦，咁所以。

0: 咧，佢哋之後咧就決定咧將呢個BV 咧就裝埋咧喺個坦克入邊嘅，
1: 俾、哦、大家可以喺入面探查啦。朝頭早
0: 係啦，咁當然除咗探查咁即係佢哋都可以愛嚟煮食啦，即係愛嚟食用食嘢啦，係啦。咁咧呢一個咧即係之前即係 before 有呢一個 BV 咧，佢哋係要揾一個汽油桶改裝嘅一個爐去煮嘅。咁、你咪要真係 open air 咯，係咪啊？咁你喺個坦克度係密封噶嘛，係係
1: 危險噶嘛。
0: 係啦，咁所以佢哋而家嗰個其實某程度上，你當佢係一個熱水爐咯，但係一個防爆炸嘅熱水爐，即係佢外面係有曬不鏽鋼，有曬即係唔知佢哋嗰啲包去保護嗰嚿BV 啦，係啦係啦。跟住咧，佢哋甚至乎茶咧係，我覺得除咗真係一個飲品之外啦，其實係一個精神嘅慰藉嘅象徵啊、曾經試過咧，之前荷蘭啦就俾德軍去佔領咗嘅時候啦，咁咧喺當時咧英國咧就舉行咗一個 operation 叫做 Operation Tea， 係啦 Operation Tea， 咁就係咧將75,000個茶葉炸彈，唔係真係炸彈嚟噶，茶彈其實咧只不過咧係即係一啲嘅空投嘅物資啦，咁就係一啲棉包住一啲茶葉，咁就將呢75,000個嘅包咗茶葉嘅茶包啦，就掟落去喺荷蘭唔同嘅地方，係啦，咁而喺上面咧嗰啲茶包入邊咧都係寫住咗一啲嘅鼓勵，係啦，鼓勵佢哋啦，就係話哦振作啊，話荷蘭會再次復興啊，係啦係啦，勝利㗎咁、樣，即係佢係其實好warm 噶，系啊，即系当你其实佢系为咗鼓舞佢哋咯，系啊，咁呢一个咧都系好有趣嘅，咁系一个好温馨嘅一个插曲咯。
1: 系咁啊，上星期咧有讲啊，太空人咧就会饮红茶、绿茶啊，咁有冇话喺二战时期佢哋饮嘅茶系咩茶嚟嘅咧？
0: 二战时期咧主要都系饮红茶嘅，系啦，咁外国人佢哋习惯咧都系饮红茶为主啦，咁同埋咧佢哋都会配给大量嘅砂糖啦，同埋一啲嘅炼奶或者系奶精啦去做一个饮用。嘅奶粉啦，甚至乎二战嘅时间咧，英军咧都系周围咧去卖茶叶噶，即系除咗对敌对嘅国家唔会卖之外啦，佢都卖大量嘅茶叶去支持佢哋个战士咯。
1: 所以其实茶咧真系唔单止系日常嘅必备饮品啦，其实都系真系一个心灵嘅慰藉。去到太空又好啦，喺战地又好啦，饮翻啖茶真系令到我哋嘅心情都会舒服啲啊。
0: 冇错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遊輪紅迪厄斯號當地星期一在西班牙特內里費島靠岸，最後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員落船之後被轉送去到當地機場，坐飛機前往荷蘭。遊輪離港並駛往荷蘭鹿特丹港。西班牙衛生大臣加西亞表示，由於港區海域風浪較大，根據海事部門建議，原本停在港外的紅迪厄斯號最終靠岸停泊，保障乘客和公眾人員安全。遊輪停靠大約一小時，整個疏散過程在很安全的情況之下完成。他又說，在遊輪和撤離人員乘坐的飛機離開特內里費島之後，西班牙有關部門將會全面消毒相關人員活動的範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无意结束持续了四年多的战事，乌方正在为进一步受袭做好准备。泽连斯基在晚间视像演说中说，前线没有一刻是安宁的，战斗持续，俄罗斯没有结束战事的打算，乌克兰不幸地要为新的袭击做好准备，但和平一定会到来，这个是乌克兰努力的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磋商联合生产武器和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并达成共识。泽连斯基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援累积达到286亿欧元，目前两国正推进六项联合武器生产项目，标志着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实现重要起步。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当地过去的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

0: 安排，并坚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罗斯国防部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24小时之内利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袭击俄军阵地，并且使用无人机袭击别尔哥罗德州民用目标，造成两个居民受伤。食环署将于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署方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署方在会上表示，食肆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狗只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狗只或已知危险狗只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只在处所时候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稳妥牵引，以及严禁狗只进入食物配制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过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1000，食环署就会抽签。获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之内缴付140元的牌照修订费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约10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6: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 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了，
2: 讲得太微妙。
3: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4: 吃馅。
3: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4: 西国热散。
3: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都系乜嘢？
4: 闹妈。
3: 知唔知？
1: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5: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1: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啦，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嘅早上嚟嘅。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面啦，有小白喺度，
4: 有 Vicky 喺度，
5: 有 Didi 喺度。
3: 哦，今日朝头早咧，交通组咧就派咗啊，交通一号 Didi 系啦。
5: 咁二号系边个啊？
3: 二号系
4: Amon
3: 啊，哦，系嘛？Jessica 啦，应该
4: Jessica 三号先系阿 Mon
5: 啊 ，Jessica 先啲系咪
3: ？Jessica 系咯，跟住先阿 Mon 啊嘛，
5: 系
4: 咯，
3: 系啊，系啊，
5: 咁好喎，几有层次感啊，
3: 系咧，应该系咁样嘅，系啦，好，咁啊，以前唔系谂住叫一号要三号噶，系啊，
5: 以前有个名我都唔记得咗啦
4: ，Didi 女神，
3: 以前
5: 以前咧，
3: 以前啱啱晨光天文台整嘅时候谂住，
5: 咪整咗个名，好好笑，
3: 叫咩？斑马士阿 Mon
5: 啊，系
3: 系啦。红绿灯 Didi
5: 系啊系
3: 系啊，跟住仲有咩？
4: 咁 Didi 系咪真系红绿灯？
5: 唔系
3: 唔系，嗰阵时话咧，唔记得咗啊！
5: 我系啊，但系我同佢讲，觉得唔系咁好。我同阿彭仔讲，好似唔系咁好。跟住一场
3: 呢咧，彭仔都有同我讲，佢同我讲，其实佢就喺呢间房同我讲 ，Didi ban 咗我啊咁样。
5: 佢真系好有创意，但系我觉得呢个创意又觉得麻麻地喎。
3: 吓系啦，紧
5: 要啦。
3: 斑马士阿 Mon 都几好笑。
5: 总之就都是交通工具啊，
3: 都是交通工具啊，
5: 俾人用嘅
3: 路牌啊啲。
4: 我哋上次讲十兄弟嗰个都几好啊，
3: 系啊，系啊，十兄弟
4: 顺风耳听下交通嘅电先，
3: 跟住亦都有
4: 遁地四同我哋出去睇下咁样。
3: 遁地四啊，十个我唔系好记得到，高脚就系七，
5: 我最记得顺风耳啫，
3: 大喊十啦，千里眼啦，
4: 我哋睇出面嘅交通情况。
3: 铁头系第几我唔记得啦。
5: 哇！我記得咧，你嘅啊小白，你應該有睇過粵語長片啦，真係好好睇嘅十兄弟。
3: 我冇睇粵語長片過十兄弟，
5: 我都係重播你睇翻，你冇個眼神望住我，我以為你有添。
3: 唔係啊，我係都唔怕講，我係以前細個，
5: 我都係睇翻啲重播嘅係。
3: 唔知亞視有做過，
5: 好好睇噶。
3: 你係睇大台嗰個啦，我睇嗰個就係。系啦，亞視嗰個
5: 我喺大台睇，好多時候有重播噶嘛，咁我會睇咯。
3: 唔係大台，大台都有拍過一次噶。
5: 有，我覺得
3: 拍過嗰次我就冇睇啦。
5: 啊，真係好好睇。
4: 我係睇嗰個嘅，
3: 係嘛？
4: 大喊十，
3: 好似有個識飛喎，飛天七定高腳七咁樣噶嘛？飛天八達，
5: 係啊。
3: 系咯，有十个啦，总之就
4: 大力
3: 啊，系有个大力嘅，系啊系啊系，
5: 可以上网即刻揾得翻嘅，
3: 几好笑呢个。谂
5: 翻起，
3: 我成日都会谂咧，细个啊，如果俾我拣嘅，我有边一个咧？我想有边个超能力咧？你想识飞啊？
5: 我想识飞，
3: 我都应该系想识飞。
4: 不过咧，呢个十兄弟咧，最近喺我哋香港嘅康文署嗰个流行文化节咧，佢特登揾咗一啲年轻人咧读 design 嗰啲咧，将十兄弟变成漫画嘅角色。
3: 哦，
4: 系啊，呢个都大家值得欣赏嘅。
5: 系
4: 啲年轻人。嘅創意好得意，你以為個大喊十係咁嘅樣啦，咁佢而家變咗卡通化係點咧？大家都可以上網了解一下。
3: 哦，
5: 係非常之好啊！
3: 我記得我阿媽就有千里眼嘅，因為我喺屋企睇緊電視，唔知點解佢一打電話上嚟嘅時候，你係咪睇緊電視？
5: 估都估到啦，自己嘅仔女性格好似我咁。
3: 跟住佢咪同我講話，佢有千里眼咯。
5: 你真係信啊？
3: 以前细个信噶，
5: 哎呀，所以即刻唔敢啦。真系细个几容易呃，
3: 细个真系啊，系啊，天真吓，系啊。
5: 讲翻交通消息，有单比较重要嘅交通消息啊，因为涉及到巴士同货车相撞咧，好似听新闻讲系初步有九个人受伤噶。个位置就喺宝林路去翻秀茂坪道近住宝达商场，咁啊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就系、是、宝林路去秀茂坪道方向近住宝达商场啦。咁啊揸车朋友咧经过咧要小心啲啦，咁啊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嘅，咁有咁多条隧道咧，暂时咧都系正常嘅，咁路面方面咧都几好噶吓，咁啊同大家提一提一个修路工程啦，就系喺呢个青衣乡事会路嘅，有水务急修，去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另外南田嘅水管急修，咁影响到平田街同埋安田街交界啦，近住南田圣保禄中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车辆不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车辆不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去安田街，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嘅，就
3: 系
5: 咁啦。
3: 嗯，系啦，咁如果有交通意外嘅话，就大家多加留意啦，多加忍让啦。

0: 同埋俾多少少耐性啊，咁我都盡快處理緊㗎啦。咁至於平時嘅路段啦，如果發現有啲塞車嘅情況嘅話啦，或者開始行車緩慢啦，都要俾多啲耐性，同前車保持一個安全嘅距離最緊要啦。係啦，好。咁交通方面啊，出邊啊知道係咁樣啦，有啲咩資訊同我哋講下咧？
1: 啊，今日想講一個咧，就係智能眼鏡啊，方便視像人士出行同埋搭巴士啊。呢、这、一個智能眼鏡咧，就係人工智能視覺影像分析技術嚟嘅。咁咧配搭埋呢個智能眼鏡同埋手機應用程式咧，就幫視像人士咧可以出行嘅。點樣咧？咁、其實你知啦，視像人士而家即係出行就唔好咁方便啦。
0: 眼睛又未必睇得咁清楚。
1: 係啦，個心理上就少少顧慮嘅，令到佢哋咧可能會喺屋企啊減少咗外出啦。咁、但係呢個產品咧就可以幫佢哋出行。例如咧，乘搭巴士嘅，咁咧你可以透過呢個眼鏡攝影機啊，眼鏡裏面有攝影機，可以拍攝到影像，跟住傳送翻呢一個信息去個手機度，個手機咧就會進行翻影像分析，提供翻所需服務。咁、樣咧，呢、這、一個包括會點樣咧？包括會讀取到呢個巴士站牌啦，可以識別到顏色、物體、錢幣種類同埋文字都得嘅。咁亦都有文字識別啦，佢能夠可以掃描到文件啊，即係嗰副眼鏡啊、信件等等啲內容啦。咁透過文字咧就附。语音功能读出，方便呢个视像人士咧获取资讯嘅。咁呢一个物体嘅识别咧，就可以拍摄埋咧周围嘅环境嘅，可以详细话俾你听，电视啊、站牌啊等等呢啲物体嘅位置。例如咧，你跌咗个手机落去个地下度，你只要你眼镜扫到嘅话咧，咁当然咧佢会周围有显示到佢点样去扫啦吓。咁一日望落下低咧，佢都会话翻俾你听，你嘅眼镜跌咗喺边一个位置啦，同埋可以帮你读取巴士站牌个内容啦，提示埋距离，可以提供导航功能，加强呢个视像人士出行嘅便利同埋安全嘅。咁运输署就话啦，其实呢一个咧系结合咗流动应用程式嘅智能眼镜，即系你要配备埋个手机有啲 app 啦，咁啊连埋啦，咁啊透过语音同埋震动提示咧，即时可以向呢个用户提供到导航同埋环境嘅资讯嘅。咁当侦测到合适嘅路线巴士嘅时候咧，话仲会提供用户适时话俾你听，你可以挥手截车，令到佢哋好容易咁样搭到公共交通工具。咁相信咧，呢个视像人士咧用咗呢一套智能辅助系统之后咧，可以好安全啦，同埋好自主咁样用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啦，可以提升到佢哋出行嘅效率同埋生活质素嘅。咁样呢一样嘢咧，当然啦，我哋就冇用到唔知啦。咁但系我有个视像朋友啊，佢一同佢讲话研发咗呢样嘢，哇，佢非常之开心。咁大家当然啦，知详情嘅话咧，呢项研发咧其实咧已经喺深光学校同埋喺香港盲人辅导会咧，就系已经系测试紧同埋应用紧噶啦。咁所以详情咧，你可以打电话去深光学校或者系盲人辅导会度咧，可以问清楚嘅。咁可以佢会话俾听点样用啊，或者系点样可以购买到咁样咯。咁呢一个系咪可以好开心啊？方便到视像人士搭车啊？
0: 因为我初头咧都喺度谂咧，听到 Didi 讲嘅时候咧。即係腦入面都有好多唔同嘅疑問嘅，咁到底點樣？即係佢用陳述嘅方式話翻俾我聽，有啲咩影像啦嚟緊咧？譬如我搭巴士嘅，咁我個行去呢個巴士站啱唔啱咧？咁佢因為佢有文字閱讀功能噶嘛，咁佢話到俾我聽，譬如我搭二號，要搭七號，要搭六號 A 咁樣，佢又講到俾我聽。咁我就喺度諗，咁佢會唔會有好多 delay 咧咁樣？跟住 Didi 又喺度話咧。当佢如果佢有巴士嚟紧嘅时候，佢好快脆会已经话到俾我知道啦，
1: 可以即时，
0: 然后我又可以截车喎，
1: 系啊，好犀利。
0: 咁即系其实佢系好快脆就已经俾我知道我眼前嗰个嘅实物嘅状况啦，个文字系点样啦，咁样咁啊真系好快脆就帮到我去超级市场买嘢，我都可以睇到，或者唔好用睇到啦，即系可以识别到
1: 系啦，
0: 到底嗰个物件。是不是我需要的物件咯？
1: 系啊，同埋
0: 方便好多、
1: 巴士站牌你可以睇到啲咩巴士搭啊嘛，系咪啊？
0: 系咯，
1: 系啊。所以其实咧，对好多嘅视像人士咧，唔少视像人士啊，都体验咗呢一个嘅手机应用程式，佢又觉得非常之好啊。咁所以咧，我希望咧，因为咧有啲人未知道有呢个嘅发明嘅，咁啊讲开倾开，咁我哋又知嘅，咁啊可以打电话去头先我讲啦，深光啊，同埋香港盲人辅导会，佢都会可以话俾你听咯。
0: 系，
1: 咁可以更加详细，可以知得清楚。
0: 就部分啦，咁可能有部分即叫做视力有问题的朋友，他未必是全盲的。是啦，他可能都是
2: 是
0: 啦，九成睇唔到啦，八成睇唔到啦，咁有唔同嘅情况嘅。咁例如头先 Didi 有提过深光学校啦，咁我都有接触过佢哋嘅学生嘅。咁佢哋学生其实有阵时可能未必睇得咁清楚嘅时候咧，咁佢哋都会喺个印刷上面就做大啲啲字啦。佢哋都好好啊，即係佢哋都会继续咧就係去参加啲譬如广播劇嘅表演啦。
1: 歌舞劇嗰啲佢哋都会去参加。
0: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我每次同佢哋即係合作或者见面嘅时候咧，我都觉得话原来佢哋做到嘅嘢咧係好多，
2: 而我哋好積極，
0: 冇错。 即係呢一個心咧，積極嘅心咧，我覺得係令人哋覺得就最敬佩。
1: 嗯

0: 真係睇到佢點樣克服困難。日常可能因為身體嘅問題啦，好多唔方便啦，但係佢哋仍然咧係每一刻都係好享受自己嗰個人生。
1: 係啊，所以堅毅好緊要，即係我都講一講啦。即係我有個朋友，佢十零歲突然之間盲咗，乜睇唔到喎，即係唔知咩原因，又睇咗所有醫生都唔知點解啦。哇！佢嗰種堅毅好似你咁講啊，佢後屘佢就當然啦，你一下子邊有可能即刻接受到啊？係咪先貼地少少啦講嘢？咁但係後屘經過時間啦，佢就可以自己奮鬥翻。哇！佢好叻啊，雖然佢係睇唔到嘢啫，但佢都可以好勤力咁去讀書，哇！而家仲讀埋律師課程，哇！我真係好佩服佢，係啊！但好彩佢成日聽收音機，有正能量咯，佢真係同我講成日聽收音機啊！咁所以就我覺得好開心咯，同埋呢啲發明可以幫到佢哋咧，更加開心。
2: 係啊，我覺得呢啲科技真係幫到佢哋咧，多咗個安心感。
1: 係啊，
2: 即係有陣時就係知道哦，點樣可以幫助到即係視障人士佢哋出行咧？除咗身邊有個人就係導盲犬啦。咁而家再多咗呢啲唔同嘅科技幫咗佢哋咧，真係唔使再困喺屋企咯。
0: 係啊，
2: 係啊，
0: 科技用喺呢啲方面咧就最好
2: 啊，真係賺。
0: 係啊，就唔好因為科技搞到我哋個個都係有富貴包。因为挂住睇电话，咁、啊、我觉得即系你太过沉迷就唔好啦。
1: 对住咁多，系啦，你自己权衡翻咯。你真系要做下运动，唔好太多时间，乜嘢都系啦。你沉迷太犀利啊嘛，就算你老婆咁样啦，你太沉迷你老婆，你都唔系咁好。即系同你一样啫，系咪啊？
0: 咁我同佢讲翻，爹哋叫我唔好咁沉迷佢。
1: 系啊，平衡翻少少啦。嗱，你个心成日谂住佢做嘢唔专心嘅都唔得噶，所以平衡平衡，每一样嘢都有利有弊。针真系冇两头利，系咪先？所以大家要小心咯。诶，啱啱收到中交通意外，同大家讲一讲先啊。汀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开始车多，大家留意啦。就系汀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带咧就开始车多嘅。就系咁啦。
2: 知道，
0: 唔该晒 Didi， 唔该晒。
2: 好，同大家睇埋今日咧，我哋星期二5月12日嘅天气系点样啦？7:19，而家嘅天气预测咧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0度，新界会再高1-2度嘅，行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今日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以及系炎热噶，而稍后有几阵嘅骤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出面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噶。
0: 系啦，咁啊，九天天气预报都见到星期四嘅时间，特别系星期四啊吓，咁啊都系大雨噶啦。咁啊，大家即系冇乜特别叫做改变嘅话，暂时都会去住星期四大雨先嘅。
2: 系，
0: 咁啊，希望佢又到时唔好影响咁多啦。
2: 系，
0: 系啦，咁啊，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3: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3: 晨光大学。
0: 好啦，早上嘅7:20，咁啊 ，Didi 咧就翻咗去交通组啦。咁啊喺直播室入边有小白喺度，亦都有
2: Vicky 喺度。
0: 电话旁边咧邀请到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2: 早晨 Ringo。
5: 早晨 ，Vicky， 早晨，小柏，
0: 早晨 ，Ringo， 系啦，咁今日星期二咧，咁我哋就会讲下一啲咧有关于汽车上面，大家因为道路嘛，咁我哋都经常会接触到嘅，咁邀请 Ringo 咧就同我哋讲下今日我哋倾啲乜嘢好啊 ，Ringo。
5: 今日倾啲咩好啊？
0: 嗯、
5: 今日嚟计咧，我哋呢、這个节目，我哋就唔好净系讲晒而家最新嘅电动车啦，有车嘅历史又有讲下啦。
0: 啊啊
5: 有車嘅保養我哋要講下啦、
0: 啊、
5: 電動車嘅充電或者保養都要講。今日我想講下如果有車、有啲嘢呢、我哋車主自己都要 check 下嘅。咁、其實電動車都要
0: 㗎。
5: 咁所以今日呢我哋就要傾下呢講下好多時大家我唔知 Ricky 有冇聽過啦揸架有車呢有一個叫做五油三水，五种嘅油类，
0: 吓，哦，
5: 三种嘅水，
2: 哦，
0: 吓，
5: 我唔知道 Ricky 小白应该有机会你系掂过嘅，即系你起码男士啊，自己 check 下。
0: 我都掂过啲噶咋，嗱，如果你话油嘅话，一定系最主要嘅，譬如燃料啦，即系你过嚟揸车嗰个燃料啦，跟住仲有啲。

0: 譬如机油啦，波箱油啦，胎盘油啦，胎盘油油噶嘛，我记得系咪？风油胎，因为好似要落油，我记得好似以前有试过整翻啲油喺度嘅。仲有一个我醒唔起啦，五油啊，唔知系咪呢几个添？我而家都惊惊地。
1: 好，咁啊 ，Ricky 咧，三水系咩？
2: 三水就系、
1: 是，唔系水，
2: 我知道我知道，嗰、那个啊挡风玻璃会喷出嚟嗰啲水，
0: 系玻璃水，
2: 玻璃水，
1: 冷一个水，
0: 冷却剂我又唔知道算唔算系水咯，嗬，即系会另外再落去引擎，咪有个冷却剂嘅，有啲
1: 系水嘅、
0: 哦，都系水
2: 嘅，
1: 所以咧就系冷却用嘅水。
2: 冷却水，
0: 咁啊当系先啦。
2: 冷却水，
0: 吓、啊，跟住就
2: 仲有一水。
0: 我知挤喺车尾箱饮用嘅水，我见好多司机大哥都摆喺车尾箱噶，油站嗰阵时换埋嘛。
2: 我都有摆，
0: 系咪呢个啊？呢个
1: 咁样就叫做四水，
0: 哦、四水啦，
1: 系有就系由小白讲嘅四水。
0: 吓吓
1: ，OK，
0: 好，
1: 大致上大家都。啱咗好多，
0: 哎，好啊，好啊，好彩啫。
1: 嗱，五油系咩咧？除咗系正话啊，小白就讲话嗰个叫做加油嗰、那个
0: 燃料，燃料油系
1: 啦，系啦。咁咧，一般嗰个咧，我哋自己揸车就唔会开嚟 check 下佢嘅。呢、這个系去到油站嘅啫。所以我就暂时唔计。咁、但系你话系咪一个窿？是一个窿，是不是一个口，是一个加注的口。咁、其实呢五油是什么油呢？正话都小白讲得好多的。五油呢就是机油啦。是啦。咁就这个我们的油的呢其实就是说类似嚟计咧，有一种咧，我哋叫做睇先啦。
0: 即系
1: 啱嘅，啱嘅，系
0: 啦。
1: 嗱，就系、是、波箱油，正话你讲咗嘅。如果我冇记错，
0: 我有讲过波箱油系。
1: engine 咧，机油咧，好似冇讲啊。
0: 即系机油啊，系嘛？系咪机油嚟噶？
1: 机油咯。
0: 哦，系啊，有阵时啲名字又太学术咧，我又唔记得咗啊。
1: 系，因为我要 recap 翻你正话讲嘅嘢，所以我嘅思路俾你打断啲啲。
0: 好啦，系我唔好嘅老师。
1: 跟住咧就系话你有提到嘅，即系钛油，但系咧我哋叫风油钛。
0: 系啊，
1: 钛咧如果唔系风油钛冇有噶吓。
0: 哦，
1: 咁系风油钛嘅油。
0: 系，
1: 好啦，跟住咧就系、是、刹车油。我哋叫碧沥油，唔好讲嘅，系嘛？
0: 碧沥
1: 油嚟噶，
0: 碧沥油
1: 唔可以叫碧沥水噶，唔可以叫碧沥水噶。
0: 系，但碧沥油个运作系点嘅咧？嗱，你就咁攞油挤喺个碧沥皮嗰度，咁啊越嚟越即系啲听众一谂咯，咁啊落油咯，系啦。咁点样嘅咧？
1: 你讲个碧沥皮就喺下低嘅碌嗰度。
0: 系啊系啊。
1: 我哋讲咧，你车主要 check 嘅五油，check 喎。咁咧喺上边咧有一个壶，个壶嚟计嘅话咧。就有有一个即係两条嘅一个高嘅线呢 ,maximum 呢一个 low 啊。咁嗰啲碧油呢就唔能够高过上限亦都唔好低过下限。咁呢我哋係身为车主呢都要 check check 呢个碧油够唔够咁咁解嘅。碧油。好啦。咁呢你正话讲嗰个汽油都可以。汽油嘅话呢我哋咧即係話都係一個油類啦，我哋唔係嘅水啦。咁呢個五油咧就係話我哋好多時嗱，我就唔係叫你 check 個油缸喎，小白。
0: 啊、
1: 我係 check 乜嘢啊？
0: 如果你話汽油嗰啲咁，你個標板都有寫住㗎啦，你行到幾多公里啊？嗰啲係啦。
1: 小白，你唔好俾我牛咗啊！我 check 下個汽油先，打開嗰個油箱蓋，唔係啊 ，check 下嗰個標板嗰個汽油夠唔夠？
0: 知道
1: 嚇嚇，唔夠嘅話就紅色㗎嘛。
0: 係啊，係冇錯。
1: 夠嘅話咧就去到頂㗎嘛。咁呢個五油咧係我哋自己要 check 嘅嘢。好啦。咁啊，正话 Ricky 讲咧就三水啦，三水嚟计嘅话咧就好简单啦，就系冷却液啦，即系冷却水啦，我哋叫玻璃水咧，即系话咧，
0: 抹玻璃嗰、那个
1: 玻璃度，冇错冇错，

0: 係啦，咁咧另外嚟計嘅話咧，其實塞車油之中咧，咁都係我哋屬於係有嗱，不過咧，如果係三水咧，就簡單一啲嘅，
1: 嗯，
0: 簡單一啲嘅話咧，咁咧就係、是、換句説話講咧，就係、是、簡單啦，咁啊，另外講咗五油，咁啊三水咧就係、是。波箱，
1: 水箱个水，啊玻璃水，
0: 系啦，
1: 玻璃水同埋嗰个冷却剂，系啦，仲有一个咧，吓，
0: 同埋吓水箱水
1: 啊，哦，
0: 水箱水，你记得咧，汽车冻咗之后要扭开个盖睇啊，仲有两个壶噶，
1: 嗯，
0: 一个就主嘅就系水箱嗰个大嗰个盖啦。一个咧就系佢侧边咧就一个 relief， 即系话咧有个副嘅水箱水嘅壶。咁咧嗱，记得水箱水 check 咧就系话 check 开个水箱嘅嗰个盖咧就要满嘅。
1: 嗯，
0: 嗰个壶咧系七成嘅啫，记得、有个塑胶壶喺侧边。
1: 佢通常都有啲黑度话俾我哋知道去到边度就 maximum 噶嘛。
0: 系啊，但系记得水箱水另外个细壶仔咧就唔好入满啦。
1: 嗯，
0: 入满咧佢个压力咧又唔同咗，个压力吓。
1: 哦，
0: 好啦，咁呢一个咧就系、是、我哋揸油车嘅兴趣，可以 check 下五油三水。
1: 系啊，阿 Ringo 啊，我想问咧，因为仲有一分钟啦，我想问如果嗰个机油唔系嗰个机油啊？个计我见啲车房嗰啲师傅咧，佢喺个车头嗰度拎喺，佢有啲类似黄色嘅，啲针拎出嚟，
2: 系咯，
1: 跟住望下佢啊，黑唔黑啊，黄唔黄？
0: 油尺，
1: 油尺，我嗰个油
0: 有
1: 长
2: 望颜色噶嘛，佢哋
1: 机油尺系啦，
0: 记得掹出嚟
1: 吓，
0: 搵一个咧 Tissot 白色嘅，俾个 Tissot 一抹，咁你就睇啲机油啦。哇，黑掹掹嘅要换啦，系啦，咦，有啲水嘅又唔得喎，咦，系。深黄色咁咧就靓啊！一换完机油咧，有深黄色咁就最好啦。
2: 记住佢深黄色就最好啦。
0: 系
1: 啦，
0: 深黄色。
1: 明白明白。咁如果换机油嘅话咧，咁啊，当系我自己就觉得真系揾翻啲合资格嘅车房去到做就好啲啦。咁、我有时系啊，见到试过咧，有啲人啊自己换啊，咁啊其实就都几麻烦噶吓。最麻烦系咩咧？你要处理嗰啲已经废弃咗嘅嗰啲机油啊，吓咁嗰啲就
0: 呢、這个就。小白绝对啱嘅，你啲机油唔能够到垃圾噶。
1: 明白明白，好，唔该，跟住咁多先，唔该晒 Ringo，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秀茂坪有货车同九巴相撞，初步知道有十人受伤。事发喺朝早大约六点半，一架九巴同一架货车驶至宝林路宝达商场对开嗰阵相撞，货车向右翻侧，巴士车头严重损毁。两车司机同多名巴士上嘅乘客受伤，全部都系轻伤，部分人坐喺路边等候救援，至少两人送往联合医院治理。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遊輪紅迪厄斯號當地星期一在西班牙特內里費島靠岸，最後一批一共28個乘客和船員落船之後被轉送至當地機場，坐飛機前往荷蘭。遊輪離港並駛向荷蘭鹿特丹港。西班牙衛生大臣加西亞表示，由於港區海域風浪較大，根據海事局的建議，原本停在港外的紅迪厄斯號最終靠岸停泊，以保障乘客和工作人員的安全。遊輪停靠大約一小時，整個疏散過程在很安全的情況下完成。加西亞又說，在遊輪和撤離人士乘坐的飛機離開特內里費島之後，西班牙相關部門將會全面消毒相關人員的活動範圍。新华社发表题为《引领中美关系：呢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的文章，指回望中美关系历经跌宕起伏，实现总体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文章提到，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章说，今年中美两国各自都有

0: 唔少嘅重要议程。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迎嚟建国250周年。作为世界上最大嘅发展中国家同最大嘅发达国家，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系经过实践反复验证嘅常识。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之下，尤其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利安道咧，近住顺利消防局咧，现时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利安道近住顺利消防局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宝林路去秀茂坪道方向近住宝达商场嘅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咁部分行车线咧继续封闭紧，一带咧都开始比较挤塞。咁就系宝林路去秀茂坪道方向，近住宝达商场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开始比较挤塞。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处理好噶啦，一带啦仲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啦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咧，架车龙就去到皇后大道东，仲有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依家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石门村，而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咧就去到电话机楼。唔知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到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五块田，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咧，现时都比较多车噶。依家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5: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雷镜手镯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她最终会不会直接消失呢？她和唐琪又会不会有圆满大结局？
4: 国剧830雷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7: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8: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7: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清晨7:38，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2: 早晨啊，
1: 喂，今日同大家讲下咧，近排喺网络上边好 hit 嘅四个字叫中年三宝啊，
3: 我知啊，
1: 你知咩啊？
3: 我梗系知系咩嚟啦，
1: 系咪啊？讲嚟听啊！
3: 其中有一个我哋三个都有做过嘅，
1: 唔止啊，有两个我哋三个都有做过，
3: 两个咩？
1: 有，
2: 渊文其长。
1: 第一個當然是馬拉松啊，咁啊，即係小白都有周遊列國跑下唔同馬拉松，咁我又跑下10K，咁 Vicky 而家又投入跑步運動
2: 跑友嚟噶啦 ，Vicky 已經係，
1: 我都覺得你係跑得幾好喎，即係好專注咁樣咯，係嘛？
3: 係，我都幾中意跑步而家，唔知點解。
2: 有啲咩心得啊？你可以即係慢慢分享下啦。
3: 好啊，
1: 係啊，
3: 跑步我覺得最中意就係嗱，我要事先咧講，
2: 不如留翻享樂嘅時候講啊！你
3: 講
1: 佢個跑步係咪啊？咁又唔使，咁又唔使，咁又唔使，唔使出去搓完咁邊啊？中意幾時講幾時講啦！跑步都係自由自在嘅，即係著起對跑鞋，你能夠穿起跑鞋同埋著起運動衫，行出街跑嗰0.01K 開始，你就已經擊敗咗99%。
2: 譬如我自己去跑馬拉松啦，咁我嗰陣時咧就買咗一對鞋嘅，咁呢對鞋咧就唔係 for 呢一個全馬去跑嘅，咁但係第一啦，我跑全馬我係志在完成嘅啫，我唔係諗住做時間啦。咁但係嗰對鞋我覺得都幾靚嘅，咁所以我都堅持埋，因為個售貨人咁同我講，佢話呢對鞋咧都係我嚟跑半馬嘅啫，就你我嚟跑全馬㗎，咁可能會未必咁幫到你喎，但係其實我都係最終都係我嚟諗住完成嘅啫，
1: 係
2: 啦，因為佢啲 pattern 我覺得幾中意，
1: 幾靚啦，譬如咁樣講，
2: 所以就係話，即係好多嘅叫呢啲產品咧，你未必係真係要買到最頂級嘅，其實你覺得 OK 嘅，你自己覺得舒服嘅，其實你亦都可以考慮噶啦。
1: 係啊，咁啊，總之參與運動啊，絕對係冇錯嘅一件事啦。喺晨光第一線咧，好值得討論呢個網絡嘅中年三寶。咁啊，大家認識嘅中年啊，除咗一好聲音啦，跟住我哋台有音樂中年周國峰啦，但其實運動嘅項目咧，大家都覺得喂，如果你有玩呢三種運動咧，其實基本上咧，你都係好享受緊，即係可能到
3: 你就已經有其中一步啦。
1: 係啦，咁其中一步頭先講緊就係跑步啦，即係或者叫馬拉松啦。咁在乎你跑緊嘅係咩賽事啦，或者參與嘅係咩項目啦。第二係咩咧？第二咧就係匹克球啊，即係匹克球，我哋都有打過喺上年。我哋全运会宣传全运会嘅时候，我哋晨光团队都去咗启德体育园其中一个匹克球场嗰度
3: 试玩，
1: 都有抽几板啊！
3: 但系真系要认真玩佢啲规矩咧，系真
2: 系
3: 好
2: 难。系啊，好犀利啊！匹克球个名
3: 虽然佢好容易打，
2: 佢一打嘅时候真系啪啪声，
1: 啪啪啪啪。系咁，当然啦，即系依家大家好多时候都喺度讲紧声浪过高呢个问题啦。咁所以好多匹克球场其实就去咗啲工厦入边去做。或者喺商場入面去做嘅，咁啊真係聲音就唔會相對咁響亮啦，就唔會擾民啦，或者唔會嘈到周邊嘅街坊啦咁樣。
3: 都真係好犀利喎，因為由即係早幾年啦，匹克球嗰啲場地咧得幾間嘅啫，而家去到20多間喎。
1: 係啊，全香港喎，好大嘅一個擴展啦。咁嗱，另外一個咧就有個懸念喺當中嘅，即係大家網絡上面流行講嘅中年三寶。第三個 option 咧，就係咧，第一我講咗就係三項鐵人。你覺得你哋有生之年會唔會玩一次三鐵咧？其實我係有少少想嘗試嗱，踩單車你識啊，小白，跑步你識。

0: 啊，咁啊游水唔使游好长啊，即系有啲三铁
1: 游水咪游一 K 噶嘛，系嘛？
0: 唔使游，即系每个三铁嘅叫做赛事都唔同嘅，但系至少唔好谂住好似何诗培咁样游个渡海泳咁样，或者游个
1: 游到河啦，而家几犀利啊！
0: 哇，依家开心啦，即系游到爱河啊，直情系开心。喂，真系好开心，有阵时见到呢啲运动员好似好 friend 咁。其实我哋一次都冇做过访问噶嘛，何诗培，但系你见到佢即系由妹妹咁样成长，为香港争光，跟住再依家密运中，咁嚟紧有冇机会再出战亚运咁样？呢啲都后话。总之呢个 story 咧好美满嘅，即系你作为香港人，其实你有阵时睇到呢啲 pop up news 咧，我都觉得好 sweet， 要揿入去俾个 like 咁样系咪？
1: 系咯，好似嗰阵时，李慧思都有上过嚟啦。
0: 系
1: 李慧思上嚟嘅时候，个感觉即系我哋成日都喺电视机见佢踩车啦，但系佢上到嚟我哋即系录音室嘅时候咧。佢真係好 nice 嘅，
0: 係啊，係啊，
1: 真係，因為我哋可能真係由細到大，其實都見住李慧思啦，跟住見到佢真人嘅時候，哇，都好似見到個老朋友咁嘅感覺，
0: 睇由細睇住佢大咁嘅意思啦。嗱，咁啊，三項鐵人，咁我自己咧覺得過多一兩年咧。再
1: 你想挑战呢个三项铁人啦？
0: 唔系工作冇咁再繁重嘅时候，或者即系再唔使点样再努力揾钱嘅时候，依家仲要好努力揾钱，每一日都要努力揾钱。
2: 粗啊嘛！
0: 努力揾钱，唔系首先努力揾钱先嘅，即系你唔努力揾钱咧，因为头先讲每一样运动项目咧，其实都几贵嘅。即系嗱，跑鞋一对依家动辄都讲紧1900蚊一对嘅，即系如果你话一啲有碳板嘅跑鞋，唔系讲紧外国牌子，讲紧国产牌子，嗰两三个国产嘅牌子其实已经飞升国际啦，连一啲日本嘅跑手，讲埋都唔怕啦，大碧杰啦，咁啊跑得好好啊，亚洲区内嗰个成绩超好啦，其实佢都系着我哋国家嘅牌子，咁即系我哋国家嘅牌子，其实都讲紧成1700蚊人民币一对鞋。咁你其实跑步贵噶，啲衫咧，啲背心咧，跑步我早一两个礼拜先同小白去分享话跑步嗰啲透气背心啊，
1: 哇！佢哋啲背心
0: 400蚊一件，
1: 系我仲记得喺度讲点解咁僻咧，系因为。佢索咗你啲汗之后咧，即刻帮你挥发走。
0: 系，又话有咩南北对流，好似买楼咁样噶嘛。
1: 所以以前我细个都系着嗰啲棉嗰啲背心噶咋。
0: 系啊系啊，即系所以就系、是、嗱，跑步贵啦。咁头先讲拍球个球拍，依家又
1: 都800几蚊噶。
0: 咦，你有投入过呢个运动、啊？
2: 有了解过，
0: 有了解过。
1: 我梗系有了解过啦。
2: 去、
1: 啊、
2: 行运动铺嘅时候看看，
0: 白先生有了解过。系咯，嗱，你拍球个球。拍又同埋你唔系一个波噶嘛？你嗱，譬如我哋四个人去抽波啦，即系晨光、小白、O、Vicky 同埋阿嘉明去抽波。咁你一个波，咁你唔通打跌咗，跟住又再执又执？咁你起码有10个波。
1: 你谂下，以前我哋细个打乒乓波啊，
0: 系啊，
1: 起码都10个波啦。
0: 乒乓波
1: 有啲就爱嚟踩扁嘅，有啲就爱嚟打走咗嘅咁样。
0: 乒乓波几钱一个波？顶笼5蚊啦。
1: 你咁贵嘅咩？
0: 依家啲乒乓波贵啲。
1: 唔系，哦系咩？
0: 系啊，我哋旧时细个咧，
1: 太耐冇买乒
0: 乓波。高级少少啲乒乓波咧，佢乒乓波咧有分卡士噶嘛，即系有一星、两星、三星噶嘛。你记得啦呢一样嘢。
1: 我以前咧
0: 吓。
1: 真係停留喺乒乓波係無止一個，
0: 係啊係，我都係1-2蚊一個，但係嗰陣時有三星四星咁樣噶嘛，即係有唔同等級咁樣啦。我估依家就再高端啲啦，依家啲小朋友學乒乓波都好貴嘅，啱啱啊侄女都有去學，哇又係好誇張嘅，驚人嘅數目嗱。抌走乒乓波先，咁头先话即系中年三宝有呢个拍球呢一个
2: 马拉松，
0: 仲有咧讲紧就系、
2: 是、体能耐力
0: 嘅三项铁人，仲有。早兩日真係喺網絡洗版，就係 Hyros 啦。
2: Hyros 即係今朝都有講啊，
0: 好成功啊！我覺得呢一個運動啦、啊，咁佢過咗香港站，我先講啦、啊。即係香港站就吸引咗20000人去報名，因為始終入面都係存在有一個商業嘅價值喺當中嘅。因為你要俾錢報名，個錢都多嘅，咁亦都係一個叫做運動嘅廠牌去做出嚟啦。咁但核心係你過咗香港站，我話知你啊。咁嚟緊6-7月係印尼站，咁你。 有心你自己報印尼站就唔關我事啦，就唔形成咁大咁直接嘅講嘅一個宣傳。不過調翻轉頭，我真係想講佢嗰個玩法咧，我覺得幾 friendly 啊，同埋幾 teamwork 啊。講緊嗰樣嘢就係、是、因為有分個人組啦，有雙人組啦，同埋四人接力賽。有陣時咧，你跑步咧覺得悶啊。如果我哋三個一齊跑，假使間阿 O、小白同埋 Vicky 一齊去跑步咧，個 pacing 唔同咧，其實你連傾偈嘅機會都冇。

0: 嗰個感覺咧係同在嘅，但係係抽離嘅。但係 Hyros 咧係同在嘅，係熱血嘅，係有支援嘅咁樣。咁我估呢一個揮灑熱汗嘅感覺咧，就係佢成功嘅一樣嘢。咁當然早一段子我都有講呢個運動項目最成功就係因為佢有四個 camman 幫你影相啦。咁你影完啲相全部都大大隻嘅，係咪先？咁我玩咩項目咧？其實就係滑雪機啦、雪橇推動啦、雪橇拉動啦、波比跳啦、蛙船機啦、農夫走路啦，農夫走路即係攞住兩個dumbbell 咁行下行下左右左右啦，跟住就係弓步樽啦，同埋咧最後啦嚇、就係呢個wobbles 啊，即係將個波咧踎低。跟住大力將個大嘅圓球咧推去一點咁樣有個接觸點，咁、旁邊 judge 以至嗰啲叫做sensor 咧 sense 到咧，你就可以過關咁樣。我覺得呢個運動好值得玩。
1: 佢仲要每一個項目中間你都要跑一公里，
0: 係啊，
1: 即係 total 你要再跑多八公里。
0: 係啊，八公里再加八個功能
1: 項目咯，
0: 項目係啊，好正啊，我覺得。同埋唔使曬住嘛，你嗱作為女性你點睇咧呢個運動？老老實實啦，
1: 你可以講翻你今朝嘅論點，唔使曬係好嘅，但係你焗住一個場地，你有另一個問題你要去面對，就係氣味啦。
2: 嗯，
1: 係啦，啱先小白提出嘅、
0: 哦，即係你覺得會臭，你覺得會臭，
2: 唔係覺得啊，
0: 係
2: 我前邊嗰個器材仲喺我兩米之外，我已經聞到個味道，
0: 係
2: 嚇，呢個係。是要克服的，
0: 可能是香汗淋漓咧，可能啊，我讲紧可能啦。咁当然啦，有好多朋友就再 juicy 啲咁样啦。因为你有啲某啲运动咧，你要举高个格拉底啊。
1: 系，
0: 跟住咧啲摄影师咧影格拉底嘅时候咧，成个格拉底嘅汗咧唔好睇，所以咧佢有一个唔系啊，佢一个技巧话你啲相点样靓咧，就系咧中途有两站咧，俾你画翻条眉同埋补化妆，同埋咧攞条大毛巾咧索一索格拉底啲汗咧，令到你 Hyros 嗰张相出嚟咧系靓啲，同埋咧更。
1: 咁又好細心喎，呢個人
0: 係啊，因為你玩得都係諗住攞嗰張相嚟獻技㗎啦，喺網絡世界。咁你獻技嘅時候，你又無謂 P 圖啦，因為你本身已經好大隻，你唔需要再 P 圖㗎啦嘛，係咪先
2: ？P 圖啊，簡直侮辱咗自己啊！
0: 係啊，你諗下，你推嗰個雪橇機嘅時候，哇！男人啦、啊，女性我就唔講，男性你真係上半身啲肌肉完整咁樣。
1: show 晒
0: 一头肌、二头肌、胸肌、上胸、下胸，全个咁样 push
2: 噶嘛。一个星期玩嘅话咧，即系翻屋企筷子都揸唔到，用匙羹不饭食
0: 嘅。系啊，
2: 真噶，
0: 真系噶，都攰啊！我有啲朋友玩完都真系攰噶，即系
2: 震晒只手。
1: 我有朋友咧都喺度讲紧，不如出年玩。但系对于我嚟讲，我都系跑靓仔个 pacing 先，马拉松。
0: 即系我觉得
2: 两样嘢嚟嘅，
0: 系两样。
2: 所有运动都系两样嘢嚟，即系譬如可能你跑步、跑山嘅，你个身形咧。就唔會去到呢一隻運動咁樣嘅，就可能會再 slim 啲。
0: 即係呢啲又有啲做 gym 嘅感覺，即係做健身嘅感覺，又有啲跑步嘅感覺，又有啲打卡嘅感覺，有啲靚仔靚女。
1: 但要學你話齋，我首先要唔需要咁多工作先啊嘛，揾夠足夠嘅錢先。
0: 你已經揾得好多，所以覺得你有
1: 繼續努力。
0: 係啊，睇下你下年又見唔見到阿關智斌，簡直係呢個即係哇！我哋四廿零歲嘅天花板，哇！又靚仔又大隻又操得，時間又做得好。

0: Kenny 关智斌有呢首作品《永远的彼得潘》。
1: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以前咧又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 AI 啊，我哋经常都听啊，而家政府咧都用好多咧就系前线嘅工作咧都交俾 AI 做啦，即系唔使日晒雨淋嘅工作咧唔需要我哋啦咁样，咁甚至乎系一啲辅助性质啦。咁我哋咧好少讲咧就系 AI 喺一个中层管理方面佢哋系点样？咁原来咧喺瑞士嗰边咧有一间嘅 coffee shop， 佢咧就系做一个噶实验性质嘅 coffee shop 嚟嘅，幕后主脑咧发号司令嘅。都是由 AI， 这个 AI 仲要有名的叫 Mona， 是啦、其实你说咖啡店嘛，是不是咖啡师都是用 AI 冲的？那就不是啦，就是变回人手冲的，就是个咖啡师在冲的。但是呢就是落 order 要订嘢啊，甚至乎进行一些、招聘的面试啊，评估员工的表现啊、就交给 Mona 做啦。那他们最近呢就很得意这样。
0: 即是做管理层啊，
2: 反正。中层管理人员啦、没错啦、就是幕后的主脑嚟嘅，咁究竟咧佢喺呢一方面啊 AI 又做成点咧？最近佢哋都得出咗个报告，系几得意、几有趣嘅，我觉得大家系可以了解一下啦。即系我哋经常都觉得，哎呀 AI 应该唔会出错啦，系咪？你哋觉得咧？如果 AI 做管理层会系点样啊？
0: 我未想象到我俾 AI 管理，其实好老实讲，我都系处于应用 AI 嘅阶段啦。咁如果 AI 要管理我啊，咁我咪要谂啲计仔取悦 AI 嘅，系咪应该以？
2: 你觉得你
0: 唔好讲取悦啦，要 fulfill 到佢觉得一个员工应有嘅一啲职能上嘅 tick 啦，包括
2: 因为佢都会去评估员工表现噶嘛。
0: 系啦，如果你话咖啡店简单啲量化到就系准时啦，杯咖啡冲嘅质量冲得好啦，唔好得失客人啦。跟住出勤率係高啦，即係唔好匆匆下射波啦，又話肚痛啊，又話翻屋企啊，
2: 嗰啲早退啦，
0: 係啦，嗰啲咁嘅嘢啦，似唔似
2: 係
0: 咁？
2: 係啦，嗱呢一個咧就係你覺得係 AI 會係進行呢啲評估嘅員工，你就要去 fulfill 呢一啲嘅呢啲嘅
0: 條件
2: 啦，
0: 條件啦，
2: 你就覺得係咁樣？阿小白咧，
3: 你其實基本上你喺個咖啡店嘅貢獻越多，咁 AI 俾你嗰個 tick 就應該會係越豐富嘅，係啦。咁如果你做少咗一兩樣嘢，咁佢俾你嘅評分當然係會低啦。係以你嗰、那個做嘅工作效率，甚至乎你所做到嘅成本，對於嗰個咖啡店嚟講係咪有利？我覺得而係做呢個大前提咯。
2: 咁假設呢一個嘅 Mona AI， 佢喺一啲工作以外嘅時間去揾你，你哋接唔接受到咧？
0: 工作以外嘅時
3: 揾我做咩先？
2: 就是讲工作嘢咯，
0: 有咩好讲啊？咁我
3: 唔系啊，
0: 嗰度咖啡店，我离开咗咖啡店都关门啊 ，close 咗
2: 啦。有其他嘢系啦，可能就系问翻你今日你觉得做成点啊？总之系关于工作嘅嘢，你哋 O 唔 O K 先？
3: 我会同翻佢讲咯，你工作嘅时间先再问我。

0: 系啊，
1: 话反正佢 AI 嚟嘅，
2: 所以你哋觉得唔 OK 啦，
1: 同翻佢讲咯。
0: 我都觉得唔 OK 啊，或者佢问我、嗯、喂入货啲资讯，喂究竟今次系入呢个埃塞俄比亚豆定、还是入哥伦比亚豆咁样？但我收咗工
1: 嚟噶嘛，系佢自己决定啦。
0: 唔系同埋我收咗工啊嘛，系咪先？
2: 系啦，但系而家呢一个 Mona 咧，就系经常都会喺啲工作以外嘅时间咧，嚟到去同员工咧就系进行一啲工作嘅讨论。
1: 咁要打翻俾工程师啦。
2: 系啦，咁而家暂时啫，但系啱啱你有讲到咧，就系订嘢嘅问题啦。呢、這、一个 AI 咧，阿 Mona 咧，原来喺呢一间管理呢一间咖啡店嘅里面咧，经常都会订一啲过多嘅嘢，譬如咧，你喺呢一间细细嘅咖啡店里面咧，佢会订咗三个嘅急救箱啦、可能有三千几张嘅纸巾，六百几磅嘅面包。
0: 点解佢要订咁多嘢咧？
2: 系啦，原来真系有个漏洞，就系佢哋嘅记忆体有限，佢哋唔记得自己订过。
0: 咁系人嘅问题、哦，
2: 甚至乎
0: 系个人咧，
1: 我觉得内地都有好似有唔少 AI 出现过呢个情况。
0: 系啊，但系你去用 AI 嘅时候，你唔知道佢个内存记忆系咁浅薄咧。
2: 系啦，
0: 系你一开始人设定嘅时候有人嘅问题，唔关 AI 问题。
2: 佢喺有一啲咧要订购食物嘅时候咧，佢过咗嗰个订购时间。系啦，即有好多唔同林林种种嘅嘢，咁所以其实咧得出翻呢个结果，佢而家进行咗几年啦，呢间咖啡店，大家都会觉得啊几有趣啊，好想了解一下。咁但系其实咧有好多前线嘅员工就话：我唔惊 AI 取代我啊，我唔惊中层嘅管理人员咧会又做唔到啊咁样，因为 AI 都仍然系有路到。但系呢一个系一个好好嘅实验嘅 AI 嘅咖啡店嚟嘅，因为可以俾大家知道我哋可以点样去优化或者做得更加好嘅时候，咁就令到 AI 都可以帮到手。我觉得咧系要一齐嘅，有 AI 亦都要有人一齐喺度管理嘅，呢一个咧先至可以打造出一间好嘅咖啡店或者一间好嘅公司。所以 AI 同人咧都要并肩作战，学习互相嚟到去点样努力啦。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秀茂坪有货车同九巴相撞，初步知道有10人受伤。事发朝早大约6:30，一架九巴同一架货车驶至宝林路宝达商场对开嗰阵相撞，货车向右翻侧，巴士车头严重损毁，两车司机同多名巴士上嘅乘客受伤，全部系轻伤，部分人坐喺路边等候救援，至少2人送往联合医院治理。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遊輪紅迪厄斯號，當地星期一在西班牙特內里費島靠岸，最後一批一共28個乘客和船員落船之後，被轉送至當地機場，坐飛機前往荷蘭。遊輪離港並駛向荷蘭鹿特丹港。西班牙衛生大臣加西亞表示，由於港區海域風浪較大，根據海事局的建議，原本停在港外的紅迪厄斯號最終靠岸停泊，保障乘客和工作人員安全。遊輪停靠大約1小時，整個疏散過程在很安全的情況之下完成。加西亞又說，在遊輪和智利人士坐的飛機離開特內里費島之後，西班牙有關部門會全面消毒相關人員活動的區域。德國國防部長皮斯托里烏斯在烏克蘭首都基輔訪問期間表示，德國和烏克蘭將會聯合生產航程達到1500公里的長程無人機。皮斯托